0: 析啊，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1: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四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四人对冰毒、海洛因、 K 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0: 我们在房间搜出了他有那种电子烟，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或者还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1: 因为这四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史，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0: 有一个干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之后我们的初级民警就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1: 为慎重起见，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这一结果引起了英德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四人的行为和意识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0: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干呕啊、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嘛。当时我们的办案人员问他，你这吸食的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当时谢某珍和王某珍是说不出所以然。
1: 在民警的认知里，吸食普通的电子烟并不会对人的神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一直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黄某正和谢某征等四人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0: 这只是说了普通的电子烟，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的电子烟，从那种环境下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当时他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因为他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1: 根据黄某正的说法，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当时那名陌生男子看到自己在吸烟，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并向其保证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0: 只是加了微信，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了。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啊，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抽的效果很好啊，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拿了。
1: 当询问到黄某正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0: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它的价格一般在190左右，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啊，所以这个从价格上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1: 果然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根据黄某正的说法，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0: 的烟交易方式，
1: 从吸食后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再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英德警方认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0: 所以我们就对这四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的广州的司法鉴定机构。
1: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警方得知四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依托咪酯的有机化合物。依托咪酯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

0: 醉药，过量使用会导致人恶心、呕吐甚至抽搐，这与黄某正等四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1: 一坨米子啊，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菜蔬的麻醉剂，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一旦吸食过量的话，表现为肌肉僵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包括一些性犯罪啊、交通事故啊等等。那么对个人来讲，一坨米子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肾上腺、肝脏、心脏等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吸食过量会导致死亡，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0: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有吸毒人员将一坨米纸作为毒品的替代物，通过这一次接触，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2: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这是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是有一种新型东西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是吧？但是这种，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烟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进入到这里很重视，直接就下去对这件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0: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却成为了英德警方面临的难题。
2: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谢某珍、王某珍等四人毛发检测含有一坨米酯成分，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列入毒品行列，我们也不能对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我们就对他四人进行了教育处理。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逐级上报了清远禁毒支队还有省厅。
0: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与传统毒品相似，这种含有一坨米纸的电子烟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且正在吸犯人员中快速蔓延，具有社会危害性。于是英德警方会同多个部门开始着手加强管控。
3: 群众有所护，公安有所应，威劣寡不等于不寡，不能说任由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国家说了要寡你才去做，那可能这个形势啊就非常严峻的。既然这20大报告都提交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那就是提醒我们打早打小，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0: 由于黄某正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添加了一坨米酯成分，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法经营。英德市公安局决定对这种含有一坨米酯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4: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从事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0: 从黄某正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专案组判断他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2: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频繁的活动在英德市区，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那个摸排。
0: 民警发现黄某正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

0: 本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出门，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1: 作为侦查员呢，在外线侦查的时候啊，不能离得太远，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也不能跟嫌疑人贴得太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很紧张啊的一个工作。
0: 民警发现黄某正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啊，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他就会啊再去某一个他交易的地点，看来可能就在周边兜好几圈。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你一路跟一路跟，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人。
0: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人多的区域，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但车主和黄某正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2: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经常见面活动，他们每个月都要见面四五次，见面后他们的车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0: 一路调查，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正后，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黄某正和他频繁见面，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呢？
1: 比较偏僻的地方停下来，闲聊片刻之后，就又把黄某正给送回了市区。之后呢，又会频繁的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而且他不像是滴滴司机啊、出租车啊，明显他的车辆轨迹也不是去拉客的。
0: 通过车辆行踪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胡姓男子，晚上驾车与黄某正见面的也是他。
1: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胡某接触了这个人群是25到35岁之间接触的人群，发现很多是我们之前吸毒查处过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去深挖扩线的一个点。
0: 调查发现，胡某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1: 蹲点的侦查人员发现他是居住在圣华华苑的第10栋楼，之后他会走到10栋的一单元。经过蹲点发现他平时在这个4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通过调取业主信息确认了胡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0: 民警调查发现，胡某白天出门上班，一般不会与人交易，下班回家后等到晚上8点左右才会驾车出门与不同的人见面。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发现胡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其中2名男子还是办案民警的老熟人。
1: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2名男子在交谈，在远远的望过去，我发现那2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都是有吸毒前科的，一个是蔡某涛，一个是

0: 姐。这两个人之前都是吸食 K 粉，被我们抓过。
1: 胡某以往与吸贩毒人员来往，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而与蔡某涛、莫某杰两人的见面则完全不同。三人经常见面，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0: 胡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之后他与蔡某涛、胡某杰两个吸毒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吸贩的网络。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 追踪一段时间后，民警发现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莫某杰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三个人都要见面。
0: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像冰毒、 K 粉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他们的购销空间，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贩卖一坨米纸、新精神活性物质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1: 办案民警还发现，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雾化和茶叶的信息，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视频。所谓的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呢？
0: 在与这个蔡某涛交谈过程中，他说这个雾化它是500至700，基本能对应上吴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成本价格，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贩卖一通米纸电子烟的嫌疑人。
1: 显然所谓雾化茶叶代指的就是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通过对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英德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由30人组成贩卖含有一托咪纸电子烟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吸食者约有40人。
0: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我们第十

0: 前就向清远禁毒支队以及省禁毒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他们听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烟草部门，合力了对这个吸贩团伙进行抄手打击。
1: 2023年5月，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收网行动。通过多轮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非法经营含有依托咪纸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0: 通过布置收网，我们共抓过了70吸贩依托咪纸的人员，缴获依托咪纸79.2克，含有依托咪纸的烟弹148个。
1: 据胡某等人供述，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之后再交由胡某和蔡某涛等人逐级分销。
2: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啊，还涉及我们东莞、韶关等地方的6个贩卖我依托咪纸的一个团伙。
3: 出来一下。
1: 通过扩线打击，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很快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依托咪纸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2: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啊，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啊，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1: 为了防止含有依托咪纸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英德市公安局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依托咪纸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2: 相对传统毒品，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最早我们发现依托咪纸，它是夹杂在烟丝，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的，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载体的，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也更加方便啊，好像我们平常带的电子烟挂绳就挂着啊，含在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啊。所以我们呢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二号啊专项打击，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措施啊，尽量将这边的人管起来控起来。
1: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针对依托咪纸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通过抓获的70名吸贩人员，清远警方发现，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依托咪纸不仅危害性更大，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认为，依托咪纸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4: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依托咪纸，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啊，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那么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由技术、情报、侦查等组织的团队，开展溯源调查、成因损伤、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形成专门的报告，那么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为他的劣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1: 2023年9月11日，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依托咪纸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5: 列管后，个人违法吸食依托咪纸可以认定为吸毒，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强制戒毒。 以满刑事

0: 责任年龄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纸，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 如何防止类似依托咪纸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成为了公安缉毒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2: 针对依托咪纸的这种便利管后用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我们要吸取经验走在它前面，要敢于斗争，比如我们公检法来研究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碍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3: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持续开展高压打击，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实现预警预测超前化、检验鉴定精准化、管制打击高效化。

0: 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你把林亚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9: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10: 卖我！
8: 哎，主任，李飞，我是林宗辉。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蔡小玲被强制送回塔寨，赵家良和李飞在塔寨的监听下见面。今天的第32集，各方的博弈再度白热化，窃听、伏击、追杀等一系列冲突接连上演。

猫鼠游戏正式开始，李飞、赵家良都知道自己被盯梢，而且赵家良还知道自己被安装了窃听器。这样的大前提下，他依然选择赴约，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林耀东对他的怀疑。

0: 跟得挺紧啊，挺执着呀。跟谁耍流氓呢？真的，我拿你们没辙是吧？真是陪你们蹲着啊。
1: 这一场看似普通的私下赴约，其实是生死博弈。赵家良潜伏东山，靠近塔寨，每一次行动都小心翼翼。林耀东生性多疑，对所有外来者都时刻提防、窃听、跟踪、试探，早已成为他掌控全局的惯用手段。赵家良用一场冒险的见面来稳住自己的身份，也试着弥补20多年缺失的父子亲情。
2: 没事，他身上有707。
1: 久经风浪的赵家良心思缜密，很快察觉袖口里

0: 被人偷偷安放了窃听器，他不动声色，佯装毫无察觉，将计就计，配合演戏。另一边，李飞也察觉到被人尾随跟踪，几经辗转变换路线，顺利甩开盯梢人员，二人如约碰面。这场私下会面的所有对话都处在林耀东的监听之下，
1: 我是警察，
0: 每一句话都关乎生死。
2: 我知道你是警察。
3: 你怎么知道？
2: 在林耀东家，他介绍的，还有那天在桥上。
3: 我没去过桥上。
2: 不，我记错了，不是在桥上，应该是在酒店门口。你的车天天停在那里啊，想看不见都难呢。
4: 阿雪，你在这边办案了、
5: 啊？赵家良，我不跟你兜圈子。南景村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4: 阿雪，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了。
5: 5月13日你在哪儿？
2: 阿雪，我做生意的，我是生意人，有时在深圳，有时在香港。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啊？我问一下我的秘书。
5: 我来告诉你，5月13日你在佛山，你在跟蔡启荣、蔡启超做交易，对吧？
2: 不是，我真的搞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你这次来东山干嘛？
2: 不是，我在东山有投资，我是开工厂的。
5: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一来东山，东山的制度分子就开始行动了？
0: 此时此刻，父子二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谨慎。对赵家良来说，他自然很老道，不仅要演好普通商人，骗过远程监听的林耀东，还要时刻引导冲动的李飞，避免露出破绽。远在塔寨的林耀东死死盯着这场会面，他真的可以放下心中的猜疑吗？
2: 阿水，我来东山是做生意的，你们内地警察
4: 都向天无法无天，没有证据可以卷走人了。
5: 那他是你的保护伞，给他多少钱？
2: 什么保护伞？以为名，我不认识他。好、啊，对，5月13日，我的手下在东山南景村谈一个项目，结果听到枪声，警察杀警察，害得我的项目就黄了。
5: 赵家良，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也知道你在跟林耀东接触，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们的生意成不了。不过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
3: 把联系人、时间、制作量全都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0: 李飞开门见山，接连盘问赵家良的来历，来东山的目的，怀疑他是警方线人或是毒贩同伙。赵家良滴水不漏，只称自己是商人，矢口否认和警方有牵扯。二人言语冲突升级，李飞情绪激动，将其推倒。这位在外人面前故作冷酷的父亲，内心积压着难以言说的愧疚与煎熬。
2: 阿雪，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来的。年轻人做事别毛躁，你怎么能肯定看到的就是真相呢？
0: 李飞的质问藏着积攒

20多年的委屈也是一次彻底的爆发。这些年他从没有感受过父爱，从小在非议与孤独中长大，见惯了毒贩的阴险，看尽了人心的险恶。面对突然出现身份神秘的陌生男人，他根本无法轻易信任。而赵家良面对儿子不能辩解，不能相认，为了任务，为了护儿子周全，他必须继续承受这场隔着身份与使命的对峙，满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

赵家良回忆起三年前的往事，李飞执行任务重伤入院。他满心牵挂，却只能于暗处偷偷探望，不敢相认，不敢表露分毫亲情。

身为父亲，赵家良这辈子最煎熬的事，就是明明亲生儿子在眼前，自己却不敢相认，不敢靠近。这些年来所有的担心、愧疚和心疼，他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扛下。他为了现任任务隐忍牺牲，拼尽全力去配合演戏，一次次稳住局面。但是哪怕伪装的天衣无缝，他在林耀东心中依旧是无法完全信任的外人，始终难逃猜忌与提防。

0: 刚才说的话都听见了。赵家良那天去朝上，赵家良请客，李飞怎么会知道？
1: 李飞在跟踪赵家良，刚才你也听到了。
0: 还有一个人，三方林宗辉，他怎么也在？
2: 听阿兰说，他托人给他妈妈在香港买了治心脏病的药，本来说好下班给送去，可宗辉等不及，自己跑去取了。
0: 你信吗？

林耀东团伙一边派人跟踪丁梢、李飞和赵家良，另一方面私自安装窃听专用器材，远程监听二人的私密谈话，跟踪、窃听、偷拍，对私人生活的安宁和私密造成侵害的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我们之前讲过，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要进行治安管理处罚，造成严重后果则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剧中，林耀东团伙使用窃听器材远。

0: 程监听李飞与赵家良的谈话，妨害警方侦查办案，行为本身可构成妨害公务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该行为是由林耀东团伙策划实施的，属于其实施相关毒品犯罪行为的辅助环节，因此他们将作为该团伙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来处理。那盯梢呢？我不出手光盯着违法吗？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盯梢。简单来说，未经他人同意而持续性的尾随，暗中监视其行踪，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的，是一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除依法实施侦查调查活动的人员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在民事层面，长时间盯梢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侵犯隐私权，受害人可以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精神损失。如果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予以拘留、罚款。公安机关还可以责令其一定期限内禁止接触被侵害人。如果是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最高刑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林耀东团伙派人盯梢尾随李飞和赵家良，是典型的反侦查行为，应当作为该团伙实施毒品犯罪活动的辅助环节，不需要单独再来评价。在塔寨的直播收听下，李飞与赵家良完成了这次秘密会面和试探，我们赶紧往下看。
1: 我是警察。你跟李薇没什么关系。
2: 私下独处之时，赵家良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他质问李维民，为何要让涉世未深的李飞深陷缉毒最危险的一线，没有人能比他更懂家人日日提心吊胆的煎熬。赵家良的软肋一直都是他的儿子李飞，他以身涉险游走在黑暗中，是为了斩断毒瘤，守护儿子安稳的人生。可赵家良拼尽全力守护的孩子却一次次陷入生死险境，他又能怎么办呢？几张照片成为他思念儿子的唯一慰藉，支撑着他在黑暗中独自坚守。
3: 抱我孙子的是你不是我啊。
0: 果然是亲爹，挨了打，但赵家良看到儿子的勇敢和成长，更多的还是欣慰。而此刻的林胜武，全然不知一个精心策划的致命圈套已悄然布下。
2: 林胜武本打算牺牲自己换妻儿一世平安，后听从林宗辉的安排，准备全家逃离。他始终恪守底线，并未想过背叛同族。

0: 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林圣武的一生始终被宗族枷锁牢牢捆绑，他手里有塔寨的核心罪证，却从没有想过揭发内幕，哪怕自己四处逃亡，依旧坚守着可笑的同族情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护妻儿安稳脱身，远离纷争。可在多疑狠戾的林耀东眼中，但凡手握秘密之人，就是需要清除的隐患。他真的会放任林圣武安然离开吗？

0: 老板，有倍数高点的吗？
1: 这是倍数最高的了。
0: 有匕首吗？

0: 前面有个岔道，你往山上开。
1: 好。
0: 哎，你别挂手机，

0: 请你下车。
1: 我下车了，你在哪儿？
0: 京南北路。

0: 德贵叔，
1: 我认识你，你叫林胜武，但是我不喜欢这一套。
0: 德贵叔，对不起，我也身不由己，还望您多见谅。
1: 好吧，我先回个一个人情，你说吧。
0: 我要出境，最快什么时候能走？
1: 时间你定。几个人？
0: 四个人，我和我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1: 去哪儿？
0: 泰国。德贵叔，我希望这一单就我们四人。你放心，我会按满员的价格给你钱的。
1: 我说过了，我欠辉哥一个人情。
0: 多谢德贵叔。
2: 先不提林耀东的追杀，林胜武偷渡后会面临什么结果呢？显然，林胜武计划带上自己妻子孩子一同出境，出于家属共同避险目的结伴偷渡，这种情况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蛇头的罪名不一样。不过，林胜武一家四口共同偷越国边境，已经达到了三人以上结伙的情节，涉嫌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即便他侥幸顺利抵达泰国，也不代表能够就此脱身。我国与泰国签署有引渡条约，跨境警务协作机制成熟，一旦其在泰国身份暴露，则可能因涉嫌毒品犯罪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或者因偷渡行为被遣返。这也是剧中林胜武命运悲剧的根源，他既逃不掉，也得不到救赎。近年来，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部署开展了猛烈系列行动，严打各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口岸安全稳定。2026年初，云南临沧移民管理部门在客运站巡查时，查获了三名企图非法出境的人员。警方顺着这条线索侦查了5个月，最终成功打掉了偷渡团伙，抓获团伙骨干若干，封堵了多条跨境偷渡的通道。很多人误以为偷渡出境就能够躲避追责，可无论是牟利的蛇头，还是像林胜武一样想要出境逃避罪责的参与者，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惩处。
0: 那咱们就后天晚上，到时我跟你电话联系。
1: 好。
3: 卖我！
4: 我也没办法，他们先找到我，我也有家人的。

0: 大哥，还是给你。
1: 好，哦，
0: 我说的是枪。哦哦。

所有的和解交易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林耀东早早预判了林胜武的出逃路线，安排林灿带领打手沿路埋伏蹲守，待林胜武踏入包围圈，众人立刻展开凶狠伏击。林胜武寡不敌众，终于在激烈缠斗中身负重伤。这场伏击是蓄谋已久的绝杀，没有半分情面可言。林耀东假意松口放行，实则布下天罗地网，从始至终他都没打算让林胜武带着秘密离开塔寨。加上林灿等人心狠手辣，出手毫无留情，等待林胜武的

0: 生物。
1: 会说。
0: 怎么了？
1: 林三和林天浩盯上了。

0: 我希望你能偷偷帮我照顾。
1: 什么的书籍我把它藏好了，要是想要的

0: 信过你，
1: 从来没有信任过你。快说，你要注意安全，
0: 最好给自己找条退路。我和刘胜武要是有来世的话，你还是我的贵属。

0: 的结果。
1: 生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过这段视频啊？
0: 人在做，天在看。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手机在哪儿？
1: 刚才不是扔了吗？
0: 我问你，手机在哪儿？
2: 林胜武无路可退，林灿一行人步步紧逼，暴力逼问手机与视频的下落。面对赤裸裸的威胁与折磨，林胜武宁死不屈，他最终选择夺枪自尽，用最惨烈的方式护住了秘密。
3: 为获取罪证，林灿等人在林耀东的授意下搜寻追堵林胜武，开枪致其重伤，逼迫他交出关键的证据，导致林胜武在绝境之下夺枪自杀。这一系列的行为先后触犯了多个罪名。首先，林胜武手中握有证明林耀东团伙的行贿的证据，林灿等人为避免林胜武提供给警方而暴力夺取证据，这构成了妨害

0: 作证罪。其次，林灿等人在林耀东指使下追查林胜武索要证据，同时也想杀人灭口。虽然林胜武最终夺枪自杀，但这是在受到致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无奈的一种选择。林灿等人对林胜武的死亡有放任的故意，因此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同时，林耀东在幕后策划指挥了该团伙的全部犯罪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同样要为妨害作证罪、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林胜武死了，林宗辉能否看清林耀东的狠戾本性？林胜武死前说出的秘密，他会怎么处理？我们接着看。
1: 林胜武的惨死狠狠击碎了林宗辉坚守多年的宗族执念，他终于彻底醒悟，所谓宗族情谊，不过是林耀东操控族人草菅人命的借口。他一次次见证同族兄弟惨死，长久的恐惧桎梏被彻底打破，所有的隐忍和侥幸彻底烟消云散，林宗辉的内心已经发生彻底的转变。
2: 喂，哪位？
3: 李飞，我是林宗辉啊。
1: 幡然醒悟的林宗辉彻底与冷血的塔寨决裂，他主动拨通李飞的电话，决心弃暗投明，全力配合警方取证。
2: 好，我想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0: 那林省文那部呢？
1: 这小子贼精贼精的，他跟老鬼第一回见面，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吧。
2: 林省武这小子从小做事就谨慎。

0: 喂，
1: 雅文，我已经离开东山大酒店了，你继续帮我盯着张嘉良。
0: 你要干嘛？去哪儿？
1: 别问那么多。
2: 好，我知道了，三哥。确实有兄弟在上营镇见到那辆摩托车，
3: 马上让你的兄弟找他的住处。
2: 好，
4: 等等，林神武有过珠海的教训，他不可能去找他认识的人，更不可能去找房产中介。
2: 我让我的兄弟上街面上找私人广告，打给他们，
4: 就问这两天有没有新的租户。
2: 好，
4: 你抄近路先走。

0: 哎，你好，你那里有租房吗？哦，浩哥，浩哥，找到了，你跟他说，
1: 那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
2: 是不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还骑着一辆很酷的摩托车？
1: 哎，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2: 啊，认识，认识，认识。啊，那是我大哥。
0: 啊，你们一起收海货的吧？
1: 啊，对。
3: 哎，你这房是在石英村吗？
1: 对，就在那个村委会的东边，紧挨着，很好找的。
0: 去了以后你就打听老虎家的出租房。
1: 都知道。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

0: 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固师，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在上影站租了一间出租房，刚租的。
1: 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到，5分钟。

0: 因为毒品，林胜文死了，林胜武也死了。而看透一切的林宗辉此时选择了主动向警方靠拢，成为了剧情关键的转折点。此刻李飞和塔寨团伙都在奔向证据，谁能先拿到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啊，跟你说个事情，林胜武手上的视频拿到了。
2: 林胜武人呢？
3: 林胜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4: 可以交货了。
5: 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6: 主角呢？
7: 马上就到。
8: 谁是主角啊？
6: 雷民，
9: 陆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0: 中西医结合治肝病是否具有独特的疗效？
11: 这个肝经瘀滞就很明显，再看你舌尖红没红，看。
10: 如何才能让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11: 有一点轻微的肝硬化，就是你瞧一下。
10: 中西医合璧究竟能否协作治疗，逆转肝病进程？夕阳红栏目即将播出。

0: 有一点轻微的肝硬化，就是你瞧一下，这个肝经瘀滞就很明显。再看你舌尖红没红，你看。
1: 肝病发病隐匿，极容易被人忽视。
2: 甚至说浑身无力，
0: 浑身无力，
2: 对，没有什么兴趣干什么的，乏困。
3: 然后晚上半夜经常醒，喘不上气儿来。
1: 一旦患有肝病，它的恶化速度总令人猝不及防。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它就像一个隐秘的卫士，默默地守护着身体的健康，虽不张扬却至关重要。肝脏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质量。根据权威数据统计，我国现有包括慢性肝炎、脂肪肝和肝硬化在内的慢性肝病人数超4亿。关注肝脏健康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

0: 中医肝病科主任王瑞林利用中医在肝病治疗方面的独特优势，践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治疗肝病已有十余年。
1: 平衡了之后，实际上免疫能够维持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不要过激也不要减少。
0: 在患者们的眼中，他不仅仅是医术精湛的医生，更像是一位不厌其烦能给予患者安慰的朋友。
1: 必须知道这刚才说这个还是睡得差点是吗？还是怎么着？
2: 对，现在半夜有时候醒，早先睡觉就是一下睡五六个小时不醒，然后肚有点沉，就是老觉得里头有气。
0: 这是一位受慢性乙型肝炎困扰多年的患者，经朋友推荐，他来到王瑞林的诊室，希望能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控制乙型肝炎病毒引发的肝脏感染。
1: 舌头看一下，这个像中下焦还有点黄腻苔，齿痕有一点点，所以说这个中下焦的热加强一点，要平肝，清热平肝。
0: 乙肝病毒是一种世界性的传染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2亿4000多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医学研究发现，肝硬化中75%到80%是由慢性肝炎发展而来。
1: 肝病呢，总体上有一个大致的规律，有几个阶段。一般是有一些炎症的慢性炎症的阶段，持续到5到10年会出现一个肝硝烟化，那么肝硝烟化再持续到5年啊，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又会转换成肝硬化，那肝硬化在5到10年又有部分人长肝癌。
0: 这个令人担忧的演变又被人称作肝病三部曲，即肝炎、肝硬化、肝癌，它们是一个渐进且逐渐严重的发展过程，而这位患者的慢性乙型肝炎就是这一可怕进程的起点。
2: 我在做检查了，要做检查都查啥呀？
1: 就是还是查那个肝功，乙肝五项，你给他待会儿给他写。
2: 给我开出来。
1: 开出来，现在就开出来。好，
2: 再查一下血糖和肾功能。
1: 可以，他这个是这个慢乙肝，就是离他肝硬化还有点距离，但是有点肝硝烟化的表现，他就是。
0: 虽然这位患者的肝炎症状明显好转，但由于长期的肝脏感染，已经出现了肝纤维化的迹象。所谓肝纤维化，其实就像是在肝脏内部逐渐组织起的一张粗糙而坚韧的网，这张网一点点收紧，限制了肝脏正常的功能和代谢。
1: 实际上是这个慢乙肝的几部曲，就是首先是一个炎症状态，然后炎症状态到一定时间之后呢，它就会出现纤维化，纤维化时间长了之后产生肝硬化，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再继续会出现这个长肿瘤。但是这个长肿瘤，
0: 幸运的是这位患者发现的比较及时，症状较轻，现在及时阻断病情的进程，进行抗纤维化治疗则是重中之重。西医的抗病毒药物虽然可以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在有效的抗纤维化方面却不是很理想。
1: 肝炎阶段在西医的理解呢，它是要针对病因来抗炎治疗，从而达到这个保护肝脏，控制炎症，降低转氨酶，把肝功稳定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此过程中呢，对于有的那个病因明确的，有的药机制明确的，有些疾病呢，就是造成的这个肝炎的这种情况呢，可能用西药可能能控制住，但是有的情况就是没有特定的药物来治疗，这个时候就是中医的用武之地的，就是说我们中医有很多的办法来解决。抗纤维化的治疗呢，目前从西药角度来讲，没有特别特异性的西药来进行抗纤维化，那么中药在这方面呢被认为是有作用的，在抗纤维化方面有明确的疗效。当然了，就是说具体的我们中医药在治疗的时候呢，要个体化分析。
0: 中医认为慢性乙肝是由湿热易毒之邪内侵，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治疗原则是改善肝脏内环境，而西医则是通过抗病毒治疗可以抑制

0: 治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两者相辅相成，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充分发挥长处，提高治疗效果。
1: 白主就是你看他刚才这个舌头上都快有水滴下去，然后齿痕还有一点，大便不是次数稍多了一点，用白术薏仁逆时加强一点，在这个清肝热，钩藤呢是略微凉一点，平肝加强他的睡眠问题。
2: 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就是说病理机制方面其实实际上是多靶点，就不同层面的介入，不同角度的介入，结合这个配合这个西药的这种治疗和这种认知，能够更好的把一个肝病全程管理起来，所以说可能就是这样的效果呢，只会更好，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我们除了查肝功啊，查这个 B 超啊，这个影像学检查之外，非常重要的一条就要查这个甲胎蛋白的这个含量。所以说，慢乙肝3到6个月一定要查一次这个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它对这个慢乙肝是否产生这个肿瘤的预警程度还是很必要的。
0: 虽然这位患者开始治疗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但在肝纤维化阶段逆转病情仍有着较大的可能性，如果发展到肝硬化阶段，治疗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医生提示，肝炎治疗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不要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晰而忽视它，只有尽早开展治疗才能避免受到伤害。
1: 睡觉不好是吧？
3: 睡觉这几天睡觉不好。
1: 那睡觉不好那个脉象呢，就是它是一个玄细脉，肝病的这个脉象和睡不好的这个脉象会出现这个特点。你都要知道是这肿瘤哈，这个肝癌这个做了，知道哈？
3: 做了。
1: 嗯，是一个乙肝肝硬化结成的肿瘤，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肝病。
0: 这是一位肝癌患者，已经通过手术切除了肿瘤，但术后仍存在着一些不适的症状，需要综合的调理和治疗来促进康复。在这一过程中，中医凭借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2: 介入啊，或者手术切除啊，或者是射频消融，每一种治疗这病人都会出现不同的状况。比如说有的是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肝区疼痛啊，或者失眠问题啊，各种消化道的问题。我们用中药体现一个四个字的一个治疗原则，叫减毒增效。因为任何一个手术治疗也好，是靶免治疗也好，都会造成什么呀，就是或多或少的这个副作用，也就是毒性作用。我们中医叫毒，叫副作用。其实就是说用中药的治疗总原则就是把这种副作用控制到最小，减毒增效，增效就是让这个效用发挥到最大。
0: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尽管肿瘤已经被切除，但体内的病理环境可能依然存在，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体内环境尤为重要。
1: 像您这个肿瘤呢，已经采取了这个咬害刀的这种手术治疗的办法，那咱们中药的这个配合着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总的原则是用中药来改善你身体的这种不适的症状，改善这个肿瘤的微环境，通过把身体的这个中医认为的不适合这个身体的肝脏正常代谢的这个条件给它改善好，然后让它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发挥正常的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肿瘤复发的作用。
0: 肝癌手术后，肝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患者的身体也往往比较虚弱，此时中医可以发挥扶正固本的功效，可以帮助患者增强体质，修复受损的肝脏，同时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这位肝癌患者术后不适的症状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
2: 肝脏有个特点啊，肝脏是它这个肝细胞啊还能再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这个肝脏还能恢复一部分。打个比方，就是这个树木虽然枯了，但是在树木旁边枯木又逢春了，如果这个逢春的这个小的这个长得又特别旺盛的时候呢，它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新的这个肝脏的这个机能，能够代替它。
1: 就是您现在有哪些不舒服？
3: 我这个不舒服

0: 这没干有什么？
1: 吃饭也可以，
0: 吃饭可以。
1: 怕冷吗？平时？
0: 不怕，
1: 不怕冷。
0: 对。
1: 它因为它有齿痕，齿痕的这个湿呢，是因为这个脾虚生湿，苔白呢可以减点苍竹的用量，加强这个生白竹的用量，健脾利湿的加强。好，就这个方子调整，我们这个方子得吃一段时间。同时饮食上呢，还是不要吃那种中医讲的发物和不好消化的食物，或者是那个脂类含量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个韭菜，尽量少吃或不吃，牛羊肉少吃。不要吃其他的保健品，饮食均衡加上中药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再定期复查就行了。
0: 好的，
2: 好。从肝炎逐步演变成肝癌，要经历一段漫长而隐匿的过程。在肝炎阶段，若对其不加以控制，导致炎症反复刺激肝脏，肝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逼近。因此，肝炎患者应该积极通过抗病毒手段减缓肝脏的硬化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尽最大的可能减缓或消除癌症的降临。
3: 请发号。
0: 因为我之前每年都来看一下，就是过敏性鼻炎，但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我咳嗽的时候一直咳到现在，都快大半个月了，就快一个月了，就是整晚整晚的咳，
1: 那就是，
0: 也没别的感觉，就是反正也乏力，可能我这个胃也不好，然后马上又鼻炎了嘛，然后我在想，家里那些什么朋友剩的什么西洋参片啊，什么铁杉石膏这些泡水喝，我适合喝吗？
2: 这位患者在20多天前突然出现肺部感染症状，在没有经过确诊的情况下擅自服药及保健产品治病，虽然服药时间不长，但已经出现了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等临床症状。
1: 舌头我再看一下舌头，它热象没有那么重。
0: 然后我说去跑个步吧，
1: 有点小红点。
0: 前面跑了4分钟，然后呢，昨天跑了3分钟，然后就使劲的想咳，我说弄坏了，就是人整天就没精神。我说这个，就说您根据我这个情况是调理调理。然后我跟他说那个
1: 咳嗽，
2: 极有可能是因为不恰当的用药干扰了肝细胞的正常代谢过程，引发免疫反应，导致肝细胞受损。
1: 我们从这个肝脏的角度讲啊，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经常会收到一些病人，就是说他是吃这个保健品，叫吃的不对症，吃的不对症之后反而产生了身体损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说一个保健品它适合所有人的保健品是不可能有的，如果你没有脾虚，你去健脾，那所吃进去的这个药就不对症，所以说对身体反而是不利的。要避免这个误区，我们就是对中药的这种认知啊，他就是觉得中药，全都是好的，就是副作用小的。其实中药的这个副作用啊，就是说有的用的不对，副作用也不小。即使是中医啊，你治疗不当，用药不对，就甚至说你保健品药食同源的，就是我可劲儿吃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就是说盲目的去吃一些偏方，盲目的去吃一些中医的这个补品，是造成了这个肝脏的负担，是不仅这个无力，反而有害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你那这红枣啊、枸杞啊，如果你这个体质不适合吃它的话，对你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医有一句话叫有故无允，亦无云也，就是说如果身体有损伤，这个药都是治疗损伤的，如果没有这个损伤，是正常状态的，这个药就开始损害人体了。
2: 很多像这位患者一样的中老年人，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都会把保健药品当作神奇的法宝。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看似有益无害的保健品，有时却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肝脏。
1: 我们好多吃保健品，吃的不对，造成的肝损伤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养生里面，在这个保健里面，要注意这个误区，要在这个方面，预防这种肝病的肝损伤的产生。人体的肝脏它是分好多好多小的单元的，这个小单元我们叫肝小叶。肝脏的一个小叶结构，简单的说呢，是一个中心静脉的两个管道，管道中间有一些。

0: 些干细胞，你可以理解成两排砖瓦房，每一个砖呢就是一个干细胞，砖中间的这个空隙呢就是我们血液流通的这个通道和这个胆汁排泄的这个通道。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肝损伤，也就是肝细胞有没有损伤，看看它跟周围的是什么关系，那么胆管就是中间的那胆管排泄通道有没有损毁，肝小叶的结构有没有彻底性的破坏。咳嗽有痰没痰？
1: 白痰。
0: 白痰哈，多不多？
1: 不多，应该，但是比较深，因为也是咳得都快吐了。
0: 白痰是偏寒的嘛，所以说像金芥、防风、陈皮、枳壳都偏温的，杏仁都偏温的。
1: 然后也是咳不出来，咳得都快吐了，眼泪都出来了，就这种状况。
0: 白痰是化痰，紫苑是比较中性的。
2: 经过检查，王瑞林判断这位患者的肝损伤不太严重，是可以自愈的。但当务之急是治疗肺部的炎症。
0: 他这种咳嗽，咱们就是有伴随着痒的表现，而且遇风则加重，所以说我们就是疏风止咳。当然，调理肺气，就是宣散、宣降肺气，在里面是基本的。嗯，肺还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咳嗽。
1: 我其实我吃好多药，什么肺利咳啊，
0: 你就吃这个药就行了，好吧？
1: 其他就别管。
0: 对，另外任何刚才说的保健品就不要吃。
1: 是是。
0: 另外就是一些中医所谓的这个高热量的、难消化的，比如说韭菜啊、牛羊肉，尽量不吃了。现在。
1: 谢谢
0: 。我们还是要呼吁，就是说我们身体没有问题的时候，就不要乱吃保健品，那造成的这种损伤我们都无从追查，就是这种的这个误区。现在这个保健品也是挺流行的，用各种保健品来保健的，这个一定要谨慎，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来进行这个事儿。你现在有身体有哪些不舒服？
3: 就是先说浑身无力。
0: 浑身无力。
3: 对，没有什么兴趣干什么的。乏困。
0: 乏困。跟我们刚才。
2: 这是一位确诊患有中重度脂肪肝的患者，由于近期身体感觉不适，为此他来到王瑞林的诊室，希望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病情。
0: 脂肪肝呢，它主要分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脂肪肝。对他来说，如果饮酒量达不到的话呢，我们认为是非酒精性脂肪肝。那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他是非酒精脂肪肝，因为他喝酒并不多。
2: 脂肪肝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疾病，它就好似给肝脏穿上了一件过于厚重的脂肪棉袄，使得肝脏在工作时运动不便，效率低下。在患病初期，大多数患者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但随着肝脏内脂肪的不断堆积，一些不良症状就会显现出来。
0: 就是像这个非酒精脂肪肝的脉象的特点，就是叫中医叫濡脉。濡脉呢，就浮而细软谓之濡，它代表的身体体内的湿浊过多。这就是说，身体呢就是会感觉头部经常发懵不清醒，有这种表现，然后有时候呢四肢觉得稍微有点乏力的感觉，不是很舒畅。这也是身体湿浊内生的一个表现。我们再看看他舌苔，舌苔也有齿痕。这种齿痕呢就是脾虚生湿的表现，你看他的舌尖有红点，像这种情况都是夹杂有或者有身体有湿热的一种表现。
2: 非酒精性脂肪肝，西医的治疗主要是降转氨酶、保肝护肝，而中医则是从体质上调理，从源头上改善脾虚生湿的状态，调节肝脏对糖脂代谢的异常。中西医结合，可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可以帮助这位患者改善症状，减缓疾病进程，恢复肝脏功能。
0: 他舌尖有红，肝区有什么不舒服吗？
3: 肝区目前没有。
0: 胃里面反酸烧心胀气有没有？
3: 胀气没有，
0: 一直在加强点，因为有齿痕，那我们认为他这个脾虚生湿，所以说这次给他加上白术，一直在加强。泽兰是活血利水，也是建议偏凉一点，整体达到这种健脾利湿的一个效果。
4: 因为非酒精脂肪性肝病目前没有特异性的治疗药物，它实际上是一个代谢综合征，在我们人群里面比例非常大。那么中医的参与的优势是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系统性的调节，不光是给你一个药物，尤其是有身体症状的时候，针灸可以参与，饮食建议、运动建议、作息建议和这个情绪的建议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2: 过多食用

0: 高脂高热量食物，常吃宵夜、久坐、运动少、经常熬夜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这位患者就是由于工作原因，曾长期处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这些都可能导致他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
1: 另外呢，就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锻炼的运动模式要达到一个标准。现在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用运动方面要一周达到25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走路三步这种形式的就是一周7天达到250分钟到300分钟这样一个标准，你可以3-5天完成这个标准。
2: 好，
1: 这是你
0: 在对抗脂肪肝的道路上，除了要保持适当的运动外，控制饮食也尤为重要。
1: 在饮食方面呢，要均衡，就是甜食要少吃，包括水果也要少吃。可能这个理念上你可能不太理解，因为这个水果就是在我们一天的饮食量够的情况下，每天肝脏能处理的果糖大概在50克左右。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体摄入的葡萄糖够的情况下，那个果糖就不转化成葡萄糖，它会转化成脂肪酸，它会加重这个肝脏脂肪代谢的负担。所以说每天的这个水果要掌握量，就是一个小苹果的量，或者是一个香蕉，或者是其他水果，这个也要重视起来。
0: 除了调整药方，王瑞林主任对这位患者提供了有关运动和作息非常详细的建议方案，希望他能尽快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肝病，脂肪肝是人们可以掌控的疾病，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最佳治疗方案。中西医结合治肝病，既可以利用西医的科技手段精确诊断治疗病因，又可以借助中医的全人治疗理念调理身体，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王瑞林始终贯彻着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因为他深知在各种肝病的诊疗过程中，这无疑是一个必由之路。
1: 简化一句话，就是扁鹊活到现在也要看胸片，也要看核磁，这第一。就是说我们中医也要看西医的检查，诊疗方面也要借助这些东西，可以同时，但是开方子的时候我们要独立起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华佗活到现在也会做手术的，有的病人一到得了肝癌之后就说我用纯中医治疗，我不用西医治疗。其实事实证明，有一些特别小的肝癌及时的用手术治疗，不要认为它是西医中医的东西，结合综合的角度，把中医和西医各自的优势发挥好，让你的疾病得到最好的救治，这是我们的治疗理念。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

0: 的攻心。
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7: 要吧？
8: 要吧。
9: 乡里乡亲的。

肤。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网友妮妮提问：王主任，酒精性脂肪肝可以戒酒预防，自身免疫性肝病有什么预防方法吗？
1: 对于这种自身免疫性肝病呢，没有更好的预防方法，因为它是一个跟自身原因，就是免疫系统有关的，不要让它快速进展，就是很好的预防。那就采取什么措施呢？及时的药物治疗，及时的检查，规律的进行治疗，就是防止它更快的走向自身免疫肝硬化，更快的发生肝癌，就是防止这些出现在病之后的这种预防，也是一种预防的理念。
0: 网友玲玲问王主任，吃水果太多也会得脂肪肝吗？
1: 每一个食品都要规律的、平衡的、成比例的去吃，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能太过。中医总体上认为的水果是偏寒湿的，那就会助湿，助湿生痰，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导致身体的发胖啊，导致脂肪肝啊。现在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呢，是这个果糖除了能够转化成葡萄糖之外，还能转化成脂肪酸。也就是说，为什么吃水果也能体重增加，也能出现脂肪肝的一个原因。
2: 现代人普遍高发的酒精肝、脂肪肝对肝脏造成怎样的伤害？
3: 突然间就走了，你说他家人到现在也是过不去这坎。
2: 为何肝癌一发现多为中晚期？
4: 那么致死率、死亡率是排在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的第二位。
2: 癌症之王真的没有好办法治疗了吗？
5: 常规的手术做不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肝移植，
6: 换肝。
5: 哎，换肝。
0: 夕阳红栏目近期播出。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

0: 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女人遭到丈夫冷落，竟和健身教练暗生情愫。婚外恋被女儿发现，女人醒悟，决心回归家庭。她本想彻底断绝与情人的联系，却遭到对方百般纠缠。情急之下，女人竟然动了杀心，又将酿成什么恶果？背叛婚姻走极端，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10点多，城市褪去了一天的喧嚣，安静了下来。一个小区旁边的停车场，知了吱吱地叫着。然而这份宁静和美好，却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和一个男人的哀嚎声打破了。只见小区停车场里，一辆轿车就好像脱缰的野马，冲向了前方不远处的一个男人。男人见状，踉跄着试图跑开，但是很明显，他逃跑的速度根本敌不过轿车追赶的速度。慌乱当中，男人被轿车撞倒在地。紧接着，司机继续猛打方向盘，驾驶着汽车反复碾压地上的男子，直到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无力挣扎。男人一动不动了，而这个时候，碾压男人的轿车才停了下来。驾驶车辆的司机是一个女人，她大口地喘着粗气，随后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掩面哭泣了起来。之后，他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同时赶来的还有医院的急救人员。经过抢救，被撞的男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死亡，车上的女人也被警方带走调查。这个疯狂的女人是谁？究竟什么样的仇恨让她如此冲动地置男人于死地呢？
2: 开车撞人的女子名叫王倩倩，她和老公李志已经携手走过了17年的婚姻生活。王倩倩是一名大学老师，老公李志是一名工程师。在外人看来，王倩倩一家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事业有成，他们还有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马上就要中考了。可是这日子过得幸不幸福，只有婚姻中的当事人自己清楚。王倩倩和老公李志本来工作都很忙，李志呢又3天2头在外出差。17年的婚姻生活，夫妻之间的感情逐渐平淡如水，曾经的激情和浪漫早已被生活的琐碎取代。
1: 就这样被外人羡慕的王倩倩，却时常感觉生活过得寂寞孤独。他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在毫无波澜的夫妻生活。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如同一阵春风，让王倩倩的生活仿佛又明媚快活起来。
2: 这个男人就是赵岩，他是王倩倩的健身教练。原来前不久啊，王倩倩家楼下开了一间健身房，开业筹拼的时候呢，就向各位业主发放了宣传单。王倩倩平时工作挺忙的，也没有什么时间锻炼身体，正好想下了班以后找个离家近的健身馆健身呢，锻炼锻炼身体。这天下班以后，她就在小区门口收到了传单。第二天正好是周末，于是呢，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来到了健身馆，打算先考察考察，如果这里的健身房合适，那么就可以来锻炼身体了。健身房的销售顾问向王倩倩介绍了这家健身房的金牌教练，他就是赵岩。销售顾问告诉王倩倩，赵教练啊是体育科班出身，不光懂健身，还懂合理饮食，也得过很多健身方面的大奖，找赵教练教他呀最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王倩倩认识了他的教练赵岩。赵岩长相帅气，加上呢是健身教练的缘故，这身材呀更是没得说，健硕的肌肉，高大的身材，

0: 在健身房里啊，很是引人注目。不得不说，从第一次见面，王倩倩就对赵岩很有好感。自从王倩倩在健身房办了健身卡，买了私教课，赵岩呢，作为王倩倩的教练，就一直陪着王倩倩健身。王倩倩每天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扎进健身房开始健身。
1: 几个月下来，王倩倩和赵岩几乎每天都能在健身房见面，而赵岩每次都非常有耐心地教王倩倩做各种健身动作。两个人不仅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0: 由于老公经常出差，回家的次数很少，每次回来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出去和朋友喝酒。王倩倩呢，对老公的意见就很大。终于啊，在老公李志出差三个月以后，夫妻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结婚17年，王倩倩希望老公能把生活重心转回到家里，能关心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但是呢，没有想到老公李志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在外出差还不是想多赚点钱给你和孩子好的生活吗？再说我在外面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就想歇一歇，和朋友聚聚餐，喝点小酒，怎么了？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就这样，王倩倩觉得老公经常出差，对家里不管不问，这么多年了，家里水管坏了是自己修，灯泡坏了是自己换，孩子上学是自己送，逢年过节是自己过。她希望老公李志啊能在身边，哪怕不能回来，但是能嘘寒问暖，关心关心自己也行啊。可是没有想到，换来的却是老公的埋怨和指责。在她看来，这就是丧偶式的婚姻，她受够了。于是呢，她和老公大吵一架以后，摔门离开了家。17年的婚姻，孩子可算拉扯长大了，工作的压力，育儿的艰辛，加上老公的不理解，她是一边走一边哭，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命运好像和她开了一个玩笑。晚上10点多，王倩倩刚走出小区门口，健身教练赵岩刚好从健身房出来，遇见了王倩倩。赵岩看着王倩倩哭红的双眼，知道她是遇见事儿了。于是呢，赵岩让王倩倩上车，要带她去散散心。就这样，王倩倩坐上了赵岩的摩托车。王倩倩在摩托车后座上紧紧地抱着赵岩那健硕的身体。深夜凉爽的风吹着王倩倩的秀发，吹走了她的烦恼，也吹开了她的心扉。就这样，本来每天在一起健身，朝夕相处，王倩倩就对赵岩心生好感。这天，王倩倩跟老公发生争执，离家出走。赵岩为了安慰王倩倩，就把她带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借酒消愁。那一夜，王倩倩是越喝越多，在酒精的驱使下，她和赵岩发生了关系，彻夜未归。第二天，王倩倩回到了家，老公就问王倩倩去哪儿了，为什么一宿没有回来。王倩倩说自己在宾馆住了一夜，老公呢也没有多想，就又出差了。而她和赵岩的关系也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了大祸。
1: 王倩倩与赵岩频繁约会，竟被女儿撞破他们的婚外情。
0: 妈妈，你和那个人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你不会和爸爸离婚吧？我不想你们分开。
1: 王倩倩决定断绝婚外恋，回归家庭，却遭赵岩威胁恐吓。
0: 如果王倩倩不肯离婚，她就把两个人的恋情告诉王倩倩的老公李志，到时候鱼死网破。
1: 王倩倩最终能否摆脱赵岩的纠缠？这段危险的婚外情最终结局如何？背叛婚姻走极端，正在播出。
0: 而自从王倩倩和赵岩有了这次意外的接触以后，他们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久而久之，王倩倩开始不再期待老公回家，她甚至觉得老公一直出差，她就能有时间跟赵岩继续待在一起。

0: 一起。尽管在他的心里有出轨带来的愧疚感，但赵岩风趣幽默又懂健身，他总是能给王倩倩关心和体贴，这些都是王倩倩的丈夫李志没有办法给她带来的。王倩倩对赵岩可以说是越来越依赖了，但是其实她和赵岩的这段感情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错误。因为不仅王倩倩有婚姻有家庭，赵岩也有妻子。一开始赵岩并没有告诉王倩倩自己有家，王倩倩只是知道赵岩比自己小五岁，但是有一天王倩倩在赵岩的家和他约会的时候，看到了赵岩的电脑里有赵岩和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照片拍摄于几年前，女人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在王倩倩的追问下，赵岩摊牌了，原来呀，他和妻子是青梅竹马，早些年在老家在父母的撮合下就已经结婚了。后来呢，赵岩来到大城市打拼，妻子啊就一直在老家照顾老人带孩子。赵岩解释说他是爱王倩倩的，但是担心王倩倩知道自己有婚姻就不愿意和自己交往了，所以呢一直没有告诉王倩倩自己的婚事。
1: 当王倩倩得知赵岩也有婚姻以后，反而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她觉得既然她和赵岩各自都有稳定的婚姻，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逼对方离婚了，也可以没有顾虑地享受当下的婚外恋情。但是一件事的发生却让王倩倩感觉到她和赵岩的婚外情走到了终点。
0: 这一天王倩倩跟赵岩结束约会以后回到家，可是呢刚进家门却发现女儿充满疑惑地看着她。女儿初三了，正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时期。这天啊，女儿突然对王倩倩说，妈妈，你和那个人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你不会和爸爸离婚吧？我不想你们分开。王倩倩听女儿这样说心里一紧，怎么回事呢？女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呀，王倩倩在离开家的时候忘记关电脑了，电脑上还登录着她的微信号，而女儿无意中看到了她和赵岩所有的聊天记录。已经初三的女儿明白了一切，她知道妈妈出轨了，但是呢她不希望妈妈和爸爸离婚。一想到有一个男人要把妈妈从他们的身边抢走，女儿就变得很没有安全感，敏感而又脆弱。思前想后，她决定向妈妈摊牌，于是呢就有了刚刚的那一幕。那些暧昧露骨的情话让王倩倩觉得自己在女儿的面前变得非常的不堪，她深知自己作为母亲应该给女儿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但如今却在这段婚外恋当中迷失了自我，背叛了家庭，她感到无比的羞愧。王倩倩深吸了一口气对女儿说，宝贝，妈妈保证不会放弃你和爸爸的。同时呢她也向女儿道歉，承诺以后啊不再会和这个男人联系了。女儿听妈妈这么说也总算放下心来，她向妈妈承诺只要妈妈不再和那个男人联系，她就会帮着妈妈保守这个秘密，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爸爸。
1: 这次对话像是一记重锤击醒了王倩倩，王倩倩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她意识到自己的背叛和自私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更在女儿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自己不能再沉溺于这段婚外恋中，更不能让女儿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到伤害。然而赵岩的做法却让王倩倩始料未及，
0: 于是呢她决定先和赵岩分开一段时间，等女儿中考完以后再考虑他们的感情。她希望这段时间能让女儿安心备考，也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应该如何处理这段复杂的感情。王倩倩找到赵岩和她解释说，我老公最近经常回来，女儿呢也要中考了，咱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王倩倩希望赵岩啊能够理解她的

0: 处境，能给他一段时间和空间来处理家庭的问题。然而赵岩看来，王倩倩的这个举动无疑就是要放弃两个人的感情，所以呢，赵岩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他坚决不同意分开，哪怕一段时间也不行。他告诉王倩倩，我是真心爱着你的，可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只是你无聊时的一个玩伴吗？你当初空虚的时候来找我陪你，如今老公孩子在身边了，你就想甩了我，绝对不可能。赵岩的话让王倩倩始料未及，王倩倩试图对他解释，是因为女儿中考的原因，自己啊需要专心陪女儿备考，无法经常出来约会了，等女儿中考结束再来好好谈他们之间的未来。可是呢，赵岩根本听不进去王倩倩的解释，他愤怒地质问王倩倩，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女儿，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为你承受了多少，你知道吗？可赵岩为什么会有如此极端的举动呢？接下来，赵岩告诉了王倩倩这段时间里，自己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变。原来，赵岩的妻子已经知道了他和王倩倩婚外情的事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赵岩的妻子前几天带着孩子从老家过来看赵岩，在赵岩的手机里发现了秘密。手机里不仅有赵岩和王倩倩的亲密聊天记录，还有两个人的合影。原本平静的家庭氛围，在妻子发现赵岩与王倩倩之间的婚外情以后，变得支离破碎了。愤怒的妻子扬言要去赵岩工作的健身房闹事儿，还说要去王倩倩工作的单位反映情况。总之，就是要让赵岩和王倩倩付出出轨的代价。他还要把两个人见不得光的秘密和感情公之于众。而赵岩的家人，包括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影响，全家上下都在指责赵岩背叛了婚姻，对不起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的妻子，他的家庭氛围也降到了冰点。面对亲人的指责，赵岩抬不起头来，最终呢，他不得不同意和妻子离婚，并承诺会给妻子一笔补偿金。妻子这才同意不将赵岩与王倩倩的婚外情公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倩倩却提出要和他分手一段时间。赵岩觉得呀，王倩倩背叛了他们的感情，独自打起了退堂鼓。自己呢，因为和王倩倩的婚外情闹得妻离子散，而王倩倩却想和自己分开回归家庭。赵岩感觉自己被王倩倩戏弄了，所以呢，他坚决不同意分开，而且啊，还希望王倩倩也离婚，和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可王倩倩从未想过离婚，所以呢，他决定信守对女儿的承诺，不再与赵岩见面，不再给赵岩任何机会来纠缠自己了。他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切断与赵岩的联系。但是呢，赵岩并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王倩倩，要求她离婚，还扬言如果王倩倩不肯离婚，他就把两个人的恋情告诉王倩倩的老公李志，到时候鱼死网破。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

0: 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王倩倩想要和赵岩分手，对方却威胁她要公开这段婚外情。
5: 如果一周之内见不到王倩倩离婚，这个视频随时会发给王倩倩的老公和她单位的领导。
4: 面对赵岩的无理要求，王倩倩绝望之下竟动了杀心。
5: 她抓紧方向盘，猛踩油门，发动汽车，冲向了赵岩，直到赵岩倒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王倩倩这才停下了车。
4: 赵岩最终死在了王倩倩的车轮之下，这段婚外情惨淡收场。等待王倩倩的将是怎样的制裁？背叛婚姻走极端，正在播出。
5: 这天晚上，王倩倩正在家里给女儿做饭，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还是赵岩发来的信息，他要求王倩倩下楼见面。王倩倩对短信视而不见，可是赵岩并不打算就此罢休，紧接着又发来一条信息，内容更加直接，你快下楼，我在停车场等你，不然5分钟之后我就会按响你们家的门铃。王倩倩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和女儿，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她不想让他们担心，只留下一句，我出去买瓶酱油，便匆匆地下了楼。王倩倩开着车来到了赵岩说的停车场，赵岩上了王倩倩的车，他直接逼问王倩倩到底什么时候离婚，而王倩倩却对赵岩说，我求求你了，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互不打扰才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而赵岩似乎对此早有准备，他掏出手机对着他和王倩倩开始录像，并威胁王倩倩，如果一周之内见不到王倩倩离婚，这个视频随时会发给王倩倩的老公和他单位的领导。随后呢，赵岩便下车离去。看着赵岩的背影，王倩倩心中的愤怒爆发，她想起这段时间赵岩对自己的纠缠和逼迫，想起自己为了躲避赵岩而不得不放弃的平静生活。王倩倩感到无法再忍受这种痛苦和折磨，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想到这儿，她抓紧方向盘，猛踩油门，发动汽车，冲向了赵岩。撞倒赵岩以后，她又反复碾压赵岩的身体，直到赵岩倒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王倩倩这才停下了车。她坐在车内，心情久久无法平复。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脑海中浮现女儿的脸庞，想起自己曾经承诺给女儿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如今自己已酿成大祸。

0: 他不可能再陪伴女儿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再次袭来，于是呢，她拨通了丈夫的电话，颤抖地说：“老公，我杀人了。”随后，警方及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此时，赵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王倩倩也被带上了警车。案件事实查清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王倩倩提起了公诉。庭审中呢，王倩倩的辩护律师提出，虽然王倩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本案的被害人赵岩也存在过错，因此呢，请求对王倩倩从轻处罚。那么，辩护人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吗？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指的是被害人在犯罪发生前或发生时实施了诱发犯罪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或实施犯罪行为的一些不当行为。这些行为啊，通常具有可规则性，且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或者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呢进行判处。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过错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它可能影响对被告人的处罚程度。如果被害人存在过错，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的时候，通常会考虑这样一个情节，并可能会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具体从轻或减轻的比例会根据被害人的过错程度、案件的具体情节以及被告人的悔罪态度等因素综合的确定。一般来说呢，被害人对犯罪发生具有一定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被害人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可以进一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当中，王倩倩与赵岩结识前均各自都有家庭，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诚义务，发展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案发前，王倩倩已经明确提出要和赵岩分手，想要终止婚外恋情关系，但赵岩呢仍然纠缠。案发当晚，二人发生争执，赵岩拍视频进行言语挑衅，王倩倩失去理智，驾车冲撞，反复碾压赵岩，酿成本案的悲剧。综合考虑本案发生的起因、二人关系的演变以及整个案发过程，本案可以认定被害人赵岩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呢，人民法院综合考量本案的情节，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责任，并且王倩倩系自首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等情节，判决被告人王倩倩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观众朋友们，面对婚外情的诱惑，王倩倩未能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冷静，在冲动之下酿成命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局。本案给我们一启示，婚姻是人生中宝贵的承诺，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维护。当婚姻感觉平淡，或者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该通过沟通、理解和包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寻求婚外情感的慰藉。面对婚外情引发的惨案，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或者同情的层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婚姻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要倡导忠诚、尊重和理解的婚姻观念，让每一对夫妻都能珍惜彼此，守护家庭。要理性地面对情感纠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用理智去分析和处理问题，避免冲动行为带来的伤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继父将房产过户给继女，办理过户手续时却因病猝死，继女继续办理过户，却被突然出现的继子告上法庭，继子与继女争夺房产，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

0: 引纷争，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8: 叫我舅舅说他被绑架，
7: 巨额赎金监视行踪，绑匪态度嚣张。
9: 靠近全家，听好没有？
7: 彼岸果民如何破局？十一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春节前夕，河南通许县城热热闹闹，人们步履匆匆，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城郊的僻静道路上停着一辆面包车，一名男子漫无目的地扫视着路过的行人，嘴里默默数着1、2、3、4。当数到11时，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8: 他说他被绑架，我一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所以没有当真。
7: 王军家住通许县城区边缘的一个新建小区，给他打来电话的是妻子刘美兰。
8: 但是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了这个骂人的声音，于是我录音嘛。其实又在电话中又提到了叫我舅舅的，说他被绑架了。于是我才知道，其实真的被绑架了。
10: 然后，对方手里有枪，你不敢让王某赶快准备钱，不然的话会对他进行伤害，人身伤害。
7: 还没等王军反应过来，电话就突然挂掉了，再回拨已经打不通。王军急忙与家人联系，得知妻子刘美兰在晚饭后出门散步，一直未归。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启动大案工作机制，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分析研判。就在此时，王军的电话又响了。
11: 喂，
12: 我准备寄文。
11: 我让你跟那儿的谁啊？
12: 我被绑架了，你听懂没有？
11: 你我听懂啊。
12: 怎么那么多废话？我跟你说，准备钱，等我电话。
11: 多少？
12: 报警上你全家，听好没有？
11: 要多少？
12: 18万。你的移动，我们都知道。不要报警啊，等我电话，把钱准备好。
1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调查，被害人刘美兰社会。

0: 关系简单，与人呢无仇无怨，也无债务纠纷。案发当晚只是很平常的饭后出门散散步。警方判断绑匪很可能是随机作案。从目前的线索来看，绑匪的反侦查意识较强，不暴露位置，不说方言，甚至扬言可以监控被害人家属的行踪，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眼下最重要的是确定人质位置，展开营救。那么绑匪会继续提出怎样的要求？要在哪里交接赎金呢？接下来的每一通电话都关乎人质的生死。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正式开始。
1: 首先立足案发现场，就是调取周围的监控，寻找他老婆当时晚上出来的规律。
2: 你媳妇儿最后一次从家出来啥时候？
3: 出来大约都晚上7:30。
2: 那其实最后从家出来之后穿啥衣裳啊？
3: 穿一身红色的这个棉睡衣。
4: 刘美兰当晚7:30身穿红色睡衣出门散步，活动范围仅限小区周边。专案组立即调取周边监控，梳理行动轨迹，并对嫌疑人的特征展开深度研判。
1: 这个男性根据口音的年龄，大概我们分析应该是30多岁左右。
2: 在这个通话过程中，没有暴露出他本人的位置，也没有暴露出他是哪地方人。
4: 电话里索取赎金的始终是同一个嫌疑人的声音，然而从对方表达的意思来看，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人。
5: 分析判断，按照当时的情况，就是认为应该是2到3人。
4: 为防止绑匪转移被害人，专案组连夜在全县主干道城乡出入口设卡布控，增设特警力量，重点排查可疑车辆，织密防控网络。
1: 重点面包车呀，以及其他车辆的后备箱啊，我们同时展开工作，进行防止嫌疑人就是这个拉着受害人在这边来回流动。
4: 绑匪电话随时可能打来，为此专案组指派了一个胆大心细的侦查员时刻陪在王军身边，一边稳定他的情绪，一边指导他和绑匪展开周旋。
6: 喂，
7: 现在就扣钱就行了，不要问其他的。
6: 那个我凑好钱是直接给你打到银行账户上还怎么办呢？
7: 可能吗？现金，取现金，等我电话。
6: 到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我也得找人借一下。你现在要18万，我们家又不是说非常有钱的，我那这晚上我怎么取钱呢？
7: 行，好，到白天你赶紧想。
6: 不是，钱我凑，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保证人没事啊。
7: 你放心，我不会让我的人动你媳妇儿一根汗毛。
4: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午9点，银行开门营业时间到了，绑匪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6: 喂，
8: 听不到吗？
6: 啊，你好你好。
8: 哎，您取好没有？
6: 哎，我那个整这四处解签呢，已经解一部分了。
8: 现在多少了？
6: 解有6-7万的快。这个有人因为这快到念个人啊。这个银行人有点多。
8: 你再给我开玩笑吗？你赶紧给我把现金取出来，把钱凑够。我跟你说，下午3点之前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
6: 啊，好好，我尽量，我一定尽量。
8: 只要报警，你知道后果，全家死光。
4: 下午2点多，绑匪频繁来电催促，情绪愈发暴躁。
2: 当时一直催嫌疑人家属问钱准备多少了，我们就尽量让他拖延时间。比如说正在筹钱呢，或者正在准备，因为18万的数目也比较大，我们这边一时准备不齐。
4: 2个小时后，绑匪彻底失去了耐心。
6: 喂，
8: 这么跟我说吧，你钱还借不到了，你给我个痛快话。
6: 你现在还做错点，你看，要不先把现在这部分钱先给你。
8: 我的耐力现在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兄弟们现在已经也是承受不了了。你不要逼我啊！你现在到底找了多少钱？取了多少钱？给我说。
6: 快44万了，错一两千。
8: 不要哭，你不要哭，你哭了我心烦意乱，我一会儿我把电话摔了。
2: 当时说。

0: 外人家属告诉他现金是138,离他需要的所值18,000还需要一个差距。最后嫌疑人说，那你不要再去了，
1: 你这样把这个现金先带好，袋子，这个袋子不允许用布袋子装，用塑料袋子装，多缠几层，听见没有？
2: 明白明白。
1: 你往北那个城市叫好像叫什么开封是不是？去开封。
2: 行，我知道了。
3: 通许县到开封数十公里，警力布控难度极大。在警方授意下，王军称不会开车，只能骑电动车前往。
0: 他说：“那你骑个电车，你别找车了，我给你指个方向。就是你往哪个方向去？
1: 你这样，你骑着你的车，现在从那个县城往尉氏去，尉氏县，5里铺往西。讲普通话，讲普通话，和你媳妇说话。
2: 你没事吧？
4: 我现在没事，你按他说的。”去送钱吧，他俩现在可着急了。
2: 我先我整个路上走的了，
1: 挂了吧先。你老婆现在没事，先挂了吧。
3: 绑匪提到的五里铺是通许县城通往树岗镇的一个地方，专案组立即派出警力在周边布控。
5: 我们有在树岗和通许的必经之路，就是设置了卡点，但是这个都没有发现，就是犯罪嫌疑人。
1: 到五里铺没有？
2: 这是哪儿啊？这
1: 我的小弟怎么没有看见你？我的小弟走一路都没有看见你。
5: 暂定人员在明处，所以你说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暗处，这个可以说是还怕咱的行动被犯罪嫌疑人随时监控住。
3: 警方的行动慎之又慎，然而在布控区域内，险情还是不时出现。
6: 有个车辆呢截停以后，然后呢那个当时驾驶车辆的人员下车就跑。后来呢，我们把这个人员追上以后，经过我们当场这个现场进行检测，这个人是因为酒后驾驶，发现警察在设卡盘查，所以说就弃车逃跑。
5: 那一天可以说是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这个一是惊心动魄，二是提心吊胆。
3: 绑匪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对专案组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接下来，他们多次变换交易地点。
7: 喂，
4: 你先别哭了，然后拿钱吧。他们现在没有伤害我。
7: 你吓得我的手机干嘛掉了？
4: 咱们回去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1: 告诉我，好。你知道，拿钱不会伤害人。
4: 啊，他们说了，拿钱不会伤害人。
6: 一直在折腾，一直到晚上，多次改变交易地点。
3: 从白天到深夜，绑匪终于敲定了最终交易地点，通许县孙营乡半截楼桥。
8: 彻夜拉锯，多次换点，全程试探，专案组层层布控，屡屡落空。这场博弈的诡异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判，眼下绑匪终于确定了交易地点，然而这个地方地势特殊，紧靠涡河大堤，大堤上树木杂草丛生，便于绑匪隐藏，而大堤之外又视野开阔，便于绑匪观察逃脱。绑匪在暗，警方在明，稍有不慎就会暴露无遗，全盘皆输。此时警方依旧不清楚绑匪的真实人数，人质的具体位置，抓捕条件极为不利。但是呢，这也是专案组唯一的收网机会了。
3: 箭在弦上，警方全副武装，只等绑匪现身。
0: 我把你的枪、五花子弹全部上当。
3: 交易生变，千钧一发之际，巧布陷阱。
0: 开始问我们，到底钱你扔没有？
3: 自作聪明，悔不当初。第11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按照绑匪的要求，王军和刘美兰的哥哥一起驾车前往交易地点。他们带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民警从超市买来的填充物仿冒的赎金，同时车上还隐藏着通许县公安局的民警秦燕。
0: 我把那个枪、五花子弹全部上当，就是枪已经4弹已经上当了。
5: 一弹就是这个把犯罪嫌疑人

0: 控制住了，这个会不会就是有同伙在望风，这个受害人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1: 车辆上喝停了，上喝停了。
2: 夜色越来越深，孙迎香半截楼桥下，专案组已经在桥下设伏，距离大桥两端不远的地方也布置了警力。交易车辆抵达桥面，然而绑匪并未现身，我和大堤上也没有嫌疑车辆和人员出现。就在众人紧绷神经之时，绑匪再次来电，要求交易车辆开到乌河大堤，然后由王军将赎金从副驾驶的位置抛到河堤上，之后车辆立即驶离返回桥上。
3: 他敢说把你们准备好了钱就扔，通过哪个车门，当时要通过副驾驶位置向那往下跑，就是跑到那个河堤上。
2: 王军按照要求将准备好的赎金包裹抛出窗外，很快一道暗影闪过。
4: 就一个袋子吗？是不是就是一个袋子？
5: 一个袋子。
4: 这里面多少钱？
5: 13.8万。
4: 跟着什么东西上当时来了？这是钱吗？是不是外面放了很多胶带？
5: 不是那个袋子吧？
4: 你是从右边往下扔的吗？不是，
5: 从那个副驾驶扔下去的。
3: 他也找到我们扔下面那个东西了，一看，一猜，就像他说那样一猜，不像钱，开始问我们到底钱你扔没有。
2: 就在绑匪为假赎金包裹满心疑惑时，专案组的抓捕指令瞬间下达。
0: 当时看到就是有一个三轮车，这个问这个三轮车是咋回事，犯罪嫌疑人说就是是另外就是其他人这个让他把这个女的送到就是他家以后，就是雇他拉到这儿，拉到这个大堤上。
2: 警方在现场抓获了一名嫌疑人，据其交代，被害人刘美兰就被关押在附近，警方随即展开搜索。
3: 有人
2: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叫李斌，时年30岁，通许县孙营乡人。李斌的家就在距离乌河大堤不远处的一个村庄里。
6: 因为快春节了，这边有点高利贷，然后过完春节家里准备办这个事儿，办这事儿，然后我这边有点账收不过来。
7: 办什么事？
6: 办结婚。
2: 李兵说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为了让他结婚，父母借了不少钱盖新房。
8: 有点小孩新媳妇的，家里没房，这女的不管他了。我琢磨他其他的房管他父母，他这样也他一样是吧。
2: 李兵在外地打工多年，大多是给别人开大货车，可是几年间他出过2次车祸，不仅自己撞断了腿，还要赔偿不少钱。
6: 因为我欠别人债，欠人家一要我都想赶紧给人家。我后来我开始贷网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个大窟窿了。
2: 眼看春节后就要举办婚礼，办酒席的钱却还没有着落。
8: 彩礼是88,000，都是他爹他妈给这个女人，再弄些家和9万，再办酒席了。
2: 除了借亲友的钱，李兵还欠了许多小贷公司的借款。

0: 临近春节要账的多了起来，
1: 他们说话都很难听，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也发生口角，挂那电话我给家里的想法或者是给弄弄点钱。
0: 案发当天，李冰原本想去县城讨回自己的一笔欠款，但是一直到晚上也没有要到钱，他便动起了歪脑筋。
2: 别人欠的那钱也要不过来，然后呢，这边呢又考虑到要结婚呐、办酒席啊，怎么着了，这一系列需要开支，所以说当时就想出这个自己就是要的一个绑架案。
1: 让我走路边，我还是查说，因为我也不想去见到一个人都去弄他，我查查查，我查到第十一个，我就当时就认。
3: 为什么到十一个？
1: 就脑子里随即出现这个数。
0: 李冰数到的第十一个人正是刘美兰。
4: 然后自己拿着枪都滴着，就搁后面滴着，然后他就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我已经杀了七个人，然后那个你不要反抗，我是个杀人犯，不差你那一条人命。
0: 经过调查，李冰的枪是一把玩具枪。天亮后，在其指认下，民警找到了这把玩具枪。
1: 我就是那个玩具枪随身带着，就是想吓你了。这个胶带，我干活的时候，我身上一直都有。
0: 李冰的大哥常年在外地打工，他家的院子没人住，于是这里成了关押刘美兰30多个小时的地方。那么，看押刘美兰的嫌疑人又是谁呢？
4: 因为他是说的是普通话，他说他的同伙是南方人多，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有一个南方人的口音存在。
0: 经过进一步审讯，李冰表示，从始至终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因为常年在外地打工。李冰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一些南方方言，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5: 一会儿用普通话，一会儿用就是外地语言，这个一会儿用本地语言，造成受害人认为附近有多人控制他。
0: 在李冰为索要赎金离开院子时，院子里只有刘美兰一个人，他甚至能够听到院子外面孩子的哭闹声和商贩的叫卖声，然而他却始终不敢有逃跑的举动。
4: 其实中间的时候他出去，然后我能站起来往外边看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完全可以采取呼救的办法，但是我就一直怕外边有个人，我也是给他就让他给我吓来了，那真是极度的恐惧。
0: 在警方和家属的共同努力下，刘美兰终于平安获救，但经历此事，她的内心已经留下了难以消散的阴影。
4: 在过去的30个小时，对我来说，我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忘。以后真的不可能再走夜路了。
0: 李冰出事以后，李冰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离开了家。李冰的二哥原本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超市，如今超市也关了门。
1: 我把这个错事我认罪，我不想欠父母的事儿，我不敢想念父母。这个事儿我认罪，我每个人我都对不起，我认罪。
6: 这场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惊魂绑架案，最终以人质平安、嫌疑人落网画上了句号。案件顺利告破，源于警方自始至终把人质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从连夜启动大案机制、全域布控排查，到指导家属沉着周旋、设伏收网，环环相扣，充分地体现了警方的专业与担当。本案中，李冰随机选择作案目标，用玩具枪挟持并关押人质，最终没有拿到赎金。综合这些情节，对其最终的定罪量刑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呢，绑架罪是

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从这个条文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呢，在绑架罪的认定上。

0: 规定，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结合上述规定，持仿真的玩具枪，那么并不会对公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造成直接的威胁，也没有违反枪支的管理规定。因此呢，持玩具枪去绑架的这个情节，既不会被从重处罚，通常当然也不会作为从宽的处罚的事由。当然，绑架罪呢，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并不是以实现勒索财物的目的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因此呢，通常来说，只要犯罪人完成了挟持人质的行为，就成立犯罪既遂。
1: 因为债务压力，因为迫在眉睫的婚事，李冰铤而走险。但生活的困境从来不是伤害无辜、践踏法律的理由。直到被抓获，李冰才如梦初醒。原本他可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他偏偏走了一条极端之路，用一场性质恶劣的绑架葬送了自己的人生，也给被害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0: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 对，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我有人发现目标了。
0: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庭。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

0: 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隐蔽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2022年8月3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公安局大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一家民宿里有四名举止可疑的人登记入住。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该民宿例行检查。
3: 那别人啊？
4: 有。
5: 卖包租电视都
4: 没。嗯，很单纯的电视呀。
6: 够风雨。
4: 经验，经验。
7: 一个是王某正，还有一个就是谢某珍，还有两名女的人员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意识不是很清晰。一般吸了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神志不是很清晰啊，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2: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四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四人对冰毒、海洛因、K 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7: 我们在房间搜出了他有那种电子烟，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或者还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2: 因为这四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史，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7: 有一个干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之后我们的处级民警就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0: 重起见，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这一结果引起了英德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四人的行为和意识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1: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干呕啊、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嘛。当时我们的办案人员问他，你这吸食的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当时谢某珍和王某珍是说不出所以然。
0: 在民警的认知里，吸食普通的电子烟并不会对人的神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一直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黄某正和谢某征等四人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1: 这只是说了普通电子烟，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了电子烟，从那种环境下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但是他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因为他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0: 根据黄某正的说法，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当时那名陌生男子看到自己在吸烟，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并向其保证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1: 只是加了微信，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了。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啊，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抽的效果很好啊，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拿了。
0: 当询问到黄某正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1: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它的价格一般在190左右，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啊，所以这个从价格上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0: 果然，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根据黄某正的说法，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1: 他是现金交易的，微信约的在哪个地方，双方是不见面的。从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烟交易方式。
0: 从吸食后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再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英德警方认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所以我们就对这四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的广州的司法鉴定机构。
0: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警方得知四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依托咪酯的有机化合物。依托咪酯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麻醉药，过量食用会导致人恶心、呕吐甚至抽搐，这与黄某正等四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2: 依托咪酯啊，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菜所的麻醉剂，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一旦吸食过量的话，表现为肌肉僵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包括一些性犯罪啊、交通事故啊等等。那么对个人来讲，依托咪酯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肾上腺、肝脏、心脏等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吸食过量会导致死亡，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0: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有吸毒人员将依托咪酯

0: 作为毒品的替代物。通过这一次接触，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1: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这是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是有一种新型东西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是吧？当时这种，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烟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进入到这里很重视，直接就下去对这件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0: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却成为了英德警方面临的难题。
1: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谢某珍、王某珍等四人毛发检测含有伊多米酯成分，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列入毒品行列，我们也不能对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我们就对他四人进行了教育处理。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逐级上报了清远禁毒支队还有省厅。
0: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与传统毒品相似，这种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且正在吸犯人员中快速蔓延，具有社会危害性。于是英德警方会同多个部门开始着手加强管控。
2: 群众有所护，公安有所应，威劣寡不等于不寡，不能说任由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国家说了要寡你才去做，那可能这个形势啊就非常严峻的。既然这20道报告都提交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那就是提醒我们打早打小，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0: 由于黄某正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添加了伊托咪酯成分，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法经营。英德市公安局决定对这种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3: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从事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0: 从黄某正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专案组判断他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1: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频繁的活动在英德市区，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啊？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那个摸排。
0: 民警发现黄某正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基本都是晚上9点之后才出门，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2: 作为侦查员呢，在外线侦查的时候啊，不能离得太远，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也不能跟嫌疑人贴得太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很紧张啊的一个工作。
0: 民警发现黄某正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2: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啊，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他就会再去某一个他交易的地点，看来可能就在周边多好几圈。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 一物更。

0: 一路跟，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人。
1: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人多的区域。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但车主和黄某正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2: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经常见面活动，他们每个月都要见面四五次。见面后，他们的车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0: 一路调查，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正后，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黄某正和他频繁见面，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呢？
1: 比较偏僻地方停下来，闲聊片刻之后，就又把王某正给送回了市区。之后呢，又会频繁的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而且他不像是滴滴司机啊、出租车啊，明显他的车辆轨迹也不是去拉客的。
0: 通过车辆行踪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胡姓男子，晚上驾车与黄某正见面的也是他。
1: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胡某接触了这个人群是25到35岁之间接触的人群，发现很多是我们之前吸毒查处过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去深挖扩线的一个点。
0: 调查发现，胡某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1: 蹲点的侦查人员发现他是居住在圣华华苑的第十栋楼，之后他会走到十栋的一单元。经过蹲点发现他平时在这个四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通过调取业主信息确认了胡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0: 民警调查发现，胡某白天出门上班，一般不会与人交易，下班回家后等到晚上8点左右才会驾车出门与不同的人见面。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发现胡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其中两名男子还是办案民警的老熟人。
1: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两名男子在交谈，在远远的望过去，我发现那两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都是有吸毒前科的，一个是蔡某涛，一个是孟某杰，这两个人之前都是吸食 K 粉被我们抓过。
0: 胡某以往与吸贩毒人员来往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而与蔡某涛、孟某杰两人的见面则完全不同。三人经常见面，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1: 胡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之后他与蔡某涛、胡某杰两个吸毒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吸贩的网络。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

0: 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追踪一段时间后，民警发现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莫某杰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三个人都要见面。
12: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像冰毒、K 粉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他们的购销空间，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贩卖乙酮乙酯、新精神活性物质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11: 办案民警还发现，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雾化和茶叶的信息，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视频。所谓的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呢？
12: 在与这个蔡某涛交谈过程中，他说这个雾化它是500至700，基本能对应上吴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成本价格，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贩卖乙酮乙酯电子烟的嫌疑人。
11: 显然所谓雾化茶叶代指的就是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通过对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英德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由30人组成贩卖含有乙酮乙酯电子烟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吸食者约有40人。
12: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清远禁毒支队以及省禁毒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他们听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烟草部门，合力了对这个吸贩团伙进行查处打击。
11: 2023年5月，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收网行动。通过多轮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非法经营含有乙酮乙酯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2: 通过布置收网，我们共抓过了70吸贩乙酮乙酯的人员， 缴获。

0: 或一桶米汁，其实9.2克，含有一桶米汁的盐氮148克。
1: 据胡某等人供述，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之后再交由胡某和蔡某涛等人逐级分销。
2: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啊，还涉及我们东莞、韶关等地方的6个贩卖我一头米纸的一个团伙。
3: 好，出来一下。
1: 通过扩线打击，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很快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依托咪纸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2: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啊，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啊，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1: 为了防止含有依托咪纸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英德市公安局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依托咪纸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2: 相对传统毒品，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最早我们发现依托咪纸，它是夹杂在烟丝，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的。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载体的，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也更加方便啊，好像我们平常带的电子烟挂绳就挂着啊，含在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啊。所以我们呢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二号啊专项打击，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措施啊，尽量将这边人管起来控起来。
1: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针对依托咪纸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通过抓获的70名吸犯人员，清远警方发现，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依托咪纸不仅危害性更大，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认为，依托咪纸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4: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依托咪纸，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啊，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那么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由技术、情报、侦查等组织的团队，开展溯源调查、成因损伤、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形成专门的报告，那么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为他的劣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1: 2023年9月11日，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依托咪纸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5: 列管后，个人违法吸食依托咪纸可以认定为吸毒，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强制戒毒。已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纸，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 如何防止类似依托咪纸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成为了公安缉毒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2: 针对依托咪纸的这种被列管后拥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我们要吸取经验走在它前面，要敢于斗争，比如我们公检法来研究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碍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4: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持续开展高压打击，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

调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实现预警预测超强化，检验鉴定精准化，管制打击高效化。

0: 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童心筑梦，快乐随行。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0: 阵法。
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4: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危险兜风，行车期间孩童探出车外。
1: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面？我是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
0: 新潮玩具迷你摩托穿梭车流，
2: 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0: 拒不配合，老人为何情绪激烈，执意取线？
3: 怎么能便宜我家？但是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别把我手机砸回来！
4: 别激动，别拿回来，给你拿回来，
0: 警银联动，守住30万元养老钱。
5: 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里面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
0: 见义勇为，男子溺水，三人挺身而出，
6: 快点给他拉过来，
7: 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6: 我儿子学过，快！
0: 义无反顾，轿车撞杆起火，男子冒死救人。
8: 没有他的话，可能我可能人不在了嘛。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就来救我了，觉得他也蛮勇敢的嘛，然后也很感谢他。
9: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假期来临，孩子们外出游玩乘车机会变多，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放任孩子将身体探出车外嬉戏兜风，或是违规骑车上路，殊不知小小的疏忽背后潜藏着致命风险。
10: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的小车后窗户上，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1: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
11: 是的。
1: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面？
11: 我是没有意识。
1: 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
10: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个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12: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

0: 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1: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1: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地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2: 这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1: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2: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1: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0: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1: 除了摩托车危险骑行的问题，一种外形炫酷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的过程中还做出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3: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1: 收到群众的反应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3: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1: 在约谈的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车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而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3: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啊。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1: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到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邗江区一小区内找到了这名未成年人。
4: 交警找我
5: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4: 是这样子啊？
5: 你知道了？
1: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6: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

0: 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但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啊，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拒不配合，老人为何情绪激烈，执意曲线，
3: 怎么能便宜我家人，这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别把我手机砸回来，你别把我手机砸回来，
4: 别激动，别激动，
3: 你别把我手机砸回来，
4: 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你别激动，给你�拿回来啊。
2: 静银联动守住30万元养老钱，
5: 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里面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
2: 见义勇为，男子溺水，三人挺身而出，
6: 快点给他拉过来，
7: 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6: 我儿子学过，快！
2: 义无反顾，轿车撞杆起火，男子冒死救人。
8: 没有他的话，可能我可能人不在了嘛。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就来救我了，觉得他也蛮勇敢的嘛，然后也很感谢他。
9: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0: 当意外危险来临，平凡人的挺身而出最是动人。来看几个暖心的救援现场。
6: 快点给他拉过来，
7: 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6: 我儿子学过，快！
0: 前段时间在厦门白城沙滩海域，一名男子下海游玩时不慎溺水，失去意识，漂浮在水面上。附近游玩的陈景威、陈泽宇听到呼救后，立刻下水将溺水男子拖到岸边。陈景威当即跪地，对男子实施心肺复苏。
11: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大概过了1分多钟的抢救之后，那个人吐了一口水。
0: 就在陈景威施救时，护士戴秋玲听到呼救声后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呛咳反应，逐渐恢复意识，三人在等待120急救车到场后才离开。事后戴秋玲、陈泽宇、陈景威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厦门市见义勇为协会为他们颁发了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和慰问金。
12: 作为一名护士啊，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11: 觉得这是平常顺手的事情，能及时的伸出援手去救助需要救助的人。
0: 目前溺水男子身体已无大碍。近日浙江衢州遭遇强降雨天气，一辆轿车失控撞向一隧道口的限高杆，整车随时可能爆燃。正骑摩托车路过的张玉听到巨响后上前查看，发现车头不断迸射电火花，浓烟弥漫，车身已有明火。张玉随即报警，并试图唤醒车内昏迷的驾驶员。
13: 当时是昏迷的状态，我就立马报警了，然后看见那个副驾驶开始冒电火花了，冒电火花了，我就知道比较危险了。然后我打开他的车门，然后叫他，呼喊他，叫他醒过来吧。叫着叫着，他的副驾驶都已经开始着明火了。
0: 此时车头火势迅速蔓延，张玉钻进浓烟中的驾驶舱，一边大声呼喊驾驶员，一边用力解开安全带。驾驶员逐渐恢复微弱意识，张玉拼尽全力将其从安全气囊与座椅之间拖出，转移到安全地带。两人刚撤离，整辆车即被大火吞噬。随后消防人员和民警赶到现场。
14: 当时我们出警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啊，发现当时车辆已经处于正在猛烈燃烧状态，其实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如果驾驶员还继续留在车内，后果不堪设想。张玉能第一时间把人转移出来，也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取得了宝贵的时间。
0: 随后消防人员扑灭明火，受伤驾驶员也被送医救治。经过20多天的治疗，驾驶员王先生已顺利出院，并委托民警向张玉送去锦旗和感谢信。
8: 没有他的话，可能我可能人不在了嘛。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就来救我了，觉得他也蛮勇敢的嘛，然后也很感谢他。
0: 据了解，救人者张玉今年39岁，湖南浏阳人，在衢州经营一家粥铺。他在救人的过程中手部受伤，目前已无大碍。
13: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不会考虑到什么，只想着赶紧把他拉出来。我想着能救下来吧，就是救了一条人命。
0: 事后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已认定张玉的救人行为为见义勇为。7月21号，广东中山一辆白色汽车在转入停车位时意外加速，越过地上的防撞栏，从4-5米高的河堤上冲进河道。
15: 我在窗户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冲下来，已经

0: 司机慢慢往岸边游去。
1: 到我们这个岸边这里可能大概有4到5米，我们是漂到这边，然后后面才慢慢的从这一个岸边挪到我们这个楼梯街这里，然后把这位司机直接把他拉上来。
0: 据了解，落水是因司机停车操作不当导致。
2: 跌落下来的时候其实是根本就反应不及的，然后掉水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立刻开窗，然后后面一扭头看到岸上了有好多人站在岸边，然后就叫我不要害怕，然后后面就情绪被安抚了，然后立刻就有3个人立刻下水施救我。
3: 近日，吉林长春铁西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老人坚持支取30万元现金，且拒不接受银行工作人员的风险提醒，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开展劝阻，没想到劝阻工作刚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0: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情绪激动，抵触心理极强，始终不肯说明大额取现的真实原因，对民警的询问拒不配合。当民警要电话联系老人的女儿协助劝阻时，老人一听说要联系自己女儿，情绪更加激动，要抢夺手机。
4: 我们都为你着想，我们来是为你好的，这大热天的你说跑过来一趟，你说我骗你钱来了，联系啥呢？联系你家人呢，怕你被骗。
5: 怎么能联系我家人呢？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把我手机拿回来，你把我手机拿回来。
4: 别激动，别激动，
5: 你别把我手机拿回来。
4: 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你别激动，给你拿回来啊。
0: 凭借多年的反诈工作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大概率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于是民警没有强行推进劝阻，而是先放缓节奏，安抚老人情绪，舒缓其紧张的状态，最终老人同意和自己的女儿通话。
4: 快免提，
6: 你现在就是坐上电梯诈骗了，有人想骗你。
4: 这都说了你就不相信呢？就为啥就相信对面不相信我们呢？
7: 不是，姑娘不是这么回事，不是电信诈骗。
4: 为啥深信不疑啊？
6: 妈，听我说，我是天天在路上，就是电信诈骗。你这个钱你不能取，你也不能给人。
0: 最终在民警、银行工作人员与老人女儿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终于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几天前，老人接到了自称湖南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他的银行卡被长春公安高层落网人员冒用，参与一起大额诈骗案件，案件已移交外地警方立案。同时对方反复以案件涉密、本人坐牢、连累家人丢工作为由恐吓老人，要求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情，还需将全部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骗子的一番恐吓说辞让老人陷入了恐慌，甚至专门购置了新手机与对方单线联系，删除了所有通话记录。事发当天正是老人要取出自己养老的30万元积蓄，按照骗子的指令完成操作。
7: 他不让我跟别人说，不让和任何人说，涉及到咱们长春某一个人，我先别说这个人名字。这个人曾经在公安待过，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他进行了诈骗，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来了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我啥时候丢的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获得了我的身份证，用我这个身份证进行了诈骗。
8: 骗子就是冒充湖南警方与这个老人取得进一步联系，能爆出老人的银行卡号以及这个身份证号、电话号，还有姓名，还有他的哪张卡都是他使用的，说他这一两张卡是涉及诈骗的，就是需要他配合调查，需要确认他现在手里的资金是否是诈骗资金，转到骗子指定账户来确认他这个手里的资金是否涉及诈骗，是以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冒充公检法骗局转移安全账户来骗取老人资金。
0: 随着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向老人讲解办案流程后，老人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诈骗圈套，原本要取出的30万元养老积蓄得以保全。
4: 这么说阿姨，什么验证码密码一概不能给，让你只要谈到钱都是骗子，你遇到事儿得先冷静。
7: 谢谢阿姨。

0: 这起与警银联动成功拦截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老年群体的反诈防范再次敲响了警钟。那么针对这类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套路，警方又给出了哪些防范提示？
1: 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任何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来电均是电信诈骗。接到可疑恐吓涉案类来电，或是拿不准转账要求，立即拨打96110反诈劝阻专线咨询，也可以直接前往辖区所在地派出所现场核实。
2: 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网络广告，宣称旧粮票能够拍卖出几十上百万元？然而诱人的高价背后，实则暗藏精心布局的诈骗圈套。近日，河南郑州警方就侦破了这样一起案件。
0: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的粮票。今年三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联系。
3: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品相行，能卖个好价钱，没问题。你能买又是说上百万，又是我说不会能拿吧，最后说有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0: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交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3: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钱，我说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我把你们我们公司的地址、营业执照都发给你。
0: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的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在此后的半个月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核实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3: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就发觉上当了。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4: 在今年2-3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等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0: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信息，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全程只通过线上渠道和客户沟通，从不邀约被害人线下现场核验藏品。被害人只需拍摄家中的粮票、古钱币等藏品的照片发送过去，业务员短短2分钟便能给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虚高估价。此外，犯罪嫌疑人还印制了委托拍卖合同，专门设置藏品流拍不予退还展位服务费的条款。该公司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诱导上百名被害人参与线上拍卖，却没有一单藏品真实成交，本质只为收取展位费。
5: 他们的这个犯罪手段也比较狡猾，没有说这个涉案金额很大，这个金额就导致受害人一般就选择这个如果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认栽了，导致这个报警的人很少。
0: 锁定该拍卖公司后，民警立即前往营业执照登记的地址开展实地排查，现场并未找到该企业。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方向，依托多条线索综合研判追踪，最终在郑州郑东新区一处安置小区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为完整摸清团伙人员架构，专案组安排多组警力错峰蹲守，掌握全部人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
6: 总
4: 共就是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工具查获了电脑有这个20-30台。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另外2个人是这家虚假拍卖公司的股东，三人合伙注册了这家虚假拍卖公司，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划分股东管理层、财务、一线客服、销售3类岗位，客服仅需短期话术培训就能上岗行骗。
5: 在我们抓捕的现场，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还有这个手机上搜藏的电子文档，还有他们那个笔记本上记得都有话术，他们会有针对性的用一些所谓的

0: 专业术语去规避法律责任，然后让受害群众打消疑虑。
1: 消除群众的戒备心后，诈骗团伙就开始收取展位服务费，费用档位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主推高额的2000元档位，针对经济条件有限犹豫不决的老人会灵活降价，同时用逼单话术制造拍卖会名额稀缺的假象，催促被害人快速交钱。
2: 逼单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近期有场拍卖会，如果错过的话就是等到下个月这种。
1: 钱到手后，诈骗团伙不会真正的推进藏品交易，他们仅简单的在拍卖网站上上传藏品的信息，定一个根本不会成交的价格，等拍卖会结束，统一告知被害人藏品全部流拍，并利用合同条款拒绝退费。如果被害人持续追讨钱款，客服便拖延敷衍，直至拉黑失联。
0: 我们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资金有200多万元。这个受害群众有900多人，
1: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规划将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在上半年侦办的食品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主动侦查破获的占85%。在重点城市探索开展护航食品安全、打防管控建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建设，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2: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3: 近日，由长城爱心大本营牵头，联合学校师生、社区青少年及残疾人朋友共同举办的“同心聚力驰援贵港爱心义卖赈灾公益行动”在山东威海举行。师生们将书籍、玩具、手工艺品等进行现场义卖，

0: 获得的全部善款将定向支援广西贵港洪涝灾区，助力受灾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回家儿子就是他病到晚期了，是某一天的炸弹，
1: 也挺痛苦啊，心里酸酸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一切都迟了，肯定心态有改变，我有了实力气是运动员，但是又是心累，
2: 虽然他有腹泻，不暂时给他清除多余的水分，他就很快会出现心衰。
3: 随打反胃的吧，您能享受到比过家里好酒车吗？
4: 还好社会，
5: 克服一切困难，消除病患。
1: 就是糖尿病，哎，把指头全部踩了的。
0: 他有24种病。医生说他已经到五期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信号，有点接受不了，天都要塌了，随时随地都有那个危险。
1: 糖尿病、高血压、尿毒症、脑梗、心梗，像有时候走路走一走就走，自己都摔跤了，就眼前一黑，一头就栽下了。
6: 对于51岁的梁志刚来说，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跟病魔抗争。平时妻子张梅和梁志刚的母亲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0: 他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症，一直在烂，糖尿病不好，这个就好不了。刚烂的时候，一个是米可可大，年代越多烂的越大，挺心疼的。但是我每一次都感叹，不行。来，给叫，你来抱。
6: 身为妻子，张梅却对换药流程并不熟悉，伤口带来的视觉冲击让她难掩内心的痛苦。最后在婆婆的帮助下，这次换药才顺利完成。
0: 人累，心特别累。
1: 年轻的时候能吃能喝能跑的，一旦回去，所以越到后头越那个越严重了。
0: 老的小的都在操心到你身上，
1: 抱怨，就打我两下子，都应该，
0: 一切都迟了。
6: 一句“一切都迟了”，道尽了妻子张梅心中的无奈和不甘。梁志刚是陕西略阳一家水泥公司的职工，年轻时是这个家的顶梁柱，负责家庭的经济收入，妻子张梅全职在家带孩子。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简单但却幸福，但是随着2018年梁志刚糖尿病加重，这个家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0: 他这个脚第一次发现大脚趾头已经坏死了，发黑了，接了一个大拇指，然后过了1年多，并发症又慢慢的蔓延嘛，又截了4个指头，整个把这前面一下子又截过去了。又1年多，他伤口还在蔓延，又截了一次，然后第三次截了以后，又管了1年多，然后又往后又截，一直截到现在，
1: 也挺痛苦啊，心里酸酸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这个三寸金莲太值钱了，医院里一次又一次，一次几万几万的。切出来的三寸金莲，
6: 把丈夫的脚比作三寸金莲，也是张梅无奈的自嘲。右脚被几次截肢后，梁志刚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单位每月发给他1640元的病假工资，但这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夫妇俩的儿子考上大学后，学费又是一笔开销。在这种情况下，张梅只能外出打工，把丈夫留给公婆照顾。
0: 学家政考证，朋友在北京说那边工资高，怎么怎么的，跟那朋友人也把我带上一起就去了。去了3天，第一天到了，第二天一体检，下午就上班了。
6: 有了收入。

0: 家里的财务问题得到很大缓解，张梅觉得生活又有了奔头。但是她怎么也没想到，没过多久她又从北京回到了略阳这座小山城里。
1: 后来那婆婆生病了，公公也生病了，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不得动了，赶快回来吧。所以我一张高铁票当天就赶回来了。公公是那个腰椎盘吧，压迫神经了。他说他整天只能站着，不能坐，一分钟都坐不了。婆婆呢说他脑梗了，心梗了，他也身体也不好，然后走路不小心又摔跤了。
0: 张梅的公婆都已经年逾八旬，如今公公只能坐在轮椅上，婆婆因为那次意外摔跤，身体也大不如前。张梅回到家后，面临的是同时照顾三个患病的人。
1: 肯定心态有改变，面对家里这么多不健康的人，我有了实力气是运不完，但是又是心累。
2: 肚子啊，里头是积水，就这么大个杯子，今天这一天啊，都还没喝完了还有。
0: 梁志刚每周需要透析三次，但是最近他的全身浮肿和气喘越来越严重，这周他只能多加一次透析。梁志刚家所在的略阳县医疗技术有限，他需要坐车到110公里以外的汉中市做透析，单程大概1小时40分钟。按理说，以梁志刚目前的身体情况，妻子张梅应该陪着他一起去汉中，但出乎意料的是，今天梁志刚要自己一个人去做透析。
1: 陪他去汉中的话，来回两个人车费一次都得200了，那出去要吃饭呀，开销也挺大的。
0: 夫妇俩算过一笔账，从略阳县到汉中市，一个人来回路费95元，一个月就是1000多元。如果多一个人去，仅路费就要2000多元，还不包括吃饭。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下，梁志刚平时不得不自己一个人靠缓慢地移动着半截右脚，一步一步挪到医院。但是今天就在他刚刚坐下准备等车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2: 嗯，的确是上个厕所啊。
1: 你说你上哪去了？你说你不上医院去了。走慢一点。
2: 嗯，没事。

0: 来几个小时的，把这个全拿上。要躺几个小时，万一他……
1: 梁志刚突如其来的腹泻让张梅不放心丈夫一个人去汉中，考虑再三，她决定陪着丈夫一起去。遇到今天这种突发情况，为了保证梁志刚的安全，他们不得不多花一个人的费用。
0: 但是包放这可以。
2: 为什么那么窗子敞开？
0: 走了两个来回上厕所累了，特别喘。
2: 嗯。
0: 心跳加速是吧？他感觉到憋气。慢一点，慢一点，下一步扶到那个门上，对。需要站一会儿再走，要么你刚走的话可能有点晕。
3: 他这个
4: 床，
3: 他现在
4: 这个床还有分页，
2: 也就是这几点。
5: 咱们打上流量，先打小一点，打小一点，慢慢先把水拖一下。
6: 梁志刚呢，如果饮水控制不好，可能就会反复出现一些水肿、心慌、胸闷、气短这些表现。虽然他有腹泻，如果你不暂时给他清除多余的水分，他就很快会出现心衰。那我们最关键的治疗方法，要把毒素、多余的水分给他做到一个连续的缓慢的清除。
1: 体内的积水被慢慢清除，梁志刚才终于睡了一个好觉。看着病床

0: 床上熟睡的丈夫，此时张梅的心中非常难过。
1: 最煎熬的就是他病到晚秋，是每一天的炸弹，就那地震样的哗的一阵，人没了还是没了。
0: 从2018年开始，丈夫的病情和各种花销都给张梅带来很大压力。
1: 这个单据是杨志刚住院结算单，手术费呀、啊，因为你那些进口药呀、啊、啥都花费挺高的，经常透析的话还要给他增加营养，他老犯低血糖呀、贫血呀，这些都有。我们一个月家里生活开支买菜呀这些要花3000多，我妈省着花的，他病多嘛，随时有他买药也花钱。像今天给他吃上5个虾，给他补一点蛋白。
0: 当年从北京回到略阳后，张梅便没了收入来源，丈夫每个月1640元的病假工资，对于维持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医药费支出来说，更是远远不够。那时候，在入不敷出的现实压力下，梁志刚夫妇不得已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变成了家里的啃老族。梁志刚的父母每人每个月都有3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全部贴补给梁志刚夫妇。
2: 很不舒服，很不爽，心那个味道呀、酸酸的，说不出来的 那种。
1: 那肯定不甘心啊，我有手有脚，我一个月出去打工也挣钱呀，只要我能走得出去，我就能撑得起这个家。那在家里呢，你看这什么收入都没有，我还得啃老，我是被逼无奈，我一分钟都不想啃老。
3: 我的孩子多，都是我这就是说本来也就是偏心眼儿，真有病没法嘛。
0: 但是老两口自己也有各种疾病，每个月也需要买药，所以即便有了父母的帮助，这一家人的生活依旧非常艰难。
3: 这每月钱紧张得很，是3次的药，我们都吃2次，每一回就是几杯，一人一盒子药，3顿药，少吃点饭得行，少吃药都不行。哎呀，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难搞得很。
4: 借，要不那借去。
5: 阿姨，
4: 那会去借，
5: 在家里了哈。
6: 哦，哎呀。
0: 幸运的是，梁志刚参加了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家里的经济压力得到很大缓解。今天单位的工会主席和职工互助保障工作人员一起来回访梁志刚一家。
4: 把你麻烦的。
7: 看我呀。
5: 你
7: 坐你的好了点啊。
2: 嗯。
7: 有比原来好像胖了一点。
2: 全是水。
7: 啊
2: 全是水。
7: 按说的话，职工患病的医疗期就是2年。2年结束以后，作为企业的话，完全可以根据劳动法的规定跟他解除劳动合同。但是他这个情况呢确实也困难，从2018年开始呢，他就退出工作岗位以后，咱们还是按正常的病假工资发，而且社会保险这一块费用企业还在继续给他在承担着的。咱们厂是2017年开始参加职工互助保险。
0: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成立于1993年，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经原国家劳动部同意、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依托各级工会组织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以医疗健康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有些职工因病致贫，举个例子，他花了10000块钱，医保给他报销5000，那剩下5000块钱对于普通的职工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一困难职工家庭。那么我们在全总的代理下，各级的工会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之后呢，来缓解这一部分的压力，相当于就是医保的二次报销，它的特点就是低门槛、高理赔、高报销。
7: 你现在身体还可以吗？
9: 你们就安心的把父母亲照顾好，
10: 对，
9: 把他照顾好，把娃照顾好。让我们所操心，我们所知道的，让我们一起帮您联系就行了。最大范围的让你们能享受到这国家的这些好政策嘛，好吧？
10: 非常感谢您，看到您都为我们操心，为我们这个家都来为我们操心，太激动了。
7: 这
1: 是雪中送炭，我都没有华丽的语言表达感谢，就是一句说谢谢政府，谢谢领导的关心呗。
10: 我们这现在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家里面呢团结好一些，消除病患，
3: 我们挺感激的，那好社会。
0: 为缓解职工因大额医疗支出产生的经济压力，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陕西省办事处在常规理赔之外，增设了关爱助济二次救助帮扶措施。除了梁志刚，还有很多经济困难的职工因此获益。
10: 感谢单位对咱这工人有很大帮助，志愿这花费上有很大的帮助。经济上就特别紧，有单位在帮扶一些，要不然日子真的过不下去。
0: 从2021年至今，梁志刚获得职工互助保障理赔28笔，获得关爱助济金2000元，共计32137.34元。
2: 政策好，把我们这些困难群众给关爱的比较好。买衣服吗？
11: 不去。
2: 早餐。
11: 不要，不去，不让花费，不让，不去。
2: 这么辛苦的。
11: 不去，你去，那我不去。
0: 梁志刚是个少言寡语、不善于表达的人，但妻子的付出他都记在心里。虽然生活拮据，但他还是希望在能力范围内给妻子一份关爱。
3: 想要短袖还是裙子？
12: 哎呀，要个短袖吧。
3: 要个短袖啊！你看这个灰的或者这个白的，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12: 实在拿一个大的能穿的。
3: 啊，那你去试一下。
12: 夸两句。
3: 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下就对了。
2: 平时他自己又不买东西，不管是冬天夏天，就那几件衣服，能买了给买点，对他也是亏的比较多。
1: 他能想得起我，记挂着我都可以了。那礼物不在大小，不在于钱的分量，有这份心意就可以。
3: 你看一下你儿子买的衣服好吧？
12: 好，
3: 漂亮吧？
12: 漂亮，
3: 优秀。
12: 好，
3: 媳妇也优秀。
12: 谢谢老妈。
3: 都优秀。
12: 谢谢老妈，谢谢老妈。妈妈辛苦了。
3: 你也辛苦了。
12: 不行。
1: 我有信心把家里每一位照顾好。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把这个家撑起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

0: 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喂，大哥，我本地的，让个道。
3: 快点来了，快快快跑，快跑快跑！
4: 当时我就懵了，老虎也不走，我开着车我也不敢走啊。
5: 跑不了二回，这老虎随时跳出来，完了之后呢？
6: 老虎的救护以及放归还是首次。
7: 我们发现它成功的捕捉到成年的公猪。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是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17: 叫我舅舅说他被绑架，
16: 巨额赎金、监视行踪，绑匪态度嚣张。
18: 靠前看全家，听好没有？
16: 敌暗我明，如何破局？第11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春节前夕，河南通许县城热热闹闹，人们步履匆匆，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城郊的僻静道路上停着一辆面包车，一名男子漫无目的地扫视着路过的行人，嘴里默默数着1、2、3、4。当数到11时，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17: 他说他被绑架，我一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所以没有当真。

0: 军家住通许县城区边缘的一个新建小区，给他打来电话的是妻子刘美兰。
1: 但是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了这个骂人的声音，于是我录音嘛，妻子又在电话中又提到了叫我救救他，说他被绑架了。于是我才知道妻子真的被绑架了。
2: 然后对方手里有枪，你不敢敢让他让王某赶快准备钱，不然的话会对他进行伤害，人身伤害。
0: 还没等王军反应过来，电话就突然挂掉了，再回拨已经打不通。王军急忙与家人联系，得知妻子刘美兰在晚饭后出门散步，一直未归。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启动大案工作机制，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分析研判。就在此时，王军的电话又响了。
3: 喂，
4: 我准备去玩。
3: 我这你跟那儿的谁啊？
4: 我被绑架了，你听懂没有？
3: 我听懂了。
4: 怎么那么多废话？我跟你说，准备钱，等我电话。
3: 多少？
4: 报警上你前家，听好没有？
3: 要多少？
4: 18万。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不要报警啊！等我电话，把钱准备好。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调查，被害人刘美兰社会关系简单，与人呢无仇无怨，也无债务纠纷。案发当晚只是很平常的饭后出门散散步。警方判断绑匪很可能是随机作案。从目前的线索来看，绑匪的反侦查意识较强，不暴露位置，不说方言，甚至扬言可以监控被害人家属的行踪，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眼下最重要的是确定人质位置，展开营救。那么绑匪会继续提出怎样的要求？要在哪里交接赎金呢？接下来的每一通电话都关乎人质的生死。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正式开始。
6: 首先立足案发现场，就是调取周围的监控，寻找他老婆当时晚上出来的规矩。
2: 你媳妇儿最后一次从家出来啥时候？
1: 出来大约都晚上7:30。
2: 那其实最后从家出来之后穿啥衣啊？
1: 穿一身红色的这个棉睡衣。
0: 刘美兰当晚7:30身穿红色睡衣出门散步，活动范围仅限小区周边。专案组立即调取周边监控，梳理行动轨迹，并对嫌疑人的特征展开深度研判。
6: 这个男性根据口音的年龄，大概我们分析应该是30多岁左右。
2: 在这个通话过程中，没有暴露出他本人的位置，也没有暴露出他是哪地方人。
0: 电话里索取赎金的始终是同一个嫌疑人的声音，然而从对方表达的意思来看，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人。
7: 分析判断，按照当时的情况，就是认为应该是2到3人。
0: 为防止绑匪转移被害人，专案组连夜在全县主干道城乡出入口设卡布控，增设特警力量，重点排查可疑车辆，织密防控网络。
6: 重点面包车呀，以及其他车辆的后备箱啊，我们同时展开工作，进行防止嫌疑人就是这个拉着受害人在这边来回流动。
0: 绑匪电话随时可能打来，为此专案组指派了一个胆大心细的侦查员时刻陪在王军身边，一边稳定他的情绪，一边指导他和绑匪展开周旋。
3: 喂，
4: 现在就扣钱就行了，不要问其他的。
3: 那个我凑好钱是直接给你打到银行账户上还是怎么办呢？
4: 可能吗？现金，取现金，等我电话。
3: 到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我也得找人借一下。你现在要18万，我们家又不是说非常有钱的，我那这晚上我怎么取钱呢？
4: 行，好，到白天你赶紧想。
3: 你不是钱我凑，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保证人没事啊。
4: 你放心，我不会让我的人动你媳妇儿一根汗毛。
0: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午9点，银行开门营业时间到了，绑匪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0: 喂，
1: 听不到吗？
0: 啊啊，你好你好，
1: 哎，您取好没有？
0: 哎，我那个整这师叔解欠呢，已经解一部分了。嗯，
1: 现在多少了？
0: 借有6-7万的块，这个有人因为这快到念根儿啊，这个银行人有点多。
1: 你在给我开玩笑吗？你赶紧给我把现金取出来，把钱凑够。我跟你说，下午3点之前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
0: 啊，好好，我尽量，我一定尽量。
1: 只要报警，你知道后果，全家死光。
2: 下午2点多，绑匪频繁来电催促，情绪愈发暴躁。
3: 当时一直催现任家属问钱准备多少了，我们就尽量让他拖延时间，比如说正在筹钱呢，或者正在准备准备，因为18万的数目也比较大，我们这边一时准备不齐。
2: 2个小时后，绑匪彻底失去了耐心。
0: 喂，
1: 这么跟我说吧，你钱还借到借不到了，你给我个痛快话。
0: 你现在还做错点，你看，要不先把现在这部分钱先给你。
1: 我的耐力现在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兄弟们现在已经也是承受不了了，你不要逼我啊！你现在到底找了多少钱，取了多少钱，给我说。
0: 快44万了，错一两千。
1: 不要哭，你不要哭，你哭了我心烦意乱，我一会儿我把电话摔了。
3: 当时受害人家属告诉他，现金是43.8万。离他需要的所值18万还需要一个差距。最后嫌疑人说，那你不要再去了。
1: 你这样把这个现金先带好。
0: 嗯，
1: 袋子，这个袋子不允许用布袋子装，用塑料袋子装，多缠几层，听见没有？
0: 明白明白。
1: 你往北那个城市叫，好像叫什么开封，是不是？去开封。
0: 行，我知道了。
2: 通许县到开封数十公里，警力布控难度极大，在警方授意下，王军称不会开车，只能骑电动车前往。
3: 他说，那你骑个电车，你别找车了，我给你指个方向。就是你往哪个方向去。
1: 你这样，你骑着你的车，现在从那个县城往卫士去，卫士县5里铺往西。
0: 嗯，
1: 讲普通话，讲普通话，和你媳妇说话。
0: 你没事吧？
4: 我说没事，你按他说的去送钱吧，他俩现在可着急了。
0: 我等个路上走的嘞。
1: 挂了吧先。你老婆现在没事，先挂了吧。
2: 绑匪提到的5里铺是通许县城通往树岗镇的一个地方，专案组立即派出警力在周边布控。
5: 我们有在树岗和通许的必经之路，就是设置了卡点，但是这个。都没有发现，就是犯罪嫌疑人。
1: 到5里铺没有？
0: 这是哪儿啊？这是
1: 我的小弟，怎么没有看见你？我的小弟走一路都没有看见你。
5: 暂定人员在明处，就你说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暗处，这个可以说是还怕咱的行动被犯罪嫌疑人随时监控住。
2: 警方的行动慎之又慎，然而在布控区域内，险情还是不时出现。
6: 有一个车辆呢截停以后，然后呢那个当时驾驶车辆的人员下车就跑，后来呢我们把这个人员追上以后，经过我们当场这个现场进行检测，这个人是因为酒后驾驶，发现警察在设卡盘查，所以说就弃车逃跑。
5: 那一天可以说是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这个一是惊心动魄，二是提心吊胆。
2: 绑匪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对专案组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接下来，他们多次变换交易地点。
4: 喂
0: 喂，
4: 你先别哭了，然后拿钱吧。他们现在没有伤害我。
0: 你吓得我的手机干不掉了。
4: 咱们回去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1: 告诉我，好。你拿钱不会伤害人。
4: 啊，他们说了，拿钱不会伤害人。
6: 一直在折腾，一直到晚上，多次改变交易地点。
2: 从白天到深夜，绑匪终于敲定了最终交易地点——通许县孙营乡半截楼桥。
7: 彻夜拉锯，多次换点，全程试探，专案组层层布控，屡屡落空。这场博弈的诡异程度远超所有人。

0: 的预判。眼下绑匪终于确定了交易地点，然而这个地方地势特殊，紧靠涡河大堤，大堤上树木杂草丛生，便于绑匪隐藏，而大堤之外又视野开阔，便于绑匪观察逃脱。绑匪在暗，警方在明，稍有不慎就会暴露无遗，全盘皆输。此时警方依旧不清楚绑匪的真实人数、人质的具体位置，抓捕条件极为不利。但是呢，这也是专案组唯一的收网机会了。
1: 箭在弦上，警方全副武装，只等绑匪现身。
2: 我把很多枪、木筏子弹全部上当。
1: 交易生变，千钧一发之际，巧布陷阱。
2: 他问我们到底钱进人没有？
1: 自作聪明，悔不当初。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按照绑匪的要求，王军和刘美兰的哥哥一起驾车前往交易地点。他们带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民警从超市买来的填充物仿冒的赎金，同时车上还隐藏着通许县公安局的民警秦燕。
2: 我把那个枪、五花子弹全部上当，就是枪硬四弹硬上当了。
3: 一旦就是这个把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了，这个会不会就是有同伙在望风，这个受害人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4: 车辆上喝酒了，上喝酒了。
1: 夜色越来越深，孙营乡半截楼桥下，专案组已经在桥下设伏，距离大桥两端不远的地方也布置了警力。交易车辆抵达桥面，然而绑匪并未现身，涡河大堤上也没有嫌疑车辆和人员出现。就在众人紧绷神经之时，绑匪再次来电，要求交易车辆开到涡河大堤，然后由王军将赎金从副驾驶的位置抛到河堤上，之后车辆立即驶离返回桥上。
2: 他敢说把你们准备好了钱就扔，通过哪个车门，当时要通过副驾驶位置向能往下跑，就是跑到那河堤上。
1: 王军按照要求将准备好的赎金包裹抛出窗外，很快一道暗影闪过。
5: 就一个袋子吗？是不是就这一个袋子？
6: 啊，一个袋子。
5: 这里面多少钱？
6: 13.8万。
5: 外面放了很多胶带，
6: 不是那个袋子吧？
5: 你是从右边往下扔的吗？不是，
6: 从那个副驾驶扔下去的。
2: 他也找到我们扔下面那个东西了，一看，一猜，就像他说那样，一猜，不像钱。开始问我们，到底钱你扔没有？
1: 就在绑匪为假赎金包裹满心疑惑时，专案组的抓捕指令瞬间下达。
3: 但是看到就是有一个三轮车，这个问这个三轮车是咋回事，犯罪嫌疑人说就是是另外就是其他人这个让他把这个女的送到就是他家以后，就是雇他拉到这儿，拉到这个大堤上。
1: 警方在现场抓获了一名嫌疑人，据其交代，被害人刘美兰就被关押在附近，警方随即展开搜索。
7: 有人
8: 这时候
7: 然后
8: 远处有人跑过来，都是拿着手灯嘛，然后我听见有人说看给哪里，这时候我确定那都是警察。
3: 这个找到受害人以后，

0: 真实跟你说的呢，就是松了一口气，这个发现受害人这个还安然无恙。
1: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叫李兵，时年30岁，通许县遵营乡人。李兵的家就在距离乌河大堤不远处的一个村庄里。
2: 因为快春节了，这边有点高利贷，然后过完春节还家里准备办这个事儿，办这事儿，然后我这边有点账收不过来。
3: 办什么事儿？
2: 办结婚。
1: 李兵说，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为了让他结婚，父母借了不少钱盖新房。
4: 你说小孩洗衣服的，家里没房，这女的不管他了。我琢磨他吃他那房，管他父母，他这样他一样是吧？
1: 李兵在外地打工多年，大多是给别人开大货车。可是几年间他出过2次车祸，不仅自己撞断了腿，还要赔偿不少钱。
2: 因为我欠别人债，欠人家一要我都想赶紧给人家。我后来我开始贷网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个大窟窿了。
1: 眼看春节后就要举办婚礼，办酒席的钱却还没有着落。
4: 彩礼是88000，都是他爹他买给这个女人。再东西加上喝酒啊，再办办酒席嘞。
1: 除了借亲友的钱，李兵还欠了许多小贷公司的借款。临近春节，要账的多了起来。
2: 他们说话都很难听，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也发生口角。挂那电话，我给家里的想法，或者是给能弄点钱。
1: 案发当天，李兵原本想去县城讨回自己的一笔欠款，但是一直到晚上也没有要到钱，他便动起了歪脑筋。
5: 别人欠他的钱也要不过来，然后呢，这边呢又考虑到要结婚啊、办酒席啊，怎么着了，这一系列需要开支，所以说当时就想出这个自己就是要的一个绑架案。
2: 让我走路边，我开始查处，因为我也不想去见到一个人都去弄他了。我查查查，我查到第11个，我就当时就认。
3: 为什么到11个？
2: 就脑子里随即出现这个数。
1: 李兵数到的第11个人正是刘美兰。
6: 然后自己拿着枪都滴落，就搁后面滴落。然后他就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我已经杀了7个人，然后那个你不要反抗，我是个杀人犯，不差你那一条人命。
1: 经过调查，李兵的枪是一把玩具枪。天亮后，在其指认下，民警找到了这把玩具枪。
2: 我就是那个玩具枪随身带着，就是想吓人家的。这个胶带，我干活的时候，我身上一直都有。
1: 李兵的大哥常年在外地打工，他家的院子没人住，于是这里成了关押刘美兰30多个小时的地方。那么看押刘美兰的嫌疑人又是谁呢？
6: 因为他是说的是普通话，他说他的同伙是南方人多，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有一个南方人的口音存在。
1: 经过进一步审讯，李兵表示从始至终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因为常年在外地打工，李兵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一些南方方言，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0: 一会儿用普通话，一会儿用就是外地语言，这个一会儿用本地语言，造成受害人认为附近有多人控制他。
1: 在李兵为索要赎金离开院子时，院子里只有刘美兰一个人，他甚至能够听到院子外面孩子的哭闹声和商贩的叫卖声，然而他却始终不敢有逃跑的举动。
6: 其实中间的时候他出去，然后我能站起来往外边看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完全可以采取呼救的办法，但是我就一直怕外边有个人，我也是给他就让他给我吓的了，那真是极度的恐惧。
1: 在警方和家属的共同努力下，刘美兰终于平安获救，但经历此事，她的内心已经留下了难以消散的阴影。
6: 在过去的30个小时，对我来说，我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忘。以后真的不可能再走夜路了。

0: 李冰出事以后，李冰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离开了家。李冰的二哥原本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超市，如今超市也关了门。
1: 我把这个超市我认罪，我不想欠父母的事儿，我不敢想念父母。

0: 个小时的惊魂绑架案，最终以人质平安、嫌疑人落网画上了句号。案件顺利告破，源于警方自始至终把人质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从连夜启动大案机制、全域布控排查，到指导家属沉着周旋、设伏收网，环环相扣，充分地体现了警方的专业与担当。
1: 班仲李兵随机选择作案目标，用玩具枪挟持并关押人质，最终没有拿到赎金。综合这些情节，对其最终的定罪量刑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2: 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呢，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 从这个条文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呢，在绑架罪的认定上，法律对于行为方式呢没有特别的限制。因此呢，在绑架行为的定罪和量刑上呢，我们更关注的是绑架行为对人质的人身安全造成的伤害，行为方式不影响定性。 但是呢，这个结果本身对于量刑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根据刑法规定，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结合上述规定，持仿真的玩具枪，那么并不会对公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造成直接的威胁，也 没有违反枪支的管理规定，因此呢，持玩具枪去绑架的这个情节，既不会被从重处罚，通常当然也不会作为从宽的处罚的事由。当然，绑架罪呢，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并不是以实现勒索财物的目的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因此呢，通常来说，只要犯罪人 完成了挟持人质的行为，就成立犯罪既遂。
0: 因为债务压力，因为迫在眉睫的婚事，李兵铤而走险。但生活的困境从来不是伤害无辜、践踏法律的理由。直到被抓获，李兵才如梦初醒。原本他可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他偏偏走了一条极端之路，
3: 用一场性质恶劣的绑架，
0: 葬送了自己的人生，也给被害人留下了
4: 难以磨灭的阴影。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5: 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9: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4: 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个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害的结果我都去想。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0: 就我就发现，下一阶段的五人发现目标了。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2: 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4: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害的结果我都去想。
3: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0: 就我就发现，下一阶段的五人发现目标了。
3: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0: 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1: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今天21:播出。
4: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流氓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贩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小姐，东河的账目资料都带回来了。
1: 辛苦了，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还算顺利。正好，你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你都不知道，连陈副市长的秘书都打电话来过问这件事情。幸好你把东西都顺利的带回来了。陈副市长的秘书过问此事，那这个案子既然把东西带回来了，就一查到底，有所交代。
0: 季局怎么样了？
1: 辛苦来了。
2: 咱明天早晨去医院去看他。好。
3: 二位，你看你这个应收票据，还有应收账。
4: 你来了。
3: 你
2: 这
3: 两个都对不上。
2: 别闹了。
5: 召集办公室呢？
3: 有什么呀？
2: 有顺利吗？
3: 怎么没说呢？
4: 嗯。
2: 彩旗高飞，凯歌高奏，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0: 啊，好了。
3: 你俩再对一遍啊。
4: 哎，好嘞。
0: 小雨，我先回去了。好，你早点回去吧。哎，小雨，正浩，现在什么情况了？
6: 我先得回去，有点事儿。要不你跟小雨先谈啊。
0: 好，你先走。
6: 不，他什么态度啊？摆什么谱啊他？
0: 哎呀，董姐，不要有情绪啊！郑浩都已经给我汇报过了。
6: 我不是有情绪。 你也看见了啊！我就是问问什么情况，他又这么着急吗？他真又这么急吗？不是成心吗？
0: 你着什么急啊？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跟你说吗？你就不能改一改你这个牛脾气吗？
6: 改不了了。
0: 改不了？你多大年纪你改不了？

0: 向心，
1: 我不是特意给您打过电话了吗？怎么就不听我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带小心出门呢？
2: 没问题啊，第一，我是听见楼上老王的声音才开的门。第二，要是真有危险啊，还真不能待在家里，得到那人多热闹的地方去。第三，我问你，你是不是插手稽查局的事儿了？你干嘛要管人家的事儿嘛？
1: 小雪挺灵通，你呢，别跟我岔开话题啊。您说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您办的不对吧？我已经打电话给您了，千叮万嘱不要出门，不要出门。您倒好，带着小心出去，连吃带拿的。

0: 转移话题的是你啊，你为什么管人家事儿？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妈去世前你怎么答应她的？你说呀！
1: 我今天是领导下的任务，是组织安排的，讲不讲理啊？这退休没多久，这退休干部的基本素养都没有。
2: 我没素养，我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还是你不讲道理啊？
0: 哟，这。
3: 爷爷，对不起了，我就属于滑。
0: 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是有意的哈。<笑>
4: 您怎么知道他不是有意的呀？我看他就是有意的。
0: 向心，你今天在学校怎么回事啊？咱新账老账一起算算。
3: 算什么算呀？还没完没了了，孩子洗洗睡了啊。
0: 就您惯着他，
3: 不就是几个同学打打闹闹吗？咱们已经一块吃了冰激凌，握手言和了，是不是？
0: 嗯，<笑>你笑什么？哎，您跟我说说你笑什么？
3: 笑也不行了，还非让人哭啊！这，走了走了走了。喂，米娜，
0: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锦秋他回国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刚刚。
0: 行，回头约呗。

0: 到喽。阿姨慢一点，我来开灯。
1: 知道。
0: 哎，参观一下吧。啊，这边有一个卧室，然后拐弯那边还有一个卧室，那是厨房。怎么样？这房子光线挺好的，还能看到江景。
1: 太豪华了吧？是不是超过预算了？刚才就憋着没告诉你。
0: 别担心，这是我一个朋友闲置的房子，我很便宜租下来的，跟我客气什么呀？
1: 山茶花
0: 啊，阿姨，这个山茶花是我昨天特地买回来的，想着给你们的新家添点生气。哎，我记得景秋特别喜欢山茶花，之前我们留学的时候买不着，他还尝试自己种呢，是吧？
1: 可惜我没有养花的天赋，一株都没活。
2: 我有点累了，想回房间休息一下。
0: 对对对，阿姨坐飞机累了，那阿姨早点休息，我也就走了。
2: 让你费心了。
1: 你等一下，松松心。
0: 阿姨没事吧？
1: 没事儿，景象情切。
0: 他是不是不喜欢山茶花呀？
1: 以前家楼前种了一大片。
0: 哦，我说他怎么刚才那个反应呢？对不起啊，景秋，我不知道，我给你送了山茶花，我给你添乱了吧？
1: 没事儿。其实这几年妈妈在国外，她每一天都惦记着回来。山茶花是家的味道，我觉得挺好的。谢谢你啊，这个新家我很喜欢。
0: 景秋，这些年你跟阿姨都太不容易了，以后啊我们俩一起努力，没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嗯
1: 嗯，
0: 明天你别着急跟我去应酬了，先陪阿姨走走亲戚朋友。
1: 爸爸进去的这些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了。没有自怜，更没有抱怨。我姓梁嘛，父债子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丹娜，谢谢你邀请我回来，以后我会卖命的工作。
0: 你尽力就好，不许卖命，好好休息吧。
3: 路上慢打开。
4: 谢谢，谢谢。今天的事儿麻烦你了，王秘书。那我们改天约。

0: 好。
1: 老板，账本还是被带走了。你刚才说郭子祥怎么了？
2: 他开了大量的漂皮钱，被税务盯上了，有3000多万。
3: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他是在哪儿买的票啊？是
4: 买的我们协商的票。
3: 咱们能够走到今天，靠的就是生意之间相互依存，从不越界。
1: 既然用东河上的岸，东河就必须要干干净净，别让人顺着这只臭老鼠爬到我这儿来。
2: 你放心，我必须让他把钱吐出来。更何况现在税务盯上他了，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咱别的生意也会有麻烦。黑白两边，我都会处理好的。
1: 人呐，活着真不容易。
5: 从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到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再到大规模减税降费，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财税体制的发展变化方向。从中央到地方，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力度都是显而易见的。
6: 他怎么见？
7: 这到底是个什么会啊？
8: 一个经济论坛会。哎呀，说白了就是请一帮专家教授给老板们上上课呗。喏，老板们这会儿啊都在里边听讲呢。嗯，在这儿等等看吧。等什么？未来的合作对象，大客户。来了，
9: 冯总，您好，我是丹信税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于丹娜，这是我的名片，很想找机会去拜访您，谈谈合作。
1: 哦，于小姐啊，可以。有机会咱们联络，谢谢。
10: 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我相信你们比我呢能够更直接也更深切的可以感受到现在企业生存的这个困境和压力。现在呢，国家对于结构性减税的措施已经落实到位了，而且也非常的凸显，我觉得大家应该积极的去用好这些政策。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看不清或者领会不到这种结构性调整对未来的影响，就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很多行业就无法在未来的发展机遇当中迎接到这个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11: 你怎么来参加这论坛了？
8: 他们说今天有一个大教授在这儿做演讲，没想到是你。我是跟我的合伙人一起来的。
11: 人呢？
8: 在那边穿橘色衣服的那位。
12: 你好，赵教授，我是新东晚报专栏的记者。刚才呢也是听了您的讲座之后，我心里大受震撼，打心底里啊就非常崇拜您，包括您的新书我也是非常喜欢。那赵教授可不可以帮我提个字啊？
11: 啊，没问题。
12: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我想给华业集团的董事长冯大凯先生做一个专访。啊，当然了，还有您，不知道是否方便？
11: 对不起，我们不收。
12: 怎么会呀？我之前听说啊，这个本次的峰会呢，您可是冯总点名邀请来的，包括您的著作呀，也是冯总亲自购买，并且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的。
11: 这是冯总捧我的场，我们真的不收。签好。
12: 好吧，谢谢啊。
13: 这么多年了，一直不变啊，还是这么清高。
11: 高是很高，不过呢，已经不轻了，不收腹啊，已经有小肚子了。现在商人确实是吃香啊，大家都想认识。
13: 别这么酸，我也快做商人了。
11: 你真的已经决定了？

0: 开税务事务所，下海经商。
1: 积累了这些年，我想试试看。
2: 丁达，被他们缠了那么长时间，这才过来看你。
0: 大凯哥，真是好久不见了，真是要感谢你举办了这个活动，还邀请我来。您这些年啊，生意越做越大，都已经做到国外了。
2: 哎，但是国内还是主战场，我这不是回来了。
0: 这位是，我来介绍一下，锦秋，这位就是咱们市大名鼎鼎的东南华亚的董事长冯大凯先生。啊，梁锦秋，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是最好的朋友。他在国外呢修的是会计和法律的双博士，现在回国了，在国内创业。
1: 冯总您好，
2: 幸会。其实我跟明达两个人呢渊源也特别的深，他的父亲是我的校长，但是因为我们家庭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他的父亲一直资助我念书，所以说呢，明达的父亲既是我的校长，也是我的恩人，资助我念到高中。
0: 大凯哥，这都是过去的事儿，
2: 我应该再坚持坚持就好，能读大学该多好呀！
0: 您现在也一样，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那明达，
3: 哎呦，
2: 卡总，
3: 算找到您了。哎，刘总在隔壁，我们打个招呼。
2: 好好好，哎，失陪一会儿啊。
1: 介绍一下呗。赵明达，财大的教授，我的大学好朋友。丹娜，我的合伙人。
4: 你好，赵教授。
0: 哎，你好，丹娜。
4: 您的大作我回去一定认真拜读，给您一张我的名片。我们事务所呀，过两天开业，邀请您一定来捧场。
0: 一定一定，一定会去捧场。
4: 我刚才看您跟冯总挺熟的，您看，给我们也引荐一下呗。我们事务所呀，想做他们集团的顾问。您看，您跟锦秋也是老朋友了，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们这事务所呀，我管业务，他负责专业，分工明确。以后我这业务这一块儿，您多帮忙了。
0: 您太谦虚了。
4: 你看我合伙人这张嘴，了得吧？
0: 一定一定帮忙。
4: 谢谢谢谢。
2: 哎，丁达。晚上有时间吗？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来吧。
0: 我晚上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你们时间可以吗？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那这样，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来。
0: 锦秋在吗？我也不知道。大凯哥，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这位呢，就是咱们市大名鼎鼎的东南华亚的董事长冯大凯先生，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郑浩，现在是
5: 我们区税务局的风控局局长。
2: 哦，郑局，幸会。
6: 冯总你好，哎，
4: 郑局长您好，我是丹信税务师事务所的于丹娜，你好。
6: 你好，你好。
1: 郑局，你好。
6: 好久不见，
1: 冯总。哎呦，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因为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她就会一直等着我。
2: 啊，理解。
1: 丹娜，你就多待一会儿，先走了。再见。再见。
0: 哎，好。你帮我送送。
6: 锦秋。
1: 有事吗？
6: 这几年好吗？
1: 挺好的。
6: 还走吗？
1: 目前是没有这个计划。
6: 今天还真巧啊，可以在明大这儿遇见。
1: 你有事先吗？
7: 锦秋，
6: 喂，宋局，
1: 怎么说走就走啊？
6: 好，我知道了，我直接过去。哎，好好。

0: 这样哪天约上明达，咱们一起吃个饭呀，啊？
1: 嗯，再见，郑局。
2: 哎，
1: 你们俩挺熟啊，是不是？
2: 他就是那个人。
1: 啊，哎，我觉得。
3: 这是都事先约好前后脚来的。
0: 赶巧了啊，赶巧了。
3: 哎呀，正好这次多亏你啊，把账本带回来了。我听老肖说，这次你们去吊账的中途，董和人还给断了电呢。多亏你小子提前有准备，稳准狠地完成的任务。好，老肖，正好这个骑兵用得好啊。
0: 季局，是大家配合的好，尤其是你们局那个新来的叫什么李欣欣的小姑娘，挺冷静的，
4: 处理问题也很果断。
3: 哦，老肖，这个我们是应该考虑啊，培养一些年轻的后备力量，啊，好，董姐，那个李欣欣是你带的兵吧？
5: 对，
3: 以后用心带带他。
5: 您放心吧，我一直用着心呢。
6: 姑娘，你先出去一下。
7: 喂，刘总，
8: 你在哪儿呢？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7: 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现在在出差呢。
9: 张少成，
6: 郭总，
7: 当初可是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不会出岔的，用游戏机的票糊弄我。你知不知道开假发票我是要坐牢的？
10: 郭总，这不赖我呀，你要的量太大了。
9: 这次的钱下班之前给我送过来。
6: 今天啊，今天恐怕不行，郭总。
7: 我觉得最快得明天下午呢。
9: 不行，我这急着资金周转。
6: 郭总，您知道取现金得提前预约啊。
7: 你说我一下子取那么多现钱也不可能，对不对？
6: 确实着急的话，我明天上午先取一部分出来先给你，你看这样行吗？
9: 最迟明天上午10点，我要全部，听明白了吗？
6: 喂，
3: 我觉得这个案子背后没那么简单，调查阻力越大，越说明企业心里有鬼呀。
5: 正好。今天郑浩从封控那边带回来一些新情况。
3: 哦，
5: 郑浩，你给大家说说。
3: 哎，说说。
5: 啊，来，我来。嗯，
0: 是这样啊，季局
3: 啊，
0: 根据封控系统筛的资料，今天又发现了一家叫东环电子的公司，
11: 是销售电子游戏机的。这一个月当中，给东和公司开了5笔，一共是1700万发票。
3: 东环电子销售游戏机给实验公司，
11: 是非常可疑。我打算去东环电子看看。
12: 我去吧。你们风控不是升级系统吗？我怕你比较忙。
13: 另外，我手上的案子已经办完了，刚好有时间。
3: 我提议，董姐，你来带这个专案组。正好，我想让你继续趁这儿玩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情况特殊啊，前期你们去风控局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数据的支持啊，后边

0: 还得靠大数据的分析才能拔出萝卜带出你呀。啊，明红，正好是你局的人，我也得征求你的同意。
1: 我没有异议，只要正好能够帮到你们。只是
0: 啊，你们所担心的我知道，老爷在那儿，我去做工作啊。

0: 你看看，是这地址吗？
1: 南温一街30号，就是这儿啊。这楼也太旧了。
0: 旧，租金才便宜嘛。
1: 您的意思是很适合空客企业注册？
2: 看来我们这趟没白来啊。走。
0: 明泰实业。
1: 在那边吗？
0: 没有。哎，新东，东环电子，就是他。你去看一下封条，什么时候封的？
1: 7月，4个月前就封了。嗯，
3: 把那个时间，还有这个印章都拍清楚一点啊，拿手机拍一下。哎，你好，你们是？
4: 你好，我们是税务局的。
1: 这是我们的证件。
3: 这是证件。
4: 好，
3: 刚才是我们打的电话，请问这个东环电子，
5: 4个月前人就没了，房租还欠了半年多呢。人也联系不上，
3: 业主是叫张绍成吧？
5: 对啊。
3: 那他们平时上班的人多吗？
5: 就2个人吧，也没见干什么正事儿，不是喝茶就是玩什么电脑游戏，突然有一天人就没了。
3: 哦，他们就这一个办公地点，有没有仓库啊之类的？
5: 还仓库呢？就那么几台破电脑，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的。啊，
3: 好，谢谢啊。有什么事咱们再沟通。
5: 好，行啊，不客气。
3: 好，再见。
5: 好。
1: 这个张绍成还真跑路了。
6: 老板要知道，我们在他眼皮子底下买票黑东河的钱，非要了我们的命。要不，咱们这钱补回去吧。
7: 慌什么呀？活了就安全了。这次出去啊，把自己藏好了，明白了？
6: 明白。
7: 明天张绍成的钱到手以后，我会打给你。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听懂了吧？
6: 听懂了。
7: 一路平安。
6: 你也保重。

0: 华秘书，这一个洞如果要是你赢了，那这道球杆我就送给你。哎
1: 呀，你呀，胜败欲太强了。继续打球。
0: 好好好，来。好球。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1: 是东河实业的事儿吧？
0: 对，我那个东河实业，那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 只要你守法经营，一只老鼠坏不了一锅汤。我还以为你是遇到资金的问题，想让我帮你解决呢。
0: 资金呢，确实是遇到一些问题，

0: 尤其又遇上这么大的事儿。但是商场就像战场一样，有赔有赚，这个很正常。不过，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
1: 那就好。记住，凡事要稳妥。
2: 您听我解释，
3: 我实在没有办法。

0: 你听我说，这事儿是不是都是刘伟他一个人策划的？他懂财务啊，他会做账啊，我就是一时心思手软了，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包庇他，我更不应该我也被他拉下水。一个人。 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什么？诚实。是是是。我教过你，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诚实。可是你呢？
1: 我是自作聪明，不是自欺欺人。
0: 你那叫背叛。 赤裸裸的背叛。一个商人，如果没有诚信的话，就等于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你没有。你有什么不得已吗？你也没有。
2: 我会过的。我辜负你了。
0: 辜负。
2: 辜负就要付出代价，
0: 老板，我求你，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放我一马，只要您不追究，我不追究你，不代表法律不追究你，嗯，告诉你。 我给你指条明道，现在你最有效的自保方式就是去投案，去自首。自首？不行，老板，我不能去自首，我要是去投案，至少要判十几年。 十几年呀，老板，我这下辈子我就完了。老板，我求求你，你看在我老婆孩子，你看在我娘的份上，你饶我一次吧，我求你，老板，我求你，我求求你。
3: 手机号，其他的电话一律不许接。

0: 你，别过来！都别过来！别逼我！出去！
1: 小子，坐10年牢，还是杀人偿命？你想清楚了？

0: 一旦沾上血，这辈子都洗不掉。你做好准备了吗？嗯，
1: 我求求你了，放过我，
0: 哥！
1: 老板，嗯，
0: 都办妥了，
1: 交代了。不过这次。 我们损失很大，要尽快找到张少成，钱还在外面。当初咱们成立共和的目的是什么？嗯，不就是希望能够上岸，稳稳当当的？哎呀，结果这才几年。是啊。 要不是那郭子乔，没那么简单。现在大家都说上岸，上岸，没那么容易。是啊，这些年老生意这边卖发票挣的钱，都搭进东河了。不怕。
0: 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人在，阵地就在。是，坐，坐，老师。詹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2: 票销的不错，林州那边目前也很顺利。
0: 你放心。
2: 嗯，黑和白要平衡，只有平衡了，才有可能风生水起。

0: 大飞，大哥，王进，大哥，你叫我来有事儿啊？线上有个叫张少成的吗？谁？线上有个叫张少成的，黑了东河实业的钱。
1: 找到他，让他把钱吐出来。黑了就黑了呗，干嘛为了东河实业搞自己人啊？
0: 和你有关系吗？
1: 鬼与都忘了。明白。要快了，找他的可不是咱一家。
0: 道上的还是不该问的不问。
1: 钱吐出来以后，就让他在新东消失吧。这人坏了规矩。 都提醒点你下面的人，富余的票留着，也别自己找买家。
2: 明白。这家伙，他那边。

0: 走啊。
1: 你也在刷题啊？看来林正摸到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那天去东坡的时候我也在。
0: 李星星。啊。记得。我听说你过目不忘。
1: 传闻嘛，总说有点夸张的。过目不忘也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你看咱们的题库这么多。
2: 吃饭还刷题呢？
3: 不就是个业务竞赛吗？
2: 犯不上。
1: 这可是我来局里的第一次业务考试，肯定得拿个第一名。
2: 那我劝你趁早放弃。
1: 为什么？
2: 因为有我在，没人可以考第一。
1: 大言不惭。
2: 不信啊？你问他。
0: 啊，我先走了，吃完了。哎，走。
1: 那人话怎么那么少？
4: 他，高干子弟，听说他爸之前是副市长，贺旅行。
2: 那别八卦了，赶紧说，业务考试谁是冠军啊？
4: 你，卫冕冠军。不过听说人欣欣是咱新东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还是奥赛保送的，连高考都没参加过，没准啊，这次真能把你给掀下来。
1: 不是听说，是真的，谢谢。
2: 行，有人给你挑战我挺好的啊。
4: 谢谢，咱们办公室离得挺近的，没几步，没事过来跟他切磋切磋，挫挫这小子的锐气。
1: 哪有时间跟他切磋啊？他们题库题那么多，刷都刷不过来。要是能有个重点就好。
4: 赶紧给传授一下呀，顺便给我也好好准备。我这周忙着工作，下班还要回家陪孩子。一道题都没看，
2: 大哥，哎，重点我全都给你画完了，可不可以翻开书仔细看一看？重复几率大的题啊，仔细看。
4: 提前通知你一声啊，这周末我老婆做蹄花汤。
2: 哎，欣欣，你怎么这么重视这个业务考试啊？
1: 从小到大的考试，我向来都是第一名。
4: 又来一个，
1: 什么意思啊？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考试，我向来都是第一名。又来一个，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事，加油。
1: 他的意思是你跟我挺像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没考过第二。欣姐，你为什么要做税务啊？我爸妈希望我找份稳定的工作，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但又觉得不能浪费我这高智商，所以公务员考试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最有挑战性的。
2: 你想笑什么呀？
3: 还是刚才那个意思，你跟我挺像的，我也觉得不能浪费我的智商，我就来到了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来这以后才发现，智商还是最高。
4: 还闭嘴吧你！
1: 我可不像你。
3: 哎，其实他跟我挺像，从小到大也算是第一，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3: 倒数第一。<笑>
4: 这不是吧？
3: 啊？
4: 上次你考多少分？

0: 重点我全都给你画完了，可不可以翻开书仔细看一看？重复几率大的题啊，仔细看。
1: 今天通知你一声啊，这周末我老婆做蹄花汤。
0: 哎，行行，你怎么这么重视这个业务考试啊？
2: 从小到。

0: 怎么样了？不想了，勉强混个过关吧。
1: 你说的真没错，我真得低调点，监考都认识我了。枪打出头鸟。哎，第三题你选的啥？
2: 哪个啊？
1: 就改革后，居民纳税人取得下列所得，按次征税的有什么？
2: 嘿，瞧我这脑子都想不起来了。
1: 每改革一回。 就有很多新的相关政策要学习。人脑要是电脑就好了，把旧的记忆格式化，哎，再把新的东西装进来。<笑>
2: 不服老都不行了。你看那几个小年轻儿，早早就交卷了。<笑>哎，生意，
3: 哎，
2: 到。
1: 你这小子，今天怎么晚交卷呢？
2: 哎呀，我今天也没考好，
1: 今天的题有点难。
2: 哎，
3: 没关系。
1: 这一次就勉强混个过关，三个月后咱们再接再厉啊！<笑>你们再接再厉吧，我们都是老家伙，<笑>快退休喽。这以后的路啊，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闯啊！
4: 是啊，
5: 没有没有。
1: 哎，你看看，这算怎么回事嘛？啊，三天两头就有人贴这种东西，看着都别扭，这物业呀也该管管了。
5: 真是晦气的要死。
1: 就是。
5: 哎，我说小伙子，哎，你爸这事都影响我们生活了。你看你是不是能搬走啊？哎，
6: 说的还不听呢，都影响到别人了。哎，
1: 行，
5: 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我会把这弄干净的。但这是我家，我不会搬走的。
1: 年轻人，你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我们在这住了几十年了，你不搬走，难道让我们搬走啊？
6: 就是啊。 这些人挺好的，死皮赖脸。

0: 哎，你等一下。啊，你得表一下心意啊。
1: 心意不表达过了吗？送了花篮。
0: 篮是篮，花是花，那能一样吗？这锦球最喜欢的呀，你以前也没少送啊。哎，
1: 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拿着听我，
1: 听我的。什么不合适？
2: 感谢，好开心。
3: 里边请。
2: 对对对，
0: 锦球。哎
4: 呦，赵教授，哎呦，您来了，
0: 恭喜恭喜啊！恭喜发财。
4: 哎呀，锦球，你也来了，感谢感谢。
5: 锦球，
2: 舒博。
5: 好久不见。
2: 你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的？
5: 为了赶上你开业，我特地订了昨晚的飞机。嗯，你喜欢的玫瑰花。
2: 哦，谢谢。
4: 多帮忙了啊！
6: 应该的，应该的。
4: 感谢感谢，我跟锦秋一起敬你。
6: 生意兴隆啊！
4: 我去那边招呼一下啊。
6: 好的，你们先吧。
0: 你不在节奏啊？
1: 什么节奏？
0: 什么节奏？明知故问啊！你来干嘛来了？你过去敬锦秋一杯酒，人家开业，说几句真心的话，有那么难吗？哎
1: 呀，心意都已经表达了，这么多人说什么呀？再说我这也不太方便。
0: 那就准备站在这儿，当一背景板啊？
1: 你才背景板呢！
7: 梁锦秋女士，祝贺你回到了祖国，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感谢各位赏光。接下来我们送大家一首歌，一起吧，锦秋。
2: 这么多人太尴尬了，
4: 热闹一下，今天开业吃吧。
2: 爸，
0: 这是你最爱的歌。
4: 大家鼓掌。

0: 谢谢，
1: 不好
2: 意思，献丑
1: 了。好，献丑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光临。Hello，
2: 你好。
1: 怎样？今天 party 好玩吗？
2: 挺好。
1: 你跟丹娜认识还是？
2: 我是锦秋的朋友。
1: 锦秋的朋友？
2: 嗯，
1: 我也是。你好，你好，幸会。我叫高书博。
2: 真好。
1: 你好。
3: 哎，这么巧，你们已经认识了。
2: 啊，
4: 走吧，锦秋，
5: 慢走。嗯，
1: 锦秋，我又认识了你一位老同学，税务局的郑局。以后我可以叫你豪哥吧？
2: 还真没想到你是明达的学生。
1: 嗯，六年前我到了法国，还是赵老师介绍我跟锦秋认识的呢。
3: 锦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走了。嗯，一会儿怎么回家呀？
5: 我让同事送我好了。
1: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叫好代驾了，我送锦秋回去就好了。赵老师，你们回去也注意安全。
5: 嗯。

0: 高叔伯是我的学生，6年之前去了法国，当时锦秋一个人在法国没人照应，我就介绍他们认识了。你不会怪我吧？
1: 怪你什么？
0: 怪我介绍他们认识啊？看不出来吗？这小子现在对锦秋有意思。
1: 他跟锦秋认识6年了，我跟锦秋分开6年了。
0: 时间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时间怎么不是问题？高树伯是吧？很阳光，也很开朗，年轻真好。

0: 对了，锦秋，我问你啊，你跟赵老师还有那个浩哥认识多少年了？
1: 多少年了？二十年了。
0: 二十年？哇，这么久的老朋友，真好。这么久的老朋友到现在都还在一起。赵老师我是知道的，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想必今天认识的浩哥也是一样的吧。
1: 有情有义。都是有情有义的好朋友。做朋友好。做朋友没有那么复杂。只要知道对方好。
0: 今天喝多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先睡一下，到了我叫你啊。
1: 好。
0: 师傅，把那个暖气开暖一点。
2: 找不到你，我猜你在这儿买咖啡呢。哎，快一点啊！
3: 啊，好的。
4: 什么事儿啊？
2: 来急活了。
4: 哪家？
3: 小姐，您的咖啡。
4: 谢谢。
2: 这家。
4: 雨回。
3: 这个 case 我们拿下了。
2: 算是拿下了吧，但是得先完成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大考。
4: 大考？什么大考？
2: 我给你发的资料你看了没？
4: 看了。
2: 啊，怎么样？
3: 很不错，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本土咖啡品牌。公司成立了五年，连续三年营业额持续增长。这两年国内的咖啡市场很火，它算是未来咖啡市场的一支优质潜力股。而且对咱们来讲，这也是难得一遇的优质客户。你说的大考是什么情况？
2: 这不刚刚收到消息吗？税务局要对他们开展调查。
3: 什么调查？
2: 好像是跟什么软件技术有关，去了才知道。哎，不过周总说了呀，只要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就能跟咱们签长期合约。我约了十点半。
3: 今天？
2: 嗯。
3: 喂，小米，你现在到我的办公室去，在书架的第一层，上面是雨回公司的资料，把它全部都带上。我们十点半得赶到他们总部去开会。然后你叫上小周，带上电脑，我跟于总在楼下等你们。好，这个点儿应该还不堵车。等一会儿我跟他们俩在车上把资料再过一遍。
2: 所以他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购买的这一套智能软件上面。
5: 我们刚刚过了一遍于回的报表，发现了一笔巨额的购置费，一套自动化咖啡控制系统软件4000万。
3: 谢谢。
2: 4000万？
3: 对，
2: 你说这是什么神仙软件啊？他们可别干这种虚假业务、虚开发票的傻事儿。
4: 对于一个发展前景那么好的公司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6: 那如果这套系统是真实购买的、真实存在的业务呢？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4: 税务筹划空间从来不能孤立来看，不同类型的企业，他们享受的税收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具体的

0: 了解清楚再说。
1: 好，
2: 所以啊，这4000万到底有没有税务问题，就是宇辉给咱俩大考啊！加油了。
0: 这个周总以前是做什么的？
2: 他最早是在一家知名时尚杂志当广告总监，广告额连续5年业界第一，后来跳槽到互联网公司，也是业界翘楚。5年前呢，创办了这个宇辉咖啡。哎呀，反正现在正在进行 B 轮融资吧，这个时候是上升期，如果出了税务问题啊，的确是个麻烦事儿。
0: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2: 这不是他太太在老唐那儿买车，我一聊呢，哎，刚好他女儿跟朵朵是一个马术老师，你懂的啊，我就花了点心思，这不搭上这层关系了吗？
3: 梁总、于总，这边请。周总已经安排好了财务总监和业务部门的几位同事给你们做详细介绍，正在会议室等着各位呢，请跟我上2楼。
4: 辛苦了、啊、各位，那在你们面前呢，就是我们宇辉更为详细的一些资料了。税务局方面已经和我们联系过了，下周税务局会来我们公司细聊这件事，周总希望我们旗开得胜。
0: 那在税务局到场之前，我需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关于这套软件的所有的相关情况。
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款自动化咖啡控制系统软件的功能创意。
5: 张少成就是关键人物，抓住他很有可能钓到一条大鱼。
6: 好，这次税警联合办案，一定要把这个藏在背后的家伙给揪出来。
5: 嗯，那个潘队，还有一件事情，你别怪我絮叨啊。东河实业涉嫌接受虚开，金额已经达到了3000万，他们的经理郭子强和财务总监有重大的犯罪嫌疑，案件前几天我就移交过来了。这两个人千万得把他们控制住，别让他们溜了。
6: 放心吧，李哥。
5: 潘队，李科。
7: 潘队，李科，相关资料我已经跟小飞队长交接好了。
5: 好。
6: 小飞，你们组负责去摸排张少成的踪迹，我这边带人负责东河实业。
8: 好，我这就去。

0: 谁啊？谁？
1: 我。
2: 师哥，大飞联系到张少成了。
1: 千万处理干净，别留下任何尾巴。
2: 放心，师哥，大飞是老鬼了。那我先走了，师哥。

0: 23:37，现是张少成进入居住地。最近一次出现是在昨天凌晨2:54，至今尚未外出，可以实施抓捕。
1: 位置信息发给我。
0: 好的。

0: 常复供升级呢，得保证睡眠。
1: 哎，送你王府君。
2: 坐坐坐坐。哎，我们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们。嗯，这个风控系统升级从昨天中午就开始，你们一直忙到现在，辛苦了啊！
1: 为人民服务，
3: 不辛苦不辛苦。
2: 今天呢，这个升级了以后啊，风控数据将进一步从宏观上对这个企业的风险进行全面和具体的把控，大大的这个减轻啊基层的工作负担，同时呢，也大大的提高风险管理工作的质量。我代表全局上下。感谢你们的付出啊！
4: 谢谢领导，
5: 谢领导关心，
6: 大家辛苦了。
2: 哎呀，这个现在都9点多了，你们怎么安排的？哦，
1: 我们郑局安排过了，我们几个技术人员2班轮岗，其他人3班倒，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好，好，不要打疲劳战啊！那好，那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等忙完了以后，该休假休假，该奖励奖励啊！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谢谢领导，
5: 谢谢领导。
7: 林总，领导
6: 好。
2: 郑浩呢？
8: 郑浩，
0: 咱为什么不早说呀？憋一天老大我。

0: 吃不了辣，他吃不了辣，他吃不了辣。
1: 朱队已经锁定嫌疑人张少成的位置，
2: 还迷路，他开灯，下身在当人。
3: 二组，撒网布控，把眼睛都睁大点，张少成背后应该还有鱼，一起收网。
1: 好，收到。

0: 周队，人交在那边，已经有一会儿了。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行动。这人不少，让大家注意，一定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
1: 去，是，行动。
0: 李高，欣欣，你们俩假扮成客人，盯着目标，一旦实施抓捕，你们就第一时间进行税务方面的举证。
2: 我明白，你放心吧。
3: 老板，来个菜单。
4: 来了。

0: 作为朋友。
1: 暂时无权接听。
2: 该你了，
1: 来干啥
2: 做？现在我来吧。
1: 我这两个钱，你还让我加一点？
3: 来了来了。
1: 老板，老板，老板，来碗泡菜吧。老板。
3: 泡菜
1: 在这里。泡菜。来了。哎，好嘞。等你三分钟。
4: 没事，摔了一个瓶子。
3: 哎，
4: 老板，
3: 小心玻璃啊！
4: 谢谢啊。
3: 给你扫一下。
1: 端着吧。
2: 这是你最喜欢的冰窟窿。
5: 老板娘，哎，你好，洗手间在哪？
3: 在里面。
5: 哎，谢谢啊。
3: 就要这几个了是吧？
6: 水哥，我们晚了一步，张守成被人抓了。
7: 你的人呢？
6: 大飞没事，
7: 马上安排他走。
6: 知道。对不起，水。

0: 李科，哎，韩队，
1: 啊，
0: 情况怎么样？全都交代了，他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叫大飞的教他做的，像他这样的下家还有很多，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不认识，跟这个大飞也是单线联系，大飞给钱，他就负责办证、办营业执照，虚开发票，赚了钱大部分也是给了这个大飞。
1: 大飞，这肯定不是真名。
0: 我们也这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大家都这么叫。那他有没有交代这个大飞的上家是谁啊？
2: 他们一共见过三回，每一回都是这个大飞主动联系的他，而且见面的时候还戴个帽子。他也说不清楚，只能简单的描绘出这个人的基本特征，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吧。
0: 潘队，我最大的疑点是，东环电子暴力虚开这么多发票，经营异常。 他们是怎么躲过这个风控预警的呢？

0: 怎么了？
1: 据郑少成交代，这个大匪在曲水有具有自己的人。
0: 啊？
1: 能够帮他们解除狱警，包括之前的发票核定，也是大匪安排这个人帮忙给批的。
0: 那他交代这个人是谁了吗？
1: 这得你们自己回去查。

0: 实在困了再用，
1: 少用点，这玩意儿啊对脑子不太好。
2: 别唠叨了，赶紧滚吧。啊，你要留下来陪我呀？
1: 想都别想。
3: 我爱工作，工作使我进步，工作使我快乐，工作使我致富，我的心里只有工作。
1: 我说咱俩谁唠叨，这会儿系统稳定着呢。走吧，我带你下楼吃个宵夜。
2: 赶紧走吧，别诱惑我了啊，
1: 不然就给你点个外卖。后半夜呀、啊、你真扛不住。真打算48小时都待在这儿了？哎，
2: 我要留下来搞破坏。该补脑子的是你吧，滚蛋。
4: 这两年咱们税务系统贯彻执行一案双查，
5: 既查外又查内，
4: 就是希望能够杜绝内部职工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包括这次的风控升级也有防微杜渐和自我净化的作用。我请示了市税务局的蒋副局长，接下来由纪检组的黄晓峰同志负责内鬼事件的调查。正好熊毅在风控系统后台手动解除了东环电子的3次预警，这件事儿你知情吗？
2: 不知情，但以我对熊毅能力、人品、操守的判断，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6: 但是密码、签名都是熊毅的，这没错吧？
2: 东环电子的预警被人为解除，只能说明是我们内部出现了腐化，但做这件事情的人到底是不是熊毅，我们现在不能轻易下定论。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想做这个事情的人，他不会傻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系统里的。
7: 你的意思是有人栽赃陷害熊毅？
2: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8: 但是你也不能排除熊毅是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个人技术手段来篡改后台记录的。
2: 我认为这是预设的立场。
8: 我们没有预设，这是目前的事实，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不是他。
6: 张局，除了这3次预警，你有没有留意到熊毅别的异常情况？
2: 我也不能确定。
6: 不能确定是什么意思？
2: 刚刚我翻了东环电子的数据资料，我发现之前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6: 什么问题？
2: 东环电子的票种核定和他的经营情况是不相符合的。谁给东环批了票？我认为也需要去一所核实。
6: 你的意思是给他批票的人也有嫌疑？
2: 只是疑点，事情查清楚之前我不能做出判断。
8: 我建议立刻停止熊毅的一切工作，深入调查。
2: 我不赞同。风控正在升级，今天是最关键的一天，这次升级熊毅是骨干成员，你让他停职的话，我们的工作很难继续进行。如果真的把熊毅给撤下来，那我们这3个月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我请求和建议，一切等风控系统升级完成以后再做调查和定论。
6: 可如果真的是熊毅，你能保证他不在系统后面留后门吗？
2: 这次风控升级是从前天中午开始的，到今天中午结束。从现在起，我一直待在局里，我本人来监督熊毅，直到他完成整个升级工作以后。这中间出现的差错和问题，以致将来可能因为熊毅、风控系统产生的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
6: 宋局，还是你来决定吧。
4: 我个人同意郑浩的提议，对熊毅的停职放在风控系统升级之后。出了问题，作为区局的主要负责人，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0: 来这儿。
1: 让熊毅这样的内鬼在家升级，不就等同于从我们内部直接开了一条口子给犯罪分子吗？
2: 除了这三次预警，你有没有留意到熊毅别的异常情况？
3: 你好，我需要一张清税申报表。
4: 啊，这个就是。
3: 啊，谢谢。
5: 然后有什么？
6: 好了好了，行，
5: 许浩是吗？啊，来这边，跟我来。写在这
7: 儿。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小同志又填错了。
8: 您是怎么回事？这都填错第三张单子了。
9: 哎，小柳，什么事儿？
8: 这个阿姨格式老填错。
7: 哎呀，我一紧张就填错，越错越紧张。
9: 阿姨，您不紧张，不要紧张啊。哎，小柳。你忙一点。
7: 哎呀，谢谢谢谢，
9: 没事没事，
7: 谢谢。
10: 哎，严所啊，你好，我是纪检组的李大为。
9: 哦，你好你好，电话已经打过来了。上办公室去。
10: 好嘞，
9: 来这边请。是的，人已经到了，黄主任也打过电话来。是，我们全力配合。放心吧，宋局。好，再见。查到了，你看，半年前批给东环的，当时他在这锻炼，他有这个权限。
10: 那看情况果然是熊毅啊。
9: 嗯，

0: 我们就离开大家吧，放心吧。
1: 师傅，
2: 云逸，你好，我是纪检组的黄晓峰，有点事情呢，想找你了解一下。来，这边请。
1: 好。

0: 你们凭什么诬陷我？谁给你们的权利啊？
1: 我知道你有抵触情绪，但是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我就没问题，我需要解决什么呀？
1: 熊毅，我再提醒你一遍，注意态度。
0: 态度？你们跟我说态度，一个屎盆子扣你们头上，你们什么态度？啊？
1: 熊毅，我很真诚地跟你说一句啊，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呢，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你，更不会毫无理由地把你请到这儿来。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你要慎重啊。
0: 无风不起浪，一天不喝水我还尿呢。
1: 熊毅，
0: 黄主任，你们已经折腾我两个小时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我还怎么配合你？我什么都没做，我问心无愧，你让我怎么配合？
1: 好，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否违规使用职务权限，擅自解除风控预警？
0: 没有。
1: 那好，这个你怎么解释？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

0: 送到家。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黄主任，你们已经折腾我2个小时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我还怎么配合你？我什么都没做，我问心无愧，你让我怎么配合？好，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否违规使用职务权限，擅自解除封控预警？
1: 没有。
0: 那好，这个你怎么解释？

0: 正浩，当年刚参加工作是你父亲带的我，30年了，说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有点倚老卖老了，但是我说我很了解你，这个应该没意见吧。
1: 是，
0: 重情重义是好事，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你的判断，我指的是职业判断。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沉得住气，要相信组织。这个案子的性质非常严重，给我们敲了警钟。

0: 我明白了，宋局。案情虽然还在调查，但问题出在风控。作为直属领导，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愿意接受局里的任务。哎呀，
1: 现在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要说责任，你郑浩是风控系统的负责人，你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让风控系统正常运转。
0: 是。
1: 我向你保证，组织上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清白的人。
0: 这个案子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郑局，郑局，什么事儿？
2: 您知道熊毅去哪儿吗？
0: 怎么了？
2: 我俩约好升旗结束，他上我家吃饭的，可是刚结束他就走了。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啊，他有点事儿，结束了就回来。
2: 哦，
0: 江宁辛苦了，赶紧下班吧。
3: 这手机都没电了，还说点个外卖？要不然你们谁帮我点个外卖？一会儿钱转给你们。

0: 辛苦二位，谢谢啊。我再歇会儿啊。哎
1: 呀，他问不问了？
2: 黄主任，你不知道人一吃饱了呀，血液循环到胃部，大脑缺氧。这
3: 熊毅，你别发狂啊。
2: 这斑纹怎么了？
4: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主动交代，就是说我主动交代了还有回旋的余地，我求你交代什么呀？
3: 你别来这一套。那个系统里的电子签名难道不是你的吗？
4: 这个签名是我的没错，但是我从来没有解除过什么预警，至于它为什么在那儿，我不知道。
3: 行，来你告诉我那个。
5: 行，先冷静一下，坐。这样，我们重新再分析一下啊。当初你参与了这套风控系统的研发与设计，同时又是使用者，那你告诉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别人冒用了你的电子签名？
6: 太有这种可能了，我是真想知道是谁在陷害我。但是这个就是应该你们去查的了，你们不去查一点，跟我这儿较什么劲啊？我熊毅做的端行的正，啊，我问心无愧。
5: 现在的情况啊，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你要是再不配合，对你很不利。
4: 你们不已经认定是我了吗？把我像犯人一样抓在这审。我忙风控升级的事情，我这两天我就睡了4个小时，刚忙完你们就把我抓到这儿来，什么意思呀？卸磨杀驴呢？
5: 第一，我们是在问询你；第二，我们没有抓你。
2: 这样吧，你呢先回去好好休息，也好好想想，如果想起什么来呢，需要向组织反映，明天来找我们。
4: 哎哎，明天算了吧。
2: 算了吧什么意思？
4: 你不审我吗？要审就彻彻底底问清楚啊，别鸡零狗碎的审我。
3: 不是熊爷，你到底想干嘛呀？
4: 这事儿没掰扯清楚之前啊，哪儿都不去了，等你们问清楚了我再走啊。
7: 熊毅，我们主任都说了你可以回家了，你要在这儿自讨苦吃可赖不到我们。
0: 哎，走的时候把门给我带上啊，我睡了。
8: 哎呀，累了两天了，困了。
9: 这么新啊？
10: 哎，这我可不是邀功啊，这个车一共才跑了5万公里，保养得很好，重新喷个漆那就跟新车一样，好多人盯着呢。我可是跟我们家老唐说了，我说你好歹也是个 4S 店的老总啊，你要这点事儿都不能帮景秋搞定，那你趁早别干了。
11: 你这么说不怕他生气啊？
10: 他他不敢。放心，价格绝对控制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
11: 帮我谢谢老唐。
10: 你谢他干嘛呀？你应该谢我。哎呀，反正你刚回国，一堆事要处理，我能帮你的呢就这些吧。这车呀往小了

0: 走好了，晚上叫上老唐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嗯，哎，不行，
1: 怎么了？嗯，朵朵这不是要上幼儿园了吗？我就想着明年给她添个弟弟或者妹妹，所以啊，这段时间我就跟老唐约定好了。
2: 拒绝一切邀约，好好调理身体。我把他那些狐朋狗友全给他删了，所以我不是也得以身作则吗？不然家里领导地位不稳呢。哼，行，来日方长吧。走吧，
3: 开出去试一圈。喂，妈，我刚把丹娜送回家，怎么了？
2: 给你爸买一些合穿陶片，一定记住啊。 要买城南一人像的，知道了，不会买错的。嗯，还给他买两件羊毛衫吧，
3: 深色的两件，您清单上写的很清楚了，放心吧。哎，你别挂电话，还有呢，给你爸买三本书。知道，
2: 我已经到书店了，先挂了啊，妈。啊。
4: 我决定了，这套漫画书我要买下来反复看。宝贝，
5: 买了放你家行吗？我妈不喜欢我看漫画书，说影响我写作文。拜托。
4: 那行吧。
2: 阿加莎这套也买下来吧。
5: 不用，那你看，我这儿码都快看完了。
2: 没事，我零用钱还够。
5: 就当你的生日礼物，我送你了。那下周、下下周的作文，你替我写。啊。
2: 大哥，那我也不能总替你写吧？考试时候怎么办？考试时候我也替你写。我就是不喜欢每周写的，我是图像型思维的人，写东西不适合我。 请问有没有远方的旅行？远方的旅行，有，
5: 我去给你看看。
2: 好，谢谢。看看看看，手机，我妈在我身边的跟踪器。喂，妈妈，哦，我跟小新在书店看作文呢。
6: 好。不是在看漫画，真的是在看作文。

0: 叫上铁头，我们一起去。
1: 可是我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写作业实在是太浪费了。要是能出去玩就好了。原来姜小牙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他打来电话：“米小圈，我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在家写作业实在是太无聊了，不如我们出去玩吧。”还没睡着啊？那我接着念好不好？
2: 小星，我妈说她今天要去外地演出，让我早点回家。新美来接我，走吧。
3: 哦，我先看会儿书，你先走吧。
2: 哦，给画本给你。走了。拜拜。

0: 结账。
1: 一共168。
0: 好，谢谢。
1: 慢走。

这么不小心啊？

0: 你还是很喜欢画画是吗？
1: 嗯，
0: 你应该上中学了吧？
1: 嗯，我初一了。
0: 是跟以前一样啊，不爱讲话。
1: 你一点没变。
0: 怎么可能没变？6年了，你也变了呀。

0: 结婚了吗？
1: 工作太忙了。

0: 这字一签啊，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总感觉不踏实呢。你说咱们这么着急买学区房，会不会有点欠考虑啊？亮亮离上小学还早着呢，家里积蓄本来就不多，这一弄二弄咱还得离个婚。要不老公咱们先别，
1: 咱不是都说好了吗，
2: 签这个字儿不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吗？等房子下来了，亮亮的户口迁进去了，咱们再把那个小红本给领回来。再说了，离婚归离婚，咱们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房子嘛迟早要买的，不是？
1: 但凡我要是多挣点，咱家也不用算你这个首套二套的首付钱差多少。
0: 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不过我听说啊，好多假离婚的最后都弄假成真了。
2: 那这房本上的名字是你的，还有我把家里的钱
1: 还有我自己攒那点私房钱都存到这个卡里了，你把这卡收好，我呢这就算是净身出户了啊。
0: 到时候买那小破房还不得把钱全部倒腾给你？
2: 怎么这就舍不得了？
0: 哎，行了，看一下。
1: 行了。
0: 对了，这次买两套房手头比较紧，要不跟熊姨再借点？
1: 不行，上次买房管熊姨借的钱刚还完，咱不能再欠他的了。
0: 好吧，听你的。对了，熊姨最近在忙啥？上次约着来家里吃饭，怎么也没见个人影。
3: 啊，真的，一直在这儿就没走？
4: 是啊，你让他走，他都不走。
3: 问出点什么了吗？
4: 什么也问不出来，而且打疲劳战吧，还不一定打得过他。
3: 他态度呢？
4: 嗯，坚决不走，彻底躺平了。按他的话说就是，我没有错啊，啊，我有权利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有权利吃好喝好。这不，大伟小许两个人轮流着给他点外卖。
3: 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所以呢，我想看能不能让郑浩过来啊，跟他好好谈谈，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3: 好，我通知郑浩。

0: 师傅，您来了。行了，他们这什么情况呢？到底什么情况？
1: 升级两天，基本没合眼，吃的挺香，还撑得住吗？
0: 撑得住。
1: 助教饭，
0: 我心大着呢，在这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我又没做错什么。
1: 你没做错什么。
2: 您也不相信我，我相信你重要吗？
1: 当然了，哎，他们谁都可以不相信我，您不行啊。他们是谁啊？你觉得大家都冤枉你了？
2: 对。
1: 你认为你自己没有必要去配合大家对你提出的质疑和问询？坐。刚才你提到相信。 你认为相信的基础是什么？
2: 诚实。
1: 对，诚实很重要。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那大家相信你了吗？或者说，你也没信过大家呀？熊毅，你给我听着，你不是我郑浩的兵，你是税务系统的一份子，你。 我职务上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本质上都是我们国家税务体系的一部分。你再想想，小到我们税务局，大到整个税务系统，再大到我们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安全。
1: 是。安全。你有权限进入风控系统，那是因为系统选择相信你。 那现在这份相信被破坏了，不管是不是你，后台的的确确都是你的签名。你听好了，带着问询和质疑的黄主任他们，完全是基于安全的考量找到你的，那你是不是有义务、有责任，去配合和尊重组织对你的调查呢？
0: 我有。
1: 还是那句话，我信你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大家信你。信任是相互的，如果你想得到，那就先把你的信任和尊重递出去。
0: 师傅，我懂了。
1: 那吃吧，你最爱的助教饭，我走了。
0: 师傅。 我最爱吃的是火锅。
1: 等结束了，一起吃火锅。

大飞那边安排的怎么样？在松林路的一个厂子里，我的地方，挺安全的。嗯，新东这边先放放。那这两天你带着大飞去一趟林州，啊，协助小四把事情做做好。小四啊，过去你们两个人交道哪都不多，这次出去要相互照应，啊，多带带他。

0: 还真得感谢大飞啊，他要不是被公安盯上了，我也没机会去林州跟你在一起。你觉得洛望水知道我们的事吗？不知道吧？你觉得他知道？他总是看着我们，我有点不放心。哎，
1: 没事，他看谁都那样。
2: 反正到了林州，你要听我的。不在林州，我能不能不听？你试试。你好好想想，有没有把你的密码借给别人用过？没有，从来没有借用给任何人过，包括我在任何的纸质笔记，包括备忘录上也没有记录过我的密码。
3: 我知道，您觉得是有人偷了我的密码，你也是想证明我是清白的，但是以我这种沉稳认真的性格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
2: 熊姨，你这态度来这么大的转变，我们还有点不适应。
3: 哦，我为之前不友好不配合的态度呢，郑重的给大家道个歉。
4: 哎，好了，坐。
2: 要不你们找老王查监控？
4: 老王辞职了。辞职了？为什么呀？他误操作删除了监控，算是引咎辞职吧。技术部门正在恢复。
2: 哦。
5: 秦俊，郑局，你还没下班呢，东河的报告我做完了，拿给您看看。
6: 你来，
5: 这是拿给我修改的资料。
6: 对比之前做的非常清晰啊。你来，用我的跟你的对照一下。

你看你这个动作，别动，接着打字，打什么都可以，打什么都可以，别动。

0: 跟我来，帮我个忙。
1: 哎，你不是下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啊，等会儿就走。
1: 行，那我先走了啊，拜拜。

多点角度，多点角度。这边，这边，这边也拍一拍，都要带到键盘啊。都有啊，前面，前面，角度低一点。

这些照片和几个视频，从几个角度都可以清晰地拍到熊毅办公桌上的电脑，都非常清晰。无论你输入

0: 的速度有多快，都可以清晰地看见你敲入的密码。
1: 李想证明，不排除有人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窃取熊毅的开机密码和电子签名。
0: 对。
2: 熊毅的位置在哪儿？
0: 那个钟。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话，这个房间多个位置还有角度都可以拍到那个键盘。
3: 所以冯主任，你们现在排查的重点应该是这间办公室所有的人，尤其是预警前后的时间。我这边拟了一个初步的时间轴，你们看看。
0: 你们看看这个时间坐标轴，按照这上面七个精确的时间点进行排查和对比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精准地确定内鬼的最大嫌疑人。
1: 进来。
4: 主任，信息中心那边修复的视频资料送过来了，
2: 给我们放一下。
5: 好。
2: 损坏的监控都在里面了吗？
4: 恢复了80%。
2: 好的，着重看一下证据列出的这七个时间点的监控，给我们放下。

0: 尿不湿我都放在箱子里了，嗯，然后奶瓶在这个侧边，这次我准备了两个，别像上次一样摔坏了没得用啊。
1: 知道啦。
0: 哦，还有餐具餐盘都在里边啊。
1: 哎呀，还打个车，你直接送我们过去就行了，还这么麻烦。
0: 我这不是有事儿吗？啊，
1: 走了。
0: 行了，走吧。

证据，东环电子一案始作俑者是我，这一切自始至终都与熊毅无关。事到如今，我必须向您坦白这一切。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叫大飞的人，我帮他办过一些业务，一来二去变得熟络，熟络到我买房时他主动打给我10万块。后来才知道，那10万块是他为了拉我下水的圈套。我曾经犹豫过，害怕过，甚至想过跟组织、跟您坦白，可我没有勇气，我怕了，怕他告发我，怕丢掉工作，怕坐牢，怕失去我现在的一切。我妥协了，抱着侥幸。

0: 静的心里答应帮他做一次，只做一次。
1: 赵琦的心，
0: 我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2: 跟爸爸拜拜。
0: 谁知道半年前，
3: 亮亮，
0: 大飞突然又来找我。开始拿之前的事要挟我，不然就要告发我。就像泥潭，一不错，步步错。

0: 请您替我转告兄爷，我对不住他。
1: 喂，霍主任，
2: 你们在什么位置？找到赵琦了吗？
1: 找到了，在上河大桥。
3: 路上没看到接触什么可疑的人，我跟潘队刚汇合，正在等待时机。但这小子上桥了，
1: 不知道这小子在转悠什么。
2: 我们被堵在下面了，你们盯紧点。
4: 就不能再快点吗？满高峰都这样，赵琦这小子最容易钻牛角尖了，真害怕他做什么蠢事。
5: 走了，快快快，赵琦好像要跳。

0: 赵琴，你别激动，有什么说出来就好了。
1: 对对对，赵琴，你冷静一下。别过来！
2: 别过来！
0: 干嘛？干嘛？
2: 不能进啊！
1: 在里边，
0: 冷静！
2: 冠尊，
3: 干嘛？
0: 冠尊，
1: 冷静！
0: 不好意思，
1: 在里边，冷静！
0: 你说话的时候注意分寸，尽量拖延时间，好吧？明白。
4: 小叶，对不住啊。行了，冷静点，上来说，
0: 下来啊。 真的对不起，都别他妈拍了。今天的风好闻吧？10万，就他了一次。
5: 拿了就下地狱了，门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4: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3: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4: 对，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3: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5: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今天21:播出。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剧，欢迎三位。耶、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13: 喂。
8: 喂。
9: 他俩的这个还是有点甜的。
8: 你能送外卖吗？
14: 电话两端的人是苏家小女儿苏明玉和餐馆老板石天东。苏明玉询问石天东是否能送外卖，还要从父亲苏大强的食物中毒。

0: 说起。此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大儿子苏明哲本想接父亲去美国，却因签证搁置，小女儿苏明玉因父母偏心疏远，不愿插手家事，苏大强只好暂时住进二儿子苏明成家。可苏明成夫妻俩根本不做饭，苏大强只能靠外卖填肚子。直到这天，苏大强因吃鸭脖食物中毒引起急性腹泻，苏明哲得知后让妹妹苏明玉前去看望父亲，可明玉此时在成都出差无法前往，并表示不会插手这件事。虽然嘴上说的决绝，但明玉心里却惦记着父亲的饮食，这才主动联系了石天东。
1: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手机上。哦，对了，你别跟他说是我定的。
0: 第二天，石天东就按照明玉发的地址来给苏大强送餐。
2: 不是不让我吃外卖了吗？谁让你来的？是男的女的？
3: 女的。
2: 叫什么名啊？
3: 他叫我不知道。哎，
2: 他是不是瘦瘦的挺漂亮的？
3: 哎，对，挺漂亮的。
2: 哦，那就是丽丽。
4: 他想的不是他女
5: 儿媳妇儿。哎，
0: 苏大强以为是儿媳妇朱莉让送来的，石天东则以为丽丽就是苏明玉，两人各有各的认定，谁也没点破这层误会。随后苏大强端着粥尝了一口，忍不住连夸味道好。
2: 这里边都放些什么呀？真好吃。
6: 都是
4: 因为他是大厨做的，是好吃。
2: 天天送那得多少钱呢？
3: 钱的事你别担心，有人帮你买单了。
6: 你慢吃，我先走了啊。
0: 就这样，石天东每天都给苏大强送饭，苏大强也早早坐在门口等着石天东的到来。殊不知，这份天天盼着的丽丽的心意，其实是他一直刻意疏远的小女儿明玉，在千里之外悄悄安排的。
4: 你看，这个俩人各有各的认知，
5: 对
4: 吧？他以为是他儿媳妇订的餐，那他以为他说的丽丽，哦，原来苏明玉的小名叫丽丽，俩人压根儿也没点破这层误会。
1: 是，
4: 但是你看，苏明玉虽然说表面就是真的我到不了，我是真的有事儿，但是千里之外还是打电话给父亲订餐，还是挺关心的。但是他有一点哈，特意嘱咐石天东，你别说是我给他订了餐。就是这种默默的关心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
5: 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为了避免他最害怕的那件事儿。一旦我告诉你说，爸，这是我给你送的饭，我告诉你了，他爸的反应，万一把这个当成了恩情，你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女儿啊给我送饭了，天天送，而且这么好的食材，哦，那我要报恩。所以我接下来对女儿会变得好一点。明玉特别怕这个，就是她希望保持这份感情是比较纯粹的父女情，是亲情，是一家人，而不是因为我对你好了你才给我关心，才给我好脸。她很怕苏大强分不清这到底是亲情还是恩情。就是如果我心里对你好的话，我会乐意让你变得好，我会给你默默地做很多事儿，但我不会主动跟你说，我就怕你觉得那你欠我了，所以你接下来对我的所有好都是还给我。我不想这个性质变了，所以我宁可不告诉你，我只要你开心就行了，健康开心就行了，就够了。
7: 他去主动就是联系石天东，让他给苏大强送饭，他的这个责任感，他这种强者心态，这种就天生的这种责任感，就像他拿20万帮母亲办葬礼，
5: 对，
7: 其实是一个逻辑。
4: 对，
5: 对。
4: 但是作为我来说，我不会选择，因为我是一个性子特别直接的人，我不会选择这种默默的背后的是这种悄然关心。那生活当中，你们觉得就这种默默的关心好，还是说默默的关心它容易造成一些误会？
8: 这情况太复杂了，你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要看是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真的很难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答案。
4: 但比如说，如果是你是苏明玉，你会像他这么做吗？
8: 不会。因为也涉及到就是你一个陌生人到你怎么跟父亲讲是谁送的餐，就这些问题就有很多。所以我不干这样的事情。
4: 我
8: 本身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都是直来直去的。
4: 哎，这样是你会怎么？
5: 我差不多跟明玉是一样的
4: 啊，你也会交代不是你送的。
5: 对对对，
4: 假如我是苏大强，我坚决不会吃陌生人送来的餐食的。我说不吃你怎么办？
5: 那就是丽丽送的，你告诉他是丽丽送的
4: 啊，
5: 就是哪怕是给二哥二嫂增加一点便利呢。对，
4: 明白明白。
8: 那但是领情吗？万一人家觉得说哦，还算在我头上，我是买点不起这外卖了，送不起这饭了，还是怎么着？
4: 朱莉可能不会这么想，但苏明成绝对这么想。
5: 哦，有道理。
4: 什么意思？对，你还是谁呢？
5: 对对对，
4: 你不又有俩臭钱儿？我点不起这么贵外卖给我爸啊！我给我爸吃外卖吃中毒了，
7: 那
4: 什么意思？
7: 就又一波家庭矛盾又要开始。
4: 对，你这是一个新的点。
7: 是。
5: 那要如果逼到这个角度的话，只能嘱咐石延冬说：“你就说
4: 是我定的，
5: 是这个，
7: 请叫我雷锋，
5: 是我大哥给他送的。”
7: 嗯。
5: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4: 嗯、
5: 对吧、
4: 嗯、
5: 大哥也需要，爸爸也需要、
4: 哎、这个是对的。
7: 嗯，
4: 这个是对的、
7: 嗯、
5: 但这个其实已经很不健康了、
8: 嗯、也是没有必要的。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10: 哎幺幺零，哎我要报警，我是双湖小区 A 座301，现在有人入室抢劫。
11: 对
12: 啊，入室抢劫。
0: 急着拨报警电话的更是苏大强的二儿子苏明成。前不久苏明成回家发现屋内有个手握锤子的陌生人，第一反应便是家里进了贼，神经瞬间绷紧。
6: 你是物业的？
3: 我是给苏大叔送饭的。
6: 送饭你修门啊？你饭呢？
3: 饭在包里。
6: 你拿没没？你拿。
0: 石延冬急忙表明身份，称自己是朱莉的朋友。
5: 朱莉的朋友。
0: 同时掏出包里的餐食试图证明，却没能打消苏明成的疑虑，反而让他更起疑心。他立刻把人反锁在屋里，并给朱莉打电话核实情况。
12: 是不是误会了？
3: 丽丽，你中午给爸叫过外卖吗？
13: 没有啊，是不是爸肚子饿了催了？
10: 啊，没事，回来我再跟你说。
0: 苏明成拿出手机报警时，恰好苏大强这时回来了，并解释石天东是送餐的。
10: 我是中午小
0: 时。原来石天东来送餐时碰见苏大强弄坏落地窗，便主动提出帮忙修理，可动手前翻找工具时却发现缺少一件关键零件，无法继续施工。苏大强见状便让石天东留在屋内等候，自己则匆匆下楼去买缺失的零件。没成想刚离开没多久就闹出了苏明成误认小偷的插曲。苏大强打算去给石天东开门，苏明成连忙上前阻拦说他已经确认没人点外卖。苏大强忍不住猜测是苏明玉暗中安排的，却被苏明成一口否决。两人各执一词，一个倾向于苏明玉的暗中关心，一个坚持是骗局。可很快苏大强就被苏明成带偏了。
12: 明成，你说的对，你说咱们家什么工具没有，他非要把我支出去让我买这玩意儿，他给我送了3天了，
5: 这是有传承的，
7: 卧龙凤雏。
12: 你说他是不是前三回他就是来摸底儿来了，今儿个他就想动手？
14: 你这逻辑是对的呀，你送3天了你才让我知道，多吓人啊！
12: 你人出去了，他要翻着东西他走了，如果没翻着东西呢，你回来怎么办？
14: 那我命就没了。
12: 对呀，他肯定敲死你了。警察什么时候到？
0: 门外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也一致认定了石天东就是骗子。而门内石天东也发现手机忘带了，这下更解释不清了。
15: 朋友，我都笑了，你真有意思，你是低智商犯罪，你知道吗？
0: 在父子俩的冷嘲热讽中，终于迎来了前来调查的警察。
12: 让警察开，咱们躲远点。
15: 好，没事。
16: 你好。
4: 你说这多尴尬呀，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问题，就这就有可能造成误会，这误会就来了，对不对？
7: 是。
4: 但是我觉得苏大强最有意思的是，你从前面特别坚持，哎，小时在里头呢，
7: 嗯，
4: 这是3天送饭的，
7: 嗯，
4: 哎，不是朱莉，哎呀，那就是明玉，
5: 嗯，
4: 但是瞬间就被 他这个二儿子给全盘否定了，然后最后节奏就一路在跑偏，然后最后就跟着他儿子，哎呀，让警察开，他就是个入室抢劫的，他还是低智商犯罪。但是在同样的一个情境里头，我们也看到了这三个男人展现出了三种不同的状态。
7: 是这样的，这个

0: 三个状态也是反映到这个人物的性格。首先这个苏大强啊，跟这个苏明成两个卧龙凤雏，这个说是啊卧入室抢劫，然后诈骗，然后形成逻辑闭环，然后这个苏大强就一路被带跑偏，
1: 对
0: 啊，最后是警察来了，他是蹲在这个地上，然后握着苏明成的手，
1: 对
0: 啊，这就说明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内心，已经没有主心骨了，
1: 对
0: 啊，他是凡事都要开始听苏明成的，跟之前这个石天东给他送饭那个前三天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状态。同时呢，我们看门内这个石天东就是镇定自若的就坐在门后，他确实是没有什么不轨之心嘛，
2: 对对
0: 啊，而且就是觉得哎，这其实一场误会，那可能是啊，到时候警察来就能够完全解决了。一个沉静的坐在门后，然后两个这个成年男子啊，也是在门外一顿的输出，也是非常着急，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
1: 对。就是因为石天东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外形啊，他的气质啊，给人一种安全感，或者说让人感受到善意，所以说就是苏大强特别放心，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都自己下楼去。但是这也给很多的老年人提个醒，就是安全意识要加强。
3: 对，而且现实生活中很多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包括一些伪劣产品的销售，其实这些人员都受过更加打引号专业的训练。你要满足老年人的什么需求，他们这个年龄情感上有什么弱点，
1: 取得信任，
3: 对，有什么欲望，你要用什么样低成本的方式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进而用什么样的话术一步一步的引着他们把钱自愿的掏出来，这些客观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在真正的生活里面还是要警惕陌生人，还是要在有大量知情的情况下再做出信任与不信任的判断。
1: 对，但是生活当中呢，你看有一些老人呢就比较善良，对吧，哎，我看着他就是比较面善呢，这个人应该不像坏人吧，我让他进屋了，就这是危险的行为。
3: 对，
1: 那怎么样子女会跟老人做行之有效的沟通，让老人去避免接触一些这个不轨之人的这种雷区。
3: 明白，我觉得这件事儿一定要听我细说，要满足三个条件，就是子女要做到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啊，子女要主动多知情，要多问现在什么情况呀，遇到什么人了呀，最近哪儿不开心了呀，身体有没有难受啊，就多问一点，既是一种关心的表达，同时如果遇到异常情况你也可以大概能明白来龙去脉是什么群体在产生危机。第二呢，当然就是多满足老人的需求。
2: 对，
3: 这个各家条件不一样，现状不一样，能满足100分还是能满足10分，但是你至少心里要想着你要跟外面未知的环境抢夺老人的情感需求和安全需求。
2: 没错。
3: 第三个呢，就是尽量哈要熟悉诈骗的套路，包括电信诈骗，包括伪劣商品的这种营养品的诈骗，你要多知道一些的话，你会有一个敏感的意识，再加上回归到第一条，多问多聊多满足，一旦你警惕的感觉到不太对劲儿，立刻就要明确的告诉父母这件事儿可能有假。
2: 对，
3: 要小心大概是怎么假，然后就算父母听不进去，你放心，老人们他有一个本能是始终存在的，就是你在他心里种了个种子，他自己就会带着这个警惕的心去重新看待外面的世界。
2: 对，
3: 能够降低危机。
2: 是的，
3: 我们说的是降低啊，你真的遇到一高手，那只能说你就是遇到了，那你接下来就看能缓解多少，能减除多少危机，你没有办法指望遇不到的。
2: 对对对，
4: 尤其是我觉得那些把父母老人从农村接到城里来生活的这些人，我觉得更要重视这个事情。因为农村啊，或者说老年人几十年来他们的生活环境可能邻里之间都是很安全的，
3: 对，
4: 很信任的，
3: 对，
4: 出个门我可能连家门我都不关，是吧，就是随便大家都可以来串门，所以他们刚到一个新的环境，到城市里头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自然的会起一个防备的心态，所以这一部分的人群可能更要重视说对老人的这个安全意识的这个培养。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喂，哪位？
7: 苏明玉接到警察电话时，才知晓石天东替自己给父亲送餐，竟被二哥苏明成当成骗子包。

0: 他急忙来到苏明成家，可兄妹二人没说几句话就爆发了激烈争吵。
1: 你有病啊，
2: 你有病，
1: 你凭什么觉得别人是骗子呀？
2: 你凭什么找一陌生人上我们家来啊？
1: 你还好意思说啊？

0: 照顾吧，确实呢，照顾的是不够好，不够细心，不够周到。但是我想问你，你也是爸的女儿啊。
1: 爸爸，
2: 你看这个时候，苏大强是一句辩解都没有。
3: 是，
4: 对。
0: 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你说一个老人家，他自己在家，随便什么人来他都开门，万一遇到坏人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5: 朱莉表示，如果明玉觉得他们没照顾好苏大强，就把他接走。可苏大强却不愿意搬去和明玉住。
6: 放弃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7: 我就不跟你走了吧。
1: 你干嘛去？
6: 哎，爸，你跟着走，跟着走，让他试试。
1: 你推爸干嘛呀？
6: 你不知道带爸走什么？
3: 哎呀，这就很尴尬了。
7: 走，别
1: 再推是
6: 干什么呀？
7: 你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逼我呀！明成，你要是不想管我了，不想要我了，你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我赶紧去美国。
3: 就是要去美国。
5: 这场争执闹得鸡飞狗跳，苏大强见状转身躲进卧室，不愿再掺和。苏明成则直接将明月往门外推，硬把人赶了出去。
1: 你烦也没用。
6: 我告诉你，以后苏家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再来我们家我就报警。
5: 到了晚饭时间，苏大强还在低声埋怨，觉得是儿女们小题大做，害得自己再也吃不上石天东做的饭。
8: 哎呀，你说让你们这么一闹腾吧，想吃好饭我也吃不着了。
6: 好餐厅多的是，以后我再给你点更好的。
8: 我就爱吃小食这口。你说你们俩要是有小食这个手艺，我至于在外边胡买八买吗？我也不至于吃拉肚子啊。
3: 这我要是儿媳妇，我就已经放弃了。
6: 不是爸，我觉得你。
5: 另一边，坐进车里的苏明玉缓了缓情绪，便动身前往石天东的餐馆道歉。
6: 来了。
1: 你还好吧？
6: 想吃点什么吗？
1: 今天不吃饭，我来给你道个歉。
5: 石天东没提争执的事，反倒顺势邀请他帮忙尝尝新熬的汤。餐馆里暖黄的灯光下，终于有了片刻难得的轻松。
9: 终于看到温馨的画面了。
5: 可这份平静没持续多久，
3: 就在你话音，
5: 苏明哲的岳阳电话突然打了进来，话筒里的声音瞬间将氛围拉回紧绷的家庭矛盾中。
10: 咱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了今天的事儿。今天这事儿确实是你二哥不对。
1: 大哥，我现在在外边呢，
10: 而且我也觉得你二哥和二嫂啊没有能力照顾咱爸，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跟咱爸沟通一下，
11: 也算是替你二哥二嫂分担一下。咱们做儿女的不能让老人受罪，对不对？
1: 大哥，我正在
11: 吃。而且我觉得咱爸要是心情不好了，他还会生病，
10: 这一生病怎么办签证，怎么来美国？
1: 大哥，我好不容易坐下来安静的吃顿饭，你能不拿苏家这点破事再来给我添堵了吗？
5: 苏明玉挂掉电话后，石天东以为是自己牵连他跟家人起了矛盾，想开口安慰，却被明玉一句别管别人家的事打断。
1: 好好做你的生意，别管别人家家事。
5: 话落，明玉起身离开，留下石天东一个人站在原地。这场因送饭引发的家庭矛盾不仅没平息，反而像一团乱麻缠得越来越紧。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

0: 开心飞。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真的是一团乱麻呀，这苏大强这点是让人特别生气的，对吧？尤其是你如果说站在朱莉的角度，你丝毫不为我们辩解，我们专门买了毒鸭脖给你吃，给你读医院去了。就是你作为老人，你一点公心都没有，是吧？你不为他辩解，你就从那一瞬间，我都觉得心死了，这老人要不得。
9: 是
8: 在我们这儿住，这以后这责任更大了去了，担不起。
9: 对，这个名誉上门，你看这个苏大强那个坐的位置又很低，坐在这个沙发上，他一直推自己肚子，这整个家庭围绕着这个父亲健康跟他吃辣鸭。食物中毒这件事儿都已经吵成这样了，都已经开始这个剑拔弩张了，还是在这揉肚子，就感觉跟我没关系。
10: 甚至表现的我其实现在也很难受，你们不要为难我。
9: 对，然后另外呢，在视听上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调度，一开始朱莉她并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内，只是苏明成站在沙发的后边啊，和这个苏明玉有一个对峙啊。显然从这个暗示上是苏大强和苏明玉好像是在站在同一个角度在谈论这件事情，然后那一面是苏明成自己。当这个话题升级了之后，这个朱莉实在忍不住了，站在了自己老公苏明成旁边。这相当于这个时刻这个夫妻是同心了，而这个明玉这边呢还是其实是一个孤军奋战的一个状态。
8: 对啊，
9: 对于这个苏大强这个推搡啊，我们这个导演给的这个角度也很有意思。苏大强是在一个正中间的位置啊，就被
8: 他俩中间，
9: 对，就被画面左手边的明玉拉回来推过去，然后被这个右手边的这个明成也是拉回来推过去啊。这场闹剧其实从这个视听上也是可以这样分析的。
8: 但是你看最后他转头进屋了，
10: 对，
8: 听着自己的儿女在外边吵，一句话都没有，劝阻也没有，平息更没有，这一辈子都是那么自私，都是那么懦弱。
10: 对，那个没担当这件事儿，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不肯讲事实。
8: 对，
10: 因为他一旦把这事儿实话说出来，说鸭脖是我自己买的，他的预判是说完了。这个错是我犯的，那你就不会那么关心我了，你甚至会怪我自己作的。然后这边呢，儿子媳妇儿又得意了，那前面所有他们形成的愧疚感也都没了。那我整个事情我干嘛要说实话呢？
11: 对呀，
10: 就是他的这种预判其实是错的，因为他接不住自己想象出来这种糟糕的局面。而实事求是其实对三方都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能够根据最 统一的客观信息形成一个共识、
8: 嗯、
10: 那你既然买错了下次别吃了，
8: 嗯，
10: 大家都开心对吧、
8: 嗯、
10: 然后你以后多吃点好东西，那哥哥嫂子不会做的话那我找人给你做呗，
8: 嗯，
10: 他是会改进现实局面的，
8: 嗯，
10: 所以千万别为了自己那点面子或者是想逃避某一些臆想出来的恶果然后就抛开事实不论，这是最差的一个处理方法。
0: 对、嗯、本来你看这个明玉到这个餐馆里头跟石天东两人有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
10: 对
0: 吧，吃顿晚饭、
9: 嗯、
0: 这一下就被岳阳电话给搞乱了、
9: 嗯、
0: 而且最后呢明玉的那一句就是别人家的家事你别管、
10: 嗯、
0: 就一下就把石天东推得很远很远。那其实石天东我觉得是真的是这个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10: 对，
0: 人家真的是无辜受冤的，人家是费劲没讨好。
10: 对，但这里面有两个细节、
8: 嗯、
10: 一个是石天东当时听完句话之后的这个面部表情和反馈、
8: 嗯、
10: 他是没有情绪化的、
8: 嗯、
10: 比如说没有任何皱眉、嗯、没有不理解、
9: 嗯、
10: 他是觉得嗯好无奈的一个局面，
0: 安慰
10: 对你其实挺可怜的姑娘、
8: 嗯、
10: 他是有这种状态的，很宽厚的一个人就在那一瞬间就立出来了。还有一个细节我需要提醒大家，明玉说别人家的事儿你别掺和、
8: 嗯，
10: 好像是说你不是我们家里人，他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家这些糟心事儿和糟心的人、
8: 嗯、
10: 不自觉的人你不要那么早的介入，
0: 对、
9: 嗯、
10: 不是说你是外人你不要管、
8: 嗯、
10: 他不是后者的意思、
8: 嗯、
10: 我觉得
8: 我
11: 觉得最后那个明玉就是对石天东那种冷漠推开、
10: 嗯、
11: 然后生气的那种怒气撒在他身上的那种状态、
9: 嗯、
11: 我觉得其实是在生活中很常见的、
10: 嗯、
11: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习惯说用情绪的导向去把自己今天不愉快的事情，我不是有意的针对你，但是我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带着情绪的。
10: 对，
11: 但是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石天东，你万一要是碰到一个不是很 OK 的人的话，就容易有一些矛盾。
10: 对，稍微斤斤计较就是我已经帮了不少忙了，
0: 对、
10: 啊、你什么态度、
0: 嗯、你还要怎么样，
10: 对，
11: 是的，
10: 所以也显示了他的宽厚嘛，非常稳定的情绪、
8: 嗯嗯、
9: 但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这大哥其实已经不在他家的客厅里在主持大局了、
0: 啊、对对对对，
9: 结果在厕所里在洗手间，其实是不是能够推断出、
10: 嗯、
9: 他和他这个妻子吴飞之间因为这个要不要接苏大强来美国其实已经闹得不是很愉快，
0: 对，
9: 所以他这个远程再去给苏家打电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被吴飞接纳了、
10: 嗯、已经成为他们在美国的家的非主流了、
9: 啊、
0: 对，
9: 嗯，
0: 家人之间还是要坦诚，
10: 对，
0: 有任何矛盾和问题要摊开来说，
10: 嗯，
0: 就是这个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10: 对
0: 很麻烦的产生，
10: 是的是的、
9: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爸，有几年就是出去了，消失了。
1: 亲情裂缝悄然蔓延。
5: 我现在老婆也跑了，孩子我现在也不理我。
6: 以后别来找我了。
1: 心底渴望无人倾听。
7: 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8: 好啊。
1: 一场荒唐的劫车，撕开长久被忽略的伤痕。
9: 别动，别动！
10: 你被谁抢了？
11: 我被三个孩子。
10: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11: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1: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我旁边小路上拐。哎，好，好，好，好。兄弟，你这什么情况？兄弟，闭嘴！轻点，轻点。怎么了？这是？
1: 下来，
0: 这。
1: 少，
0: 别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走，
0: 走，走。
2: 别我动，
3: 端着，蹲下，
2: 蹲下，给我蹲呀！蹲蹲蹲蹲蹲，
1: 快！
2: 兄弟，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有人花钱要你命！
3: 谁呀？
2: 自己想的。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老板，来碗拉面，加个煎蛋。
1: 好。
0: 煎蛋不要了。
1: 小军儿，
0: 哎，豆叔，
2: 你爸呢？
0: 他打工去。
1: 哦，那什么，老板，这桌我买单啊，再给孩子加俩蛋。
3: 谢谢豆叔，谢谢。
1: 他爸是张大伟，
2: 哦，
1: 头几年啊，就出去了，
2: 消失了，
1: 搞得神秘兮兮
2: 的。哎，那他妈呢？
1: 听说呀，你妈是破鞋。骗婚跑了，把他们家钱全卷走了。
2: 是吗？你这可不能瞎说。
1: 你看看，确切消息，真的。
2: 是吗？
4: 妈，我最近啊，在青龙山呢，您就放心吧。
5: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这儿还没准呢。就这样吧，我先去忙了，不跟您说了。
5: 哎，喂。

0: 小娟啊，你回来了。那这是你爸爸给你寄来的钱，记得拿去交学费啊。哎，你谈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了？
1: 哎呦，您就甭管。
0: 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新东山找他一趟。
1: 不用，我不找。
0: 哎，你得记得交学费啊。
2: 哎，这是那个小孩家吧？
3: 啊，就刚才那孩子。他妈破鞋跟人跑了，就剩他跟他奶奶过了。
2: 跟谁跑了？
3: 那我哪知道，又不是跟我。

0: 拉多钱走了。
1: 不
2: 是
1: 我
2: 们说，
1: 谁还钱？
2: 儿子
3: 还钱，
2: 结婚
3: 呢，还钱，
2: 等着钱。
0: 我小孩上学要花钱的。
4: 我也报警了，警察也得帮我找人。等真找到了，一定把钱给你们。放心了，好吧？
0: 打我们不管你，打我们不管你，我是我们血汗钱。
4: 我真的，我知道
5: 什么意思。
4: 什
5: 么
4: 时候
5: 结束？
4: 血汗钱，
5: 我不管你，
2: 你还钱。
4: 那个，回去。

0: 老板，开两台机器，回来50。
1: 好，
0: 我去哪儿试的？多少钱？
1: 36，加上网费，一共136。
0: 剩下的充 Q 币吧。
2: 啊，军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买装备啊。
2: 哎。哎哎，
3: 前面
2: 有一个，
0: 打他！
2: 爆了！
0: 打他呀！啊，
2: 我没了。
3: 军哥，你下这么大血本买的装备，就这么输了，你到底怎么了？
2: 哎，军哥，要不然咱们去三胖那边散散心吧？
3: 啊，走。
4: 爸爸，他是谁啊？
5: 小宝，回去写作业啊。
6: 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7: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他过来找我，我就留他吃个饭。
6: 你说什么呢？
8: 妈，你干什么？
6: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8: 妈，你没事吧？
7: 我没事了。

0: 听啊，
1: 怎么了？
0: 没油啊，
1: 不是找个加油站。行了。

0: 你别找我了，别来找我了。
1: 令堂那么坏，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0: 我也没有办法，你原谅妈妈好吗？等你将来上了大学，妈妈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那我想你怎么办？
0: 我回来看你。

0: 你不要再叫我了，你原谅妈妈好吗？
1: 怎么了？这是，
2: 能加油吗？老板，
1: 能啊。你们先去屋坐会儿，那个我去拿油。啊。
2: 你上哪儿去？
1: 别到哪儿去。
2: 我去加完这油，应该就没什么钱了。

0: 哎，老板，这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老板，我看看来。哎呀，这应该是火花塞坏了，换一个吧。不可能，刚才好好的呢。哎呀，
0: 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事儿，换一个吧。行吧。
2: 哎呀，你这个不只是火花塞的问题啊，这电瓶也坏了。
3: 老板，这不会是你弄坏的吧？
2: 哎呀，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呢？
3: 你别吵别吵。
1: 老板，就说修好一共要多少钱？
2: 加上刚才的油钱，给500吧。
3: 500？你这也太黑了吧！
2: 那你先。

0: 哎，黑你别来呀！我把油抽出来，你推走吧。
1: 哎，五百就五百，
0: 怎么办？
1: 咱们去了三八大街。
0: 我们要去豆河县找朋友借点钱，
1: 啊，是吧？
0: 哎，你这自行车借我们用用。
1: 行啊，骑走。

0: 哎，不是吧？你们今天骑自行车来了？我的摩托车放修理店了。哎，你有没有辆麦快捷借我用一下？我去取车去。
1: 哎，不是，现在都几点了？你还返回去取车啊？
0: 哎呀，都这么晚了，要不然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1: 啊，对，先吃点东西，
0: 明天再去也来得及，对吧？
2: 哎，小胖，认识这么多年，这还头一次来你家呢。你爸妈呢？我妈去世了，我妈改嫁了。我妈在我继父家住，我不想去她那住，所以就一个人回老房子来住。
0: 对，平时你一个人做饭？
2: 对，有时候还随便吃点零食。
0: 哪来钱买零食？
2: 我妈会偷着给我钱，就是不能让继父看到，不然继父会骂她。
3: 哎，这样吧，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4: 好啊，
3: 走。

0: 帮个忙，带我去趟公安局吧，谢谢啊。
1: 记不太清楚，报警！我报警！好，你好，什么事情？
2: 绑架？
3: 谁被绑架了？
1: 我被绑架了。
2: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你仔细描述一下。
1: 特征？两个瘦的，一个胖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挺普通的。 不像是混社会的孩子，昨天在沙口路面馆附近，我去取东西了，他们直接就上我车了，非要让我拉他们去酒吧街，他们逼我去的。
4: 谁呀你们？上我车干嘛？
1: 下去。
4: 去市里酒吧街，您拉一趟。
1: 那我就拉你们一趟。
4: 啊，行，拉一趟。

这是去酒吧玩通宵啊？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才100多块。

0: 太黑了，还是网吧适合你。
1: 哎，
0: 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哎哎，别闹！不是，我们要小路上拐。
3: 你再回忆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仇人？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4: 我是守法公民，我有什么仇人？
5: 窦大哈，你这刚出来就被三个孩子抢了，那三个孩子为什么要抢你啊？你就不觉得这事儿奇怪呀？
4: 宋运豪，肯定是宋运豪，他想报复我。
5: 宋运豪，
4: 就是因为十年前那事儿，他一直怀恨在心，没完没了。
1: 放出来！放
6: 出来！
1: 哎呀！大哥，你先点，
6: 吵死了！
1: 来了，来了！
0: 豪哥，
1: 爸，
0: 对不住了。
7: 是这儿是吧？
0: 对，就这儿。
8: 那不是那个？
9: 哎，行，别乱动。
0: 这个是蒙我眼睛的。还有这个，这你看胶带还在这儿呢。
7: 对，指一下，拍照。
0: 然后还有一把刀。

0: 你干什么呀？你涉嫌一起案件，带你回去配合调查。
1: 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别废话，我带回去带走。局里说的。
2: 我
1: 老实点。
2: 我
1: 干嘛呀？松手！别再拽我了，我又没犯什么法，走就走吧。
0: 快走。
3: 找一下交管部门，把这个监控调出来。哎，停！后退！再退！再退！再退！哎，停！放大！放大！就这个，找一下有没有正脸。

0: 哎，当这你们家的，收起来，坐好喽。你想半天了，想明白了吧？来说说吧，
1: 警察同志，我那不是聚众赌博，我那私人会所。 就是几个朋友到我那儿玩玩牌而已。再说了，这打麻将也算是老百姓的娱乐项目吧。哎。

0: 接着编。
1: 编什么呀？事实就是事实。
0: 宋运豪，我告诉你啊，
2: 组织三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力达到5000元的，就属于聚众赌博。你棋牌室里的所有的监控硬盘跟账本可都在我这儿呢啊。
1: 那我就接受处罚。您说罚多少吧，我认罚不就完了吗？
2: 宋运豪，
0: 我提醒你一下，你昨天是不是跟高大发见过面？
1: 高大发？没有啊。
0: 昨天晚上6点多，你跟高大发见完面之后，他就被抢劫了。
1: 什么？
2: 坐好。
1: 他被抢劫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没去抢劫他去。
0: 你是没去抢的，抢他的三个嫌疑人是三个孩子。据高大发说，他去找你的时候，那三个嫌疑人就在你的店里。
3: 仔细想想，
4: 吴队，您出来一下。
0: 好好想想啊。
1: 三个孩子。
4: 吴队，这是我们找到的关于三个嫌疑人的影像信息。这两个啊是在宋运豪的小卖部门口。在画面里我们能够看到呢，三个嫌疑人跟高大发同时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白天，一次是夜里。第二次啊是被宋运豪给打出来的，还扔出来一些钱。这个高大发呢捡起了地上钱之后就离开了。没一会儿啊，这三个嫌疑人也出来了，顺着高大发离开的方向走掉了。这第三个画面啊是在街道面馆门口，我们能看到三个嫌疑人上了高大发的车辆。吴队，我觉得可能是宋运豪雇佣了这三个嫌疑人，因为跟高大发10年前的恩怨，对高大发进行打击报复。
0: 这监控啊还得再查啊，找到符合这三个体貌特征的人。
5: 哎呀，干个人事啊，赶紧过来过来。哎，姓陶，哎，行行行。
6: 记下账，
5: 多少钱？
6: 多少钱？
7: 一共25。
6: 多少�钱？
7: 啊，您3块。
6: 哎，
7: 好。
8: 小范，
7: 哎，好哥，
8: 屋里送点水啊。
7: 好的。
9: 豪哥，
1: 高大发。跑这儿找我来了，还想再打一架？
10: 没有，我刚出来也没多少日子，我从这儿路过买瓶水，我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我现在可不打架了，开车呢，拉黑活。
1: 你拉不拉黑活跟我没关系，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见。
8: 滚！
10: 豪哥，您怎么还
1: 滚？
10: 都那么多年了，
1: 滚！
11: 这是谁呀？还蹲过牢？
12: 对呀，一个蹲过牢的人，居然被一个秃子老头咋呼的一愣一愣的，真怂！
13: 什么秃子老头？那可是我们村的一把大哥，豪哥！你神秘的很，听说退隐江湖很多年了。
12: 这人这么厉害呢？
13: 骗你们干嘛？就是。
12: 行了，就赶紧去网吧吧。
13: 你们带身份证了吗？
12: 说跟你有身份证似的。
13: 我有是有，但是还没到18岁呢。
12: 哎。我们现在网吧都不要身份证。
13: 哎，行，我带你们去个非常神秘的网吧，去不去？
12: 走
13: 走。
14: 什么时候到？都快1个小时了。
15: 哎，这不都到了？
14: 在哪儿啊？

0: 哎呀，跟我走，别急，跟你说啊，
1: 累死我，这是网吧吗？这
0: 相信我，这百分百是网吧，累死我了。哎，你俩干嘛呢？走啊！哎，过来，走吧，相信我，这绝对是。赶紧过来呀，张立娟。
2: 开三台机器包夜，小票。哎，你这包夜比外网吧贵呀，是贵了几块钱，但主要是因为这个劳法，给你承担风险。如果说有警察来查的话，他要专门提供逃离的后门呢，是吧？
0: 逃离后门？
2: 我看见他了，右边，我看见他了，
0: 冲一波，
2: 右边，我看见了，
0: 冲一波，
2: 右边，
0: 有了。
2: 看来啊，咱们三个还是得碰面，不碰面不行，一碰面就能赢。
0: 今儿哥现在心情好了，状态也回来了，这得归功于咱胖。
3: 那必须的，算我欠你个人情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指示。
0: 还我？
2: 你别说，还真有需要你俩帮忙的事情。
0: 什么事？
2: 就是帮忙打个人行吗？
0: 打人？哦，打谁呀？
2: 打一个我们现在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0: 欺负你同学？啊，女同学吧？啊？啊？是不是？
2: 是。
0: 说正经点，你们必须得帮这个忙。
2: 可是我又不擅长打人。
0: 哎呀！
4: 爸，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说。爸，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说。行了，胡了，给钱，好。你说你这捣什么乱？你一来我就收盘，赶紧回屋写作业去，快！来，继续。
0: 别动，打劫！你有能耐，你在这吓唬我干嘛？你打晓坏人去！
4: 哎，你还别说，我这就是为了一会儿去打劫那个欺负女同学坏人而准备的，你知道吧？
0: 阿彪，阿彪，
4: 谁？
0: 就是那个欺负女同学坏人，在哪儿？
4: 走，换位，大姐。
0: 小点声啊！
4: 没事，走。

0: 走，你先上。
1: 去吧，
0: 你先去。
1: 熊哥，走啊！

0: 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三胖，这不坑我们俩吗？啊，这阿彪也太厉害了。
1: 就因为我一个人打不过，所以才叫你俩来啊。
2: 别说你打不过了，咱仨加一块给人塞牙缝都不够。
1: 听我妈老板说，青龙山有个市委高人，咱们可以去那边拜师学艺。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报仇了。但是我一个人，我怕找不到路嘛，所以一直也没去。哎，
2: 青龙山，你确定？
1: 网吧老板可不是一般人，他肯定不会骗我。
2: 娟哥，你去不去？
3: 我再想想。
1: 哎，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去吧。
2: 好啊。
1: 来，喝个杯。
4: 你慢点去。
0: 哎，赶紧回来。老板，来三瓶啤酒。多少钱？
5: 3400。
6: 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青龙山找他一趟。
0: 不用，我不找。好，谢谢。哎，喝酒喝酒，
1: 来来，干一个，
0: 给你满上。来。我决定了，咱们一起去青龙山。
1: 哎，去拜师吗？
0: 对。
2: 那我去拜师啊。
0: 你为啥去拜师？
2: 万一我可以跟世外高人学习学习，说不定还能帮我爸妈阻挡那些要债的人。
0: 要债？你家不一直挺有钱的吗？怎么最近突然欠债了？
3: 不是欠债，是被人骗了。
1: 骗吗？
3: 我爸拉了众筹，收了他的同学赞助商，结果……
7: 哎喂，你好，哪位？
8: 您是养猪场的负责人吧？
7: 哦，啊，您稍等哈。哎，我说，你说，
8: 你们什么时候把买猪的欠款给还上？
7: 什么？行行行，我马上过来了。你在家看电视，我出去办点事儿。
9: 老板，快进来！老板，老板，你怎么说？你说好了，你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了，这么说的？啊！
7: 把钱还给我们！
9: 什么时候给钱？
7: 还钱！
9: 什么时候给钱？
7: 还钱！
9: 什么时候给钱？还钱！什么时候给钱？
10: 打到！
9: 我让你打到！
3: 我也能得到青龙山高人的指点，帮我爸找到骗他钱的同学。
0: 我看谁一会儿再欺负我吧。
11: 一共160。
0: 别喝了，
7: 走了。
0: 再喝点。
7: 走了。
0: 咱们怎么去青龙山？
7: 骑摩托去啊。
0: 修摩托车的钱都不够。
7: 那怎么办？哎。
1: 我有一招，咱们可以去抢劫。
7: 谁抢劫？
1: 你干嘛捂我嘴？
0: 你是不是傻呀？大庭广众之下说抢劫，
1: 你管我啊！张小军，你想想，我带你们去黑网吧还违法呢，你们怎么不怕？
0: 你不一样，
1: 你还想不想要你摩托车了？咱们啊，现在是急用钱，就一段时间。被抢的人呢，其实就是投资赞助咱们的拜师之路。等拜了师成了师，咱们把钱还给他，不就不违法了？大不了去那喝酒吃饭，这样你的摩托车也回来了，是吧？李克龙。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偷我游戏装备来着？今天早上被我发现了，对吧？然后你就还回来了。
7: 嗯，
1: 你就请我喝了杯奶茶， 我是不是也没有怪你，对吧？
7: 没有没有，
4: 对吧？
7: 那人家要不借你怎么办？
1: 阿彪，管你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7: 借。
1: 为什么？
2: 不是，因为阿彪厉害呀，咱们又打不过他。
5: 所以嘛，阿彪借钱不犯法，咱们借钱也不犯法。张小军，你还跟不跟我们去青龙山啊？
1: 顺便取回你的摩托车。
7: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5: 下一步，
1: 下一步，准备组装工具。老板，你要野鸡了，快点那个。
10: 还
11: 好
10: 拿
11: 手
10: 回
11: 去
10: 吃
11: 吧。咱好多货架的，自己拿。
12: 涛哥，我那车让人扣了，是不是你举报的？
11: 你车扣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这事儿就你知道，不是你举报的，谁举报的？
11: 你吃错了药，你神经病！出去。
12: 豪哥，
11: 豪
12: 哥，你听我说，这个给你不够，以后我再给你，别举报我，给我留口饭吃行吗？
11: 我跟你说了，不是我举报的，出去！
12: 哎，豪哥，
11: 出去！
12: 豪哥，出，都过去十年了，你没完了。
11: 还敢提十年呢？你完了！你要问我完没完？你问我完没完？这。
13: 我再告诉你一次，车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喂。

0: 老板，货架上没有水果刀。没有。啊，这儿。哎，你们仨是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去？哎，
1: 不会不会不会。
2: 我们帮他搬家，胶带贴纸箱子，刀要卸在墙的墙纸。嗯，
0: 对。
2: 搬家，连壁纸都搬走啊？
3: 啊，
1: 房东是这么要求，还原成原样子。
2: 让他走。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回来。
0: 结账，走走走走。一共16.55。哎，回来，
2: 找钱呀！
0: 哎，哎呀，喂，那老板怎么那么厉害啊？
4: 不都跟你们说了吗？那是我们以前一把大哥。哎呦，你看给那黑社司机那串的，累死我了。
0: 哎，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你的意思，他就是软柿子，咱们？什么叫软柿子？他那么强壮，咱们仨刚才软柿子。
4: 咱们可以先找他练个手。你们没看吗？他都被豪哥打了，实在不行，咱们提豪哥。
0: 提豪哥，管用吗？
4: 放心，管用。
0: 你们说豪哥看咱买刀和胶带，不会报警吧？
4: 报什么警啊？他那地儿也不干净，就一赌博基地。
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4: 走，找他司机去。走。

0: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马上调查全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
1: 是。
2: 是这样，李克隆涉嫌一起抢劫案。
3: 什么？抢劫？王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 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四哥，你说她还挺漂亮，你同学。
3: 怎么能跟他关系这么好啊？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1: 你说什么呢？没有。
3: 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1: 得加钱呢。
3: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给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我要了。
2: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4: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8名9名可耻之官。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6: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0: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3: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1: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3: 对，我就发现狭隘间那里我有人发现目标了。
1: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13天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隐蔽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22年8月3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公安局大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一家民宿里有四名举止可疑的人登记入住。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该民宿例行检查。
3: 来，别人啊，
4: 叫
5: 电视，卖包租电视都
4: 没。嗯，没单纯的电视呀。
6: 做生意，
4: 经济，经济。
7: 一个是王某正，还有一个就是谢某珍，还有两名女的人员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意识不是很清醒。一般吸了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神志不是很清晰啊，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2: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四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四人对冰毒、海洛因、K 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7: 我们在房间搜出了他有那种电子烟，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或者还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2: 因为这四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史，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7: 有一个干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之后我们的处级民警就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2: 为慎重起见，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这一结果引起了英德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四人的行为和意识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7: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干呕啊、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嘛。当时我们的办案人员问他，你这吸食的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当时谢某珍和王某正是说不出所以然。
2: 在民警的认知里，吸食普通的电子烟并不会对人的神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一直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黄某正和谢某征等四人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7: 这只是说了普通电子烟，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的电子烟，从那种环境下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但是他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因为他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2: 根据黄某正的说法，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当时那名陌生男子看到自己在吸烟，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并向其保证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7: 只是加了微信，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了。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啊，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抽的效果很好啊，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拿了。
2: 当询问到黄某正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7: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它的价格一般在 190左右，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啊，所以这个从价格上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2: 果然，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根据黄某正的说法，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7: 他是现金交易的，微信约的在哪个地方，双方是不见面的。从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子烟交易方式。
2: 从吸食后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再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英德警方认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7: 所以我们就对这4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的广州的司法鉴定机构。
2: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警方得知4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依托咪酯的有机化合物。依托咪酯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麻醉药，过量食用会导致人恶心、呕吐甚至抽搐，这与黄某正等4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3: 依托咪酯啊，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菜式的麻醉剂，不法分子呢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一旦吸食过量的话，表现为肌肉僵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包括一些性犯罪啊、交通事故啊等等。那么对个人来讲，依托咪酯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肾上腺、肝脏、心脏等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吸食过量会导致死亡，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2: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有吸毒人员将依托咪酯作为毒品的替代物，通过这一次接触，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7: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这是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是有一种新型东西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是吧？但是这种，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烟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禁毒大队也很重视，直接就下去对这件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2: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却成为了英德警方面临的难题。
7: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谢某珍、王某珍等4人毛发检测含有依托咪酯成分，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列入毒品行列，我们也不能对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我们就对他4人进行了教育处理。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逐级上报了清远禁毒支队还有省厅。
2: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与传统毒品相似，这种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且正在吸贩人员中快速蔓延，具有社会危害性。于是英德警方
6: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那就是提醒我们打早打小，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0: 正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添加了依托咪酯成分，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法经营。英德市公安局决定对这种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1: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从事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0: 从黄某正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专案组判断他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2: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频繁的活动在英德市区，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啊，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那个摸排。
0: 民警发现黄某正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基本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出门，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3: 作为侦查员呢，在外线侦查的时候啊，不能离得太远，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也不能跟嫌疑人贴得太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很紧张啊的一个工作。
0: 民警发现黄某正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3: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啊，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他就会再去某一个他交易的地点，看来可能就在周边兜好几圈。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你一路跟一路跟，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眼。
0: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人多的区域，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但车主和黄某正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2: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经常见面活动，他们每个月都要见面四五次，见面后他们的车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0: 一路调查，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正后，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黄某正和他频繁见面，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呢？
1: 比较偏僻地方停下来，闲聊片刻之后，就又把黄某正给送回了市区。之后呢，又会频繁的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而且他不像是滴滴司机啊、出租车啊，明显他的车辆轨迹也不是去拉客的。
0: 通过车辆行踪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胡姓男子，晚上驾车与黄某正见面的也是他。
1: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胡某接触了这个人群是25到35岁之间接触的人群，发现很多是我们

0: 我们之前吸毒查处过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去深挖扩线的一个点。
1: 调查发现，胡某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0: 蹲点的侦查人员发现他是居住在圣王华苑的第四栋楼，之后他会走到十栋的一单元。经过蹲点发现他平时在这个四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通过调取业主信息确认了胡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1: 民警调查发现，胡某白天出门上班，一般不会与人交易，下班回家后等到晚上八点左右才会驾车出门与不同的人见面。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发现胡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其中两名男子还是办案民警的老熟人。
0: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两名男子在交谈，在远远的望过去，我发现那两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都是有吸毒前科的，一个是蔡某涛，一个是孟某杰，这两个人之前都是吸食 K 粉，被我们抓过。
1: 胡某以往与吸贩毒人员来往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而与蔡某涛、孟某杰两人的见面则完全不同。三人经常见面，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0: 胡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之后他与蔡某涛、胡某杰两个吸毒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吸贩的网络。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追踪一段时间后，民警发现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莫某杰还

0: 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三个人都要见面。
1: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像冰毒、 K 粉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他们的购销空间，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贩卖乙酮乙酯、新精神活性物质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0: 办案民警还发现，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雾化和茶叶的信息，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视频。所谓的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呢？
1: 在与这个蔡某涛交谈过程中，他说这个雾化它是500至700，基本能对应上吴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成本价格，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贩卖乙酮乙酯电子烟的嫌疑人。
0: 显然所谓雾化茶叶代指的就是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通过对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英德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由30人组成贩卖含有乙托咪酯电子烟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吸食者约有40人。
1: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清远禁毒支队以及省禁毒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他们听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烟草部门，合力了对这个吸贩团伙进行抄手打击。
0: 2023年5月，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收网行动。通过多轮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非法经营含有乙托咪酯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 通过布置收网，我们共抓过了70吸贩乙托咪酯的人员，缴获乙托咪酯79.2克，含有乙托咪酯烟弹148个。
0: 据胡某等人供述，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之后再交由胡某和蔡某涛等人逐级分销。
2: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啊，还涉及我们东莞、韶关等地方的6个贩卖我乙托咪酯的一个团伙。
3: 你出来一下。
0: 通过扩线打击，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很快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乙托咪酯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2: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啊，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啊，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0: 为了防止含有乙托咪酯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英德市公安局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乙托咪酯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2: 相对传统毒品，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最早我们发现乙托咪酯它是夹杂在烟丝，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的，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载体的，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也更加方便啊，好像我们平常带的电子烟挂绳就挂着啊，含在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啊。所以我们呢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二号啊专项打击，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措施尽量将这边人管起来。

0: 控起来。
1: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针对依托咪纸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通过抓获的70名吸犯人员，清远警方发现，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依托咪纸不仅危害性更大，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认为，依托咪纸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2: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依托咪纸，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那么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有技术、情报、侦查等组织的团队，开展溯源调查、成因损伤、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形成专门的报告，那么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为它的劣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1: 2023年9月11日，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依托咪纸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3: 列管后，个人违法吸食依托咪纸可以认定为吸毒，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强制戒毒。已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纸，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 如何防止类似依托咪纸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成为了公安缉毒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4: 针对依托咪纸的这种被列管后拥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我们要吸取经验，走在它前面，要敢于斗争。比如我们公检法来研究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碍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2: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持续开展高压打击，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实现预警预测超前化、检验鉴定精准化、管制打击高效化。

0: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会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0: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 对，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原发现目标了。
0: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敬请关注。
2: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今天21:播出。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了，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4: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5: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3: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5: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3: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5: 那你就杀了我吧。
3: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
4: 就当第三次抽血了，
3: 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6: 刀哥，刀哥有钱，
3: 哪儿钱？
6: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3: 打电话。
6: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我等钱救命啊。好，谢谢爸，谢谢。
3: 行了，
6: 行。来，
3: 理个字去。
7: 眼红脑漏，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哎，瞧一瞧看一看，眼红枣喽，啊，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眼红枣，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6: 能补血，
8: 补血，
7: 来点吧，哥，

0: 怎么了？没事吧，哥？
1: 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嫌你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哎，
1: 你别在这跟我们装流氓。我就是流氓。
0: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1: 算了，别逼他了。刚刚这样的也对。 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石磊啊，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 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五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2: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
0: 你帮帮我，行不行？
1: 你等一下啊，来，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3: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4: 这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6: 哎，大哥，
5: 大叔，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
6: 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5: 想吃什么，你要跟小贾说啊。
6: 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
0: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小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7: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8: 王帅听说过吗？
0: 嗯，
8: 我们办的。
0: 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
3: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9: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3: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9: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8: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10: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11: 涉黑放贷，唐小龙触犯了什么法律？不是所有的高利贷行为都构成犯罪。从民间借贷的视角来看，超过指导利率上限的，其超过部分无效，是通过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即可。如果在放高利贷的过程中有触犯刑法的，才需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2019年10月21日起开始实行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非法放贷符合特定条件的，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此外，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剧中，唐小龙强迫石磊献血，涉嫌故意伤害罪。 用刀逼迫石磊卖房还债，涉嫌抢劫罪。另外，2021年实行的刑法修正案11新增了一个罪名，催收非法债务罪，用于规制采取暴力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的行为。
6: 哎，林队，啊，对，
7: 哦，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6: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7: 林队长，小陈的事，贵姓？
4: 林。
12: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啊，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0: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啊。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1: 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哪有脸呢？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啊？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哎，你别把我扔在这儿！

0: 我没什么说的。
1: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2: 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1: 段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2: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哦，
1: 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可以去上班啊。
2: 那你教我啊。
1: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是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2: 跟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1: 我也什么都不是。
2: 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1: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我也没爱过你，
3: 但我很爱你妈。
2: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3: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他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个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了。
2: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那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治不好。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

0: 然后每天、哎、
1: 你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0: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见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1: 干眼症，真的。
0: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1: 我约法三章。
0: 十章都行。
1: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0: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1: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0: 好，我答应你。
1: 想清楚再答应啊！
0: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1: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0: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2: 真的假的？
0: 嗯。干什么？这是你的车吧？
2: 报告，什么意思啊？
0: 老陈，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2: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0: 比速度啊！
2: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教我做生意。
0: 输了呢？
2: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推一下，哎，

走。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
1: 哎，说对了，说对了。其实，就是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安先生，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
1: 你确定吗？
0: 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1: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0: 行，怎么协助？说吧。
1: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0: 要抓人。
2: 什么任务能接你？
0: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3: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0: 干嘛呀？这么保密？
3: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1: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失去控制。
0: 今天端了他。
1: 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一来，随时抓捕。
4: 有请支长，唐小龙的车紧急布了。
1: 好，各单位注意，行动。

0: 放手，爆头，站那。
1: 你们刀哥呢？
2: 不知道，今天没看他刀哥来。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1: 没电了，什么另一个？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别开玩笑了，
2: 没跟你开玩笑。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1: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2: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1: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 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永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
2: 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1: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电话给我。

0: 其实今天我还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
0: 上铐吗？
1: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
0: 最后再求你件事儿。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年伤痛

0: 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师傅，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
7: 走的走，散的散。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了。
6: 我这个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
7: 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
6: 别替我找借口了，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
7: 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
6: 擦不干净了。
8: 张彪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犯了什么罪呢？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例如泄露有关部门查禁犯罪活动的部署、人员、措施、时间、地点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9: 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警，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胸牌变身偷拍神器，录音设备藏匿角落，电商平台非法售卖。
4: 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
5: 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
3: 改装摄像头偷拍酒店房客，窃听窃照设备黑色产业链究竟如何滋生？野外水域看似清凉，却暗藏杀机。
6: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7: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
3: 警惕之心常在，别让细水变溺水。高薪工作藏陷阱，刷单骗局需警惕。
8: 我说我可能我这个没办法转账了，这个当天银行卡这边出现了，没办法转账了，跟这样说了一下，他给各种说可以现金，可以取钱，把现金给交到哪里，放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就很明显了，那就直接报警。
3: 骗子套路步步升级，警方迅速出动完损。
4: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英。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9: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租住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孔，里面隐藏了一个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房屋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江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记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转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5: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9: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10: 手中拿的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

0: 化根本看不出来。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地进行隐藏。
1: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照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那么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
2: 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1: 专家同时表示，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3: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4: 窃听窃照行为带给社会的是被窥视、被侵犯的焦虑，捍卫公民隐私、遏制黑灰产业链，必须对窃听窃照设备的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全链条严管，绝不能让公民的个人隐私沦为不法分子牟利与犯罪的工具。
5: 接下来您将看到野外水域看似清凉却暗藏杀机。
6: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7: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
5: 警惕之心常在，别让细水变溺水。高薪工作藏陷阱，刷单骗局需警惕。
8: 我说我可能我这个没办法转账了，这个当天银行卡这边受限了，没办法转账了。我故意这样说了一下，他给各种说可以现金，可以取钱，现金给交到哪里？放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就很明显了，那就直接报警。
5: 骗子套路步步升级，警方迅速出动完损。
9: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盛夏酷暑，野外戏水纳凉，务必绷紧安全之弦。那些看似清凉平静的自然水域，实则暗藏致命隐患，极易酿成安全事故。
1: 日前，湖北宜昌刚刚结束中考的学生相约到一处野外水域戏水。当天中午，热心群众发现了这群在水边嬉戏的学生，立即报警求助。值班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他们喊上岸，并全部带回了派出所。
10: 是不是都刚毕业了？
11: 对，是的。
10: 读初几啊？
11: 初三。
10: 今天是放假第几天呢？
11: 第一天。
10: 放假第一天，那我给你们放假第一天上第一课。户外水域能不能去啊？
11: 不能去。
1: 在派出所里，民警和村干部一起给学生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第一课。民警以案说法，讲解涉水危险，逐条科普。

0: 常溺水原则，随后便让孩子们通知家人前来接他们回家。
1: 放假的第一天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来了，不合适啊，假期还长，人生也还长，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把自个儿搭进去了。
0: 家长们赶到派出所，既生气又后怕，当即感谢民警及时赶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学生与家长一起认真写下防溺水安全保证，许下暑期安全承诺后离开。随着暑期高温来袭，河边水库池塘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天然泳池，但野外水域环境极其复杂，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等致命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2: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3: 好，准备。
4: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0: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4: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0: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4: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0: 在开阔的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5: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行船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0: 应当怎样有效避免溺水？碰到溺水者怎样安全有效的施救呢？消防员介绍，未开发的自然河流湖泊存在多种风险，不建议下水游泳，平时到野外游玩时也要注意避开一些危险水域。
6: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0: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7: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100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6: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0: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6: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是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

0: 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1: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0: 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2: 刷单返利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段，不法人员会通过企业招聘、岗前培训等方式对这一违法行为进行包装和掩饰。近期浙江杭州警方就破获了两起以招聘为名对求职者实施精准诈骗的刷单骗局。
1: 家住杭州余杭的王先生是一名软件测试工程师，前段时间他在招聘网站上寻找工作时，看到了一则匹配度高且薪资丰厚的招聘信息，便立即投递了简历。不久后，招聘方就向他发送了邮件，告知王先生已经通过了应聘，但需要在线上进行为期3天的试岗。第一天，招聘方向王先生下达了一些查询高铁车次、飞机航班信息的任务，王先生都按时完成了任务。但第一天试岗快结束时，招聘方下达的最后一个任务让王先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3: 这当时是说他们有一个什么系统，那里面涉及到一些金额交易这块的啊，就是让我们去选涉及到的这个金额，但是说这个金额是还会退给我们的。他说你可以通过支付宝就是做这个公益，把首款捐出去，你只要把那个实际支付了这个钱截图发到对应的群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那10块钱也返回来了。
1: 向公益项目捐款又收回本金后，王先生打消了心头的疑虑。到了第3天试岗，眼看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即将到手，王先生依旧按照招聘方的要求完成了一系列查询和支付任务。
3: 第3天的话，就是涉及到的这个任务也有4个嘛，就最后一个任务是5000多，但是做第4个任务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个做错了，失败了。就必须要做一个更高的任务去补偿原来的那个任务，这样我们才能够正常去拿回我们原来就是做这第3天任务的所有的这个金额。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就说我可能我这个没办法转账了，这个当天银行卡这边受限了，没办法转账了。我故意这样说了一下，他就给了各种说可以现金，可以取钱，把现金给交到哪里，放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就很明显了，他就直接报警。
1: 接到报案后，属地警方依托反诈研判与技术溯源，迅速锁定了发布虚假招聘的涉案主体和相关犯罪嫌疑人。目前警方已抓获2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犯罪嫌疑人，王先生被骗的10000多元也已追回。无独有偶，今年3月，杭州余杭的李女士同样遭遇了线上试岗培训的骗局。
4: 第一天，骗子就给受害人发布任务，让他去网上查询其他公司相关信息，将查询信息进行一个反馈，并且给了他122元的佣金奖励。
1: 轻松完成任务并获得报酬后的李女士还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没想到第二天的试岗培训就发生了意外。
4: 第二天，骗子要求受害人先行垫付资金进行一个数据分析，随后受害人按照骗子的指引往平台内充值6000余元。充值完成了之后，骗子又告知受害人因为他的失误导致资金被冻结，随后要求受害人取3.5万元现金从杭州送往绍兴进行一个补单操作，解封之前被冻结的资金。
1: 内心焦急的李女士立即去银行取出了3.5万元现金，并打车从杭州前往绍兴。
4: 受害人去银行取出3.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收到了反诈预警，我们电话联系受害人，受害人谎称自己朋友结婚要大额取现去给朋友包红包。因为当时受害人其实已经是完全信任了骗子，觉得将3.5万元现金按照骗子的指引送往绍兴之后，连同他前面被骗的6000元可以一并取回来。如果我们公安机关这个时候介入，可能就导致他的任务失败。所以当时受害人的整个状态就其实已经是被骗子完全洗脑了，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很反常。
1: 在李女士前往绍兴的途中，公安机关不断拨打电话做其思想工作，并且联系上李女士的家属一同进行劝阻。最终李女士在路上幡然醒悟，带着3.5万元现金返回了杭州。
2: 前段时间，洛阳铁路警方接连破获多起车站附近旅客熟睡期间手机被盗案件，再度为暑期出行安全敲响警钟。
5: 6月25号凌晨，一名乘客在洛阳火车站售票厅西侧某超市门口席地休息，手机搁在身旁地面。凌晨5点多醒来，发现自己的手机丢失。由于事发区域公共视频存在盲区，未能捕捉到有效画面，警方扩大外围排查范围，逐帧筛查周边公共视频，并调取多家超市的扫码支付记录，最终锁定马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当天下午2点左右，警方将马某抓获。
6: 停车，别动，
3: 不要动啊！那个车
7: 太大了，
6: 杯子是不是你的？
8: 是啊。
6: 别动。
5: 根据马某交代，当日凌晨4点多钟，他趁这名乘客熟睡时盗走手机，随后转卖给二手商贩，并将手机卡拔出丢弃在路边草丛。警方根据线索顺利追回手机并找回手机卡。目前马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7月11号傍晚6点半左右，一名乘客在南阳火车站某广告牌旁躺着休息，手机随手置于头部一侧。次日清晨醒来，该乘客发现自己的手机不翼而飞。根据事发时公共场所的画面显示，当晚23时43分，一名男子趁其熟睡之际俯身快速将其手机盗走。7月14号，警方在南阳市某奶茶店门口将这名盗窃手机的男子赵某抓获。
8: 手机
9: 在那干
8: 着，靠子上去，
9: 在那干着，
8: 等着
9: 我，你拿手机。
5: 经审讯，赵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盗窃事实，但为隐瞒此前多次销赃的行为，谎称已将被盗手机卖给流动商贩，无法追回。警方经调查查明，涉案手机已于7月12号下午被赵某变卖至二手手机市场，赃物现已成功追回。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0: 夏季候车时，请勿在广场、售票室外随意躺卧熟睡，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务必贴身存放。建议进入候车室等安全区域，如需小憩，请与亲友轮番看管或设置闹钟。一旦失窃，立即报警，并尽可能回忆可疑人员、异常动静等细节，配合警方快速破案。
2: 近日，在山东烟台港，一名外籍船员突发热射病，生命垂危。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1: 7月25号中午12时许，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接到船舶代理公司紧急求助，利比里亚籍安吉洪胜轮上一名菲律宾籍船员在甲板作业时突发热射病，出现恶心、身体僵直等症状，急需下船就医。
11: 当时船员已经出现了身体僵直等严重中暑反应，情况十分的危急，我们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1: 移民管理警察迅速登船，现场完成人证对照、信息核验，加急办结临时入境手续，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确保患病船员快速离船送医。目前该外籍船员已脱离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2: 2025年10月，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女士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她存放在家中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而当天上门的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冒充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入室盗窃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打着惠民补贴的幌子接近独居在家的周女士，一人以拍摄照片的名义牵制她的注意力，另一人则趁其不备潜入屋内实施盗窃。
12: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1: 据警方了解，类似的案件在湖南多地已经接连发生多起，但由于二人伪装严密、行踪不定，给警方侦办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2025年10月29号，一起同类案件再次发生，这次犯罪嫌疑人盗走的是受害者佩戴在手上的金手镯。
12: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1: 两人驾驶摩托车离开案发现场后，一路向北沿小路行驶，最终消失在视频中。
2: 线索戛然而止，两名伪装者究竟逃向何

0: 方，警方如何持续追踪？7月28日21点，天网栏目为您详细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揭晓2025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评选结果。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就预付式消费领域职业闭店行为监管问题向商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等十份检察建议，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该批优秀检察建议涵盖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市场主体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及涉外人员管理等多个重点领域，体现了检察机关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7月28号在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
4: 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3: 据介绍，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是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主力军，法典中约 75% 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将以法典为依据，持续推动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对标法典有关规定，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全面梳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不适应法典要求的及时推动修改废止，维护法治统一，强化执法监管，全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3: 7月28号，记者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以来，北京民事检察部门共办理生效民事裁判监督案件1.4万余件，提出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43件，促成检察和解147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追回欠薪近2.5亿元，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融入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另外，发布会还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涉及房屋买卖、租赁、借贷、借名买房等多个民生领域。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继父将房产过户给继女，办理过户手续时却因病猝死。继女继续办理过户，却被突然出现的继子告上法庭。继子与继女争夺房产，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既有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也有养父母子女关系，还有继父母子女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一个发生在继父母子女之间的纠纷案件。2023年的一天，

南方某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外突然响起了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一辆救护车闪着警灯疾驶而来，车一停稳，医护人员就推着担架车急忙走进了大厅。只见一个轮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头部被一个老太太用手轻轻托着，

0: 可能性不大。还要不要抢救？年轻的女士说一定要抢救。于是救护车就迅速将老人拉到医院进行抢救，这两位女士也跟车而去。年轻的女士她自认是老人的亲属，但是她叫老人为郑伯伯而不是父亲。那么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亲属关系呢？老人又为什么会呼吸心跳骤停在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大厅呢？年轻的女士叫周丽丽，年长的女士是她的母亲周阿姨，突然猝死的郑伯伯是她的继父。周丽丽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就离异了，她一直跟着母亲周阿姨生活，因此她的姓也改为了母姓。周阿姨含辛茹苦将周丽丽抚养成人。周丽丽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金融机构担任了人事总监的工作。周丽丽总觉得母亲为自己付出太多，因此她对母亲的晚年幸福十分关心。在她成家生子另过之后，看到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她心里啊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她就千方百计地托人打听有没有和母亲条件相仿的老头。后来啊，有人就介绍了已经退休的郑伯伯。郑伯伯的年龄比周阿姨大10岁，而且没有子女。这两位老人交往以后互相感觉很好，就准备携手走过人生路。周丽丽对母亲再婚非常支持，她看到母亲对郑伯伯很满意，她就亲手操办了母亲的婚事。郑伯伯和周阿姨再婚以后，周阿姨就搬到了郑伯伯的房子里居住，他们老两口在感情上相濡以沫，生活上互相扶持。周丽丽啊，也经常带孩子去探望母亲和继父，双方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但是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70多岁以后啊，郑伯伯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他的冠心病很严重，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
1: 郑伯伯住院期间，周阿姨总是衣不解带的陪伴左右，周丽丽也时常到医院探望。后来郑伯伯回家休养，周丽丽为他和母亲安排外出旅行。周丽丽全心全意的付出，也让郑伯伯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0: 郑伯伯对周丽丽母女的情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多次对周阿姨讲，咱们年纪都大了，我看周丽丽对你也很孝顺，趁我现在还活着，我想把我的房子过户给她。因为郑伯伯的父母均已过世，他又没有子女，按照继承的法律规定，房子啊，在他去世以后应当是由周阿姨来继承的，而且将来周阿姨去世以后呢，他的遗产又应该由他的女儿周丽丽继承。因此郑伯伯的房子现在是否过户并不影响最后这个房子由周丽丽所有这一结果。但是呢，郑伯伯为了表示他对周丽丽的感谢，他就想活着的时候把这上千万的房子过户到周丽丽的名下。周阿姨看到郑伯伯是真心实意，就同意了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老两口就和周丽丽商量好办理赠与过户的时间，然后带着房产的相关手续一起去了房地产交易中心。结果呀，不幸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房屋赠与的手续还没有办，郑伯伯就在交易大厅呼吸心跳骤停。
1: 郑伯伯被紧急送到医院，医生虽然全力救治，但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周丽丽母女在悲痛之中办理了郑伯伯的后事，此时房产过户手续还未完成，那么周丽丽还能继承房产吗？
0: 周阿姨和郑伯伯结婚的时候，周丽丽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并没有被郑伯伯抚养过，因此啊，在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因为抚养而成立的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成年的继子女能否继承继

0: 父母的遗产，这实际上是本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继父母子女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是指配偶与对方子女之间的姻亲关系，而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它是可以成立法律上的逆制血亲关系。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就是说什么？只有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的关系，才能享有同亲生父母子女之间一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继承和被继承的法律关系。那周丽丽在咨询了律师以后，她知道自己与郑伯伯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虽然她对郑伯伯的生老病死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双方没有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不是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啊，她要继承继父郑伯伯的遗产，那是很难的。
1: 周丽丽和母亲周阿姨办房产过户手续时，却被告知郑伯伯竟然有一个继子。
0: 周阿姨就问这个公证员，你们的信息准确吗？我老伴生前多次讲过他没有孩子，现在怎么冒出一个儿子来？
1: 他们查询后发现，郑伯伯的继子与周丽丽竟然是职场上的死对头。
0: 那他肯定不会配合自己办房子的过户手续了，看来这件事儿还真麻烦了。
1: 继子会同意让周丽丽继承房产吗？他又是否会来争夺继父的遗产呢？继父猝死引纷争，正在播出。
0: 周丽丽的母亲周阿姨，她是郑伯伯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周阿姨啊就想替老伴儿完成她未了的心愿。于是啊，他们母女俩就拿着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材料到了公证处。到了公证处以后啊，公证人员查询了被继承人郑伯伯的情况以后，就告知他们，郑伯伯生前的第一段婚姻有一个儿子叫郑浩，如果你们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周丽丽母女听了以后啊，都大吃一惊。郑伯伯此前有过一段婚姻，他们都知道，并且他生前讲过，第一任妻子因为婚外情导致他们感情破裂离婚，离婚以后啊，他们两个人从来不联系，就完全和路人一样。但是郑伯伯从来没有说过他还有一个儿子郑浩，并且这个名字啊，同周丽丽在公司的对头竟然是同名同姓。周阿姨就问这个公证员，你们的信息准确吗？我老伴生前多次讲过他没有孩子，现在怎么冒出一个儿子来？公证员就建议他们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核实，然后通过公安机关和这个郑浩进行联系，才能处理这件事。周阿姨和周丽丽从公证处出来以后啊，感觉到房屋过户的事儿越来越麻烦了。郑伯伯活着的时候说自己没孩子，现在人死了冒出一个儿子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个郑浩找过他爸爸？郑伯伯又为什么要向周阿姨母女隐瞒这一事实？周阿姨和女儿周丽丽思来想去，现在啊，只有按照公证员的指点到派出所去查询，并且找到这个郑浩的联系方式。
1: 然而周丽丽万万没有想到，郑浩竟然与她是同事，而且两人有着很深的职场恩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丽丽还能顺利继承郑伯伯的房产吗？
0: 周丽丽拿着母亲和郑伯伯的婚姻手续以及郑伯伯的死亡证明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经过查询以后告诉她，郑伯伯确实没有亲生子女，但是在第一段的婚姻当中，女方带来了一个8岁的男孩，这个孩子不是郑伯伯亲生的，但是后来改名为郑浩。郑伯伯和郑浩的母亲共同生活了10年，后来因为感情破裂的家庭矛盾，他们双方离婚了。派出所呀，还向周丽丽提供了郑浩的联系方式。周丽丽听到郑浩不是郑伯伯的亲生儿子，不由得心中啊

0: 松舒了一口气。也就是说，这个郑浩和郑伯伯的关系跟自己一样，都是继父母子女关系。
1: 周丽丽认为，既然郑伯伯已经与郑浩的母亲在多年前离婚，郑浩就不再是郑伯伯的继子，那么郑浩就没有理由拒绝自己继承郑伯伯的房产。事实真如周丽丽想的那样吗？
0: 周丽丽走出了派出所，就拨通了郑浩的手机。谁知啊，她马上吃惊地看到自己手机中出现了郑浩的名字。这个郑浩果然就是他公司里那个郑浩。周丽丽啊，本能的就想立刻挂断电话，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对头啊。但是说时迟那时快，郑浩的手机已经震铃了，周丽丽也不好意思挂断。郑浩接听了电话，他冷冰冰地问：周总监，你找我有事儿？周丽丽急中生智地说：哎，郑总，有点小事儿，本来要和你说，但是我又想了想，还是上班以后咱们见面再说吧。郑浩不客气地追问：你是不是又要找我们的麻烦？周丽丽急忙解释：郑总，没有，真没有。郑浩说：那就上班后谈吧。说完呢，他就挂断了电话。古人常讲一句话叫无巧不成书，周丽丽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和郑浩同为郑伯伯的继子女，而郑浩呢，在公司中又是自己的死对头，那他肯定不会配合自己办房子的过户手续了。看来这件事儿还真麻烦了。大家都知道，公司的员工都有各自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范围，那为什么周丽丽和郑浩竟然成了职场的死对头呢？我们还要从他们在公司里的工作说起。前面我们讲过，周丽丽是公司的人事总监，那这个郑浩呢，他是公司的营销部经理，他们两个人在单位的级别是一样的，并没有上下级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但是周丽丽的岗位职责是对公司的高管进行业绩考核和提出薪酬方案，所以啊，每年在考核营销部和郑浩本人的业绩时，这两个人呢都要吵几次架。尤其是在金融机构全面加强监管以后啊，郑浩以往的薪酬下调了近50%，而且公司还按照监管的要求进行了薪酬的延迟发放以及设立追索扣回机制。郑浩就觉得呀，营销部受影响最大，薪酬被调整的最多，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周丽丽在背后捣的鬼。为此啊，他气得找周丽丽吵了好几次架，弄得他们双方在公司里谁也不理谁，除了工作关系以外，两个人见面话都不讲。尽管周丽丽和郑浩在职场已经成了仇人，但是周丽丽要解决房子的过户问题还离不开郑浩，因此啊，周丽丽就决定不管郑浩是否配合，她都要和郑浩坦诚不公地谈一谈。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

0: 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周丽丽请求郑浩配合办理房屋过户证明，却遭郑浩拒绝。
6: 周丽丽就觉得郑浩实在太过分了，她决定不理睬他。
5: 郑浩要求分割继父郑伯伯的遗产，周丽丽一怒之下将他告上法庭。
6: 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证明继承郑伯伯的房产是自己和母亲的合法权益。
5: 郑浩能够分得郑伯伯的遗产吗？法院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正在播出。
6: 于是在上班以后，周丽丽就约郑浩见面。郑浩呢是怀着很深的戒心来见周丽丽，周丽丽呢就把郑伯伯死亡的事儿告诉了他，同时啊希望郑浩能够配合他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郑浩听说周丽丽与继父是继子女关系，当时他也大吃了一惊，心想这大千世界这么多人，自己竟然和周丽丽是同一个继父。周丽丽在公司这么多年来对自己和自己所管的部门百般刁难，处处设限，因此啊他想让自己配合办理公证门都没有。所以啊面对周丽丽提出的请求，郑浩当即予以拒绝。他还指责周丽丽在继父病重和办理后事的时候不通知他，到了房子过户的时候才想起他，剥夺了他探望和祭奠老人的权利。只要郑浩不配合，这房子就过不了户。所以周丽丽没有像平时工作中那样一言不合就和他吵起来，而是耐着性子告诉郑浩，他和母亲以前都不知道郑浩和郑伯伯的这层关系，只是后来去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才知道郑伯伯的继子是郑浩。郑浩的母亲既然早已经和郑伯伯离婚了，那他和郑伯伯的姻亲关系随着父母离婚也解除了，所以他们两人之间也已经没有什么继父母子女关系了。现在是因为公证处的要求才需要郑浩进行配合，希望郑浩能够理性对待。郑浩啊不同意周丽丽的观点，他说他继父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不好，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有病的父母，所以个人的婚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通过媒人介绍与他母亲结了婚，当时呢郑浩才8岁。他说继父啊将他视为己出，对他像亲子女一样亲，每天上学送放学接，直至他考上大学。因此啊郑浩与郑伯伯的感情很深，不但改口叫他爸爸，而且还跟了继父的姓氏。尽管后来母亲与继父离婚了，但是他与继父的感情仍然像亲生父子关系一样。今天啊你周丽丽既然说了不要把工作和个人事务混为一谈，那我也可以向你表明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感谢周丽丽告诉我继父去世的消息，其次我作为继子 有权继承继父的遗产，希望周丽丽回去以后跟母亲商量好，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一个答复。如果剥夺了她继承遗产的权利，她就要采取维权行动。说完话以后啊，郑浩就起身走了。郑浩不配合，周丽丽想到了，但是她没有想到郑浩竟然主张要继承郑伯伯的遗产。周丽丽就觉得郑浩实在太过分了，她因为她母亲和郑伯伯的结婚被郑伯伯抚养长大，这么多年来她不但没有对郑伯伯尽过一点孝心，现在老人家死了，她竟然还要分老人家的遗产。周丽丽啊非常生气，她决定不理睬他。周丽丽没有在郑浩限定的时间内给他答复，郑浩啊也不和他多啰嗦，而是在公司里散步。周丽丽利用他母亲婚姻进行布局，将继父的房子非法侵占。这个谣言传到最后啊，公司领导也来找周丽丽谈话，过问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周丽丽啊就很生气，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要用法律的手段证明继承郑伯伯的房产是自己和母亲的合法权益。
5: 不久后，周阿姨以郑伯伯配偶的身份，周丽丽以郑伯伯继子女身份，共同将郑浩诉至当地法院，主张继承郑伯伯房产的全部产权份额。那么法院会支持他们的诉求吗？
6: 他们认为郑浩与郑伯伯的继父子关系已经随着郑伯伯和他母亲离婚而解除，并且郑浩多年未与郑伯伯往来，没有对郑伯伯尽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无权继承其任何遗产。周阿姨母女说郑浩不能继承郑伯伯的遗产，而郑浩说自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那么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焦点就出来了，郑浩与郑伯伯是否为逆制血亲关系。逆制血亲是自然血亲的对称，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法律确定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我国现行民法典确认的逆制血亲有两类，一是养父母与其他近亲属与养子女的关系，二是在法律上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继兄弟姐妹的这样一个关系。没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包括继兄弟姐妹之间，它只属于姻亲，不属于逆制血亲。逆制血亲具有等同于直系血亲的权利义务，它受民法典的保护和约束。我国民法典第五编第三章家庭关系第二节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就规定了直系血亲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和被继承的关系。我们具体到本案，先来分析一下郑伯伯和郑浩的关系。郑伯伯和郑浩的母亲结婚以后，他和郑浩啊长期共同生活，因为当时郑浩才八岁，所以他们形成了抚养关系，成立逆制血亲。已经成立的逆制血亲原则上是不能自然解除的，也不当然受父母婚姻关系这种变动的影响。因此啊，郑伯伯虽然与郑浩的母亲离了婚，但是他作为继子仍然是郑伯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客观上啊，郑浩确实没有赡养郑伯伯，这会对他继承财产的份额产生影响，但是郑浩的继承权是基于逆制血亲这一特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并非来源于赡养义务的履行。而且呢，郑浩也不存在拒绝赡养，因为他不知道吗，或者遗弃或者虐待等等行为，因此啊，不能完全剥夺他的继承权。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郑伯伯和周丽丽之间的关系。郑伯伯和周丽丽的母亲周阿姨结婚的时候，周丽丽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不需要郑伯伯的抚养，因此她和郑伯伯之间没有成立逆制血亲。郑伯伯生前自己有收入作为他的经济基础，他有配偶可以进行老两口的日常抚养， 客观上对周丽丽没有抚养的

0: 需求，而周丽丽平时的探望行为以及为郑伯伯安排旅行的行为，无论是从花费的金额和次数包括这些内容来看，均不足以证明他和郑伯伯之间形成了稳定的抚养关系。因此啊，周丽丽不属于与郑伯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无权以法定继承人身份来继承郑伯伯的遗产。法院在审理以后认为，继子女的法定继承权来源于抚养关系的建立，被继承人郑伯伯的遗产应由周阿姨和成立逆制血亲的继子郑浩共同继承。考虑周阿姨年事已高，与郑伯伯共同生活并尽了主要抚养义务，而郑浩未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周阿姨取得了郑伯伯房屋65%的产权份额，郑浩取得了剩余35%的产权份额。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周丽丽和母亲没有上诉，郑浩也没有上诉。判决生效以后，郑伯伯的房子产权按照比例就登记在周阿姨和郑浩的名下。尽管法院对郑伯伯的遗产继承纠纷做出了判决，但是生活中这场纠纷并没有解决，因为房子是登记在周阿姨和郑浩两个人的名下。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纠纷呢，周丽丽就向郑浩提议房屋所有权归一人所有，另一方呢按照市场价进行购买。郑浩啊没有反对这个意见，双方经过共同询价以后啊，周丽丽就给付了郑浩35%的房屋价款，房屋产权归周丽丽母亲所有，这场纠纷才彻底解决。观众朋友，这场发生在继子女之间的纠纷，既是对继父母子女关系啊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也夹杂着职场中的恩恩怨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是短暂的，何必要纠缠在是非之中？这既不能使自己得到人生幸福，又蹉跎了宝贵的岁月年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女人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另一女人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个女人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阴谋？代购被坑的女人，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8: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张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12: 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0: 沿路寻迹追踪，一路风波层层叠起。
13: 就是吧，你说她也挺漂亮的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14: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
15: 你这样也太不仁义了吧。
0: 满心彷徨煎熬，尽是孤独无声的呐喊。
16: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17: 对不起，我们不吵。
18: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两箱油，
19: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20: 哎，摩托车好像坏了。
18: 嗨，没电，咱们退着车走。
0: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1: 好啊，
2: 帮忙打个人行吗？
1: 打谁啊？
2: 打一个我们现在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1: 三胖，这不坑我们俩吗？啊，沙彪也太厉害了。
3: 别说你打不过了，咱仨加一块给人塞牙缝都不够。
0: 青龙山有事儿高人，咱们可以去那边拜师学艺。
1: 咱们怎么去青龙山？修摩托车的钱都不够。
0: 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
3: 你的意思，他就是软柿子。
4: 别动！
5: 你被谁抢了？
6: 我被三个孩子。
5: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6: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5: 监控截图，我打印出来一份。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

0: 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看看是不是这三个人。
6: 没错，就是这三个人，我认识他们衣服。这穿牛仔裤这瘦的，就是翻我兜拿我钱那个，然后这胖子一直拿刀架着我脖子。这两个瘦的好像不是本地人，是木威县那边的。
7: 你怎么知道？
6: 我有朋友是木威县那边的，他们口音都差不多。
7: 哎呀，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才说呀？
6: 我不是紧张吗？我刚想起来。
7: 你开黑车这事儿也是紧张给忘了。
8: 孙磊，不对，
9: 马上去趟木威县公安局，请求他们配合调查，找到符合这三个体貌特征的人。
8: 是，

0: 哎，这三个就是抢劫高大发的犯罪嫌疑人，你跟高大发正好有恩怨，而这三个人呢又都出现在你的店里。
1: 警察同志，我事先声明，这三个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
0: 他们仨去你店里干什么去了？
1: 买东西去了。
0: 说起来也怪了，这几个孩子在我那儿买了2次东西，这2次怎么高大发也全都在呀？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
1: 这三个人见过吗？
0: 这三个人我见过两个。
1: 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在7月19号那天下午吧。
1: 7月19号下午，他们登记的身份信息我看一下。
0: 登记的信息倒没有哎。
1: 没登记？没登记你让他们上网？
0: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1: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先调监控。
0: 来。
1: 哎，吴队，找到了，
2: 在家网吧。
3: 好，辛苦了啊。
1: 监控画面马上给你传过去。好。
4: 吴队，这两个人看着像高中生啊。
5: 对网络游戏这么痴迷，来这儿以后肯定还会去网吧。
3: 马上调查全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
4: 是。

0: 哎，你们找谁呀？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您是张丽君的奶奶是吧？
1: 是啊。
0: 不好意思打扰了，实在是事情有点紧急。张丽君有两天没回家了吧？他跟我说他去他同学家玩去了。同学家？啊，
1: 他跟我是说到同学家去了。
0: 啊，是这样。 我们能进去详细了解点情况吗？可以，
1: 可以。是这儿吧？有人在家吗？您好，您是李克龙家人吧？啊，对，我是他爸。您什么事儿？
2: 窦河县公安局的，是这样。李克龙涉嫌一起抢劫案，需要你跟我们去一趟窦河县公安局。什么？抢劫？这是木卫县公安局传来的资料。张丽君啊，今年高中毕业，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她的爸爸呀，常年在外地打工。这个李克龙呢，应该算是张丽君认识了很多年的游戏伙伴。李克龙的父母啊，最近因为养猪场的问题，一直在躲债。
3: 动手吗？动！你呢？咱们手心手背，首先就是动手，手背就不动手。来，手心手背。
4: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那咱们再考虑考虑，或许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跟他借点钱，等我回家了，我再还给他。
4: 你是觉得会有人在大街上平白无故借给你钱是吗？
3: 别抢！太好了，这有什么不好的？那骗我爸钱的人，他不也受戒？
4: 人都没影了。
3: 人来人了。这时候我们睁开了，
4: 可是
3: 你别可是，
4: 人都走了。走，他走了。哎，
3: 你看这人走了。
4: 哎，你看，他停了，他停了。

0: 谁呀、啊、你们？上我车干什么呀？
1: 下去。
2: 这不是黑车吗？
0: 我拉够了，不拉了。你们换辆车。
2: 去市里酒吧街走了。
0: 我真不拉了，你们换辆车吧。
2: 我给您送，您带我们去吧。
0: 行吗？那我就拉你们一趟。
2: 啊，行。

0: 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才100多块，太黑了，还是网吧是吧。哎，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哎，
3: 别闹
4: 别闹，
2: 不是，
4: 我们旁边小路上拐。
2: 哎，是，你们
4: 李来，往旁边小路上拐。
2: 好，
1: 兄弟，你这什么情况？兄弟，
4: 闭嘴！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兄弟？我。
2: 干什么呀？这是，
4: 哎，走，
2: 走，哎呦，
4: 干嘛呀？
1: 就这么点，我回去给你们拿钱去，你们放我条生路啊！
4: 我回去拿钱。你再给我带公安局！
1: 哎呀，我都刀架脖子上了，我哪敢呀！
4: 哎呦，你给我闭嘴吧你！
1: 趁我们开走啊！
4: 那他怎么办？
3: 绑上，绑住，
4: 绑！
3: 别走，
4: 绑着。
1: 快上车！
4: 快来，
1: 军哥，快点儿！
4: 来了。
1: 咱们去哪儿？
4: 先去趟网吧吧。
1: 我也去取我的摩托车。
4: 咱们现在有车了，你还要什么摩托车呀？
1: 那是我爸送我的。
4: 先去趟网吧吧。

0: 陈丽，走了走了，快走吧。
1: 走走。
0: 哎，陈丽，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俩外地哥们儿，
2: 赶紧上车，快点！
0: 行行，走吧走吧。

0: 要不打麻将，那姑娘能出去吗？
1: 你这不也刚回来吗？我是打麻将了，但我至少我在家待着呢。
0: 你那意思怪我呗？
1: 啊！
0: 我跟你说，姑娘要是回不来，我跟你没完。
1: 别担心，孩子都这么大了，肯定没事的。
0: 来，你看看几点了？你说的轻巧，你闺女长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后悔都来不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报警。
1: 报警？
0: 你快点儿！你拿过来。
2: 停。
3: 吴队，经过我们对全县监控的排查，终于在这家老旧小区附近里面第一次看见了被抢车辆。
2: 那个小胖孩啊，还有那姑娘的信息都查清楚了。
3: 嗯，
2: 联系女孩的家长，让他们来配合调查。
3: 是啊。队长，昨晚有人报女儿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女孩有关系啊？
2: 人在哪儿呢？
3: 楼下接待室。
2: 走，看看去。
4: 队长，你在这
0: 儿。队长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 哟，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她。
0: 她在哪儿啊？
2: 在一个老旧小区。你们姑娘啊，可能让人绑架了。
0: 绑架？
2: 对，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二位别着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平安带回来的啊！
1: 警察同志，你们得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啊！
2: 一定，您放心，到那
3: 是
2: 赵。
3: 哎，队长，资料对比结果出来了，男孩叫赵。

0: 三胖，本县人，母亲改嫁了。然后那个老旧小区我们也查到了，那有一家专门接待未成年人的黑网吧。
1: 明白了，找到赵三胖的父母，让他们赶紧来局里一趟。
0: 嗯，是。
1: 小吴，叫小何他们跟我出去。
0: 事情还没确定呢，放心。
2: 警察同志，你可快点把我找着，我闺女啊！
0: 放心吧。

0: 拍到这几个孩子了吗？有，把监控都给我拷过来。
1: 都要吗？
0: 全要。放心，他俩都是好人。 那晚上睡哪儿？你答应带我去的地方什么时候去啊？那地方大晚上也不开门吧？胡说，晚上怎么不开门？嗯，这样吧。
2: 现在太晚了，也没法送你回去。一会儿啊，我给你开个房间，你自己住。明天早上我们一块儿走，如何？
3: 行。OK。
4: 老板，再来6瓶啤酒，然后再来一盘毛豆花生，就这样吧。
5: 好的，好的。
3: 哦，对对对，那个打包啊。
2: 打包了之后去哪儿吃啊？
3: 一会儿咱们喝了酒，不能酒驾，找个旅店喝，这样就踏实了。酒驾？
0: 你还怕酒驾？驾驶证都没有。哎呀，安全第一嘛，是吧？哎，走吧。
1: 我一个人家了。行。
0: 放心吧，我三胖可是正经人。哎，拿东西，拿东西。哎，您好，有单人间吗？
1: 已经没了。
0: 那开2个标间吧。
1: 一间168，2间336。
0: 哦，行。既然我这还钱。 OK。
1: 身份证。那个我们没有身份证。
0: 现在没身份证，可开不成房。哎，没事，给您。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也没有人查，明早我们一早就走，行不行？您就收下吧。
1: 女孩只能一个人住啊？
0: 哎呀，那肯定的。
6: 那咱们三个怎么睡啊？
0: 我睡地上。哎，给你看。

0: 说呀，
1: 赶紧赶紧吃饭。来，喝一个，喝一个。
2: 我操！来吃。
3: 哎，那姑娘不吃点？
2: 她不吃，她减肥。
3: 你们两个是同学吗？
2: 对。
4: 九哥，你说她也挺漂亮，你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5: 其实我俩以前也不熟，只不过后来有一次在网吧门口碰见了。
6: 哎，陈丽，
7: 三胖啊，
6: 你为什么在这儿？
7: 我就是心情不好，自己走走。
6: 走走，带你去个开心的地方。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香哟！哎，过来过来，就这里就是了，过来吧。

0: 你相信我，这就是。
1: 爸爸，看两台机器。好好，谢宝。
0: 走下，哎，点这个，走下，这点这个，对，哎，最后一个人啊，哎，这个，快，你倒了，赢了，
2: 耶，赢了，
3: 谢谢你，今天让我这么开心了，
1: 我也很开心。再玩一把，来吧，
4: 就这。
5: 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6: 你说什么呢？没有。
7: 你们就去网吧打了一场游戏，就要替人家报仇，这也太过了吧？
8: 的确，当时我还没有报仇，只不过后来有一次我生病了。
9: 大宝。
10: 小宝，快跑啊，小宝！

0: 吃呀。
1: 来了。
0: 陈丽，你怎么来了？
2: 我上午听老师说你生病了，没来学校，我就赶紧过来了。你家人呢？
0: 他们都不在。
2: 我的天，这么烫，你得吃药。
0: 已经没药了，我坚持坚持就好了。

0: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温暖。
1: 后来呢？
0: 后来他说有坏人要欺负他，所以我想帮他报仇，帮他打赢坏人。可是他说打赢坏人并不重要，他想让我带他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他要去哪？
0: 这得保密。
1: 对我们还保密呢？那报仇打坏人的事怎么不保密啊？
0: 报仇是我要替他报的，跟他又没关系。
2: 啊，你拉着我们俩去青龙山拜师为人家报仇，人家根本不领情，这不逗我们俩玩的吗？
0: 我没有。
2: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拉着我们俩干什么？
0: 李克隆不也要去拜师吗？跟我又没关系。
1: 哎，是你说你要去拜师我才陪你来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来好不好？
2: 行，那正好，你们俩去吧，我不去。
0: 哎，不是，张志军，你什么意思？你来都喝见，可是我一直在花钱招待你。

0: 明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1: 军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了，我们俩怎么去青龙山呀？
0: 我不管了，我先睡了。
1: 别生气了，先休息吧，明天再上。

0: 想办法拿钱。
1: 没多少钱了，如果支付了去修摩托车的钱，那就没钱去青龙山了。
0: 去青龙山还要钱？
1: 你不去，那我们不还得雇车去吗？军哥，要不这样吧，我把剩下钱全给你，你带我们去青龙山，怎么样？
2: 要我说呀，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别去了。
1: 不行，我和陈丽必须得去。

0: 加满多少钱？
1: 400多吧。你加多少？
2: 1000多。
0: 加30行吗？
1: 30啊？
0: 30。
1: 前面付钱吧。
0: 啊，谢谢。

0: 谢谢。
1: 今儿哥，你没事吧？
2: 我想好了，这30多块钱的油肯定到不了青龙山。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3: 那咱们还去青龙山吗？
2: 去。
1: 可是军哥，那4个人一辆摩托车，这怎么走啊？
2: 我有办法。

0: 我靠，
1: 啥意思啊？
2: 你不知道，军哥平时对这车都万般爱惜。老板，
3: 得加钱呐！
0: 啊？为什么？
3: 车辆保管费啊。另外，我那自行车呢，也给我整丢了吧？得加钱。
2: 哎，自行车我可以给你找过的，保管费不合适吧？
0: 这样，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自行车的赔偿也包含在内。
3: 不行。谁知道你这车从哪来的呀？
0: 你零件呢？汽车零件行吗？
3: 哎，零件可以。
0: 我还有个条件。
3: 嗯，说。
0: 给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还能跑吗？
3: 那当然能啊，那就是因为我加钱，车主没来取。
0: 我要了。
3: 行。哎，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3: 嗯。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0: 行。

0: 喂，小李啊，明白了，再见。队长，张丽君、李克龙和赵三胖使用过的电脑已经恢复了使用痕迹。
1: 有什么收获吗？
0: 他们三个人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玩网络游戏，只有这个张丽君啊，曾经搜索过青龙山的相关资料，而这个张丽君本人的网名就叫做青龙大侠。
1: 青龙山？他们家谁在青龙山吗？
2: 张丽君儿，她奶奶在家，不过她奶奶得了癌症，不方便过来。她爸的电话是一直联系不上。不过她奶奶说，她爸就在青龙山。
1: 她爸在青龙山干什么呀？
2: 这个不清楚。不过听说她爸被骗婚了。
1: 骗婚？
2: 张丽君儿呢，也不理解她爸，从来没有找过她。
1: 骗婚这事儿，毕竟是他朋友的一面之词，可信度。赵三胖跟李克龙的父母呢？
2: 楼下呢，接待室已经到了。
1: 两位，李克龙的父亲，
3: 对，
1: 赵三胖的母亲。
4: 对，是三胖，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两位的孩子呀，涉嫌一起绑架案。
3: 什么？绑架？不是，我来的时候，警官说什么抢劫？
1: 对，抢劫完以后又涉嫌绑架了一个女孩。
3: 为什么呀？要肃清了吗？
1: 还没有。具体的情况呀，我们也在查。今天叫二位来，就是希望你们能配合我们调查。
4: 都是我，是我一直没有关心过。
0: 你先别哭，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呢。
1: 这位女士，三胖的父亲呢？
4: 他爸去世了，之后我就改嫁给了喜欢我的一个同学。可是我没想到，
5: 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6: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
5: 你说什么呢？
7: 妈，你干什么？
5: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7: 妈，没事了。
6: 没事了。
8: 大家有话好好说。
6: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你叫谁说话？姑娘都找不着了，你
8: 能不能冷静点？
6: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教育孩子的？我姑娘要找不着，我告诉你，我今天跟你们没完
0: 了！
8: 行了，
1: 行了，这不是太吵，要打回家打去。
0: 坐，先坐下。
8: 坐下。
0: 起。吵架有用吗？有问题就解决。
1: 孙磊，啊，张丽君的爸还是没联系上是吧？
2: 联系不到啊。
1: 咱们得赶紧去趟青龙山了，得赶紧找到他爸。还有一件事，被抢车辆和陈丽的下落，你赶紧去落实了。
2: 行。

0: 哎，你摩托车好像坏了，过来看一眼。哎，开不开了？
1: 嗨，没电。哦，行，
2: 这下。
0: 先下来。咱们到哪都应该天黑了，我这儿有一地儿，咱们可以住下。
1: 什么时候买地图啊？哎，胖，你看，你说那住宿的地儿跟那上山路正好相反，我觉得还是先上山比较好。
0: 嗯，哎呀，到那再说吧。嗯，行行行，咱们推着车走，
3: 走吧。
0: 哎，军哥，来帮下忙。走。

0: 终于到了，慢点，来，终于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起不来了，哎呀，军官，咱们往左走。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1: 我说了，往这边走，那边绕远了。
0: 哎呀，我看网上说，右边有什么仙人蒸鲫鱼，呼呼冒仙气儿。咱们吃完了再去左边也不迟啊。说不定还能碰见那个高人呢，是吧？
2: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3: 前面有间民宿，
0: 电瓶车可以撑会儿电。哎，军哥，咱们去民宿还需要时间，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房间。咱们明天睡醒了都已经中午了，爬上山都已经下午了，哎，还剩哪儿本事？高人就已经下班回家了。这是
4: 谁？能不能帮我的忙？
0: 能，肯定能。
4: 我咋不信呢？
0: 哎呀，相信我，相信我。
4: 哎，行。
0: 走。
1: 军哥。
0: 军哥，
1: 军哥
0: 啊，
1: 你想什么呢？
0: 我好累。我决定了，我就先不去了。
4: 啊？
0: 哎，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反正都陪你们到这儿了，你们自己去吃什么蒸鲫鱼吧。你走吗？
1: 你真走啊？
0: 你不走，咱们会蒙人陷阱。哎，军哥，咱们可是一起做过大事，你说走就走啊？
5: 我要去找我爸。
0: 哎，军哥，咱们说好了一起去拜师的，你怎么变成去找你爸了？
5: 我根本就没想跟你们去拜师。
0: 哎，军哥，军哥，你想想，你赎回摩托车的钱从哪来的？
5: 买车。
0: 车从哪来的？啊？在旅馆你就说要走，现在你又说要走，你这样做合适吗？
5: 我来到河县根本就不是为了跟你干什么大事，我只是想借点钱赎回我的车，我有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0: 行啊，张立军，全甩我身上了，好事都给你，烂事都是我的呗，啊？你可真是个自私的人。
5: 我自私？
0: 你摸摸你自己良心，到底谁自私啊？你来这儿是为了拜师吗？
6: 我就是为了去拜师。
0: 那他是怎么回事？
5: 他才是你真正目的吧？啊，一路上骗我们拜师需要钱，需要干大事，去小卖铺买东西两次了，都能碰见那个司机。你是不是提前踩过点啊？
0: 我没，
5: 这事不都是你计划好的？
0: 根本不是，
5: 都是为他是吧？因为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大事，如果不能完成，就不能完成你们俩之间的秘密计划。你才是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0: 根本不是这样的。
7: 不是，三胖，什么秘密计划啊？给我说呀！
0: 哎，军哥，那这车怎么办呀？
5: 你自己找地儿充电吧，我车也没有。
0: 张立军，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蚂蚱。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8: 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青龙山。
2: 陈丽，醒一下，我们检查。
0: 为什么绑架他？
3: 没有绑架，我和陈丽是同学，
4: 我已经辍学了。
5: 为什么呀？
6: 你管我呢？我妈跑了你也躲起来，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是你毁了我人生。
7: 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走走走。哎，
8: 孩子怀孕了。
0: 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他呀？
4: 他在我生病那天，连我妈都不管我说帮了我。
0: 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4: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
0: 你去青龙山是为了找你妈妈吧？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6: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0: 孩子，惩罚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为了让你改过自新。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4: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3: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4: 对，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我有人发现目标了。
3: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13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5: 反正怎么样也要找到人，怎么样我们不会放弃的。
4: 没有一点良心的人才会放弃，有良心的人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孩不可以放弃。
6: 家属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加不能放弃。
3: 对危险毫无察觉的11岁男孩小斌独自走进了这片深山。野兽、暴雨、岩洞，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危险在这里都真实存在。茫茫林海吞没了一个孩子的身影，没人敢去细想走失的小斌正在经历什么。
4: 找了那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会不会是被大蛇、大蟒蛇吃掉了，还是贩卖人口啊？那些我都想到，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7: 天气非常恶劣，去年呢我们这里发生了比较大的洪水，今年刚好遇到这个季节，我们非常担心那个小孩也会被那个洪水冲走。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才的那一幕发生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众人寻找的男孩叫小斌，今年11岁，是家中的独子。小斌患有自闭症，有语言障碍，无法和人正常交流，偶尔会叫爸爸妈妈，能听懂家人比较简单的话。平日里呢，小斌由妈妈和爷爷照顾，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和睦。可直到不久前，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让小斌的家人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一场上千人次参与的深山大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3: 这里是位于怀集县的南仁林场，连绵的山峦、广袤的森林一眼望不到头。这片位于深山中的房屋就是小斌的家，也是他消失的起点。
4: 他家在山里面是独门独户的，只有一家人在这里面，离最近的一个村庄都要2公里。
3: 意外出现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下午2点半左右，小斌的母亲出门去附近充话费，将小斌独自留在家里。半个小时后，当他回到家里时，意外发现小斌不见了。
5: 他说：“婶子，有没有看到斌斌出来？”我说：“没有哦。”他说：“他早都不见。”我说：“那我们进去一起找他喽。”他是很着急喽，我们全部进去，男的女的都进去找。
4: 村里人、我的堂叔那些进来帮忙找，一起判断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家里的附近玩，他掉到哪个沟卡住了不上来的那样的感觉。找到晚上1点钟，他们找不到了，就回去休息了。
3: 亲朋好友把小斌常去的和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个遍，可是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这个平常热闹的家，此刻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9: 他母亲基本上就是失魂落魄那种感觉，语无伦次、六神无主那种状态。
4: 小孩找不到，然后他爸爸是连夜赶回来了，回到上下面的村口都已经7点多，都天亮了，我已经。没有直接回家，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
5: 我女孩一个晚上没睡，说妈妈快点报警，妈妈快点报警。
3: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边询问家属细节，一边走访村民，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
4: 当时呢，他家里面这里是有一个监控点的，但是这个监控点没有照在这个路面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6: 当时把这个所有进出的村民全都排查出来，逐个去走访，明确了这小孩子是没有出来的，也没有陌生人进来有这个侵害的可能。
4: 第一个是没有目击证人，第二个是没有视频监控，就是无法确定这个小孩到底是怎么走丢的，然后往哪个方向走。
3: 小斌就像被大山吞噬了一样，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随后怀集警方组织了30多名镇村干部和村民，以小斌家为中心，朝上山和下山的两个方向分别展开了搜寻。
4: 因为下山这个方向呢，没有任何的发现，唯一的线索只能是往更深的深山里面去寻找，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向，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6: 我们也立即跟局党委进行汇报，局党委就立马就协调这个特警、无人机还有警犬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搜救。
3: 在公安部门展开搜救行动的同时，其他部门也迅速做出反应，搜救队伍很快就增加到了上100人。
10: 我们马上发动村里的党员、护林员、热心村民，拿着电筒、柴刀，跟着警察一起进山。
11: 我们镇党委是高度重视，应该尽快的找到这个孩子。孩子的处境肯定是比较，危急的。
3: 小斌家成了搜救的现场指挥部，研判之后，指挥部将小斌家周围的山林划分成了多个区域。民警、护林员、镇村干部和村民也都混编成多个搜救队伍，按照不同区域同步展开搜索。
10: 每天从早上啊天不亮就守到晚上天黑，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3: 与此同时，负责操控无人机的民警一边用无人机拍摄下周边地形，为地面搜索提供信息支撑，一边细致展开空中搜索。然而从广袤的森林上空去寻找一个藏身于密林之中的孩子，难度犹如大海捞针。
12: 这是我飞无人机以来接到任务时间最长的一次，难度最高的一次。一开始的时候19号、20号这几天都有下雨，天上也有雾，这搜索难度是很大的，朦朦胧胧的一片，往下看完全看不清楚。
9: 晚上你说热成像也照不了，因为它刚才基本上挡住了，都透不了那个很密的灌木丛了。
12: 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很容易没信号，容易失联。就是沿着西边还有路边尽量找一些视线能透过去的地方来看，只能一点一点的来搜索。
3: 指挥部考虑到警犬嗅觉敏锐，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分辨出不同人的气味，第一时间将多组警犬和训导员紧急调到现场参与搜救行动。
9: 我们就把警犬分开，然后追踪，就看犬它有没有上线，它闻到的气味就上线。第一个就是用犬，就是我那头犬追风，他一闻就上线了，他直接就往山里面走了。
4: 因为下雨嘛，这个气味中断，所以刚开始警犬搜寻是不顺利的。
3: 夜幕降临，搜救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10点，队员们几乎踏遍了附近的每一寸土地，却连孩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大山深处危机四伏，11岁的小兵看不懂方向，意识不到危险，甚至不知如何求救。此刻小斌到底身在何方，是否身处险境，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7: 雨季天气就经常会下大雨，还会导致豪波河水上涨，都是非常危险的。深山中呢，还有那个野猪，比较大的蛇、蚂蟥，还有那个黄蜂会蛰人的。
6: 小孩子饿了渴了，有没有可能说吃了有毒的那些食物啊、水啊，造成一个食物中毒啊？
12: 对于小斌的状态，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因为呢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3: 5月20日，搜救行动继续向大山深处展开。此时队员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由于大山阻隔、密林遮蔽，致使通讯信号十分微弱，而无人机一旦没有了信号就会自动返航，
12: 就造成了那个无人机频繁返航、断航、失联。
3: 为了让无人机能不断搜索，负责操控的民警必须在山间不停地辗转，寻找相对开阔的起降点和那微弱的信号。每一次降落与重启本身也是一场体力透支的跋涉。
12: 每天就是不断的起飞，还有降落，不断的拍摄。
3: 除了通讯信号微弱，纵横交错的山路泥泞湿滑，也给搜救队员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4: 各种各样的树木都有，它都是很茂密的。有一些小路，人能走的地方，我们都要拿砍柴刀一路砍着那些杂木啊、杂草之类的，人才可能走。
9: 周围的山，我们基本上都是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了，基本上是就怕有遗漏，比较可疑的那个山洞啊、树洞啊，还有山沟里面的那些就是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啊，我们都有列为重点。
3: 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72小时，此时已是小斌失踪的第三天。时间紧迫，从广东省公安厅到肇庆市公安局都安排了专业人员加入到搜救队伍中。
13: 前三天说实话没想到村民可能每天有200-300人的，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新的同志就是加入了我们这个搜救的大家庭，然后我们所有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然后去找到这个孩子，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3: 此时有搜救队员反映，在小斌家的旧屋附近发现了一个疑似孩子的脚印。
4: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市局的刑侦缉队有两个领导也在指挥部，我就第一时间就跟他们去了现场进行一个勘察。
3: 然而由于连日下雨，这枚脚印已经被冲刷得不完整，无法确认是不是小斌留下的。
4: 我一开始以为是小孩的脚印有价值，但是最后呢，根据专家的结论还是推翻了，然后我们感觉是又重新回到起点。
3: 希望刚刚燃起就被浇灭。这几天小斌的父亲常常睡不着，半夜惊醒还要跑到屋外去查找，很多搜救人员的鞋磨破了，裤子烂了，却没有人停下脚步。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希望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10: 还是很崩溃，还有很失望的感觉。
4: 他家属呢感觉天都塌下来一样，家属也着急，是我们搜救队员也着急，所以呢，省厅和市局就通过视频连线，然后呢对我下达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这个小孩找回来。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管说是对哪一个人都是能够明确到方向的，我们就尽力去追。
8: 小斌家的旧屋距离他们现在的房子有2公里远，虽然不能确定那枚脚印是不是小斌的，但是指挥部认为小斌应该不会走太远。小斌的父亲呢曾经骑着摩托车带小斌去过旧屋2-3次，这次小斌很可能是凭着大致的记忆从家里出发准备去旧屋，但是迷路了，因此指挥部将旧屋附近作为新的重点搜索区域。此时72小时黄金搜救时间已经过去了，由于连日下雨，山里多处出现了山体滑坡和小型塌方，一些本就崎岖的道路被泥土掩埋覆盖，搜救队员遇到的险阻也越来越多。不过即便如此，搜救也没有停止。那么小斌是否平安呢？这场牵动人心的生死救援会成功吗？
3: 天气恶劣，信号阻隔，搜救任务困难重重。
7: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
3: 救援奇迹最终如何出现？幸存求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遭遇？
9: 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
3: 绝境13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救援队伍每天都在拓展搜索范围，环境的严峻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这是一片原始自生林，地形复杂，林木茂密，视野受限，山路泥泞湿滑，艰险难行，搜救难度极大。
7: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我们护林员就利用我们多年的巡山经验嘛，就主动去申请最艰巨最困难的那些地方去搜寻。
3: 深山密林之中，虽然很难见到大型野兽，但是搜救队员们一不留神就会遭遇蛇虫鼠蚁的袭击。
9: 走在我们后面那个队员就脚上就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突然间一叫，其他人也反过来以为是干什么有发现了是吧，结果他说看掉一条大蛇，他说是眼镜蛇。
4: 山上下雨之后呢，就有很多蚂蟥出来，只要你人走过，他就爬上你的衣服，然后趁机就钻进你的那个肉里面就吸水。
14: 咋了？
9: 蚂蟥蛰了
14: 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吗？
9: 对对对，
15: 刚刚在寻找的时候就旁边没有注意看，有一蜂蛛。
13: 我们的这个队员呢，警察呢，都有被黄蜂咬的情况发生。中暑的就更多了。
11: 当时，有几名搜救队员就晕倒在我的旁边。想到这个孩子呢，在山林里的处境呢，就更加的艰难。
3: 搜救行动正值岭南龙舟水汛期，山里天气变幻莫测，搜救队员每天都要承受暴晒和暴雨的交替袭击。
4: 有很多队员呢，都是衣服都是。

0: 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自己都不清楚一天干了多少遍，又湿了多少遍。
1: 连日的瓢泼大雨还一次次冲散了气味，使警犬的搜寻能力大大降低。
2: 在哪里中断的，然后我们复盘就往哪个方向推，再去尝试。6点钟就基本上就出发了，我们晚上10点多吧回到我们基地犬舍。
0: 信号问题，还有这个脊背很茂密，雷阵雨恶劣天气，所以几重困难叠加，其实对我们这一批搜救队员带来很大困难。
1: 每天搜救行动结束，指挥部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没有找到，没有线索。几番研判，指挥部做了最坏的打算。
3: 第7天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搜尸犬也安排上去了，不排除说小孩子出现了意外。
0: 其实村民之间呢也有一种说法嘛，这个小孩这么多天也有可能找不到。
1: 对于小斌的父母来说，每一天都是痛苦和煎熬。小斌的母亲一直不言不语，眼神空洞，神色木然，仿佛已经丧失了全部希望。
4: 他们家长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存活的可能性太低了，就有点绝望。通过镇村干部呢，民警也多方面的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相信警方，相信我们政府的力量。
0: 哪怕只有一分失望，我们也要尽百倍的努力去。所以当时虽然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枯燥、重复、劳累，有时候是无助，但是我们始终是没有放弃过。
1: 小斌失踪的第10天，队员们陆续在更深处的山林里发现了一些野果被采集的痕迹，这会不会是小斌所为呢？
0: 我也不敢完全确定，野果到底是这个走失的小孩摘的，还是有些村民上山摘的。但是毕竟是为我们这个搜救工作提供了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方向。
1: 可惜的是，这些痕迹杂乱无序，最终并没有给搜救行动带来实质性的突破。直到小斌失踪的第12天，一名经常进山采药的村民突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他告诉民警自己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条男孩裤子。
5: 我用刀一条一条看，我是石头仔的屋，我听见人家找石头仔，我没出来讲咯。
1: 现场指挥部立即安排民警和搜救队员赶往这位村民发现裤子的地方。小斌的父亲很快也得到了消息。
6: 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
0: 我们当时就所有的搜救队员都精神为之振奋，都觉得这条裤子的发现太及时了，也太有价值了。我们发现这个小孩的裤子呢是在这个位置。
1: 从这个地方到小斌家直线距离有4公里多，走山路至少要有10公里，
0: 已经超出我们的所有人在场人员的想象了。我们也不敢相信这个小孩他走了这么远，但是他的裤子在这里。
1: 这是连日以来搜救队员们收获的第一条确定的有价值的线索，它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指挥部立即组织各路人马，将这里作为重点搜索区域。
0: 发现这个小孩裤子的地方足足有10多条岔路，而且呢，每一条岔路都是往深山里面去走的。我一下子就犯了嘀咕，也犯难了，挺高兴的，那个心一下子又爽起来了。
1: 实际上搜救人员心底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裤子完好的出现在这里，意味着很可能是小斌自己脱下的。那小斌为什么会出现脱裤子的行为？会不会是失温导致的？
3: 人呢，遭受到失温的情况，他会把随身的衣物全都脱掉，表现成一个好像很热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失温。如果说失温的话呢，他的危险是比较大的，危及生命的。
2: 我们就是从中午开始追踪他裤子的中心往外扩，一直搜索到晚上7点多。
6: 我自己都上到半山去那个地方去，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穿的鞋的也看不到，天也黑了那个时候，然后来找不到又出来。
2: 然后第2天6点钟我们就进山了，一直往那个山里面就是深入到没有人的地方。
1: 这已是小斌失踪的第13天， 上午时分，搜救工作突然迎来了关键突破。

0: 警犬训导员郭志恒和几名搜救队员在山林里展开搜寻时，警犬追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行为，
1: 就发现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呢灌木丛就是倒下来，就是把那个采药人那个野鹿就是拦住了，完全走不了了，但是那个犬它还是往前走，
2: 它那个气味是比较浓的，那个警犬就有示警，
1: 我就叫那个护林员把那路砍了，然后我们就去爬过去，到3公里多一点就往前再推，就发现有那个踩踏的痕迹，我们警犬已经上线了，那尾巴就疯狂的摇摆，然后就是叫了一声，我以为是它想喝水，然后跳下去，我一跳下去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哦，有人发现目标了。
0: 郭志恒看到小斌躺在一处小山坳里，他意识清醒，翘着腿，上身还穿着离家时的那件衣服。
1: 他看到我动了一下，就是那脚动了一下，
2: 然后还对我们训导员笑了一下。
1: 我们之前你搜索了十几天，那个心一直都悬着，是吧？都有各种猜测，各种想法，但是找到他那一刻就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啊，你想那当时那情景，那是那么多么的激动啊。
0: 郭志恒赶紧过去检查了小斌的身体，除了几处擦伤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伤痕。
3: 那你在干嘛？那你干嘛？
1: 他手很冰，我一抱他，他就搂着我，就搂着死死的，但他脸一直在蹭我。那些妇女跑过来了，就哇，那就尖叫起来了。
4: 整片森林都是欢呼声，说找到了，找到了，你传我，我传你啊！这样，因为山上没有信号啊，只有靠我们欢呼才能知道。
2: 所有人都不相信，13天来，这个小孩啊还活着，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包括那些村民、搜救队员，一路下山都是欢声笑语。
5: 两个星期我都没搞好分。
6: 孩子能存活这么久，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太难了。
0: 郭志恒一步步抱着小斌下山，把孩子交到父母怀里的那一刻，小斌的父亲几乎绷不住了。这温暖感人的一幕让现场很多人为之动容落泪。
7: 一看到小孩的感觉是特别感动咯，就是抱住小孩想哭的感觉。
8: 恩明也是想哭。
0: 经过检查和休养，小斌的身体如今已好了大半，一家人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小斌为何会走到离家数公里远的深山里？失联的13天时间，他又经历了什么？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又是如何在幽暗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的？这些谜团或许只有那片大山知道。
2: 这几天都在下雨，山上也有很多小溪，溪水还是可以喝的，雨水也可以喝。我们进山就发现有那些野果呢，种类应该不低于20多种。
9: 家里的旁边就是，反正我这里都是山咖咖嘛，什么果那些都有的，就是这个冷气这个冷气都有叫它，不好吃的它就吐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正常那个小孩害怕那种心理。
10: 这场搜救行动前后出动了1500多人次，无人机30架次，排查了近50平方公里的山林。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每一个人用双脚丈量出来的坚持，也是警民同心的生动典范，基层治理中邻里守望相助的最好写照。不抛弃，不放弃，终得圆满。让我们为在这场搜救中日夜付出的每个人点赞。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0: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声枪响，一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
1: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主播能把他姐给打死。
0: 嫌疑人人间蒸发。
2: 那我当时有笑，我就说我先走了。
0: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保护心脏的小习惯，生活中一些无心之举，其实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比如早上醒来总喜欢先在床上赖几分钟，清晨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赖床恰好给了心脏舒缓的时间，保持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研究发现，生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遇事冷静其实是对心脏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周末适当多睡一两个小时补补觉，也是对心脏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还有些日常活动也能帮助心脏维持健康，比如爬楼梯、均衡饮食、控制盐分、每天多喝点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难，却能日积月累地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会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惠劳补贴的发放。
1: 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0: 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2: 2025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
3: 拿身份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怎么就突然没了？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家里也没来其他人。
2: 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劳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
3: 说满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1-2000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2: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周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周大娘就发现钱丢了。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伟镇政府进行核实。
0: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在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劳补贴的发放，如果确实有这种补贴发放的情况的话，那么政府一般会要求申领人员到政府的某个窗口去申领这个补助，或者到当地的村委去上报信息，然后再由村委将信息上报至政府。
1: 只有极个别那种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家里面属实无法抽身的，那镇政府的就会让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是质保主任之类的带着去乡下进行相关的材料补充啊。
2: 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拍摄周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周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4: 因为老年人他第一个他有放钱在家里面的习惯，第二个他不喜欢用手机支付啊，不像我们年轻人。再另外呢，这些老年人呢，他基本上都有一个习惯，将身份证、钱、存折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2: 周大娘清楚地记得，她取身份证时现金分明还在。
0: 当时周大妈反馈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她一起进入屋内。
2: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0: 他在拍照的时候，该男子就说这里的拍照光线不好，拍不清楚，然后就又将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
2: 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际上就是为了牵制她的注意力，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1: 他说在这里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三五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2: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因为他们知道当周大娘把身份证放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鬼把戏就要败露了。那么这两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有哪些体貌特征呢？当民警问到这一点时，周大娘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当时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除此之外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0: 经勘查发现，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2: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起意。而他们口中的政府工作人员、惠劳补贴、拍照登记等等，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那么在盗窃得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民用监控，经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身影。
4: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一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2: 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九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4: 乡镇里面小路很多，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很大的困扰。
0: 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2: 无独有偶，就在追踪嫌疑人之际，沅江警方又相继接到两起类似的报案。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据这两位受害人介绍，嫌疑人均为两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惠劳补贴手续。更为巧合的是，案发时间都在2025年10月25日上午。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
4: 从他们的作案手法、反侦查的经验，我们判断他肯定是有盗窃前科的人。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到我们本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0: 在同一天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作案，在我们平常办案中也比较少见。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很猖狂， 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2: 根据嫌疑人到达失主家的大致时间，警方推断他们当天连续作案，先在曹伟镇幸福

0: 村、东风村接连得手，最后流窜至黄毛洲镇泽群村。这一趟下来，两人总共盗取现金10600元。警方注意到，三个地点均相距10多公里，之间有省道、县道相连。但民警查遍了沿途的公共监控，并未发现两个嫌疑人及其摩托车的踪影。
1: 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走那种大路，他走的都是那种田间小路，那种泥土路，或者没有监控的那种乡道，所以我们对追踪嫌疑人的来去方向有很大的困难。
0: 案发地处于洞庭湖腹地，周边河网纵横，乡村道路蜿蜒曲折，这些自然条件为嫌疑人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2: 当时我们支队啊进行串并分析啊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沅江南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啊，多的7000-8000，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3: 这个团伙在其他市州可能也有作案，假如我们不尽快尽早打掉这个团伙，也可能会给我们人民群众造成进一步的财产损失。
0: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沅江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沅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1: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0: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4: 我在这镯子戴了好多年了，这也追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管不提，戴了不好。
0: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1: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她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0: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1: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她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可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据贺大娘估算，

0: 土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地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
1: 金手镯戴在自己手上的，在经过她的同意以后把它剪开，然后后面被盗走，如果传出去她就会觉得没面子。
0: 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
2: 相对于之前的案件来说，时间上比较及时，开展视频侦查工作的条件比较好，追踪到他们身份的信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的话，以后可能就更难找到他们了。
0: 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7-8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2: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0: 在排查大量监控视频后，警方发现两名嫌疑人沿小路一直向北驶出沅江市，又驶过益阳市，最后进入了岳阳市华容县。在祝资口镇外的一处大堤上，两人的行踪再次消失。
2: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向和行驶速度，在祝资口镇大堤的出堤的方向有两条道路，并且两个监控，我们对两个监控都进行了调阅，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这台车的往前面行驶的轨迹，当时我们就很疑惑。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2: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路。
1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0: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柱子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两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13: 当时我们发现这段视频之后，我们都比较兴奋，因为对这两个人呢，我们都比较熟悉，是在早几年啊，我们抓过的一个对象。
0: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13: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啊，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容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容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0: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13: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容各个巷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2: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他们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人的出行。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0: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 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0: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1: 我的钥匙呢？
2: 我是我已经那一部他们才被家就买了，但我昨天走了去没有没去要的。
1: 他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大不了。
2: 是的。
3: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4: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3: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啊，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跟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啊、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4: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十余起之多。
3: 这是我们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我们这些侦查员内心都十分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啊，打掉了一个长期在我们湖区这块实施盗窃的一个职业团伙。
5: 市县两级刑侦机关经过持续作战，犯罪团伙终于被绳之于法，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终于放下来了。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面对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

0: 盗采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1: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0: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2: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0: 狡兔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2: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0: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3: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版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啊，跟你说个事情，林生武手上的视频拿到了。
8: 林生武人呢？林生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9: 可以交货。
10: 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城为止。
11: 主角呢？
12: 马上就到。
13: 谁是主角啊？
14: 裴民，
15: 出去。
1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林胜武含恨离世，彻底点醒林宗辉，李飞和塔寨也开始了赛跑，看谁先找到林胜武的手机。今天破冰行动的第33集，正邪博弈迎来全新关键拐点，保护伞真相彻底曝光。

0: 此刻，好人和坏人都在和时间赛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谁先找到林胜武留下的手机，谁就能在这场残酷的厮杀中处于主动。
1: 喂，你好，这里是上银镇派出所。
2: 你好，有一辆丰田霸道，绿色的，撞到一个老人，那车朝着石英村方向逃。
0: 李飞毕竟是李飞，他素来不拘小节，总能在关键时刻祭出奇招。此时报警的唯一作用就是拖延时间。
2: 被撞老人有人打120已经去救了，你们要赶紧抓人啊，让他跑了。
3: 你好，我想问那个石英村怎么走？
4: 石英村是从这边往左拐。
3: 好，行，谢谢。
5: UX9DD12，UX9DD12，请熄火，请熄火。
3: 三哥，警察。
6: 你刚才处理尸体的时候，有人看到你没有？
5: 请熄火。
6: 没事，别慌，先把行驶证给我。

0: 走。在这儿呢。请您下车。出什么事了？
1: 刚才有人报警说你们这车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对。
0: 谁说我们的车撞人了？我们刚刚开到村口。
2: 眼下整部剧的局势就卡在一部手机上，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林耀东这边急着销毁证据，稳住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链，警方这边憋着一股劲，就等着抓住关键证据，一举撕破塔寨的伪装。李飞看似莽撞的报警操作，其实也是一种战术。
1: 查一查。你好，刚才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吗？哦，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上营镇出了一起车祸，撞的是一个老人，还说已经打了120，叫了救护车。那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看能不能查出来是谁的。

0: 怎么回事，哥？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找着了，我让我兄弟在那儿盯着了。
0: 上车。

李飞为何选择拷走视频，而不是直接拿走手机呢？因为这可以让林耀东等人放松警惕，给警方换取时间和空间。手机一旦拿走，林耀东必定会继续下狠手去追查。

查手机去向，留下手机，对方会觉得问题已经解决，该制毒继续制毒，该贩毒继续贩，该跟官场勾兑的继续勾兑，更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0: 不得不说，李飞这波操作胆子是真的大，心思是真的细。他清楚现在塔寨风声很紧，不适合硬来，看似什么都没拿到，实际上悄悄把核心罪证握在了手中，表面上给足林耀东安全感，暗地里为整个案件的推进提前铺好了路。
1: 我拿到林志文手机里的证据了，林灿和林天浩也在这边，为了拖住他们报了一个假警，说他们撞了一个老人，所以派出所会通过手机号找到我，你能不能把事摆平？
2: 好，我来处理。
3: 还有，林宗辉是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报的信，
1: 你也得把他手枪码消掉。
2: 好，我会办到，放心吧。
3: 好吧，回去跟你联系。
2: 李飞，注意安全。

0: 周凯，
1: 四队，
2: 关门。
3: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山荣镇派出所当副所长？
1: 是，怎么了？
4: 我们来分析一下李飞拿到证据的做法。第一是报假警，违法吗？有人认为报假警只是开玩笑，最多被批评教育，其实已经违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处以拘留、罚款，甚至可能触犯刑法。这里必须重点提醒观众，剧中李飞是身负紧急侦办任务，证据随时会被销毁的特殊办案情况，属于影视剧艺术设定，普通人绝对不能模仿报假警。再说说拷贝视频证据这件事，视频属于法定电子数据，正规侦查流程要求优先扣押、封存原始手机，固定原始存储介质。剧中情况万分危急，一旦耽搁，这份能扳倒保护伞的视频就会被彻底删除，永久灭失。李飞这才选择当场提取视频。从规范流程来讲，提取电子数据时必须有两名侦查人员在场，同时要有见证人在场监督，但当时现场条件受限，只有李飞一人行动，缺少搭档和见证人。不过这个流程瑕疵不会直接导致证据失效，这份视频依旧具备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就这样，李飞成功拿到关键视频证据，塔寨这边瞬间陷入被动。这份视频后续会掀起怎样的风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阿三。阿三。
1: 叔，找到林什么的手机了。
0: 林什么把手机藏在他出租屋的冲水马桶后面了。手机我检查过，视频在。
2: 果然林灿团伙很快找到了那部原版手机，
1: 处理
2: 仔细核验视频内容完好，没有任何外泄痕迹后，他立刻向林耀东报喜，得知关键罪证已经掌控在自己手中，林耀东终于松了口气。他自以为危机彻底解除，一切尽在掌控，可他真的赢了吗？殊不知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落入了警方的布局之中。

0: 安稳的局势让林耀东放下了所有戒备，形势越发嚣张。他主动联系马云波打探警方动态，暗中摸透禁毒局的工作节奏，试图精准规避侦查风险，为后续的大宗毒品交易铺路。可谁也没想到，真正能击穿整个保护伞体系的重磅证据已经好好的躺在李飞的手机里。这份证据曝光后又会掀起怎样的震荡？
1: 马局，林胜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0: 你好。
1: 你好，马云波局长。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3: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
4: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手下的两个兄弟抓了两个毒贩，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
5: 要挟我马云波？
6: 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3: 到底想要什么？
4: 马局长，请坐。

马局长，到我们这儿来任职有2年了吧？对东山这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我们这地方穷啊，穷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了。但是穷的地方它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东山。 讲人情，重情义，要面子。但是一个族群大了，比如说塔寨20000多人，那总有几个不听话的，不守规矩，捣乱。那怎么办呢？要约束他们，这我是支持的。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家人就会来求我，我这个人呢，又特别讲究情面，我就必须得出手去帮忙。姓林的来找我，我得帮忙。可是姓林。

0: 那些个朋友来找我，我还是得帮忙。麦局长啊，你看我这个主任，其实是个空的，就是一个名称。他们相信我选我，是因为我能替他们谋福利，我能替他们平事情。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我林耀东能是个啥？谁听我的？我靠什么来管理塔寨呢？
1: 底线，让我凭的事儿不能有人命。
2: 听着，都记下来。
1: 还有，不能涉毒。

0: 马剧院，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吗？
1: 当李飞重新点开完整的行贿视频，一个残酷又刺眼的真相赤裸裸摆在了眼前。他曾经无比敬重、信赖的师傅马云波，竟然收受林耀东的巨额贿赂，甘愿沦为塔寨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昔日守护正义的前辈，最终倒在了利益诱惑面前。巨大的打击让李飞长久以来的崇敬信仰彻底崩塌。面对恩师黑化的残酷现实，他又该如何坚守本心，继续前行？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说谢谢太薄了，今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马永波就是你哥。

0: 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1: 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2: 你是不是怕了？
3: 我哪里不怕？
1: 听师傅一句劝，不要再追查这件事儿。李局糟了，没有人再罩着。

0: 哪怕内心备受打击，深陷挣扎，李飞依旧没有丢掉警察的责任与担当。他快速整理好情绪，第一时间将完整的行贿铁证同步给蔡永强。
1: 我们合意的没错，保护伞

0: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马云波，跟李飞是过命的交情，李飞现在怎么受得了？
1: 永强，这个人现在还是咱们的局长，李敖东的人还在外边守着，李局又被双规了，怎么办？如果我是李为民，我也会这么干。
0: 什么意思？
1: 讨债。
2: 如果是个毒瘤，那李为民就是个外科大夫。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毒瘤慢慢长大而不去动这个手术、动这个刀吗？串联起案件所有细碎疑点后，蔡永强彻底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李为民被停职调查根本不是意外，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伪装布局。
1: 那之前，什么贪污受贿的，都是个局。在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着，除非他是故意的。
3: 回来的路上，少云镇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经过调查，这个倒地的老人是自己摔倒的。目击证人从餐馆出来，恰好碰到我们的神经过，就以为是我们肇事逃逸了。
4: 应该不会有问题。阿灿拿到了林胜文的手机，视频也都在。

0: 随着伪装侦查稳步推进，破冰行动的收网计划也在悄然落地。彻底放下戒备的林耀东邀约赵家良登门密谈，敲定大宗毒品交易的细节。
1: 林先生，
0: 在他看来，眼下局势平稳可控，正是大肆牟利的最佳时机。但他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放松警惕、贸然交易的举动，恰恰踩进了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这场蓄谋已久的毒品交易，真的能如他所愿顺利完成吗？
2: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
3: 李飞，你没有把林顺文的手机直接拿走，这一点很好，这既为我们争取了主动，也争取了时间。
4: 李局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3: 没有。
4: 翠菊，那我先走了。
3: 好。李飞，在马云波面前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对马云波的感情，我心里也不好受。
4: 我也不敢相信。翠菊，我们一定要拿下大寨。赵家良你知道吧？513他也在，他最近一直在东山和林耀东秘密接触，我判断他来一定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应该就是林耀东的下一个买家，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有交易。
3: 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的。李飞，你回到东山一定不能打草惊蛇，也要提醒蔡永强。
4: 是。
5: 站在法律角度，李飞把记录马云波受贿的视频上交领导、移交同事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他顾及师徒情分，藏匿销毁这份证据，就会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身为警务人员故意包庇犯罪的师傅，还会触犯徇私枉法罪。再从人情角度看，马云波是带李飞入行的师傅，李飞也曾经为保护马云波身中子弹，可一段视频直接打碎了这份深厚情谊。一边是有过命交情的领导，一边是确凿的犯罪事实，李飞的内心远比正面枪战更煎熬。他当警察的初心是守护公平正义，可教会他办案的人却背离了从警底线。也正是这场巨大的内心冲击，让李飞逐渐褪去青涩，成长为一名立场坚定、清醒理智的缉毒警察。坚守执法底线是办案人员最核心的准则，可塔寨团伙并不会就此安分，反而误以为高枕无忧而兴风作浪。面对这些暗中的动作，警方又会遭遇哪些突发状况？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赵先生，周先生，里面请。
1: 赵先生气色不错呀。
2: 嘿，东山这地方宜居又养人。
3: 赵先生，可以交货了。
2: 真是个好消息。
3: 你看，我们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誉。虽然我跟赵先生之间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我连耀东说到的，我一定要做到。嗯，
2: 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3: 嗯，这样，后天早上7点，你的船要到小湾村的码头上等着接货，
2: 叫他们准备好。
0: 好，梁叔。
2: 宁先生，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0: 怎么给你？
1: 第一次交易，出于我对你的信任，定金免了。传到法国之后，按照我们谈好的比例分成。赵先生，你那份由刘浩宇亲手交给你。
0: 嗯，成交。
2: 苏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娄小平同志。
3: 苏局。
4: 娄队，坐吧。主角呢？
2: 马上就到。
5: 谁主角啊？
2: 暂时保密。
5: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4: 我是。
5: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李军，去哪儿？
4: 去河源。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不行好，你还陪着我们演戏。哎呦，哎，雷明啊，你好，你好，你好，
1: 辛苦你们了，
0: 不行，
1: 演的不错。
0: 好，你们忙吧。
2: 好，
0: 雷明，你要的八名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已经到齐了，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2: 谢谢领导支持。
0: 我们将对塔寨村以林耀东为首的制贩毒集团进行清剿，特成立前期行动组，组长李维民同志。大家立刻行动，此次任务严格保密，包括你们各自的领导和家属，明白吗？
3: 明白。
0: 行动。
4: 东山的禁毒局势超出我的想象，我认为问题出在马云波身上。马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非常了解我，我的一言一行，他都能揣摩到。所以我想，我在东山，那赵家良要想打进林耀东集团就非常困难。
5: 你的意思是，把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
4: 光撤出联合督导组，不足以让马云波彻底放松警惕。
0: 其实你要的东西啊，都给你准备好了。顾岩举报你妻弟张自强贪污巨额财产，他还举报你指使他人威胁利诱他。我们已经秘密的和张自强谈过话了。张自强承认贪污事实，而且也承认为此事找过马云波，还承认你和你妻子都不知情。省纪委在两个小时前已经将张自强控制起来了。
4: 现在，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的理由充分了吧？一定要让马云波和林耀东知道我已经卷进了张自强一案，让省纪委调查了，这样顺水推舟。其实啊，我和景华有个计划，让省纪委的人到东山把你带走，直接带到河源武警驻地。到那以后，你马上成立破冰行动前线指挥小组。 由你任组长，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计划和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建国同志讲了，他表示同意。这个计划啊，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和苏建国同志知道，连镇江都不知道。这件事啊，不能露出一点破绽，镇江的演技不好。<笑>更何况马云波在禁毒局工作过6年，有一定的人脉，让镇江啊先蒙一段时间也好。
6: 这戏就会演得更逼真。哦，另外，这个计划除了你的线人，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7: 是，
6: 连左蓝也不能知道。
7: 是。这一招确实高啊！众人一直以为李维民深陷调查，被迫退出了案件。

0: 谁都没料到，这场停职风波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李为民现身了，谜底也揭开了。他主动接受调查，暂时离开，是为了麻痹林耀东和背后的层层保护伞，给赵家良创造能够顺利接近毒枭的机会，
1: 更大的宽松环境。
2: 李飞知道吗？

0: 走，李飞就会死盯着你，他会认定你就是买家，林耀东就会更信任你。只是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风险。
1: 放心，我会保护他的。
0: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1: 为了这个局，我就是这个棋子。
2: 裴民，出去。
3: 李维民，
4: 见着鬼了！
5: 李维民，
6: 你这个狐狸，原来主角是你啊！你看看我的头发。
7: 爬寨的人都被眼前的假象骗了，以为专案组群龙无首，案件也搁置了。
8: 听说
7: 谁能想到警方一直在暗中憋大招，默默蓄力，一点也不张扬，就等着林耀东放下戒心，一步步走进警方不好的局。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9: 是

0: 赵院长，这个警察太讨厌了，整天嗡嗡嗡嗡嗡嗡的，像只苍蝇。用不用替您轰一轰啊？
1: 随便你们吧。
2: 是李飞。
3: 喂，李飞。
4: 崔局长吗？我是李飞。
3: 你回到东山了吗？
4: 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旁边，赵建良和他的助手刚刚被林晓东的司机送回去，是林晓东的那辆奔驰。赵建良应该和林晓东刚刚见完面。
3: 李飞，你给我听着，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有什么新的线索及时给我打电话。
4: 好。
0: 身为警察，能随便打人吗？还想打？想打就来啊。
5: 林灿故意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警察可以打人吗？当然不能。林灿想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但法律可不吃这一套。警察违法执法，有法律管警察；你暴力袭警，有法律管你。两件事一码归一码，不能互相抵消。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察，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使用刀具、驾车撞击，或是行为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量刑直接提升至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袭警罪不要求警察实际受伤，只要达到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袭击，就有可能构罪。同时，醉酒状态不能作为袭警的免责借口。这般明目张胆挑衅、对抗正常执法，林灿一行人真的能安然脱身吗？独自执行跟踪任务的李飞，又会迎来怎样的危险？

李飞一直紧盯赵家良，林灿终于受不了了，一句明知故问就是公开的挑衅，一声令下，多名打手已将李飞团团围住，近在咫尺的赵家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儿子挨打，打在儿身，痛在爹心，那是自己牵挂了20多年的儿子啊，是自己拼了性命也要守护的至亲，此刻他却只能站在窗边冷眼旁观，因为他清楚知道只要自己流露出一丝情感就会立刻招致怀疑，多年隐忍毁于一旦，警方的布局也会付诸东流，骨肉近在眼前却不能相认，不能相救，这份锥心的煎熬他还要承受多久？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上哪儿了？崴脚了？脚扭了？
2: 同学，帮忙拿给他。
3: 四班里边
1: 有药吗？现在有药了。
4: 何大师，补充体力。
1: 这么好的药，哪儿来的？
4: 是楼上那个人给的。
5: 谁呀、啊？

0: 马云波受贿的实锤落地，林宗辉的天平倒向正义，李为民的布局此时也浮出水面，破冰行动终于取得关键性突破，赵家良多年的蛰伏即将迎来收尾，收网大战蓄势待发。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他就是沉默之手。
2: 请钟先生验货。
3: 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再见你对我。
4: 我推断，李南明局长没有被上级的代号，
5: 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0: 今天呢，各位了解反诈，我们请到一位非常有名的魔术师，他也是一位玩牌高手，在刘老师带领下，让我们一起了解真正的牌技。
1: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刘世杰，我玩牌呢已经有26年了，这职业魔术师当中啊，玩牌时间算长的了。那牌对魔术师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是我的扑克牌，每一副都是普通的牌哦。
0: 嗯，一定是普通的吗？
1: 普通的。
0: 我检查一下
1: 啊，来随便选一副。
0: 随便选。
1: 对，都是没开封的，新的。
0: 这个吧。
1: OK。好，咱们现场开新的牌。
0: 我来给大家检查一下啊。
1: 大家知不知道一副牌新开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
0: 它肯定是乱的吧？
1: 怎么可能？刚出场的时候是排列好的。
0: 哦
1: 啊，一看你就是对牌完全不了解，
0: 因为我经常抓赌不玩牌。
1: 对啊 ，OK， 好，来排列好的啊，但是我这里面有两张广告，这个是不太需要的啊。好，其他的完全普通。这个现在是按顺序排好的，这是刚开封的初始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它这样子去切乱。好，来帮我切一下。OK， 好，这个还切还不够乱，那咱们得去这样去洗牌。OK。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乱七八糟了啊。四个花色，黑桃、红桃、梅花、方块，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花色？
0: 那就红桃吧。
1: 红桃，
0: 嗯，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不改 ，OK。红桃，那我们先做一件事儿，再把牌洗乱。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边找出两张鬼，这是不需要的。
0: 真的是两张。
1: 好，所以呢，你喜欢红桃呢，我们就要在里面找到红桃，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先去控牌、洗牌、切牌。红桃 ，OK。红桃 A。
0: 哇，

0: 红桃二，再切一下，红桃三，四比较简单，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当然你要会很多花式的切牌呢，你都可以把它用到里面，你可以把它切得更乱一点，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想找到五的话呢，很简单，你把它放在手上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五。六，我们可以从中间呢把它飞出来。哦，
1: 我不信这是六，
0: 飞过头了是吧？是不是六？
1: 真的是六，
0: 真的是六。OK， 四张，七一张，八一张，九一张，十一张。好，来，你那个鬼牌可以借我用一张吗？
1: 鬼牌。
0: 啊，这是一张鬼，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此一张。好，我们把这个鬼牌呢拿在手上，然后你只要晃一下，它就会变成勾。
1: 这不可能呀！
0: 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吧。好，这鬼牌我就不需要了。Queen， 你们可以找到 Queen， 最后一张 K。
2: 嗯，失误了。
0: 失误了啊，没有关系，我把这张 Ace 拿过来，放在你手上擦一擦。K。
1: 哇！
0: 好，这个就是一条龙，红色的你喜欢的红桃 Ace 到 K。但是只找到的一条龙，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找到了梅花的一条龙，然后呢，这是方块的一条龙，啊，当然最大的是黑桃，这是留给我自己的，所以呢，这就叫四条龙了。
2: 如果不是在我眼皮底下看这个表演模式，我以为这个位置可能是托，但是我跟大家说啊，我真的不是托，是刘老师在我眼皮底下表演这个魔术，我是没有看到什么破绽。要是肯定会有人问，那你表演这个一条龙有什么用呢？
0: 这个当然有用了。我连一条龙、两条龙、三条龙、四条龙我都能找得到，那还有什么牌是我找不到的呢？
2: 那如果这个牌技在赌桌上，那我们拭目以待。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在受骗群体当中呢，有一部分就是大学生朋友啊。首先呢，他们是涉世未深；其次呢，他们觉得哎输了是不是自己手气不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大学生嘉宾，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刘金杰，老师们可以叫我金杰。我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
2: 哇，学表演呢？表演好难啊！好吧，学表演，我觉得你可能对这个感知能力会比较强，他要对你做一个测试。
1: 感知测试，
2: 对，没有错，好吧。然后来，我站起来啊，好，把你的手这样，哎，放在桌子上，保持这个姿势不动就可以了，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
1: 嗯、
2: 拇指可以动吗？
1: 可以。
2: OK， 没有了，感知能力不错。好吧，我这有一张 King， King 呢，在一副牌里面代表男人，这是国王，好，帮我捏着它，对，捏住它，好吧，这是什么
1: ？K，
2: 确定吗？
1: 啊、
2: 哦，你不要看，你确定吗？在你的手上哦。
1: 红心 K，
2: OK， 没错，还记住花色了。我把它拿走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吧？
1: 能感觉到，
2: 能感觉到，放回去、没有问题。这个是一张啊、红桃 K， 一定要记住它的花色跟数字。
1: 好
2: ，OK， 那我这儿有一张方块 K， 现在要考你的反应能力了啊、哦！方块 K， 我把方块 K 呢放到上面 ，OK， 这是红桃 K， 我把它放到上面，
1: 嗯，
2: 我再把它放到上面。哎，捏紧捏紧捏紧，我再把它拿过来，没有错，红桃 K， 方块 K， 红桃 K， 扣过来，我们慢一点，放到上面，是不是有点乱了？啊，来，你告诉我上面的是什么 K？
1: 方块 K。
2: 下面呢？下面呢？红桃 K。
1: 啊？
2: 哦
1: 啊？这怎么、怎么变成 Q 了？
2: 对吧？我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换掉你手里的两张扑克牌。
0: 可以变成 Queen 了，
2: 啊！就算你的感知能力再强，也是没有用的，好吧？那接下来呢？这还不算什么，相信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还不知道这个扑克牌的一些游戏跟规则啊。你知道拿到什么牌你就算赢了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所以呢，你以后呢看到有人拿到这个扑克牌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一点的，好吗？这是扑克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我要给你演一个非常厉害的招啊！仔细看。我们现在在一副牌当中呢，可以轻易的找到一张 A， 两张 A。
0: 嗯，
2: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两张 A 就出现了。啊，我们再这样搓一下，四张 A 你就可以找到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嗯。
2: 好，来，然后我们把每一张 A 上面放三张牌。好，现在把这个放在这儿，拿到你的面前。伸出你的一个手，给我摁住它，
1: 盖住。
2: 对，全程手都不要离开，
1: 好
2: 吗？全程不要离开。OK， 那你这是一家，这是二家、三家、四家。那当然，女孩呢，我们通常不要让女孩来赢得这场比赛吧，
0: 嗯，
2: 对吧？好，怎么让她赢这件事就很重要了。我这有三张牌，没错啊，这有一张 A， 我把 A 扣过来。放在这儿，这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乱的。OK， 就消失了。OK，
0: 哇，
2: 嗯，不要动啊，千万不要动。OK， 三张，外加一张 A， 你把它翻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打开，给你看 ，A 就消失了。
0: 哇，
2: 嗯，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一张是比较难的，最后一张是最难的。我们把这张 A 啊放到中间去。A 在中间，我给你看 ，A 在这儿没有问题吧？再弹一下 ，A 就变成九了。翻过来，一张四，一张二，一张勾。
0: 你看懂了吗？
2: 别动，别动，千万不要动。这张也不是。
0: 哇！
2: 只要你的手摁着，我是没有办法换掉你手里的牌的，
1: 是
2: 吧？
1: 对。
2: 你手里有一张 A 跟三张杂牌，我的手是空的。来，把手拿起来。
0: 哇，
2: 三张 A， 四张 A， 一副牌当中只有四张 A。
0: 所以你刚才你抬手了吗？
1: 死死的摁着，这我是摁在手底下，为什么能换到四张 A？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些纸牌上面的一些知识，为什么？因为要防止被骗。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刘老师，今天我们展现什么牌技？
1: 牌技啊，大家总是认为牌技一定是哇开一个扇，啊拉一下牌，然后呢我把一张牌拿过来，
0: 嗯，
1: 嘣一弹就变成了八，对吧？我把这个 A4 放在这儿，我搓一下就变成了七，对吧？这叫牌技，
2: 手法太快
1: 了，对吧？或者是呢，我可以在你们的面前悄无声息地把牌偷走，
0: 哦，
1: 你觉得这个叫牌技？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在桌子上玩，谁用牌技啊？没有人用牌技，好吧？来，咱们就是展示一个方法，来，会这样洗牌吗？
0: 会，
1: 来随便洗一下，这个你擅长是吧？嗯，OK，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哈。
0: 我平时怎么洗牌？
1: 平时是怎么洗牌的？
0: 平时我不玩牌，抓赌的时候怎么
1: 什么抓玩牌的是吧？来，从这一副牌当中随便抽一张牌出来，
0: 这个吧，
1: 啊，就这一张牌了，
0: 嗯，
1: 是吧？确定吗？
0: 确定。
1: 不要改了吗？
0: 不改了。
1: 那我告诉你，这张牌是梅花 K。
0: 梅花 K。哦，真的是。
1: 嗯。
0: 等一下，我刚才洗牌的时候，我看你偷偷戴了眼镜。
1: 啊。
0: 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问题？
1: 确实是警察呀，这确实是警察呀。来，你戴上，你也能看见
0: 啊。
1: 啊，来，我抽一张，你看，我抽一张。
0: 不用看了，它这个300度的这个，
1: 这个
0: 没有什么机关啊，
1: 虚晃一枪啊。
0: 哎，
1: 这是老花镜啊，
0: 嗯，
1: 这不是什么大家认为的那种高科技。我一戴，哇，所有的牌看得很清楚，没有那种东西啊。
0: 嗯，
1: 好，来，现在呢，这个牌呢，你可以再洗一次。确实洗牌的动作太业余了，
0: 这侧面反正说我平时真的不玩牌
1: 啊，平时不玩啊。来，你可以再切一下。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你是我先抓还是你先抓呢？
0: 都可以，您先吧。
1: 我先啊，我这是黑桃六，啊，你这是方块 A， 啊，那我再抓了，我这是方块六，你这是梅花勾。好，我这个是梅花五，你这是红桃八，那这一局你赢了，因为你有 A 嘛，对吧？啊，这局我赢了，我有两个六，
0: 这就是炸金花比大小。
1: 但炸金花比大小，
0: 嗯，
1: 来把牌放下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张是红桃八，啊，这张是梅花勾，这张是 A，
0: 确实都是。
1: 那你拿到 A 了以后，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大吗？
0: 嗯，
1: 但是我就这有两个六，
0: 嗯，
1: 但是我是通过什么方法知道的？你想知道吗？
0: 那眼镜没有的话，那。扑克，这个扑克牌应该是有什么问题吧？
1: 扑克牌确实有问题。那这一集我就要告诉你这个秘密，想不想知道秘密？
0: 想知道，
1: 想知道秘密，对吧？好，来，我说了啊，很多人都觉得啊，牌技，我们一定要通过技术去作弊。
0: 嗯，
1: 但是作弊不一定要通过技术，
0: 嗯，
1: 作弊可以通过方法。我告诉你，我的牌呢是一副记号牌。
0: 嗯。
1: 就是我不用戴着眼镜，你随便拿一张，我知道这张牌是什么，红桃七，
0: 哦，
1: 来，这张红桃四，对吧？这张是黑桃十，哎，就是我知道，
0: 全部都中。
1: 来，那我想不想知道啊？
0: 想知道啊！
1: 想知道，我告诉你，嗯，其实这个特别的明显。那我们在牌的这个角落的地方，哎，
0: 哦，
1: 红桃 A，
0: 看到了，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0: 非常小。
1: 非常小
0: 啊，红桃四这个
1: 啊，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记号是写在上面的，
0: 嗯，
1: 它就把 A 写在了上面，对吧？
0: 哦，
1: 那这个
0: 通过看这个背面就能看得出来了。
1: 对，这个是，哦，这个记号啊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其实普通人呢他是容易察觉的，
0: 嗯，
1: 眼睛尖的人一看啊就能发现这个记号，
0: 嗯，
1: 那这个记号是魔术师用的，
0: 嗯，
1: 啊，这是魔术师用的。好，那你真正在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用的可不是我们用的这种记号
0: 哦，这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明显
1: 的。这是简单明显的，
0: 哦，
1: 这是我们用的，我们会看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0: 但是普通人都已经看不出来了。
1: 但是眼睛尖的，我说了，眼睛尖的是能发现的嘛，
0: 嗯。
1: 但是，你可能在一些局上面，你看这张就是红桃七 ，OK， 这张是黑桃 K，OK，okay， 黑桃 K。
0: 哦，
1: 那怎么看的呢？来，这个时候呢，
0: 这个可没有那个，
1: 就要出现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了，叫说明书，啊，
0: 这个啊，哦，还有。它的句详解，
1: 对，这个是你要背的，
0: 啊，
1: 如果你背不下来，
0: 哦，
1: 你是发现不了它的记号在什么位置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每个人看上去这真的是天衣无缝，
0: 嗯，这个就很复杂了，
1: 啊，比如说这个红桃七，
0: 嗯，
1: 那我们要看红桃这是一根直线，
0: 嗯，
1: 我们就要找到啊原来它也是一根直线，
0: 嗯，
1: 然后呢啊至于七怎么去看呢， 是它这个上面有一个，你看
0: 啊，指针
1: 啊，这个指针像一个表一样，
0: 嗯，
1: 你看每一个都不一样，
0: 哦，
1: 啊，它不一样就代表了不同的位置，
0: 嗯，
1: 就代表了不同的数字，这个呢就代表了不同的花色，
0: 嗯，
1: 啊，这是一种。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啊，一定是这个牌上面有很复杂的花纹，
0: 嗯，
1: 我们才可以做记号，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往往啊，我们就在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上摘跟头，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一定要跟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幅的这个背后的花纹非常的复杂，
0: 这个已经是进阶难度了，
1: 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一个地方别人拿出一副这样干净的扑克牌，没有任何的记号了，
0: 这个就很难了啊，这个除非是拿那个透视眼镜能看到，我觉得
1: 这个因为它后面没有花纹，它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我告诉你，
0: 嗯，
1: 它依然是有记号的，红桃六OK， 好，那他是怎么看到的呢？他就是通过每一个角，哎，你看这个角是带尖的，外边是带尖的，
0: 哦，
1: 内圈是圆的，
0: 嗯，
1: 啊，这个是圆的，内圈也是圆的，这下面都是圆的，但是
0: 每个角落是不一样的。
1: 他是通过这几个角，
0: 嗯，
1: 来分辨每一张牌是什么的。这个呢，都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背下来。
0: 嗯，
1: 当你熟练了以后，其实你在把牌发出去的那一个瞬间，啊，你就知道这张是什么牌了。
0: 所以啊，这些牌里面啊，真的是暗藏玄机。我们设想，如果这种牌技放到赌局上，那你怎么输的都不知道，一定会输得倾家荡产。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一个认知常识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往往你最容易在这个上面再栽一次跟头。
0: 嗯，
1: 所以呢，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不一样的牌，大家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北京中腾中医医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姐，东河的账目资料都带回来了。
1: 辛苦了，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还算顺利。正好，你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你都不知道，连陈副市长的秘书都打电话来过问这件事情。幸好你把东西都顺利的带回来了。
0: 陈副市长的秘书过问此事，那这个案子既然把东西带回来了，就一查到底，有所交代。
1: 记据怎么样了？辛苦来了。
2: 咱明天早晨去医院去看他。好。
3: 二位，你看你这个应收票据，还有应收账。
4: 对，你来了。
3: 这两个都对不上。
2: 领导，
5: 召集办公室呢？
3: 有什么呀？
2: 有顺利吗？
3: 能
2: 跟
3: 你说呢。
2: 嗯。
3: 彩旗高飞，凯歌高奏，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2: 啊，好了。
3: 好了。
4: 你们俩再对一遍啊。
2: 哎，好嘞。
3: 那小雨，我先回去了。好，你早点回去吧。小雨，正浩，现在什么情况了？
6: 我先得回去，有点事儿，要不你跟小雨先谈啊。
3: 好，你先走。不，他什么态度啊？摆什么谱啊他？哎呀，
6: 董姐，不要有情绪啊。郑浩都已经给我汇报过了。
3: 我不是有情绪，你也看见了啊。我就是问问什么情况，他有这么着急吗？他真有这么急吗？
6: 不是成心吗？你着什么急啊？ 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跟你说吗？你就不能改一改你这个牛脾气吗？
3: 改不了了，
6: 改不了。你多大年纪，你改不了？

0: 向心，
1: 我不是特意给您打过电话了吗？怎么就不听我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带小心出门呢？
2: 没问题呀、第一，我是听见楼上老王的声音才开的门。第二，要是真有危险啊，还真不能待在家里，得到那人多热闹的地方去。第三，我问你，你是不是插手稽查局的事儿了？你干嘛要管人家的事儿嘛？
1: 小雪挺灵通，你呢，别跟我岔开话题啊。您说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您办的不对吧？我已经打电话给您了，千叮万嘱不要出门，不要出门。您倒好，带着小心出去，连吃带拿的。
2: 转移话题的是你啊，你为什么管人家事儿？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妈去世前你怎么答应她的？你说呀。
1: 我今天是领导下的任务，是组织安排的，讲不讲理啊？这退休没多久，这退休干部的基本素养都没了。
2: 我没素养，我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还是你不讲道理啊？哟，这我的奖杯这是。
3: 爷爷，对不起了，我就属于滑。
2: 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是有意的啊。
1: 您怎么知道他不是有意的啊？我看他就是有意的。向心，你今天在学校怎么回事啊？啊？咱新账老账一起算算。
2: 算什么算呀，还没完没了了，孩子得洗洗睡了啊。
1: 就您惯着他，
2: 不就是几个同学打打闹闹吗？咱们已经一块吃了冰激凌，握手言和了，是不是啊？
3: 嗯。
1: 你笑什么？哎，你跟我说说你笑什么。
2: 笑也不行了，还非让人哭啊。这走了走了走了。
1: 喂，米娜，
4: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锦秋他回国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刚刚。
1: 行，回头约呗。

0: 哎呀妈呀，我来开灯。
1: 知道。
0: 哎，参观一下吧。啊，这边有一个卧室，然后拐弯那边还有一个卧室，那是厨房。怎么样？这房子光线挺好的，还能看到江景。
1: 太豪华了吧？是不是超过预算了？我刚才就憋着没告诉你。
0: 别担心，这是我一个朋友闲置的房子，我很便宜租下来的。跟我客气什么呀？
1: 山茶花。
0: 啊，阿姨，这个山茶花是我昨天特地买回来的，想着给你们的新家添点生气。哎，我记得景秋特别喜欢山茶花，之前我们留学的时候买不着，他还尝试自己种呢，是吧？
1: 可惜我没有养花的天赋，一株都没活。
2: 我有点累了，想回房间休息一下。
0: 对对对，阿姨坐飞机累了，那阿姨早点休息，我也就走了。
2: 让你费心了。
1: 你等一下，松松心。
0: 阿姨没事吧？
1: 没事，近乡情怯。
0: 他是不是不喜欢山茶花呀？
1: 以前家楼前种了一大片。
0: 哦，我说他怎么刚才那个反应呢？对不起啊，景秋，我不知道，我给你送了山茶花，我给你添乱了吧？
1: 没事儿。其实这几年妈妈在国外，她每一天都惦记着回来。山茶花是家的味道，我觉得挺好的。谢谢你啊，这个新家我很喜欢。
0: 景秋，这些年你跟阿姨都太不容易了，以后啊我们俩一起努力，没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明天你别着急跟我去应酬了，先陪阿姨走走亲戚朋友。
1: 爸爸进去的这些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了。没事，我没有自怜，更没有抱怨。

0: 姓梁吗？父债子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丹娜，谢谢你邀请我回来，以后我会卖命的工作。
1: 你尽力就好，不许卖命，好好休息吧。路上慢打开。
2: 谢谢，谢谢。今天的事儿麻烦你了，王秘书。那我们改天约。好，好，好。
3: 老板，账本还是被带走了。你刚才说，郭子祥怎么了？
4: 他开了大量的漂皮钱，被税务盯上了，有3000多万。
5: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3: 他是在哪儿买的票啊？是
6: 买的我们协商的票。
3: 咱们能够走到今天，靠的就是生意之间相互依存，从不越界。既然用东河上的岸，东河就必须要干干净净，别让人顺着这只臭老鼠爬到我这儿来。
4: 你放心，我必须让他把钱吐出来。更何况现在税务盯上他了，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咱别的生意也会有麻烦。黑白两边，我都会处理好的。
5: 人呐，活着真不容易。
7: 从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到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再到大规模减税降费，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财税体制的发展变化方向。从中央到地方，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力度都是显而易见的。
8: 很久见。
1: 这到底是个什么会啊？
0: 一个经济论坛会。哎呀，说白了就是请一帮专家教授给老板们上上课呗。喏，老板们这会儿啊都在里边听讲呢。在这儿等等看吧。
1: 等什么？
0: 未来的合作对象，大客户。来了，
9: 冯总，您好，我是丹信税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于丹娜，
0: 这是我的名片，很想找机会去拜访您，谈谈合作。
2: 哦，于小姐啊，可以。有机会咱们联络，谢谢。
7: 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我相信你们比我呢能够更直接也更深切的可以感受到现在企业生存的这个困境和压力。现在呢，国家对于结构性减税的措施已经落实到位了，而且也非常的凸显。我觉得大家应该积极的去用好这些政策。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看不清或者领会不到这种结构性调整对未来的影响，就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么很多行业就无法在未来的发展机遇当中迎接到这个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10: 你怎么来参加这论坛了？
1: 他们说今天有一个大教授在这儿做演讲，没想到是你。我是跟我的合伙人一起来的。
10: 人呢？
1: 在那边穿橘色衣服的那位。
11: 你好，赵教授，我是新东晚报专栏的记者。刚才呢也是听了您的讲座之后，我心里大受震撼，打心底里啊就非常崇拜您，包括您的新书我也是非常喜欢。那赵教授可不可以帮我提个字啊？
10: 啊，没问题。
11: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我想给华业集团的董事长冯大凯先生做一个专访，当然了，还有您，不知道是。

0: 对不起，我们不收。怎么会呀？我之前听说啊，这个本次的峰会呢，您可是冯总点名邀请来的，包括您的著作呀，也是冯总亲自购买并且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的。
1: 这是冯总捧我的场，我们真的不收。签好了。
0: 好吧，谢谢啊。
2: 这么多年了，一直不变啊，还是这么清高。
1: 高是很高，不过呢，已经不轻了。不收府啊，已经有小肚子了。现在商人确实是吃香啊，大家都想认识。
2: 别这么酸，我也快做商人了。
1: 你真的已经决定了，开税务事务所，下海经商。
2: 积累了这些年，我想试试看。
3: 领导，被他们查了那么长时间，这才过来看你。
1: 大凯哥，真是好久不见了，真是要感谢你举办了这个活动。还邀请我来，您这些年啊，生意越做越大，都已经做到国外了。
3: 哎，但是国内还是主战场，我这不是回来了。这位是，
1: 我来介绍一下，金秋，这位就是咱们市大名鼎鼎的东南华亚的董事长冯大凯先生啊，梁锦秋，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是最好的朋友。他在国外呢，修的是会计和法律的双博士，现在回国了，在国内创业。
2: 冯总您好，
3: 幸会。其实我跟明达两个人呢渊源也特别的深，他的父亲是我的校长，但是因为我们家庭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他的父亲一直资助我念书，所以说呢，明达的父亲既是我的校长，也是我的恩人，资助我念到高中。
1: 大凯哥，这都是过去的事儿，
3: 我应该再坚持坚持就好了，能读大学该多好呀。
1: 您现在也一样，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那明达。
4: 哎呦，
3: 卡总，
4: 算找到您了。哎，刘总在隔壁，我们打个招呼。
3: 好好好，哎，失陪一会儿啊。
5: 您好。介绍一下呗。赵明达，财大的教授，我的大学好朋友，丹娜，我的合伙人。你好，赵教授。
1: 哎，你好，丹娜。
5: 您的大作我回去一定认真拜读，给您一张我的名片。我们事务所呀，过两天开业，邀请您一定来捧场。
1: 一定一定，一定会去捧场。
5: 我刚才看您跟冯总挺熟的，您看给我们也引荐一下呗。我们事务所呀，想做他们集团的顾问。您看，您跟锦秋也是老朋友了，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们这事务所呀，我管业务，他负责专业，分工明确。以后我这业务这一块儿，您多帮忙了。
1: 您太谦虚了。
5: 你看我合伙人这张嘴，要得吧？
1: 一定帮忙。
5: 谢谢谢谢。
3: 哎，琳达，晚上有时间吗？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来吧。
1: 我晚上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你们时间可以吗？
5: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那这样，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来。
1: 锦秋在吗？我也不知道。大凯哥，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这位呢，就是咱们市大名鼎鼎的东南华亚的董事长冯大凯先生，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郑浩，现在是
6: 我们区税务局的风控局局长。
3: 哦，郑局，幸会。
7: 冯总你好。
5: 郑局长您好，我是丹信税务师事务所的于丹娜。您好。
7: 你好你好。
2: 郑局你好。
7: 好久不见，
2: 冯总。哎呦，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因为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她就会一直等着我。
3: 啊，理解。
2: 丹娜，你就多待一会儿，先走了。再见。再见。
1: 哎，好。
7: 你帮我送送。
3: 锦秋。
2: 有事吗？
7: 这几年好吗？

0: 这样哪天约上明达，咱们一起吃个饭呀，啊。
1: 嗯，再见，郑局。
0: 哎。
1: 哎，你们俩挺熟啊，是不是？
2: 他就是那个人。
1: 啊。哎，我觉得。
3: 这是都事先约好前后脚来的。
0: 赶巧了啊，赶巧了。
3: 哎呀，正好这次多亏你啊，把账本带回来了。我听老肖说，这次你们去调账的中途，董和人还给断了电呢。多亏你小子提前有准备，稳准狠地完成的任务。好，老肖，正好这个骑兵用得好啊。
0: 季局啊，是大家配合的好，尤其是你们局那个新来的叫什么李欣欣的小姑娘，挺冷静的，
4: 处理问题也很果断。
3: 啊，老肖。这个我们是应该考虑啊，培养一些年轻的后备力量，啊，好，董姐，那个李星星是你带的兵吧？
5: 对，
3: 以后用心带带他。
5: 您放心吧，我一直用着心呢。
6: 姑娘，你先出去一下。
7: 喂，刘总，
8: 你在哪儿呢？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7: 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现在在出差呢。
9: 张少成，
6: 郭总，
7: 当初可是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不会出岔的，用游戏机的票糊弄我。你知不知道开假发票我是要坐牢的？
10: 郭总，这不赖我呀，你要的量太大了。
9: 这次的钱下班之前给我送过来。
6: 今天啊，今天恐怕不行，郭总。
7: 我觉得最快得明天下午呢。
9: 不行，我这急着资金周转。
6: 郭总，您知道取现金得提前预约啊。
7: 你说我一下子取那么多现钱也不可能，对不对？
6: 确实着急的话，我明天上午先取一部分出来，先给你。你看这样行吗？
9: 最迟明天上午十点，我要全部，听明白了吗？
6: 喂，
3: 我觉得这个案子背后没那么简单。调查阻力越大，越说明企业心里有鬼呀。
11: 正好。今天郑浩从风控那边带回来了一些新情况。
3: 哦，
11: 郑浩，你给大家说说。
3: 哎，说说。
11: 啊，来，我来。
0: 是这样啊，季局
3: 啊，
0: 根据风控系统筛的资料，今天又发现了一家叫东环电子的公司，
12: 是销售电子游戏机的。这一个月当中，给东和公司开了5笔，一共是1700万发票。
3: 东环电子销售游戏机给实验公司，
12: 是啊，非常可疑。我打算去东环电子看看。
13: 我去吧。你们风控不是升级系统吗？我怕你比较忙。
14: 另外，我手上的案子已经办完了，刚好有时间。
3: 我提议，董姐，你来带这个专案组。正好，我想让你继续参加完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情况特殊啊，前期你们去风控局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数据的支持。

0: 后边啊，还得靠大数据的分析，才能拔出萝卜带出你呀、啊。啊，明红，正好是你局的人，我也得征求你的同意。
1: 我没有异议，只要正好能够帮到你们。只是
0: 啊，你们所担心的我知道，老爷在那儿，我去做工作啊。

0: 你看看，是这地址吗？
1: 南温一街30号，就是这儿啊。这楼也太旧了。
0: 旧，租金才便宜嘛。
1: 您的意思是很适合空客企业注册？
2: 看来我们这趟没白来啊。走。
0: 明泰实业。
1: 在那边吗？
0: 没有。哎，新东，东环电子，就是他。你去看一下封条，什么时候封的？
1: 7月，4个月前就封了。嗯，
3: 把那个时间，还有这个印章都拍清楚一点啊！拿手机拍一下。哎，你好，你们是？
4: 你好，我们是税务局的。
1: 这是我们的证件。
4: 这是证件。
3: 好，
4: 刚才是我们打的电话，请问这个东环电子，
5: 4个月前人就没了，房租还欠了半年多呢。人也联系不上，
4: 业主是叫张绍成吧？
5: 对啊。
4: 那他们平时上班的人多吗？
5: 就2个人吧，也没见干什么正事儿，不是喝茶就是玩什么电脑游戏，突然有一天人就没了。
4: 哦，他们就这一个办公地点，有没有仓库啊之类的？
5: 还仓库呢？就那么几台破电脑，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的。
4: 好，谢谢啊。有什么事咱们再沟通。
5: 好，行啊，不客气。
4: 好，再见。
5: 好。
1: 这个张绍成还真跑路了。
6: 老板要知道，我们在他眼皮子底下买票黑东河的钱，非要了我们的命。要不，咱们这钱补回去吧。
7: 慌什么呀？活了就安全了。这次出去啊，把自己藏好了，明白吗？
6: 明白。
7: 明天张绍成的钱到手以后，我会打给你。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听懂了吧？
6: 听懂了。
7: 一路平安。
6: 你也保重。

0: 华秘书，这一个洞如果要是你赢了，那这道秋干我就送给你。哎
1: 呀，你呀，胜败欲太强了。继续打球。
0: 好好好，来。好球。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1: 是东河实业的事儿吧？
0: 对，我那个东河实业，那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 只要你守法经营，一只老鼠坏不了一锅汤。我还以为你是遇到资金的问题，想让我帮你解决呢。
0: 资金呢，确实是遇到一些

0: 问题，尤其又遇上这么档的事。但是商场就像战场一样，有赔有赚，这个很正常。不过，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
1: 那就好。记住，凡事要稳妥。
2: 会做账，我就是一时心思手软了，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包庇的，我更不应该，我也被他拉下水。
0: 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什么？诚实。我教过你，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诚实。可是你呢？
2: 我是自作聪明，不是自欺欺人。
0: 你那叫背叛，赤裸裸的背叛。一个商人如果没有诚信的话，就等于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你没有。你有什么不得已吗？你也没有。
2: 我会悔过的。我辜负你了。
0: 辜负？你辜负我就要付出代价。
2: 给我一次机会，我求您放我一马，只要您不追究。
0: 我不追究你，不代表法律不追究你。嗯，告诉你，我给你指条明道，现在你最有效的自保方式就是去投案，去自首。
2: 许多案至少要判十几年，十几年呀，老板，我这后半辈子我就完了。老板，我求求你，你看在我老婆孩子，你看在我娘的份上，你饶我一次吧，我求你了，老板，我求你，我求求你。
3: 把自己藏好了，除了咱俩的新手机号，其他的电话一律不许接。
4: 要是放了你一马，那对其他那些人公平吗？
5: 求求你！

别过来！都别过来！别逼我！出去！出去！小子，坐10年牢，还是杀人偿命？你想清楚了？

0: 一旦沾上血，这辈子都洗不掉。你做好准备了吗？嗯，
1: 我求求你了。

0: 都办妥了，交代了。不过这次我们损失很大，要尽快找到张少成，钱还在外面。当初咱们成立共和的目的是什么？嗯，不就是希望能够上岸，稳稳当当的？哎，结果这才几年。
1: 是啊，要不是那郭子乔，没那么简单。现在大家都说上岸，没那么容易。是啊，这些年老生意这边卖发票挣的钱，都搭进东河了。
0: 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人在，阵地就在。
2: 是，坐，坐，老师。詹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票销的不错，林州那边目前也很顺利。你放心。嗯，黑和白要平衡。 只有平衡了，才有可能风生水起。

0: 大哥，王进，大哥，你叫我来有事儿啊？线上有个叫张少成的吗？
1: 谁？
0: 线上有个叫张少成的，黑了东河实业的钱，找到他，让他把钱吐出来。黑了就黑了呗。 干嘛为了东河实业搞自己人啊？和你有关系吗？规矩都忘了。明白。要快了。找他的可不是咱一家。道上的还是不该问的不问。钱吐出来以后，就让他在新东消失吧。这人坏了规矩，都提醒点你下面的人，富余的票留着，也别自己找买家。
2: 喂。早啊，早好。早。你也在刷题啊？看来临阵磨刀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
3: 那天去东坡的时候，我也在。
2: 李星星，记得。我听说你过目不忘。传闻嘛，总说有点夸张的。过目不忘也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你看咱们的题库这么多。
3: 吃饭还刷题呢？
4: 不就是个业务竞赛吗？
3: 但不差。
2: 这可是我来局里的第一次业务考试，总得拿个第一名。
4: 那我劝你趁早放弃。为什么？因为有我在，没人可以考第一。
2: 大言不惭。
4: 不信啊？你问他。啊，我先走了，吃完了。哎，
3: 走。
2: 早。
3: 哎，
2: 那人话怎么那么少？
4: 他，高干子弟，听说他爸之前是副市长，贺瑞星。 别八卦了，赶紧说，业务考试谁是冠军啊？
2: 你，卫冕冠军。不过听说人欣欣是咱新东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还是奥赛保送的，连高考都没参加过，没准啊，这次真能把你给掀下来。不是听说，是真的。谢谢。
3: 行，有人给你挑战我挺好的啊。
2: 谢谢。 咱们办公室离得挺近的，没几步，没事过来跟他切磋切磋，错的这小子的锐气。哪有时间跟他切磋啊？他们题库题那么多，刷都刷不过来。要是能有个重点就好。一会儿，一会儿我看看。
3: 赶紧给传授一下呀，顺便给我也好好整点。
2: 我这周忙着工作，下班还要回家陪孩子，一道题都没看。
3: 大哥。
2: 重点我
3: 全都给你画完了，可不可以翻开书仔细看一看？重复几率大的题啊，仔细看。
2: 提前通知你一声啊，这周末我老婆做蹄花汤。
3: 哎，星星，你怎么这么重视这个业务考试啊？
2: 从小到大的考试，我向来都是第一名。
3: 又来一个。
2: 什么意思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前明康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糖、鼻炎、高血压及高脂血症、高粘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重点我全都给你画完了，可不可以翻开书仔细看一看？重复几率大的题啊，仔细看。
1: 提前通知你一声啊，这周末我老婆做蹄花汤。
0: 哎，行行，你怎么这么重视这个业务考试啊？
2: 从小到大的考试，我向来都是第一名。
1: 又来一个，
2: 什么意思啊？
1: 没事，加油。
0: 他的意思是你跟我挺像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没考过第二。
1: 欣欣，你为什么要做税务啊？
2: 我爸妈希望我找个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但又觉得不能浪费我这高智商，所以公务员考试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最有挑战性的。你想笑什么呀？
0: 还是刚才那个意思，你跟我挺像的，我也觉得不能浪费我的智商，我就来到了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来这以后才发现智商还是最高的。
3: 快闭嘴吧你啊。
2: 我可不像你。
0: 哎，其实他跟我挺像的，从小到大也算是第一，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倒数第一。
4: 是不是吧？啊，上次你考多少分？

0: 春夜，哎，你今天挺慢
1: 啊。我多检查检查。
2: 老王，好了吗？
3: 哎，好，
2: 走吧。

0: 样啊？
1: 不想了，勉强混个过关吧。
0: 你说的真没错，我真得低调点，监考都认识我了。
1: 枪打出头鸟。哎，
2: 第三题你选的啥？
3: 哪个啊？
2: 就改革后居民纳税人取得下列所得按次征税的有什么？
3: 嘿，瞧我这脑子都想不起来了。
2: 每改革一回就有很多新的相关政策要学习。人脑要是电脑就好了，把旧的记忆格式化，哎，再把新的东西装进来。
3: 不服老都不降了，你看那几个小年轻儿早早就交卷了。哎，兄弟，
4: 哎，到，
3: 你这小子今天怎么晚交卷呢？
4: 哎呀，我今天也没考好，
2: 今天的题有点难。
4: 哎，
1: 没关系，这一次就勉强混个过关，三个月后咱们再接再厉啊。
3: 你们再接再厉吧，我们都是老家伙。快退休喽，这以后的路啊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闯啊。
2: 是啊，
4: 没有没有。
2: 你看看，你看看，这算怎么回事嘛？啊，三天两头就有人贴这种东西，看着都别扭。这物业呀，也该管管了。
5: 真是晦气的要死。
2: 就是。哎，我说小伙子，
5: 哎，
2: 你爸这事都影响我们生活了，你看你是不是能搬走啊？
5: 哎，说他还不听呢，都影响到别人了。
6: 哎呀，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我会把这弄干净的，但这是我家，我不会搬走的。
2: 年轻人，你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我们在这住了几十年了，你不搬走，难道让我们搬走啊？
5: 就是啊，要这些人听我的，死皮赖脸的不搬走，真晦气。

0: 哎，你等一下。啊，你得表一下心意啊。
1: 心意不是表达过了吗？送了花篮。
0: 篮是篮，花是花，那能一样吗？这锦球最喜欢的呀，你以前也没少送啊。哎，
1: 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拿着听我。
1: 听我的，什么不合适啊？
2: 感谢，好开心，
3: 里边请。
2: 对对对，
0: 锦球。哎
4: 呦，赵教授，哎呦，您来了，
0: 恭喜恭喜啊！恭喜发财。
4: 哎呀，锦局长您也来了，感谢感谢。
0: 锦球，
2: 舒博，
5: 好久不见。
2: 你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的？
5: 为了赶上你开业，我特地订了昨晚的飞机。嗯。你喜欢的玫瑰花。
2: 哦，谢谢。
4: 多帮忙了啊。
6: 哎，应该的应该的。
4: 感谢感谢。我跟锦秋一起敬你。
6: 生意兴隆啊。
4: 我去那边招呼一下啊。
6: 好的，你们先忙。
0: 不在节奏啊。
1: 什么节奏？
0: 什么节奏？明知故问啊。你来干嘛来了？
1: 你过去敬锦秋一杯酒，人家开业，说几句真心的话，有那么难吗？哎呀，心意都已经表达了，这么多人说什么呀？再说我这也不太方便。
0: 那就准备站在这儿，当一背景板啊？
1: 你才背景板呢！
7: 梁锦秋女士，祝贺你回到了祖国，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感谢各位赏光。接下来我们送大家一首歌，一起吧，锦秋。
2: 这么多人太尴尬了，
4: 热闹一下，今天开业吃吧。
2: 妈，
0: 这是你最爱的歌。
4: 大家鼓掌。

0: 谢谢，不好意思，献丑了。好，献丑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光临。Hello，你好，怎样？今天派对好玩吗？挺好。你跟丹娜认识还是？
1: 我是锦秋的朋友。
0: 锦秋的朋友，我也是。你好，你好，幸会。我叫高书博。
1: 真好。
0: 你好。
2: 哎，这么巧，你们已经认识了。
1: 啊。
3: 怎么，锦秋？
4: 慢走。
0: 锦秋，我又认识了你一位老同学，税务局的郑局。以后我可以叫你浩哥吧？
1: 还真没想到你是明达的学生。
0: 六年前我到了法国，还是赵老师介绍我跟锦秋认识的呢。
2: 哎，锦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走了。一会儿怎么回家呀？
4: 我让同事送我好了。
0: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叫好代驾了，我送锦秋回去就好了。赵老师，你们回去也注意安全。
2: 高书博是我的学生，六年之前去了法国，当时锦秋一个人在法国没人照应，我就介绍他们认识了。你不会怪我吧？
1: 怪你什么？
2: 怪我介绍他们认识啊？看不出来吗？这小子现在对锦秋有意思。
1: 他跟锦秋认识六年了，我跟锦秋分开六年了。
2: 时间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时间怎么不是问题？高树博是吧？很阳光，也很开朗，年轻真好。

0: 对了，锦秋，我问你啊，你跟赵老师还有那个浩哥认识多少年了？
1: 多少年了？20年了。
0: 20年？哇，这么久的老朋友，真好。这么久的老朋友到现在都还在一起。赵老师我是知道的，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想必今天认识的浩哥也是一样的吧。
1: 有情有义。都是有情有义的好朋友。做朋友好。做朋友没有那么复杂。只要知道对方好。就够了。
0: 你今天喝多了吗？那你先睡一下，到了我叫你啊。
1: 好。
0: 师傅，把那个暖气开暖一点。
2: 锦秋，锦秋，公司找不到你，我猜你在这买咖啡呢。哎，快一点啊！
3: 哦，好的。
2: 什么事儿啊？来急活了。
3: 哪家？
4: 小姐，您的咖啡。
3: 谢谢。
2: 这家。
3: 雨回。
2: 这个 case 我拿下了。算是拿下了吧，但是得先完成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大考。
3: 大考？什么大考？
2: 我给你发的资料你看了没？
3: 看了。
2: 啊，怎么样？
3: 很不错，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本土咖啡品牌。公司成立了5年，连续3年营业额持续增长。嗯，这2年国内的咖啡市场很火，它算是未来咖啡市场的一支优质潜力股。而且，对咱们来讲，这也是难得一遇的优质客户。你说的大考是什么情况？
2: 这不刚刚收到消息吗？税务局要对他们开展调查。
3: 什么调查？
2: 好像是跟什么软件技术有关，去了才知道。哎，不过周总说了呀，只要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就能跟咱们签长期合约。我约了10点半。
3: 今天？
2: 嗯。
3: 喂，小米，你现在到我的办公室去，在书架的第一层，上面是雨回公司的资料，把它全部都带上。我们10点半得赶到他们总部去开会。然后你叫上小周，带上电脑，我跟于总在楼下等你们。好，这个点儿应该还不堵车。等一会儿我跟他们俩在车上把资料再过一遍。嗯。
2: 所以他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购买的这一套智能软件上面。
5: 我们刚刚过了一遍于回的报表，发现了一笔巨额的购置费，一套自动化咖啡控制系统软件，4000万。
3: 谢谢。
2: 4000万？
3: 对。
2: 你说这是什么神仙软件啊？他们可别干这种虚假业务、虚开发票的傻事儿。
3: 对于一个发展前景那么好的公司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6: 那如果这套系统是真实购买的、真实存在的业务呢？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3: 税务筹划空间从来不能孤立来看，不同类型的企业，他们享受的税收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具体的，等我们了解清楚再说。
6: 好。
2: 所以啊，这4000万到底有没有税务问题，就是雨辉给咱俩大考啊！加油了。
3: 这个周总以前是做什么的？
2: 他最早是在一家知名时尚杂志当广告总监，广告额连续5年业界第一，后来跳槽到互联网公司，也是业界翘楚。5年前呢，创办了这个雨辉咖啡。哎呀，反正现在正在进行 B 轮融资吧。这个时候是上升期，如果出了税务问题啊，的确是个麻烦事儿。
3: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2: 这不是他太太在老唐那儿买车，我一聊呢，哎，刚好他女儿跟朵朵是一个马术老师，你懂的啊，我就花了点心思，这不搭上这层关系了吗？
7: 梁总、于总，这边请。周总已经安排好了财务总监和业务部门的几位同事给你们做详细介绍。 正在会议室等着各位呢，请跟我上二楼。
8: 辛苦了、啊、各位，那在你们面前呢就是我们与回更为详细的一些资料了。税务局方面已经和我们联系过了，下周税务局会来我们公司细聊这件事，周总希望我们旗开得胜。
3: 那在税务局到场之前，我需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关于这套软件的所有的相关情况。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款自动化咖啡控制系统软件的功能创意。
9: 张少成就是关键人物，抓住他很有可能钓到一条大鱼。
10: 好，这次税警联合办案，一定要把这个藏在背后的家伙给揪出来。
9: 那个潘队，还有一件事情，你别怪我絮叨啊。东河实业涉嫌接受虚开，金额已经达到了3000万，他们的经理郭子强和财务总监有重大的犯罪嫌疑，案件前几天我就移交过来了。这两个人千万得把他们控制住，别让他们溜了。
10: 放心吧，李哥。
9: 潘队，李哥。
11: 潘队，李哥，相关资料我已经跟小飞队长交接好了。
9: 好。
10: 小飞，你们组负责去摸排张少成的踪迹，我这边带人负责东河实业。
12: 好，我这就去。

0: 谁啊？谁？
1: 我。
2: 师哥，大飞联系到张永生了。
1: 千万处理干净，别留下任何尾巴。
2: 放心，师哥，大飞是老鬼了。那我先走了，师哥。

0: 23:37，现是张少成进入居住地。最近一次出现是在昨天凌晨2:54，至今尚未外出，可以实施抓捕。
1: 位置信息发给我。
0: 好的。

0: 尽量有，是吧？尽量有。昨晚也熬夜了。
1: 哎呀，怎么可能忙风控升级呢？得保证睡眠。
2: 送去王府君。
3: 坐坐坐坐。哎，我们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们。嗯，这个风控系统升级从昨天中午就开始，你们一直忙到现在，辛苦了啊！
2: 为人民服务，
1: 不辛苦不辛苦。
3: 今天呢，这个升级了以后啊，风控数据将进一步从宏观上对这个企业的风险进行全面和具体的把控，大大的这个减轻啊基层的工作负担，同时呢，也大大的提高风险管理工作的质量。我代表全局上下感谢你们的付出啊！
4: 谢谢领导，
5: 谢谢领导关心。
6: 大家辛苦了。
3: 哎呀，这个现在都9点多了，你们怎么安排的？哦，
2: 我们政局安排过了，我们几个技术人员两班轮岗，其他人三班倒，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好好，不要打疲劳战啊。那好，那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等忙完了以后该休假休假，该奖励奖励啊，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谢谢领导。
5: 谢谢领导。安总领导
6: 好。
3: 郑浩呢？
6: 啊，郑浩
1: 咱什么不早说啊，憋一天老大了。

0: 吃多了胃酸。辣椒不很多吗？还是辣椒吃的少？吃点辣，不是吃不了辣，看看辣椒行。吃不了辣。
1: 朱队已经锁定嫌疑人张少成的位置。
2: 艾米路大排档，下属在等人。
3: 二组，二组，撒网布控，把眼睛都睁大点。张少成背后应该还有鱼，一起收网。
1: 好，收到。
4: 那个酸辣粉和那个小面过来一碗啊。

0: 周队，人就在那边，已经有一会儿了。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行动。这人不少，让大家注意，一定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
1: 行，是，行动。
0: 李高，欣欣，你们俩假扮成客人，盯着目标，一旦实施抓捕，你们就第一时间进行税务方面的举证。
2: 我明白，你放心吧。
3: 老板，来个菜单。
4: 来了。

0: 任务暂时全面停止。该你了，该啥做？我来吧。
1: 没事，摔了一个瓶子。
2: 哎，你等会儿，小心玻璃啊！
1: 谢谢啊。
2: 你扫一下。
0: 端着吧。
3: 这儿你最喜欢的冰窟窿。
4: 老板娘，哎，你好，洗手间在哪？
2: 在里面。
4: 哎，谢谢啊。
2: 就这几个了是吧？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说，
2: 水哥，我们晚了一步，张若成被人抓了。
1: 你的人呢？
2: 大飞没事，
1: 马上安排他走。
2: 知道。对不起，水哥。

0: 李科，哎，韩队啊，情况怎么样？全都交代了，他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叫大飞的教他做的，像他这样的下家还有很多，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不认识，跟这个大飞也是单线联系，大飞给钱，他就负责办证、办营业执照，虚开发票，赚了钱大部分也是给了这个大飞。
1: 大飞，这肯定不是真名。
0: 我们也这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大家都这么叫。那他有没有交代这个大飞的上家是谁啊？
2: 他们一共见过三回，每一回都是这个大飞主动联系的他，而且见面的时候还戴个帽子，他也说不清楚，只能简单的描绘出这个人的基本特征，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吧。
3: 潘队，我最大的疑点是，东环电子暴力虚开这么多发票，经营异常。 他们是怎么躲过这个风控预警的呢？

0: 怎么了？据郑少成交代，这个大飞在曲水有据，有自己的人。啊？能够帮他们解除预警，包括之前的发票核定，也是大飞安排这个人帮忙给批的。
1: 他交代这个人是谁了吗？
0: 这得你们自己回去查。

0: 作使我快乐，工作使我致富，我的心里只有工作。
1: 我说咱俩谁唠叨？这会儿系统稳定着呢，走吧，我带你下楼吃个宵夜。
2: 赶紧走吧，别诱惑我了啊！
1: 不然就给你点个外卖。后半夜呀，你真扛不住。真打算48小时都待在这儿了？哎，
2: 我要留下来搞破坏。该补脑子的是你吧？滚蛋！
3: 这两年，咱们税务系统贯彻执行一案双查，既查外又查内，就是希望能够杜绝内部职工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包括这次的风控升级，也有防微杜渐和自我净化的作用。我请示了市税务局的蒋副局长，接下来由纪检组的黄晓峰同志负责内鬼事件的调查。正好熊毅在风控系统后台手动解除了东环电子的3次预警，这件事儿你知情吗？
4: 不知情，但以我对熊毅能力、人品、操守的判断，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5: 但是密码、签名都是熊毅的，这没错吧？
4: 东环电子的预警被人为解除，只能说明是我们内部出现了腐化，但做这件事情的人到底是不是熊毅，我们现在不能轻易下定论。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想做这个事情的人，他不会傻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系统里的。
6: 你的意思是有人栽赃陷害熊毅？
4: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7: 但是你也不能排除熊毅是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个人技术手段来篡改后台记录的。
4: 我认为这是预设的立场。
7: 我们没有预设，这是目前的事实，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不是他。
5: 张局，除了这3次预警，你有没有留意到熊毅别的异常情况？
4: 我也不能确定。
5: 不能确定是什么意思？
4: 刚刚我翻了东环电子的数据资料，我发现之前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5: 什么问题？
4: 东环电子的票种核定和他的经营情况是不相符合的。谁给东环批的票？我认为也需要去一所核实。
5: 你的意思是给他批票的人也有嫌疑？
4: 只是疑点，事情查清楚之前我不能做出判断。
7: 我建议立刻停止熊毅的一切工作，深入调查。
4: 我不赞同。风控正在升级，今天是最关键的一天，这次升级熊毅是骨干成员，你让他停职的话，我们的工作很难继续进行。如果真的把熊毅给撤下来，那我们这3个月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我请求和建议，一切等风控系统升级完成以后再做调查和定论。
5: 可如果真的是熊毅，你能保证他不在系统后面留后门吗？
4: 这次风控升级是从前天中午开始的，到今天中午结束。从现在起，我一直待在局里，我本人来监督熊毅，直到他完成整个升级工作以后。这中间出现的差错和问题，以致将来可能因为熊毅风控系统产生的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
5: 宋局，还是你来决定吧。
3: 我个人同意郑浩的提议，对熊毅的停职放在风控系统升级之后。出了问题，作为区局的主要负责人，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0: 让熊毅这样的内鬼在家升级，不就等同于从我们内部直接开了一条口子给犯罪分子吗？
1: 除了这三次预警，你有没有留意到熊毅别的异常情况？
2: 你好，我需要一张清税申报表。
3: 啊，这个就是。
2: 好，谢谢。
4: 然后有什么？那就收费。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小同志又填错了。
6: 您是怎么回事？这都填错第三张单子了。
7: 哎，小柳，什么事儿？
6: 这个阿姨格式老填错。
5: 哎呀，我一紧张就填错，越错越紧张。
7: 阿姨，您不紧张，不要紧张啊。哎，小柳，你忙一点。
5: 谢谢，
7: 没事
8: 儿
7: 没事
8: 儿，
5: 谢谢。
8: 严所，你好，我是纪检组的李大为。
7: 哦，你好你好，电话已经打过来了。上办公室去。
8: 好嘞，
7: 来这边请。是的，人已经到了，黄主任也打过电话来。
9: 是，我们全力配合。放心吧，宋局。好，再见。查到了。你看，半年前批给东环的，当时他在这锻炼，他有这个权限。
10: 那看情况果然是熊毅啊。
9: 嗯，

0: 你们出来避开大家吧，放心吧。
1: 师傅，
2: 云逸，你好，我是纪检组的黄晓峰，有点事情呢，想找你了解一下。来，这边请。
1: 好。

0: 你们凭什么诬陷我？谁给你们的权利啊？
1: 我知道你有抵触情绪，但是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我就没问题，我需要解决什么呀？
1: 熊毅，我再提醒你一遍，注意态度。
0: 态度？你们跟我说态度，一个屎盆子扣你们头上，你们什么态度？啊？
1: 熊毅，我很真诚地跟你说一句啊，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呢，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你，更不会毫无理由地把你请到这儿来。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你要慎重啊。
0: 无风不起浪，一天不喝水我还尿呢。
1: 熊毅，
2: 黄主任，你们已经折腾我两个小时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我还怎么配合你？我什么都没做，我问心无愧，你让我怎么配合？
1: 好，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否违规使用职务权限，擅自解除风控预警？
2: 没有。
1: 那好，这个你怎么解释？

0: 舒适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黄主任，你们已经折腾我2个小时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我还怎么配合你？我什么都没做，我问心无愧，你让我怎么配合？
1: 好，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否违规使用职务权限，擅自解除封控预警？
0: 没有。
1: 那好，这个你怎么解释？

0: 正浩，当年刚参加工作是你父亲带的我，30年了，说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有点倚老卖老了，但是我说我很了解你，这个应该没意见吧。
1: 是，
0: 重情重义是好事，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你的判断，我指的是职业判断。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沉得住气，要相信组织。这个案子的性质非常严重，给我们敲了警钟。
1: 我明白了，宋局，案情虽然还在调查，但问题出在风控。作为直属领导，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愿意接受局里的任务。哎呀，
0: 现在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要说责任，你正好是风控系统的负责人，你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让风控系统正常运转。
1: 是，
0: 我向你保证，组织上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清白的人，这个案子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郑局，郑局，
3: 什么事儿？
2: 您知道熊毅去哪儿吗？
3: 怎么了？
2: 我俩约好升级结束他上我家吃饭的，可是刚结束他就走了。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啊，他有点事儿，结束了就回来。
2: 啊，
3: 郑天辛苦了，赶紧下班吧。
4: 手机都没电了，还说点个外卖，要不然你们谁帮我点个外卖，一会儿钱转给你们。

0: 辛苦二位，谢谢啊。我再歇会儿啊。哎，
1: 他问不问了？
2: 黄主任，你不知道人一吃饱了呀，血液循环到胃部，大脑缺氧。这
3: 熊毅，你别犯浑啊。
2: 这半文怎么了？
4: 哎，你们口口声声的说，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主动交代。就说我主动交代了，还有回旋的余地。我熊毅交代什么呀？
3: 你别来这一套。那个系统里的电子签名，难道不是你的吗？
4: 这个签名是我的，没错。但是我从来没有解除过什么预警。至于他为什么在那儿，我不知道。
3: 行，来，你告诉我那个。
2: 行，先冷静一下。坐。这样，我们重新再分析一下啊。当初你参与了这套风控系统的研发与设计，同时又是使用者，那你告诉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别人冒用了你的电子签名？
5: 太有这种可能了，我是真想知道是谁在陷害我。但是这个就是应该你们去查的了，你们不去查疑点，跟我这儿较什么劲啊？我熊毅做的端行的正，啊，我问心无愧。
2: 现在的情况啊，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你要是再不配合，对你很不利。
4: 你们不已经认定是我了吗？把我像犯人一样抓在这儿审。我忙风控升级的事情，我这两天我就睡了4个小时，刚忙完你们就把我抓到这儿来，什么意思呀？卸磨杀驴呢？
2: 第一，我们是在问询你；第二，我们没有抓你。
6: 这样吧，你呢先回去好好休息，也好好想想，如果想起什么来呢，需要向组织反映，明天来找我们。
4: 哎，明天算了吧。
6: 算了吧什么意思？
4: 你不审我吗？要审就彻彻底底问清楚啊，别鸡零狗碎的审我。
3: 不是熊爷，你到底想干嘛呀？
4: 这事儿没掰扯清楚之前啊，哪儿都不去了，等你们问清楚了我再走啊。
7: 熊毅，我们主任都说了你可以回家了，你要在这儿自讨苦吃可赖不到我们。
0: 哎，走的时候把门给我带上啊，我睡了。
8: 哎呀，累了两天了，困了。
9: 这么新啊？哎，这我可不是邀功啊，这个车一共才跑了5万公里，保养得很好，重新喷个漆呢就跟新车一样，好多人盯着呢。我可是跟我们家老唐说了，我说你好歹也是个 4S 店的老总啊，你要这点事儿都不能帮景秋搞定，那你趁早别干了。
10: 你这么说不怕他生气啊？
9: 他他不敢。放心，价格绝对控制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
10: 帮我谢谢老唐。
9: 你谢他干嘛呀？你应该谢我。哎呀，反正你刚回国，一堆事要处理，我能帮你的呢就这些吧。这车呀，往小了说呢是你的一个代步工具，往大了说这就是咱们事务所的门面。你都不知道现在国内有些老板啊，他根本就不懂什么业务能力，就看你穿什么牌子开什么车，以后啊你见识多了自然就有体会了。
10: 我确实需要适应一下。
9: 老板请上车。给。
10: 谢谢。
9: 坐好了，
10: 晚上叫上老唐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嗯。
9: 哎，不行。
10: 怎么了？
9: 嗯，朵朵这不是要上幼儿园了吗？我就想着明年给她添个弟弟或者妹妹。所以啊，这段时间我就跟老唐约定好了，拒绝一切邀约，好好调理身体。
10: 我把他那些狐朋狗友全给他删了，
9: 所以我不是也得以身作则吗？不然家里领导地位不稳呢。
10: 行，来日方长吧。
9: 走吧，开出去试一圈。
11: 喂，妈，我刚把丹娜送回家，怎么了？
12: 给你爸买一些合川陶片，一定记住啊，要买城南艺人像的。
11: 知道了，不会买错的。
12: 嗯，还给他买两件羊毛衫吧，
11: 深色的两。

0: 件，您清单上写得很清楚了，放心吧。
1: 哎，你别挂电话，还有呢，给你爸买三本书。
0: 知道，我已经到书店了，先挂了，阿妈。
2: 我决定了，这套漫画书我要买下来反复看。
3: 买呗。
2: 买了放你家行吗？我妈不喜欢我看漫画书，说影响我写作文。拜托。
3: 那行吧。
2: 阿加莎这套也买下来吧。
3: 不用，你看我策马都快看完了。
2: 没事，我零用钱还够。就当你的生日礼物，我送你了。那下周、下下周的作文，你替我写。
3: 大哥，那我也不能总替你写吧？考试时候怎么办？考试时候我也替你写。
2: 我就是不喜欢每周写写写的。我是图像型思维的人，写东西不适合我。
4: 请问有没有远方的旅行？
5: 远方的旅行有，我去给你看看。
4: 好，谢谢。
2: 看看，手机，我妈在我身边的跟踪器。喂，妈妈。哦，我跟小新在书店看作文呢。好。
6: 不是在看漫画，真的是在看作文。

0: 上铁头，我们一起去。
1: 可是我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写作业实在是太浪费了，要是能出去玩就好了。原来江小牙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他打来电话，米小圈，我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在家写作业实在是太无聊了，不如我们出去玩吧。还没睡着啊？那我接着念好不好？
2: 小青，我妈说她今天要去外地演出，让我早点回家。现在来接我，走吧。
3: 哦，我先看会儿书，你先走吧。
2: 哦，给画本给你。走了，拜拜。

0: 结账，一共168。
1: 好，谢谢，
0: 慢走。

这么不小心啊？

0: 还是很喜欢画画是吗？
1: 嗯。
0: 你应该上中学了吧？
1: 嗯，我初一了。
0: 还是跟以前一样啊，不爱讲话。
1: 你一点没变。
0: 怎么可能没变？6年了，你也变了呀。

0: 结婚了吗？
1: 工作太忙了。

0: 这字一签啊，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总感觉不踏实呢。你说咱们这么着急买学区房，会不会有点欠考虑啊？亮亮离上小学还早着呢，家里积蓄本来就不多，这一弄二弄，咱还得离个婚。要不老公咱们先别，
1: 咱不是都说好了吗，
2: 签这个字儿不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吗？等房子下来了，亮亮的户口迁进去了，咱们再把那个小红本给领回来。再说了，离婚归离婚，咱们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房子嘛迟早要买的，不是？但凡我要是多挣点，咱家也不用算你这个首套二套的首付钱差多少。
0: 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不过我听说啊，好多假离婚的最后都弄假成真了。
2: 那这房本上的名字是你的，还有我把家里的钱
1: 还有我自己攒那点私房钱都存到这个卡里了，你把这卡收好，我呢这就算是净身出户了啊。
0: 到时候买那小破房还不得把钱全部倒腾给你？
2: 怎么这就舍不得了？
0: 哎，行了，看一下。
2: 行了。
0: 对了，这次买两套房手头比较紧，要不跟熊一再借点。
2: 不行，上次买房管熊一借的钱刚还完，咱不能再欠他的了。
0: 好吧，听你的。对了，

0: 叔，你最近在忙啥？上次约着来家里吃饭，怎么也没见个人影。啊，真的，一直在这儿就没走？
1: 是啊，你让他走，他都不走。
0: 问出点什么了吗？
1: 什么也问不出来，而且打疲劳战吧，还不一定打得过他。
0: 他态度呢？
1: 坚决不走，彻底躺平了。按他的话说，就是我没有错啊，我有权利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有权利吃好喝好。这不，大伟、小许两个人轮流着给他点外卖。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我想看能不能让郑浩过来啊，跟他好好谈谈，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2: 我通知郑浩。

0: 师傅，您来了。行了，他们这什么情况呢？到底什么情况？
1: 升级两天，基本没合眼，吃的挺香，还撑得住吗？
0: 撑得住。
1: 猪脚饭。
0: 我心大着呢，在这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我又没做错什么。
1: 你没做错什么。
0: 你也不相信我，
1: 我相信你重要吗？当然了，哎，他们谁都可以不相信我，您不行啊。他们是谁啊？你觉得大家都冤枉你了？
0: 对。
1: 你认为你自己没有必要去配合大家对你提出的质疑和问询？坐。刚才你提到相信。
0: 你认为相信的基础是什么？
1: 诚实。对，诚实很重要。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在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那大家相信你了吗？或者说，你也没信过大家呀？熊毅，你给我听着，你不是我郑浩的兵，你是税务系统的一份子，你。 我职务上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本质上都是我们国家税务体系的一部分。你再想想，小到我们税务局，大到整个税务系统，再大到我们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安全。
1: 是。安全。你有权限进入风控系统，那是因为系统选择相信你。 那现在这份相信被破坏了，不管是不是你，后台的的确确都是你的签名。你听好了，带着问询和质疑的黄主任他们，完全是基于安全的考量找到你的，那你是不是有义务、有责任，去配合和尊重组织对你的调查呢？
0: 我。
1: 还是那句话，我信你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大家信你。信任是相互的，如果你想得到，那就先把你的信任和尊重递出去。
0: 师傅，我懂了。
1: 那吃吧，你最爱的猪脚饭，我走了。
0: 师傅。 我最爱吃的是火锅。
1: 等结束了，一起吃火锅。

大飞那边安排的怎么样？在松林路的一个厂子里，我的地方，挺安全的。嗯，新东这边先放放，那这两天你带着大飞去一趟林州，啊，协助小四把事情做做好。小四，过去你们两个人交道打得不多，这次出去要相互照应，啊，多带带他。

0: 还真得感谢大飞啊，他要不是被公安盯上了，我也没机会去林州跟你在一起。你觉得洛望水知道我们的事吗？
1: 不知道吧？你觉得他知道？他总是看着我们，我有点不放心。
0: 哎，没事，他看谁都那样。
1: 反正到了林州，你要听我的。
0: 不在林州，我能不能不听？
1: 你试试。
0: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把你的密码借给别人用过？
2: 没有，从来没有借用给任何人过，包括我在任何的纸质笔记，包括备忘录上也没有记录过我的密码。我知道您觉得是有人偷了我的密码。你也是想证明我是清白的，但是以我这种沉稳认真的性格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
0: 熊一，你这态度来这么大的转变，我们还有点不适应。
2: 哦，我为之前不友好不配合的态度呢，郑重的给大家道个歉。
0: 哎。坐坐坐，
2: 要不你们找老王查监控？
0: 老王辞职了。
2: 辞职了？为什么呀？
0: 他误操作删除了监控，算是引咎辞职吧。技术部门正在恢复。
2: 哦。
3: 请进。
4: 郑局，你还没下班呢，东河的报告我做完了，拿给您看看。
3: 你来。
4: 这是拿给我修改的资料。
3: 对比之前做得非常清晰啊。你来，用我的跟你的对照一下。
4: 嗯。

0: 你看你别动，接着打字，打什么都可以。
1: 别动。

0: 跟我来，帮我个忙。
1: 哎，你不是下班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啊，等会儿就走。
1: 行，那我先走了啊，拜拜。

0: 多点角度，多点角度。这边，
1: 这边，这边拍一拍，都要带到键盘啊。
0: 都有啊，前面，前面，角度低一点。

0: 这些照片和几个视频，从几个角度都可以清晰地拍到熊毅办公桌上的电脑，都非常清晰。无论你输入的速度有多快，都可以清晰地看见你敲入的密码。
1: 理想证明，不排除有人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窃取熊毅的开机密码和电子签名。
0: 对。
2: 熊毅的位置在哪儿？
0: 那个桌。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话，这个房间多个位置还有角度都可以拍到那个键盘。
3: 所以黄主任，你们现在排查的重点应该是这间办公室所有的人，尤其是预警前后的时间。我这边拟了一个初步的时间轴，你们看看。
0: 你们看看这个时间坐标轴，按照这上面七个精确的时间点进行排查和对比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精准地确定内鬼的最大嫌疑人。

0: 主任，信息中心那边修复了视频资料，送回来了，
1: 给我们放一下。
2: 好。
1: 损坏的监控都在里面了吗？
0: 恢复了80%。
1: 好的，着重看一下证据列出的这7个时间点的监控，给我们放一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尿不湿，我都放在箱子里了。嗯，然后奶瓶在这个侧边。这次我准备了两个，别像上次一样摔坏了没得用啊。
1: 知道啦。
0: 哦，还有餐具、餐盘都在里边啊。
1: 哎呀，还打个车，你直接送我们过去就行了，还这么麻烦。
0: 我这不是有事儿吗？啊，
1: 走了，
0: 行了，走吧。

0: 证据，东环电子一案始作俑者是我，这一切自始至终都与熊毅无关。事到如今，我必须向您坦白这一切。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叫大飞的人，我帮他办过一些业务，一来二去变得熟络，熟络到我买房时他主动打给我10万块，后来才知道那10万块是他为了拉我下水的圈套。我曾经犹豫过，害怕过，甚至想过跟组织跟您坦白，可我没有勇气，我怕了，怕他告发我，怕丢掉工作，怕坐牢，怕失去我现在的一切。我妥协了，抱着侥幸的心理答应帮他做一次，只做一次。
1: 赵琦的信，
0: 我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2: 跟爸爸拜拜。
0: 谁知道半年前，
3: 亮亮，
0: 大飞突然又来找我，开始拿之前的事要挟我，不然就要告发我。就像泥潭，一步错，步步错。

0: 上河大桥。
1: 路上没看到接触什么可疑的人，我跟派队刚汇合，正在等待时机，但这小子上桥了。
0: 不知道这小子在转悠什么。
2: 我们被堵在下面了，你们定几点？
3: 就不能再快一点吗？晚高峰都这样，着急这小子最容易钻牛角尖了，真害怕他做什么蠢事。
4: 好像要跳，
5: 小心！你干什么？先别冲动！
6: 赵琪，别激动，有什么说出来就好了。
7: 对对对，赵琪，你冷静一下，
3: 别过来。
7: 熊爷，对不住啊。
3: 行了，
0: 冷静点，下来说。
3: 下来啊。真的对不起。
4: 都别他妈拍了。
3: 今天的风好闻吧？是吧？救他了一次，拿了就下地狱了，门不见了。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张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 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 沿路寻迹追踪，一路风波层层叠起。
4: 军哥，你说她也挺漂亮的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5: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
6: 你这样也太不仁义了吧。
3: 满心彷徨煎熬，尽是孤独无声的呐喊。
7: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8: 对不起，我们不吵。
9: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2箱油，
10: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11: 哎，摩托车好像坏了。
9: 嗨，没电，咱们推着车走。
3: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1: 好啊，
2: 帮忙打个人行吗？
1: 打谁啊？
2: 打一个我们现在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1: 三胖，这不坑我们俩吗？啊，沙彪也太厉害了。
3: 别说你打不过了，咱仨加一块给人塞牙缝都不够。
0: 青龙山有事儿高人，咱们可以去那边拜师学艺。
1: 咱们怎么去青龙山？修摩托车的钱都不够。
0: 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
3: 你的意思，他就是软柿子。
4: 别动！
5: 你被谁抢了？
6: 我被三个孩子。
5: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6: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5: 监控截图，我打印出来一份。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家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7: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看看是不是这三个人？
6: 没错，就是这三个人。我认识他们衣服，这穿牛仔裤这瘦的，就是翻我兜拿我钱那个，然后这胖子。一直拿刀架着我脖子，这两个瘦的好像不是本地人，是木威县那边的。
5: 你怎么知道？
6: 我有朋友是木威县那边的，他们口音都差不多。
5: 哎呀，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才说呀？
6: 我不是紧张吗？我刚想起来。
5: 你开黑车这事儿也是紧张给忘了。村磊，
24: 不对，
5: 马上去趟木威县。

0: 哎，这三个就是抢劫高大发的犯罪嫌疑人，你跟高大发正好有恩怨，而这三个人呢，又都出现在你的店里。警察同志，我事先声明，这三个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他们仨去你店里干什么去了？
1: 买东西去了。说起来也怪了，这几个孩子在我那儿买了2次东西，这2次怎么高大发也全都在呀？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这三个人见过吗？
1: 7月19号那天下午吧。
0: 没登记，没登记，你让他们上门？
1: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先调监控。
0: 来。哎，吴队，找到了，
2: 在家网吧。
3: 好，辛苦了啊。
0: 监控画面马上给你传过去。好。
4: 吴队，这两个人看着像高中生啊。
5: 对网络游戏这么痴迷，来这儿以后肯定还会去网吧。
3: 马上调查全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
6: 是。

0: 哎，你们找谁呀？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您是张丽君的奶奶是吧？是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实在是事情有点紧急。张丽君有两天没回家了吧？他跟我说他去他同学家玩去了。同学家？啊，他跟我是说到同学家去了。啊，是这样。
1: 我们能进去详细了解点情况吗？可以，可以。是这儿吧？有人在家吗？您好，您是李克龙家人吧？
2: 啊，对，我是他爸。您什么事儿？
3: 窦河县公安局的，是这样，李克龙涉嫌一起抢劫案，需要你跟我们去一趟窦河县公安局。什么？抢劫？这是木卫县公安局传来的资料。张丽君啊，今年高中毕业，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她的爸爸呀，常年在外地打工。这个李克龙呢，应该算是张丽君认识了很多年的游戏伙伴。李克龙的父母啊，最近因为养猪场的问题，一直在躲债。
4: 动手吗？动，你呢？咱们手心手背，首先就是动手，手背就不动手。来，手心手背。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咱们再考虑考虑，或许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跟他借点钱，等我回家了，我再还给他。
5: 你是觉得会有人在大街上平白无故借给你钱是吗？
4: 这有什么不好的？那骗我爸钱的人，他不也受气？
7: 人都没影了，
4: 真来人了。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他可是人都走了。
0: 他是
2: 哎，你看这人走了。
0: 哎，你看他停了，他停了。

0: 谁呀、啊、你们？上我车干什么呀？
1: 下去。
2: 这不是黑车吗？
0: 我拉够了，不拉了。你们换辆车。
2: 去市里警察局走了。
0: 我真不拉了，你们换辆车吧。
2: 我给您送，您带我们去吧。
0: 行吗？那我就拉你们一趟。
2: 啊，行行行。

0: 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还100多块，太黑了，还是网吧适合。哎，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别闹！别闹！
0: 不是，
2: 我旁边小路上拐。
0: 哎，是，你们
2: 你来。哎，我旁边小路上拐。
0: 好。
1: 兄弟，你
2: 闭嘴！
1: 这什么情况？兄弟，
2: 闭嘴！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兄弟？我。
2: 干什么呀？这是，
3: 哎，
2: 走，
3: 好，
2: 哎呦，
3: 就这么点，
1: 我回去给你们拿钱去，你们放我条生路啊！
2: 我回去拿钱，你再给我带公安局！哎
1: 呀，我都刀架脖子上了，我哪敢呀！
3: 哎呦，你给我闭嘴吧你！车我们开走啊！
2: 那他怎么办？
3: 绑上，
2: 绑住！
3: 绑！
2: 别动！
3: 绑着！
2: 快上车！
3: 快来！
2: 军哥，快点啊！来了！
1: 咱们去哪儿？
3: 先去趟我爸吧。
1: 我也去取我的摩托车。
2: 咱们现在有车了，你还要什么摩托车呀？
1: 那是我爸送我的。
3: 先去趟我爸吧。

0: 陈丽，走了走了，快走吧。
1: 走走。
0: 哎，陈丽，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俩外地哥们儿，
2: 赶紧上车，快点。
0: 行，走吧，走吧。

0: 你要不打麻将，那姑娘能出去吗？
1: 你这不也刚回来吗？我是打麻将了，但我至少我在家待着呢。
0: 你那意思怪我呗？
1: 啊！
0: 我跟你说，姑娘要是回不来，我跟你没完。
1: 别担心，孩子都这么大了，肯定没事的。
0: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几点了？你说的轻巧，你闺女长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真要有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报警。
1: 报警？
0: 你快点儿！你拿过来。
2: 停！
3: 吴队，经过我们对全线监控的排查，终于在这家老旧小区附近里面第一次看见了被抢车辆。
2: 那个小胖孩儿啊，还有那姑娘的信息都查清楚了。
3: 嗯，
2: 联系女孩的家长，让他们来配合调查。
3: 是啊。队长，昨晚有人报女儿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女孩有关系啊？
2: 人在哪儿呢？
3: 楼下接待室。
2: 走，看看去。
0: 队长，你在这儿。队长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 哟，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他。
0: 他在哪儿啊？
2: 在一个老旧小区。你们姑娘啊，可能让人绑架了。
0: 绑架？
2: 对，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二位别着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平安带回来的啊。
1: 警察同志，你们得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啊。
2: 一定，您放心，赵娜。
3: 是
2: 赵，
3: 哎，队长，资料对比结果出来了，男孩叫赵三胖，本县人，母亲改嫁了。然后那个老旧小区我们也查到了，那有一家专门接待未成年人的黑网吧。
2: 明白了，找到赵三胖的父母，让他们赶紧来局里一趟。
3: 嗯，是。
2: 小吴，叫小何他们跟我出去。
3: 事情还没确定呢，放心。
0: 警察同志，你可快点帮我找着我闺女啊！
3: 放心吧。
2: 嗯。

0: 拍到这几个孩子了吗？有。把监控都给我拷过来。都要吗？全要。放心，他都是好人。
1: 那晚上睡哪儿？你答应带我去的地方什么时候去啊？那地方大晚上也不开门吧？胡说，晚上怎么不开门？嗯，这样吧。 现在太晚了，也没法送你回去。一会儿啊，我给你开个房间，你自己住。明天早上我们一块儿走，如何？

0: 行，
1: 老板，再来6瓶啤酒，然后再来一盘毛豆花生，就这样吧。
2: 好的，好的。
3: 哦，对对对，那个打包啊，
1: 打包之后去哪儿吃啊？一会儿咱们喝了酒，不能酒驾，找个旅店喝，这样就踏实了。
2: 酒驾？你还怕酒驾？驾驶证都没有。
1: 哎呀，安全第一嘛，是吧？

0: 哎，走吧。
1: 哎哎，
0: 走。
1: 我一个人家了。
0: 行，放心吧，我三胖可是正经人。哎，拿东西，拿东西。

0: 哎，您好，有单人间吗？
1: 已经没了。
0: 那开两个标间吧。
1: 一间168，两间336。
0: 哦，行。今天我找下钱。啊，给。
1: 身份证。
0: 那个我们没有身份证。
1: 行，没身份证可开不成房
0: 间。哎，没事，给您。哎，给您。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也没有人查，明早我们一早就走行不行？您就收下吧。
1: 女孩只能一个人住啊？
0: 哎呀，那肯定的。
2: 那咱们三个怎么睡啊？
0: 我睡地上。哎，给你看。

0: 赶紧吃饭。
1: 来，喝一个，喝一个。
0: 饿死我！来吃。哎，那姑娘不吃点儿，
2: 她不吃，她减肥。你们两个是同学吗？
0: 对。九哥，你说她也挺漂亮，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3: 其实，我俩以前也不熟，只不过后来有一次在网吧门口碰见了。
1: 哎，陈丽，
4: 三胖，
1: 你为什么在这儿？
4: 我就是心情不好，自己走走。
1: 哎，走走，带你去个开心地方。走，走走。走了走了走，相信我，哎，过来过来，就这里就是了，过来吧。哎呀，相信我，这就是。好玩儿。
5: 爸爸，看两台机器。好好，谢谢。
1: 点这个，走进走进，这点这个，对，哎，最后一个人啊，按这个呀，这个，快快快，你倒了，赢了，
6: 耶，赢了，
7: 谢谢你今天让我这么开心了，
0: 我也很开心，
1: 再玩一把，再玩一把，来吧，
0: 就这。
1: 嗯，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8: 你说什么呢？没有。
5: 你们就去网吧打了一场游戏，就要替人家报仇，这也太过了吧？
3: 的确，当时我还没要报仇，只不过后来有一次我生病了。
7: 小宝，
9: 小宝，病。
7: 快跑，小宝，快跑！哎，
9: 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7: 快跑啊，小宝！哒哒哒哒哒！

0: 谁呀、啊？来了。陈丽，你怎么来了？
1: 我上午听老师说你生病了，没来学校，我就赶紧过来了。你家人呢？
0: 他们都不在。
1: 我的天，这么烫，你得吃药。
0: 已经没药了，我坚持坚持就好了。

0: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温暖。
1: 后来呢？
0: 后来他说有坏人要欺负他，所以我想帮他报仇，帮他打赢坏人。可是他说打赢坏人并不重要，他想让我带他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他要去哪？
0: 这得保密。
1: 对我们还保密呢？那报仇打坏人的事怎么不保密啊？
0: 报仇是我要替他报的，跟他又没关系。
2: 啊，你拉着我们俩去青龙山拜师为人家报仇，人家根本不领情，这不逗我们俩玩呢吗？
0: 我没有。
2: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拉着我们两个干什么？
0: 李克隆不也要去拜师吗？跟我又没关系。
1: 哎，是你说你要去拜师我才陪你来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来好不好？
2: 行，那正好，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
0: 哎，不是，张世军，你什么意思？你来的我可是我一直在花钱招待你，你这样也太不仁义了吧。啊，
3: 你花钱？
4: 刚给陈丽开房钱是谁花的啊？不是我们一起打劫来的吗？你凭什么给他花？
3: 你打劫是吧？你俩谁也不敢拿刀，刀是我拿的，
4: 就是你们怂，
3: 手心手背。你说你不拿刀谁拿刀？拿个刀还哆哆嗦嗦。
4: 你在这招什么劲啊？
3: 还得说
4: 什么劲头？
3: 都是那样，
4: 我打劫
3: 那都是我拿的。
4: 你都是
3: 那
4: 还是我拿的？
3: 又你们拿的啊？哆哆嗦嗦。

0: 明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1: 九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了我们俩怎么去青龙山呀？
0: 我不管了，我先睡了。

0: 想办法拿钱。
1: 没多少钱了，如果支付了去修摩托车的钱，那就没钱去青龙山了。
0: 去青龙山还要钱？
1: 你不去，那我们不还得雇车去吗？军哥，要不这样吧，我把剩下钱全给你，你带我们去青龙山，怎么样？
2: 要我说呀，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别去了。
1: 不行，我和陈丽必须得去。

0: 加满多少钱？
1: 400多吧。你加多少？
2: 九千多。
0: 加30行吗？
1: 30啊？
0: 30。
2: 前面付钱。
0: 啊，谢谢。

0: 谢谢。
1: 今儿哥，你没事吧？
2: 我想好了，这30多块钱的油肯定到不了青龙山。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3: 那咱们还去青龙山吗？
2: 去。
1: 可是军哥，那4个人一辆摩托车，这怎么走啊？
2: 我有办法。

0: 我靠，
1: 啥意思？
2: 你不知道，军哥平时对这车都万般爱惜的，

0: 啊！哎，
1: 哎呀，得加钱呐！
0: 啊？为什么？
1: 车辆保管费啊。另外，我那自行车呢，也给我整丢了吧？得加钱。
0: 哎，自行车我可以给你找过来，保管费不合适吧？这样，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自行车的赔偿也包含在内。
1: 不行，谁知道你这车从哪来的呀？
0: 零件呢？汽车零件行吗？
1: 哎，零件可以。
0: 我还有个条件。
1: 说。
0: 给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还能跑吗？
1: 那当然能啊，那就是因为我加钱，车主没来取。
0: 不要了，
1: 行。哎，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1: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0: 行。

0: 来，小李啊，明白了，再见，队长。张丽君、李克龙和赵三胖使用过的电脑已经恢复了使用痕迹。
1: 有什么收获吗？
0: 他们三个人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玩网络游戏，只有这个张丽君啊，曾经搜索过青龙山的相关资料，而这个张丽君本人的网名就叫做青龙大侠。
1: 青龙山？他们家谁在青龙山吗？
2: 张丽君，她奶奶在家，不过她奶奶得了癌症，不方便过来。她爸的电话是一直联系不上，不过她奶奶说，她爸就在青龙山。
1: 她爸在青龙山干什么呀？
2: 这个不清楚，不过听说她爸被骗婚了。
1: 骗婚？
2: 张丽君呢，也不理解她爸，从来没有找过她。
1: 骗婚这事儿，毕竟是他朋友的一面之词，可信度。赵三胖跟李克龙的父母呢？
2: 楼下呢，接待室已经到了。
1: 两位，李克龙的父亲，
3: 对，
1: 赵三胖的母亲。
4: 对，十三胖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两位的孩子呀，涉嫌一起绑架案。
3: 什么？绑架？不是，我来的时候警官说什么抢劫？
1: 对，抢劫完以后又涉嫌绑架了一个女孩。
3: 为什么呀？哎，要肃静了吗？
1: 还没有。具体的情况呀，我们也在查。今天叫二位来，就是希望你们能配合我们调查。
4: 都是我，是我一直没有关心过。
5: 你先别哭，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呢。
1: 这位女士，三胖的父亲呢？
4: 他爸去世了，之后我就改嫁给了喜欢我的一个同学。可是我没想到，
6: 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7: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
6: 你说什么呢？
8: 妈，你干什么？
6: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8: 妈，你没事吧？
4: 没事。
9: 大家有话好好说。
7: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你像谁说话？你姑娘都找不着了，你
9: 能不能冷静点？
7: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教育孩子的？我姑娘要找不着，我告诉你，我今天给你们没
5: 有
9: 了。行了，
7: 行了，冷静点。
1: 行了，这不是菜场，要打回家打去。
5: 你先坐下。
9: 坐下，坐下。
5: 起来！吵架有用吗？有问题就解决。

0: 孙磊，
1: 啊，
0: 张立军的爸还是没联系上是吧？
1: 联系不到啊，
0: 咱们得赶紧去趟青龙山了，得赶紧找到他爸。还有一件事，被抢车辆和陈丽的下落，你赶紧去落实了。
1: 行。

0: 你过来看一眼。哎，开不开了？
1: 海没电。哦，先下来。先下来。咱们到哪都应该天黑了。我这儿有一地儿，咱们可以住下。
0: 什么时候买地图啊？你先买。哎，胖，你看。你说那住宿的地儿跟那上山路正好相反，我觉得还是先上山比较好。
1: 嗯，哎呀，到那再说吧。嗯，行行行，咱们退着车走
0: 吧。
1: 哎，军哥，来帮下忙。走。

0: 终于到了，
1: 慢点，来，来，终于到了，快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起不来了，哎呀。军哥，咱们往左走，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2: 我说了，往这边走，那边绕远了。
1: 哎呀，我看网上说，右边有什么仙人蒸鲫鱼，呼呼冒仙气儿。咱们吃完了再去左边也不迟啊，说不定还能碰见那个高人呢，是吧？
3: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2: 前面有间民宿，
1: 电瓶车可以充会儿电。哎，军哥。咱们去民宿还需要时间，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房间。咱们明天睡醒了都已经中午了，爬上山都已经下午了，哎，还剩哪半事？高人就已经下班回家了。热死
4: 人了！能不能帮我吗？
1: 能，肯定能。
4: 我咋不信呢？
1: 哎呀，相信我，相信我。
4: 哎，行。
1: 走。
2: 行了。
5: 军哥，
2: 军哥，
5: 军哥
2: 啊，
5: 你想什么呢？
2: 好累。我决定了，我就先不去了。
1: 哎，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反正都陪你们到这儿了，你们自己去吃什么蒸鲫鱼吧。你走吗？
5: 你真走啊？
2: 你不走。咱们会蒙人陷阱。
1: 哎，军哥，
2: 军哥，
1: 咱们可是一起做个大事，你说走就走啊？
2: 我要去找我爸。
1: 哎，军哥，咱们说好了一起去拜师的，你怎么变成去找你爸了？
2: 我根本就没想跟你们去拜师。
1: 哎，军哥，哎，军哥，你想想，你赎回摩托车的钱从哪来的？
2: 买车。
1: 车从哪来的？啊？在旅馆你就说要走，现在你又说要走，你这样做合适吗？
2: 我来豆河县根本就不是为了跟你干什么大事儿，我只是想借点钱赎回我的车，我有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1: 行啊，张立军，全甩我身上了，好事都给你，烂事都是我的呗，啊，你可真。

0: 是个自私的人。
1: 我
0: 自私？你摸摸你自己良心，到底谁自私啊？你来这儿是为了拜师吗？
2: 我就是为了去拜师。
0: 那他是怎么回事？他才是你真正目的吧？啊，一路上骗我们拜师需要钱，需要干大事，去小卖铺买东西两次了，都能碰见那个司机。你是不是提前踩过点啊？
2: 我没，
0: 这是不是都是你计划好的？
2: 根本不是，
0: 都是为他是吧？因为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大事，如果不能完成，就不能完成你们俩之间的秘密计划。你才是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2: 根本不是这样的。
3: 不是，三胖，什么秘密计划啊？给我说呀！
4: 哎，军哥，那这车怎么办呀？
0: 你自己找地儿充电吧，我车也没有。
2: 张立军，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蚂蚱。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庆功山。
1: 陈丽，想一下，我们检查。
2: 为什么绑架他？
3: 没有绑架，我和陈丽是同学。
4: 我已经辍学了。
5: 为什么呀？你管我呢？我妈跑了，你也多钱，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身体毁了我人生。
6: 我们一天在还有余休息了，周周。
7: 哎，
8: 孩子怀孕了。
7: 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他呀？
2: 嗯，他在我生病。 别让我妈都不管我说，帮着我。
6: 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2: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
9: 你去青龙山是为了。

0: 找你妈妈吧。
1: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2: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1: 孩子，惩罚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为了让你改过自新。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继父将房产过户给继女，办理过户手续时却因病猝死，继女继续办理过户，却被突然出现的继子告上法庭。继子与继女争夺房产，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既有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也有养父母子女关系，还有继父母子女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一个发生在继父母子女之间的纠纷案件。2023年的一天，南方某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外突然响起了救护车的鸣笛声，只见一辆救护车闪着警灯疾驶而来，车一停稳，医护人员就推着担架车急忙走进了大厅。只见一个轮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头部被一个老太太用手轻轻托着，而另一个年轻一点的女士蹲在他身边不停地叫道：郑伯伯，你醒醒。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马上就将这位老人抬上了担架车。急救医生检查了老人的呼吸心跳，然后就问：你们谁是家属？那两位女士都说：我是。医生说，老人的呼吸心跳骤停，抢救过来的可能性不大，还要不要抢救？年轻的女士说：一定要抢救。于是救护车就迅速将老人拉到医院进行抢救，这两位女士也跟车而去。年轻的女士她自认是老人的亲属，但是她叫老人为郑伯伯而不是父亲。那么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亲属关系呢？老人又为什么会呼吸心跳骤停在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大厅呢？年轻的女士叫周丽丽，年长的女士是她的母亲周阿姨，突然猝死的郑伯伯是她的继父。周丽丽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就离异了，她一直跟着母亲周阿姨生活，因此她的姓

0: 也改为了母姓。周阿姨含辛茹苦将周丽丽抚养成人。周丽丽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金融机构担任了人事总监的工作。周丽丽总觉得母亲为自己付出太多，因此她对母亲的晚年幸福十分关心。在她成家生子另过之后，看到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她心里啊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她就千方百计地托人打听有没有和母亲条件相仿的老头。后来啊，有人就介绍了已经退休的郑伯伯。郑伯伯的年龄比周阿姨大十岁，而且没有子女。这两位老人交往以后互相感觉很好，就准备携手走过人生路。周丽丽对母亲再婚非常支持，她看到母亲对郑伯伯很满意，她就亲手操办了母亲的婚事。郑伯伯和周阿姨再婚以后，周阿姨就搬到了郑伯伯的房子里居住。他们老两口在感情上相濡以沫，生活上互相扶持。周丽丽啊，也经常带孩子去探望母亲和继父，双方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但是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70多岁以后啊，郑伯伯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他的冠心病很严重，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
1: 郑伯伯住院期间，周阿姨总是衣不解带的陪伴左右，周丽丽也时常到医院探望。后来郑伯伯回家休养，周丽丽为他和母亲安排外出旅行。周丽丽全心全意的付出，也让郑伯伯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0: 郑伯伯对周丽丽母女的情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多次对周阿姨讲，咱们年纪都大了，我看周丽丽对你也很孝顺，趁我现在还活着，我想把我的房子过户给她。因为郑伯伯的父母均已过世，他又没有子女，按照继承的法律规定，房子啊，在他去世以后应当是由周阿姨来继承的，而且将来周阿姨去世以后呢，他的遗产又应该由他的女儿周丽丽继承。因此郑伯伯的房子现在是否过户，并不影响最后这个房子由周丽丽所有这一结果。但是呢，郑伯伯为了表示他对周丽丽的感谢，他就想活着的时候把这上千万的房子过户到周丽丽的名下。周阿姨看到郑伯伯是真心实意，就同意了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老两口就和周丽丽商量好办理赠与过户的时间，然后带着房产的相关手续一起去了房地产交易中心。结果呀，不幸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房屋赠与的手续还没有办，郑伯伯就在交易大厅呼吸心跳骤停。
1: 郑伯伯被紧急送到医院，医生虽然全力救治，但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周丽丽母女在悲痛之中办理了郑伯伯的后事，此时房产过户手续还未完成，那么周丽丽还能继承房产吗？
0: 周阿姨和郑伯伯结婚的时候，周丽丽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并没有被郑伯伯抚养过，因此啊，在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因为抚养而成立的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成年的继子女能否继承继父母的遗产，这实际上是本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继父母子女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是指配偶与对方子女之间的姻亲关系，而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它是可以成立法律上的逆制血亲关系。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就是说什么？只有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的关系，才能享有同亲生父母子女之间一样的

权利义务关系，包括继承和被继承的法律关系。那周丽丽在咨询了律师以后，她知道自己与郑伯伯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虽然她对郑伯伯的生老病死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双方没有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不是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啊，她要继承继父郑伯伯的

0: 前多次讲过他没有孩子，现在怎么冒出一个儿子来？
1: 他们查询后发现，郑伯伯的继子与周丽丽竟然是职场上的死对头。
0: 那他肯定不会配合自己办房子的过户手续了。看来这件事儿还真麻烦了。
1: 继子会同意让周丽丽继承房产吗？他又是否会来争夺继父的遗产呢？继父猝死引纷争，正在播出。
0: 周丽丽的母亲周阿姨，她是郑伯伯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周阿姨啊就想替老伴儿完成她未了的心愿。于是啊，他们母女俩就拿着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材料到了公证处。到了公证处以后啊，公证人员查询了被继承人郑伯伯的情况以后，就告知他们，郑伯伯生前的第一段婚姻有一个儿子叫郑浩，如果你们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周丽丽母女听了以后啊，都大吃一惊。郑伯伯啊，此前有过一段婚姻，他们都知道，并且他生前讲过，第一任妻子因为婚外情导致他们感情破裂离婚，离婚以后啊，他们两个人从来不联系，就完全和路人一样。但是，郑伯伯从来没有说过他还有一个儿子郑浩，并且这个名字啊，同周丽丽在公司的对头竟然是同名同姓。周阿姨就问这个公证员，你们的信息准确吗？我老伴生前多次讲过他没有孩子，现在怎么冒出一个儿子来？公证员就建议他们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核实，然后通过公安机关和这个郑浩进行联系，才能处理这件事。周阿姨和周丽丽从公证处出来以后啊，感觉到房屋过户的事儿越来越麻烦了。郑伯伯活着的时候说自己没孩子，现在人死了冒出一个儿子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这个郑浩找过他爸爸？郑伯伯又为什么要向周阿姨母女隐瞒这一事实？周阿姨和女儿周丽丽思来想去，现在啊，只有按照公证员的指点到派出所去查询，并且找到这个郑浩的联系方式。
1: 然而周丽丽万万没有想到，郑浩竟然与她是同事，而且两人有着很深的职场恩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丽丽还能顺利继承郑伯伯的房产吗？
0: 周丽丽拿着母亲和郑伯伯的婚姻手续以及郑伯伯的死亡证明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经过查询以后告诉她，郑伯伯确实没有亲生子女，但是在第一段的婚姻当中，女方带来了一个8岁的男孩，这个孩子不是郑伯伯亲生的，但是后来改名为郑浩。郑伯伯和郑浩的母亲共同生活了10年，后来因为感情破裂的家庭矛盾，他们双方离婚了。派出所呀，还向周丽丽提供了郑浩的联系方式。周丽丽听到郑浩不是郑伯伯的亲生儿子，不由得心中啊长舒了一口气，也就是说，这个郑浩和郑伯伯的关系跟自己一样，都是继父母子女关系。
1: 周丽丽认为，既然郑伯伯已经与郑浩的母亲在多年前离婚，郑浩就不再是郑伯伯的继子，那么郑浩就没有理由拒绝自己继承郑伯伯的房产。事实真如周丽丽想的那样吗？
0: 周丽丽走出了派出所，就拨通了郑浩的手机。谁知啊，她马上吃惊地看到自己手机中出现了郑浩的名字。这个郑浩果然就是他公司里那个郑浩。周丽丽啊，本能的就想立刻挂断电话，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对头啊。但是说时迟那时快，郑浩的手机已经震铃了，周丽丽也不好意思挂断了。郑浩接听了电话，他冷冰冰地问，周总监，你找我有事儿？周丽丽急中生智地说，哎，郑总，有点小事儿，本来要和你说，但是我又想了想，还是上班以后咱们见面再说吧。郑浩不客气地追问，你是不是又要找我们的麻烦？周丽丽急忙解释，郑总，没有，真没有。郑浩说，那就上班后谈吧。说完呢，他就挂断了电话。古人常讲一句话叫无巧不成书， 周丽丽绝对没有想到

0: 自己竟然和郑浩同为郑伯伯的继子女，而郑浩呢在公司中又是自己的死对头，那他肯定不会配合自己办房子的过户手续了。看来这件事儿还真麻烦了。大家都知道，公司的员工都有各自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范围，那为什么周丽丽和郑浩竟然成了职场的死对头呢？我们还要从他们在公司里的工作说起。前面我们讲过，周丽丽是公司的人事总监，那这个郑浩呢，他是公司的营销部经理，他们两个人在单位的级别是一样的，并没有上下级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但是周丽丽的岗位职责是对公司的高管进行业绩考核和提出薪酬方案，所以啊，每年在考核营销部和郑浩本人的业绩时，这两个人呢都要吵几次架。尤其是在金融机构全面加强监管以后啊，郑浩以往的薪酬下调了近50%，而且公司还按照监管的要求进行了薪酬的延迟发放以及设立追索扣回机制。郑浩就觉得呀，营销部受影响最大，薪酬被调整的最多，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周丽丽在背后捣的鬼。为此啊，他气得找周丽丽吵了好几次架，弄得他们双方在公司里谁也不理谁，除了工作关系以外，两个人见面话都不讲。尽管周丽丽和郑浩在职场已经成了仇人，但是周丽丽要解决房子的过户问题还离不开郑浩。因此啊，周丽丽就决定不管郑浩是否配合，她都要和郑浩坦诚不公地谈一谈。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收看法律讲堂。周丽丽请求郑浩配合办理房屋过户证明，却遭郑浩拒绝。
1: 周丽丽就觉得郑浩实在太过分了，她决定不理睬他。
0: 郑浩要求分割继父郑伯伯的遗产，周丽丽一怒之下将他告上法庭。
1: 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证明继承郑伯伯的房产是自己和母亲的合法权益。
0: 郑浩能够分得郑伯伯的遗产吗？法院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正在播出。
1: 于是在上班以后，周丽丽就约郑浩见面。郑浩呢是怀着很深的戒心来见周丽丽。周丽丽呢就把郑伯伯死亡的事儿告诉了他，同时啊希望郑浩能够配合他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郑浩听说周丽丽与继父是继子女关系，当时他也大吃了一惊，心想这大千世界这么多人，自己竟然和周丽丽是同一个继父。周丽丽在公司这么多年来对自己和自己所管的部门百般刁难，处处设限，因此啊他想让自己配合办理公证门都没有。所以啊面对周丽丽提出的请求，郑浩当即予以拒绝。他还指责周丽丽在继父病重和办理后事的时候不通知他，到了房子过户的时候才想起他，剥夺了他探望和祭奠老人的权利。只要郑浩不配合，这房子就过不了户。所以周丽丽没有像平时工作中那样一言不合就和他吵起来，而是耐着性子告诉郑浩他和母亲以前都不知道郑浩和郑伯伯的这层关系，只是后来去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才知道郑伯伯的继子是郑浩。郑浩的母亲既然早已经和郑伯伯离婚了，那他和郑伯伯的姻亲关系随着父母离婚也解除了，所以他们两人之间也已经没有什么继父母子女关系了。现在是因为公证处的要求才需要郑浩进行配合，希望郑浩能够理性对待。郑浩啊不同意周丽丽的观点，他说他继父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不好，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有病的父母，所以个人的婚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通过媒人介绍与他母亲结了婚，当时呢郑浩才8岁。他说继父啊将他视为己出，对他像亲子女一样亲，每天上学送放学接，直至他考上大学。因此啊郑浩与郑伯伯的感情很深，不但改口叫他爸爸，而且还跟了继父的姓氏。尽管后来母亲与继父离婚了，但是他与继父的感情仍然像亲生父子关系一样。今天啊你周丽丽既然说了不要把工作和个人事务混为一谈，那我也可以向你表明我自己的观点。首先感谢周丽丽告诉我继父去世的消息，其次我作为继子有权继承继父的遗产，希望周丽丽回去以后跟母亲商量好，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一个答复。如果剥夺了他继承遗产的权利，他就要采取维权行动。说完话以后啊郑浩就起身走了。郑浩不配合，周丽丽想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郑浩竟然主张要继承郑伯伯的遗产。周丽丽就觉得郑浩实在太过分了，他因为他母亲和郑伯伯的结婚被郑伯伯抚养长大，这么多年来他不但没有对郑伯伯尽过一点孝心，现在老人家死了他竟然还要分老人家的遗产。周丽丽啊非常生气，她决定不理睬他。周丽丽没有在郑浩限定的时间内给他答复，郑浩啊也不和他多啰嗦，而是在公司里散步。周丽丽利用他母亲婚姻进行布局，将继父的房子非法侵占。这个谣言传到最后啊公司领导也来找周丽丽谈话，过问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周丽丽啊就很生气，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要用法律的手段证明继承郑伯伯的房产是自己和母亲的合法权益。
0: 不久后，周阿姨以郑伯伯配偶的身份，周丽丽以郑伯伯继子女身份，共同将郑浩诉至当地法院。

0: 主张继承郑伯伯房产的全部产权份额，那么法院会支持他们的诉求吗？
1: 他们认为郑浩与郑伯伯的继父子关系已经随着郑伯伯和他母亲离婚而解除，并且郑浩多年未与郑伯伯往来，没有对郑伯伯尽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无权继承其任何遗产。周阿姨母女说郑浩不能继承郑伯伯的遗产，而郑浩说自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那么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焦点就出来了，郑浩与郑伯伯是否为逆制血亲关系。逆制血亲是自然血亲的对称，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法律确定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我国现行民法典确认的逆制血亲有两类，一是养父母与其他近亲属与养子女的关系，二是在法律上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继兄弟姐妹的这样一个关系。没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包括继兄弟姐妹之间，它只属于姻亲，不属于逆制血亲。逆制血亲具有等同于直系血亲的权利义务，它受民法典的保护和约束。我国民法典第五编第三章家庭关系第二节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就规定了直系血亲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和被继承的关系。我们具体到本案，先来分析一下郑伯伯和郑浩的关系。郑伯伯和郑浩的母亲结婚以后，他和郑浩啊长期共同生活，因为当时郑浩才八岁，所以他们形成了抚养关系，成立逆制血亲。已经成立的逆制血亲原则上是不能自然解除的，也不当然受父母婚姻关系这种变动的影响。因此啊，郑伯伯虽然与郑浩的母亲离了婚，但是他作为继子仍然是郑伯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客观上郑浩确实没有赡养郑伯伯，这会对他继承财产的份额产生影响，但是郑浩的继承权是基于逆制血亲这一特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并非来源于赡养义务的履行。而且呢，郑浩也不存在拒绝赡养，因为他不知道吗，或者遗弃或者虐待等等行为，因此啊，不能完全剥夺他的继承权。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郑伯伯和周丽丽之间的关系。郑伯伯和周丽丽的母亲周阿姨结婚的时候，周丽丽已经是成年人了，她不需要郑伯伯的抚养，因此她和郑伯伯之间没有成立逆制血亲。郑伯伯生前自己有收入作为他的经济基础，他有配偶可以进行老两口的日常抚养，客观上对周丽丽没有抚养的需求。而周丽丽平时的探望行为以及为郑伯伯安排旅行的行为，无论是从花费的金额和次数包括这些内容来看，均不足以证明他和郑伯伯之间形成了稳定的抚养关系。因此啊，周丽丽不属于与郑伯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无权以法定继承人身份来继承郑伯伯的遗产。法院在审理以后认为，继子女的法定继承权来源于抚养关系的建立，被继承人郑伯伯的遗产应由周阿姨和成立逆制血亲的继子郑浩共同继承。考虑周阿姨年事已高，与郑伯伯共同生活并尽了主要抚养义务，而郑浩未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周阿姨取得了郑伯伯房屋65%的产权份额，郑浩取得了剩余35%的产权份额。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周丽丽和母亲没有上诉，郑浩也没有上诉。判决生效以后，郑伯伯的房子产权按照比例就登记在周阿姨和郑浩的名下。尽管法院对郑伯伯的遗产继承纠纷做出了判决，但是生活中这场纠纷并没有解决，因为房子是登记在周阿姨和郑浩两个人的名下。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纠纷呢，

0: 周丽丽就向郑浩提议，房屋所有权归一人所有，另一方呢，按照市场价进行购买。郑浩啊，没有反对这个意见。双方经过共同询价以后啊，周丽丽就给付了郑浩35%的房屋价款，房屋产权归周丽丽母亲所有，这场纠纷才彻底解决。观众朋友，这场发生在继子女之间的纠纷，既是对继父母子女关系啊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也夹杂着职场中的恩恩怨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是短暂的，何必要纠缠在是非之中？这既不能使自己得到人生幸福，又蹉跎了宝贵的岁月年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女人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另一女人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个女人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阴谋？代购被坑的女人，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9: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8: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9: 对，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五元发现目标了。
8: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0: 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 反正怎么样也要找到人，怎么样我们不会放弃的。
2: 没有一点良心的人才会放弃，有良心的人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孩不可以放弃，
3: 家属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加不能放弃。
0: 对危险毫无察觉的11岁男孩小斌独自走进了这片深山，野兽、暴雨、岩洞，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危险在这里都真实存在。茫茫林海吞没了一个孩子的身影，没人敢去细想走失的小斌正在经历什么。
2: 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会不会是被大蛇、大蟒蛇吃掉了，还是贩卖人口啊，那些我都想到，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4: 天气非常恶劣，去年呢我们这里发生了比较大的洪水，今年刚好遇到这个季节，我们非常担心那个小孩也会被那个洪水冲走。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刚才的那一幕发生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众人寻找的男孩叫小斌，今年11岁，是家中的独子。小斌患有自闭症，有语言障碍，无法和人正常交流，偶尔会叫爸爸妈妈，能听懂家人比较简单的话。平日里呢，小斌由妈妈和爷爷照顾，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和睦。可直到不久前，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让小斌的家人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一场上千人次参与的深山大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0: 这里是位于怀集县的南仁林场，连绵的山峦，广袤的森林，一眼望不到头。这片位于深山中的房屋就是小斌的家，也是他消失的起点。
2: 他家在山里面是独门独户的，只有一家人在这里面，离最近的一个村庄都要2公里。
0: 意外出现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下午2点半左右，小斌的母亲出门去附近充话费，将小斌独自留在家里。半个小时后，当他回到家里时，意外发现小斌不见了。
1: 他说：“婶子，有没有看到斌斌出来？”我说：“没有哦。”他说：“他早都不见。”我说：“那我们进去一起找他喽。”他是很着急了，我们全部进去，男的女的都进去找。
2: 村里人、我的堂叔那些进来帮忙找，一起判断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家里的附近玩，他掉到哪个沟。卡住了不上来的那样的感觉，找到晚上1点钟，他们找不到了就回去休息了。
0: 亲朋好友把小斌常去的和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个遍，可是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这个平常热闹的家，此刻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6: 他母亲基本上都是失魂落魄那种感觉，比如人是六神无主那种状态。
2: 小孩找不到，然后他爸爸是连夜赶回来了，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7点多，都天亮了，我已经没有直接回家，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
1: 我女孩一个晚上没睡，老师妈妈快点报警，妈妈快点报警。
0: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边询问家属细节，一边走访村民，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
2: 当时呢，他家里面这里是有一个监控点的，但是这个监控点没有照在这个路面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3: 当时把这个所有进出的村民全都排查出来，逐个去走访，明确了这小孩子是没有出来的，也没有陌生人进来有这个侵害的可能。
2: 第一个是没有目击证人，第二个是没有视频监控，就是无法确定这个小孩到底是怎么走丢的，然后往哪个方向走。
0: 小斌就像被大山吞噬了一样，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随后，怀集警方组织了30多名镇村干部和村民，以小斌家为中心，朝上山和下山的2个方向分别展开了搜寻。
2: 因为下山这个方向呢，没有任何的发现，唯一的线索只能是往更深的深山里面去寻找，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向，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我们也立即跟局长

0: 委进行汇报，局党委就立马就协调这个特警、无人机还有警犬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搜救。
1: 在公安部门展开搜救行动的同时，其他部门也迅速做出反应，搜救队伍很快就增加到了上百人。
2: 我们马上发动村里的党员、护林员、热心村民，拿着电筒、柴刀，跟着警察一起进山。
3: 我们镇党委是高度重视，应该尽快的找到这个孩子。孩子的处境肯定是比较，危急的。
1: 小斌家成了搜救的现场指挥部。研判之后，指挥部将小斌家周围的山林划分成了多个区域，民警、护林员、镇村干部和村民也都混编成多个搜救队伍，按照不同区域同步展开搜索。
2: 每天从早上天不亮就守到晚上天黑，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1: 与此同时，负责操控无人机的民警一边用无人机拍摄下周边地形，为地面搜索提供信息支撑，一边细致展开空中搜索。然而，从广袤的森林上空去寻找一个藏身于密林之中的孩子，难度犹如大海捞针。
4: 这是我飞无人机以来接到任务时间最长的一次，难度最高的一次。一开始的时候，19号20号这几天都有下雨，天上也有雾，这搜索难度是很大的，朦朦胧胧的一片，往下看完全看不清楚。
5: 晚上你说热成像也照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挡住了，都透不了那个很密的灌木丛了。
4: 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很容易没信号，容易失联。就是沿着西边还有路边尽量找一些视线能透过去的地方来看，只能一点一点的来搜索。
1: 指挥部考虑到警犬嗅觉敏锐，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分辨出不同人的气味，第一时间将多组警犬和训导员紧急调到现场参与搜救行动。
5: 我们就把警犬分开，然后追踪，就看犬它有没有上线，它闻到的气味就上线。第一个就是用犬，就是我那头犬追风，他一闻就上线了，他直接就往山里面走了。
6: 因为下雨嘛，这个气味中断，所以刚开始警犬搜寻是不顺利的。
1: 夜幕降临，搜救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10点，队员们几乎踏遍了附近的每一寸土地，却连孩子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大山深处危机四伏，11岁的小兵看不懂方向，意识不到危险，甚至不知如何求救。此刻小斌到底身在何方，是否身处险境，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7: 雨季天气就经常会下大雨，还会导致山体滑坡，河水上涨，都是非常危险的。深山中呢，还有那个野猪，比较大的蛇、蚂蟥，还有那个黄蜂会蛰人的。
0: 小孩子饿了渴了，有没有可能说吃了有毒的那些食物啊、水啊，造成一个食物中毒啊？
4: 对于小兵的状态，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因为那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1: 5月20日，搜救行动继续向大山深处展开。此时，队员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由于大山阻隔、密林遮蔽，致使通讯信号十分微弱，而无人机一旦没有了信号，就会自动返航，
4: 就造成了那个无人机频繁返航、断航、失联。
1: 为了让无人机能不断搜索，负责操控的民警必须在山间不停地辗转，寻找相对开阔的起降点和那微弱的信号。每一次降落与重启本身也是一场体力透支的跋涉。
4: 每天就是不断地起飞，还有降落，不断地拍摄。
1: 除了通讯信号微弱，纵横交错的山路泥泞湿滑，也给搜救队员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6: 各种各样的树木都有，它都是很茂密的。有一些小路，人能走的地方，我们都要拿砍柴刀一路砍着那些杂木啊、杂草之类的，人才可能走。
5: 周围的山，我们基本上都是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了，基本上是就怕有遗漏，比较可疑的那个山洞啊、树洞啊，还有山沟里面的那些就是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啊，我们都有列为重点。
1: 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72小时，此时已是小斌失踪的第3天，时间紧迫，

0: 从广东省公安厅到肇庆市公安局，都安排了专业人员加入到搜救队伍中。
1: 前三天说实话没想到村民可能每天有两三百人，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新的同志就是加入了我们这个搜救的大家庭，然后我们所有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然后去找到这个孩子，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0: 此时有搜救队员反映，在小斌家的旧屋附近发现了一个疑似孩子的脚印。
2: 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也很高兴，市局的刑侦缉队有两个领导也在指挥部，我就第一时间就跟他们去了现场，就是一个勘察。
0: 然而由于连日下雨，这枚脚印已经被冲刷得不完整，无法确认是不是小斌留下的。
2: 我一开始以为是小孩的脚印有价值，但是最后呢，根据专家的结论还是推翻了，然后我们感觉是又重新回到起点。
0: 希望刚刚燃起就被浇灭。这几天小斌的父亲常常睡不着，半夜惊醒还要跑到屋外去查找，很多搜救人员的鞋磨破了，裤子烂了，却没有人停下脚步。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希望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3: 还是很崩溃，还有很失望的感觉。
2: 他家属呢，感觉天都塌下来一样，家属也着急，是我们搜救队员也着急，所以呢，省厅和市局就通过视频连线，然后呢，对我下达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这个小孩找回来。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管说是对哪一个人，都是能够明确到方向的，我们就尽力去追。
5: 小斌家的旧屋距离他们现在的房子有2公里远。虽然不能确定那枚脚印是不是小斌的，但是指挥部认为小斌应该不会走太远。小斌的父亲呢，曾经骑着摩托车带小斌去过旧屋两三次，这次小斌很可能是凭着大致的记忆从家里出发准备去旧屋，但是迷路了，因此指挥部将旧屋附近作为新的重点搜索区域。此时72小时黄金搜救时间已经过去了，由于连日下雨，山里多处出现了山体滑坡和小型塌方，一些本就崎岖的道路被泥土掩埋覆盖，搜救队员遇到的险阻也越来越多。不过即便如此，搜救也没有停止。那么小斌是否平安呢？这场牵动人心的生死救援会成功吗？
0: 天气恶劣，信号阻隔，搜救任务困难重重。
6: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
0: 救援奇迹最终如何出现？幸存求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遭遇？
7: 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
0: 绝境13天，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救援队伍每天都在拓展搜索范围，环境的严峻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这是一片原始自生林，地形复杂，林木茂密，视野受限，山路泥泞湿滑，艰险难行，搜救难度极大。
6: 越往里面走就是越可怕，危险就是随处都有。我们护林员就利用我们多年的巡山经验嘛，就主动去申请最艰巨最困难的那些地方去搜寻。
0: 深山密林之中，虽然很难见到大型野兽，但是搜救队员们一不留神就会遭遇蛇虫鼠蚁的袭击。
7: 走在我们后面那个队员就脚上就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突然间一叫，其他人也反过来以为是干什么有发现了是吧，结果他说看掉一条大蛇，他说是眼镜蛇。
2: 山上下雨之后呢，就有很多蚂蟥出来，只要你人走过，它就爬上你的衣服，然后趁机就钻进你的那个肉里面就吸水。
8: 咋了？
2: 蚂蟥蛰了
8: 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吗？
2: 对对对，
9: 刚刚在寻找的时候就旁边没有注意看，有一蜂蚂窝。
1: 我们的这个队员呢、警察呢，都有被黄蜂咬的情况发生，中暑的就更多了。
10: 当时

0: 有几名搜救队员就晕倒在我的旁边。想到这个孩子呢，在山林里的处境呢，就更加的艰难。
1: 搜救行动正值岭南龙舟水汛期，山里天气变幻莫测，搜救队员每天都要承受暴晒和暴雨的交替袭击。
2: 有很多队员呢，都是衣服都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自己都不清楚一天干了多少遍，又湿了多少遍。
1: 连日的瓢泼大雨还一次次冲散了气味，使警犬的搜寻能力大大降低。
3: 在哪里中断的，然后我们复盘就往哪个方向推，再去尝试。6点钟就基本上就出发了，我们晚上10点多吧回到我们基地犬舍。
2: 信号问题，还有这个脊背很茂密，雷阵雨恶劣天气，所以几重困难叠加，其实对我们这一批搜救队员带来很大困难。
1: 每天搜救行动结束，指挥部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没有找到，没有线索。几番研判，指挥部做了最坏的打算。
4: 第7天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搜尸犬也安排上去了，不排除说小孩子出现了意外。
2: 其实村民之间呢，也有一种说法嘛，这个小孩这么多天也有可能找不到。
1: 对于小斌的父母来说，每一天都是痛苦和煎熬。小斌的母亲一直不言不语，眼神空洞，神色木然，仿佛已经丧失了全部希望。
5: 他们家长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存活的可能性太低了，就有点绝望。通过镇村干部呢，民警也多方面的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相信警方，相信我们政府的力量。
2: 哪怕只有一分希望，我们也要尽百倍的努力去。所以当时虽然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枯燥重复劳累，有时是无助，但是我们始终是没有放弃过。
1: 小斌失踪的第10天，队员们陆续在更深处的山林里发现了一些野果被采集的痕迹，这会不会是小斌所为呢？
2: 我也不敢完全确定野果到底是这个走失的小孩摘的，还是有些村民上山摘的，但是毕竟是为我们这个搜救工作提供了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方向。
1: 可惜的是，这些痕迹杂乱无序，最终并没有给搜救行动带来实质性的突破。直到小斌失踪的第12天，一名经常进山采药的村民突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他告诉民警自己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条男孩裤子。
6: 我用刀一条一条看，我是石头仔的屋，我听见人家找石头仔，我没出来讲咯。
1: 现场指挥部立即安排民警和搜救队员赶往这位村民发现裤子的地方。小斌的父亲很快也得到了消息。
7: 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进去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
2: 我们当时就所有的搜救队员都精神为之振奋，都觉得这条裤子的发现太及时了，也太有价值了。我们发现这个小孩的裤子呢，是在这个位置。
1: 从这个地方到小斌家，直线距离有4公里多，走山路至少要有10公里。
2: 已经超出我们的所有人在场人员的想象了。我们也不敢相信这个小孩，他走了这么远，但是他的裤子在这里。
1: 这是连日以来搜救队员们收获的第一条确定的有价值的线索，它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指挥部立即组织各路人马，将这里作为重点搜索区域。
2: 发现这个小孩裤子的地方足足有10多条岔路，而且呢，每一条岔路都是往深山里面去走的。我一下子就犯了嘀咕，也犯难了，挺高兴的，那个心一下子又爽起来了。
1: 实际上，搜救人员心底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裤子完好的出现在这里，意味着很可能是小斌自己脱下的。那小斌为什么会出现脱裤子的行为？会不会是失温导致的？
4: 人呢，遭受到失温的情况，他会把随身的衣物全都脱掉，表现成一个好像很热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失温。如果说失温的话呢，他的危险是比较大的，危及生命的。
3: 我们就是从中午开始追踪他裤子的中心往外扩，一直搜索到晚上7点多。
7: 我自己都上到半山去那个地方去

0: 他这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穿的鞋的也鸡也看不到，天也黑了那个时候，然后来找不到又出来，
1: 然后第二天六点钟我们就进山了，一直往那个山里面就是深入再深入，深入到没有人的地方。
2: 这已是小斌失踪的第十三天，上午时分搜救工作突然迎来了关键突破，警犬训导员郭志恒和几名搜救队员在山林里展开搜寻时，警犬追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行为，
1: 就发现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呢灌木丛就是倒下来了，就是把那个采药人那个野鹿就是拦住了，完全走不了了，但是那个犬它还是往前走，
3: 它那个气味是比较浓的，那个警犬就有示警，
1: 我就叫那个护林员把那路砍了，然后我们就去爬过去，到3公里多一点就往前再推，就发现有那个踩踏的痕迹，我们警犬已经上线了，那尾巴就发发疯狂的摇摆，然后就是叫了一声，我以为是它想喝水，然后跳下去，我一跳跳下去我就发现小孩子那里，哦，有人发现目标了。
2: 郭志恒看到小斌躺在一处小山坳里，他意识清醒，翘着腿，上身还穿着离家时的那件衣服。
1: 他看到我动了一下，就是那脚动了一下，
3: 然后还对我们训导员笑了一下。
1: 我们之前你搜索了十几天，那个心一直都悬着，是吧？都有各种猜测，各种想法。但是找到他那一刻，就发现他还活着，他还笑啊，他对我笑啊。你想那当时那情景，那是那么多么的激动了。
2: 郭志恒赶紧过去检查了小斌的身体，除了几处擦伤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伤痕。
4: 那你干嘛？拿你。
1: 他手很冰，我一抱他，他就搂着我，就搂着死死的，但他脸一直在蹭我。那些妇女跑过来了，就哇，那就尖叫起来了。
5: 整片森林都是欢呼声，说找到了，找到了，你传我，我传你啊！这样，因为山上没有信号啊，只有靠我们欢呼才能知道。
3: 所有人都不相信，十三天来，这个小孩啊还活着，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包括那些村民、搜救队员，一路下山都是欢声笑语。
6: 两个星期我都没搞好分。
7: 孩子能存活这么久，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太难了。
2: 郭志恒一步步抱着小斌下山，把孩子交到父母怀里的那一刻，小斌的父亲几乎绷不住了。这温暖感人的一幕让现场很多人为之动容落泪。
0: 一看到小孩的感觉是特别感动咯，就是抱住小孩想哭的感觉。
8: 恩明也是想哭。
2: 经过检查和休养，小斌的身体如今已好了大半，一家人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小斌为何会走到离家数公里远的深山里？失联的十三天时间，他又经历了什么？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又是如何在幽暗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的？这些谜团或许只有那片大山知道。
3: 这几天都在下雨，山上也有很多小溪，溪水还是可以喝的，雨水也可以喝。我们进山就发现有那些野果呢，种类应该不低于20多种。
0: 家里的旁边就是，反正我这里都是山咔咔嘛，什么果那些都有的，就是这个冷气这个冷气都有叫它，不好吃的它就吐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正常那个小孩害怕那种心理。
9: 这场搜救行动前后出动了1500多人次，无人机30架次，排查了近50平方公里的山林。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每一个人用双脚丈量出来的坚持，也是警民同心的生动典范，基层治理中邻里守望相助的最好写照。不抛弃，不放弃，终得圆满。让我们为在这场搜救中日夜付出的每个人点赞。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声枪响，一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
1: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主播能把他姐给打死。
0: 嫌疑人人间蒸发。
2: 那我当时有笑，我就说我先走了。
0: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上
18: 吧。
19: 两
18: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张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2: 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0: 沿路寻迹追踪，一路风波层层叠起。
9: 就是吧，你说她也挺漂亮，女同学。怎么能跟他关系这么好啊？
23: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
24: 你这样也太不仁义了吧！
0: 满心彷徨煎熬，尽是孤独无声的呐喊。
25: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26: 对不起，我们不吵。
27: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两箱油。
28: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29: 哎，摩托车好像坏了。
27: 嗨，没电，咱们推着车走。
0: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1: 好啊，
2: 帮忙打个人行吗？
1: 打谁啊？
2: 打一个我们现在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1: 三胖，这不坑我们俩吗？啊，这要不要也太厉害了？
3: 别说你打不过了，咱仨加一块给人塞牙缝都不够。
0: 青龙山有事儿告人，咱们可以去那边拜师学艺。
2: 咱们怎么去青龙山？修摩托车的钱都不够。
0: 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
3: 你的意思，他就是软柿子。
4: 别动！别动！
5: 你被谁抢了？
6: 我被三个孩子。
5: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6: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5: 监控截图，我打印出来一份。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看看是不是这三个人。

0: 那胖子一直拿刀架着脖子，这两个瘦的好像不是本地人，是木威县那边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有朋友是木威县那边的，他们口音都差不多。
1: 哎呀，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才说呀？
0: 我不是紧张吗？我刚想起来。
1: 你开黑车这事儿也是紧张给忘了。
2: 村委，
3: 不对，
2: 马上去趟木威县公安局，请求他们配合调查，找到符合这三个体貌特征的人。
3: 是。

0: 哎，这三个就是抢劫高大发的犯罪嫌疑人，你跟高大发正好有恩怨，而这三个人呢又都出现在你的店里。
1: 警察同志，我事先声明，这三个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
0: 他们仨去你店里干什么去了？
1: 买东西去了。
0: 说起来也怪了，这几个孩子在我那儿买了2次东西，这2次怎么高大发也全都在呀？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这三个人见过吗？
1: 7月19号那天下午吧。
0: 没登记，没登记，你让他们上门？
1: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0: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先调监控。
1: 来。
0: 哎，吴队，找到了，
2: 在家网吧。
3: 好，辛苦了啊。
0: 监控画面马上给你传过去。好。
4: 吴队，这两个人看着像高中生啊。
5: 这网络游戏这么痴迷，来这儿以后肯定还会去网吧。
3: 马上调查全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
6: 是。

0: 哎，你们找谁呀？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您是张丽君的奶奶是吧？是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实在是事情有点紧急。张丽君有两天没回家了吧？他跟我说他去他同学家玩去了。同学家？啊，他跟我是说到同学家去了。啊，是这样。
1: 我们能进去详细了解点情况吗？可以，可以。是这儿吧？有人在家吗？您好，您是李克龙家人吧？
2: 啊，对，我是他爸。您什么事儿？
3: 窦河县公安局的，是这样。李克龙涉嫌一起抢劫案，需要你跟我们去一趟窦河县公安局。什么？抢劫？这是木卫县公安局传来的资料。张丽君啊，今年高中毕业，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她的爸爸呀，常年在外地打工。这个李克龙呢，应该算是张丽君认识了很多年的游戏伙伴。李克龙的父母啊，最近因为养猪场的问题，一直在躲债。
4: 动手吗？动。你呢？咱们手心手背，手心就是动手，手背就不动手。来，手心。

0: 贝，你说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或许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跟他借点钱，等我回家了，我再还给他。
0: 你是觉得会有人在大街上平白无故借给你钱是吗？
2: 这也行，
0: 不太好。这有什么不好的？那骗我爸钱的人，他不也受戒？
1: 人都没影了，
2: 真来人了。
0: 可是你别可是，人都走了，
2: 走，他说，哎，你看这人走了，
1: 哎，你看他停了，他停了。

0: 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还100多块，太黑了，还是网吧适合。哎，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别动！别动！
1: 不是，
2: 我旁边小路上拐。
1: 哎，是，你们
2: 来。哎，我旁边小路上拐。
1: 好，
3: 兄弟，你这什么情况？兄弟，
2: 闭嘴！
3: 你这是干什么呀，兄弟？我。
1: 干什么呀？这是，
2: 哎，走，
4: 好。
2: 哎呦！哎呀，
3: 就这么点？我回去给你们拿钱去，你们放我条生路啊！
2: 我回去拿钱。啊。你再给我带公安局！
3: 哎呀，我都刀架脖子上了，我哪儿敢呀！
2: 哎呦，你给我闭嘴吧你！
5: 车我们开走啊！
2: 那怎么办？宝儿，宝叔，
5: 宝
2: 儿，别走！
5: 宝
2: 儿，快上车！快来，军哥，快点儿！

0: 咱们去哪儿？
1: 先去趟我爸爸。
0: 我也去取我的摩托车。
1: 咱们现在有车了，你还要什么摩托车呀？
0: 那是我爸送我的。
1: 先去趟我爸爸。

0: 陈丽，走了走了，快走吧。
1: 走走。
0: 哎，陈丽，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俩外地哥们儿，
2: 赶紧上车，快点！
0: 那行，走吧，走吧。

0: 你要不打麻将，那姑娘能出去吗？你这不也刚回来吗？我是打麻将了，但我至少我在家待着呢。你那意思怪我呗？
1: 啊！
0: 我跟你说，姑娘要是回不来，我跟你没完。
2: 别担心，孩子都这么大了，肯定没事的。
0: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几点了？你说得清巧，你闺女长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3: 真要有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4: 那你说怎么办？
0: 报警！
4: 报警！你快点儿！你拿过来。
5: 停！
4: 吴队，经过我们对全县监控的排查，终于在这家老旧小区附近里面第一次看见了被抢车辆。
5: 那个小胖孩儿啊，还有那姑娘的信息都查清楚了。
4: 嗯，
5: 联系女孩的家长，让他们来配合调查。
4: 是
5: 啊。
4: 队长，昨晚有人报女儿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女孩有关系啊？人在哪儿呢？楼下接待室。
5: 走，看看去。
0: 队长，你在这儿。
6: 郑同志，这是我闺女，她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5: 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他。他在哪儿啊？在一个老旧小区。你们姑娘啊，可能让人绑架了。
4: 绑架？
5: 对，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二位别着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平安带过来的啊。
4: 郑家同志，
5: 你们得想办法救救我们女儿啊！一定，您放心，到那儿。
4: 是赵，
5: 哎，队长，资料对比结果出来了，男孩叫赵三胖，本县人，母亲改嫁了。然后那个老旧小区我们也查到了，那有一家专门接待未成年人的黑网吧。明白了，找到赵三胖的父母，让他们赶紧来局里一趟。小胡，叫小何他们跟我出去。
4: 事情还没确定呢，放心。
0: 警察同志，你可快点把我找着我闺女啊！
4: 放心吧。

0: 你拍到这几个孩子了吗？
1: 有。
0: 把监控都给我拷过来。
2: 都要吗？

0: 反应。
1: 放心，他俩都是好人。
2: 那我晚上睡哪儿？你答应带我去的地方什么时候去啊？
1: 那地方大晚上也不开门吧？
2: 胡说，晚上怎么不开门？
1: 这样吧，现在太晚了，也没法送你回去。一会儿啊，我给你开个房间，你自己住。明天早上我们一块儿走，如何？
2: 行。
1: OK。
3: 老板，再来六瓶啤酒，然后再来一盘毛豆花生，就这样吧。
4: 好的。
1: 哦，对，那个打包啊。
3: 打包之后去哪儿吃啊？
1: 一会儿咱们喝了酒，不能酒驾，找个旅店喝，这样就踏实了。
4: 酒驾？你还怕酒驾？驾驶证都没有。
1: 哎呀，安全第一嘛，是吧？哎，走吧。
2: 我一个人家。
1: 行，放心吧，我三胖可是正经人。哎，拿东西。哎，您好，有单人间吗？
2: 已经没了。
1: 那开两个标间吧。
2: 一间168，两间336。
1: 哦，行。行，我找下钱。啊，给。
2: 身份证。
1: 那个我们没有身份证。
2: 行，没身份证可开不成房间。
1: 哎，没事，给您。哎，给您。您看。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也没有人查。明早我们一早就走，行不行？您就收下吧。
2: 女孩只能一个人住啊？
1: 哎呀，那肯定。
5: 那咱们三个怎么睡啊？
1: 我睡地上。哎，给你看，走。

0: 赶紧吃饭。
1: 来，喝一个。
0: 饿死我了。
2: 来吃。
3: 哎，那姑娘不吃点？
2: 她不吃，她减肥。
4: 你们两个是同学吗？
3: 对。哲哥，你说她也挺漂亮，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5: 其实，我俩以前也不熟，只不过后来有一次在网吧门口碰见了。
2: 你为什么在这儿？
6: 我就是心情不好，自己走走。
2: 走走，带你去个开心的地方。走，走走，走了走了走，相信我。哎，过来过来，就这里就是了，过来吧。哎，你相信我，这就是。好玩。
4: 爸爸，看两台机器。好好，
2: 谢谢。走了。哎哎，走去。哎，点这个，走去。这点这个，对。哎，最后一个人啊。哎，这个，快！你倒了。赢了！
7: 耶，赢了！
8: 谢谢你，今天让我这么开心了。
2: 我也很开心，再玩一把，来吧。
0: 就这？
1: 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9: 你说什么呢？没有。
4: 你们就去网吧打了一场游戏，就要替人家报仇，这也太过了吧？
5: 的确。

0: 谁呀、啊？
1: 来了。陈丽，你怎么来了？
2: 我上午听老师说你生病了，没来学校，我就赶紧过来了。你家人呢？
1: 他们都不在。
2: 我的天，这么烫，你得吃药。
1: 已经没药了，我坚持坚持就好了。

0: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温暖。
1: 后来呢？
0: 后来他说有坏人要欺负他，所以我想帮他报仇，帮他打赢坏人。可是他说打赢坏人并不重要，他想让我带他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他要去哪？
0: 这得保密。
1: 对我们还保密呢？
2: 那报仇打坏人的事怎么不保密啊？
0: 报仇是我要替他报的，跟他又没关系。
3: 啊，你拉着我们俩去青龙山拜师，为人家报仇，人家根本不领情，这不逗我们俩玩呢吗？
0: 我没有。
3: 你喜欢人家就自己去，拉着我们两个干什么？
0: 李克隆不也要去拜师吗？跟我没关系。
2: 哎，是你说你要去拜师，我才陪你来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来，好不好？
3: 行，那正好，你们俩去吧，我不去了。
0: 哎，不是，张小军，你什么意思？你来的我发现，可是我一直在花钱招待你，你这样也太不仁义了吧？啊，
4: 你花钱？
5: 刚给陈丽开房钱是谁花的啊？不是我们一起打劫来的吗？你凭什么给他花？
4: 你打劫是吧？
5: 你俩谁也不敢拿刀，刀是我拿的，就是你们怂，
4: 手心手背。你说你不拿刀，谁拿刀？拿个刀还哆哆嗦嗦。
5: 你在这招什么劲啊？
4: 还得说
5: 什么劲头？
4: 怂成那样，
5: 我打劫，
4: 那都是我拿的。你怂成那样，
5: 那还是我拿的，又你们拿的
4: 啊？哆哆嗦嗦。

0: 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1: 军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了我们俩怎么去秦皇山呀？
0: 我不管了，我先睡了。
1: 别生气，先休息吧，明天上。

0: 想办法拿钱。
1: 没多少钱了，如果支付了去修摩托车的钱，那就没钱去青龙山了。
0: 去青龙山还要钱？
1: 你不去，那我们不还得雇车去吗？军哥，要不这样吧，我把剩下钱全给你，你带我们去青龙山，怎么样？
2: 要我说呀，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别去了。
1: 不行，我和陈丽必须得去。

0: 加满多少钱？
1: 400多吧。你加多少？
2: 就千多。
0: 加30行吗？
1: 30啊？
0: 30。
1: 前面付钱吧。
0: 啊，谢谢。

0: 谢谢。
1: 今儿哥，你没事吧？
2: 我想好了，这30多块钱的油肯定到不了青龙山。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3: 那咱们还去青龙山吗？
2: 去。
1: 可是今儿哥，那4个人一辆摩托车，这怎么走啊？
2: 我有办法。

0: 我靠，
1: 啥意思？
2: 你不知道，军哥平时对这车都万般爱惜。老板，
3: 加钱呢？
0: 啊？为什么？
3: 车辆保管费啊。另外，我那自行车呢，也给我整丢了吧？得加钱。
2: 哎，自行车我可以给你找过来，保管费不合适吧？
0: 这样，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自行车的赔偿也包含在内。
3: 不行。谁知道你这车从哪来的呀？
0: 零件呢？汽车零件行吗？
3: 哎，零件可以。
0: 我还有个条件。
3: 说。
0: 给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还能跑吗？
3: 那当然能啊，那就是因为我加钱，车主没来取。
0: 我要了。
3: 行。哎，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3: 嗯。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0: 行。

0: 来，小李。明白了，再见。队长，张丽君、李克龙和赵三胖使用过的电脑已经恢复了使用痕迹。
1: 有什么收获吗？
0: 他们三个人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玩网络游戏，只有这个张丽君啊，曾经搜索过青龙山的相关资料，而这个张丽君本人的网名就叫做青龙大侠。
1: 青龙山？他们家谁在青龙山吗？
2: 张丽君，她奶奶在家，不过她奶奶得了癌症，不方便过来。她爸的电话是一直联系不上，不过她奶奶说，她爸就在青龙山。
1: 她爸在青龙山干什么呀？
2: 这个不清楚，不过听说她爸被骗婚了。
1: 骗婚？
2: 张丽君呢，也不理解她爸，从来没有找过她。
1: 骗婚这事，毕竟是他朋友的一面之词，可信度。赵三胖跟李克龙的父母呢？
2: 楼下呢，接待室已经到了。
1: 两位，李克龙的父亲，
3: 对，
1: 赵三胖的母亲，
4: 对，十三胖，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两位的孩子呀，涉嫌一起绑架案。
3: 什么绑架？不是，我来的时候警官说什么抢劫？
1: 对，抢劫完以后又涉嫌绑架了一个女孩。
3: 为什么呀？要肃静了吗？
1: 还没有。具体的情况呀，我们也在查。今天叫二位来，就是希望你们能配合我们调查。
4: 都是我，是我一直没有关心过。
0: 你先别哭，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呢。
1: 这位女士，三胖的父亲呢？
4: 他爸去世了，之后我就改嫁给了喜欢我的一个同学。可是我没想到，
5: 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6: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
5: 你说什么呢？
7: 妈，你干什么？
5: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0: 家有话好好说。
1: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你叫谁说话？你姑娘都找不着了，你
0: 能不能冷静点？
1: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教育孩子的？我姑娘要找不着，我告诉你，我今天跟你们没完。
0: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冷静点。
2: 行了，这不是菜市场，要打回家打去。
1: 你先坐下。
0: 坐下，坐
3: 下。起。
1: 吵架有用吗？有问题就解决。
4: 孙磊，啊，张领军的爸还是没联系上是吧？
5: 联系不到啊，
4: 咱们得赶紧去趟青龙山了，得赶紧找到他爸。还有一件事，被抢车辆和陈丽的下落，你赶紧去落实了。
5: 行。

0: 好像坏了，拨开呀。哎，开不开了？
1: 嗨，没电。哦，行，
0: 下来。先下来。咱们到哪都应该天黑了，我这儿有一地儿，咱们可以住下。
2: 什么时候买地图啊？哎，胖，你看，你说那住宿的地儿跟那上山路正好相反，我觉得还是先上山比较好。
1: 嗯，哎呀，到那再说吧。
0: 行行行，咱们退着车走，
1: 走吧。
0: 哎，军哥，来帮一下忙。走。

0: 终于到了，慢点，慢点，来，终于到了，快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起不来了，哎呀，军官，咱们往左走，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1: 说了，往这边走，那边绕远了。哎呀，我看网上说，右边有什么仙人蒸汽鱼，呼呼冒仙气儿。咱们吃完了再去左边也不迟啊。说不定还能碰见那个高人呢，是吧？
0: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
1: 前面有间民宿，电瓶车可以乘会儿电。哎，军哥，咱们去民宿还需要时间，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房间。 咱们明天睡醒了，都已经中午了，爬上山都已经下午了，哎，还剩哪半儿吃？高人都已经下班回家了。这，能不能帮我的忙？
0: 能，肯定能。
1: 咱不信呢。
0: 哎呀，相信我，相信我。
1: 哎，行。
0: 走。
1: 行
0: 了。这个。
1: 军哥，军哥，啊，你想什么呢？好累。我决定了，我就先不去了。
3: 啊？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反正都陪你们到这儿了，你们自己去吃什么蒸汽鱼吧。你走吗？
0: 你真走啊？
1: 你不走，咱们回摸鱼县去。
0: 哎，军哥，
1: 咱们可是一起做过大事，你说走就走啊？
0: 我要去找我爸。
1: 哎，兄弟，咱们说好了一起去拜师的，你怎么变成去找你爸了？
0: 我根本就没想跟你们去拜师。
1: 哎，军哥，
0: 你想想。

0: 你赎回摩托车的钱从哪来的？
1: 买车。
0: 车从哪来的？啊？在旅馆你就说要走，现在你又说要走，你这样做合适吗？
1: 我来豆河县根本就不是为了跟你干什么大事，我只是想借点钱赎回我的车，我有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0: 行啊，张丽君，全甩我身上了，好事都给你，烂事都是我的呗，啊？你可真是个自私的人。
1: 我自私？你摸摸你自己良心，到底谁自私啊？你来这儿是为了拜师吗？
0: 我就是为了去拜师。
1: 那他是怎么回事？他才是你真正目的吧？啊，一路上骗我们拜师需要钱，需要干大事，去小卖铺买东西，两次了，都能碰见那个司机。你是不是天天踩我点儿啊？
0: 我没，
1: 这是不是都是你计划好的？
0: 根本不是，
1: 都是为了他，是吧？因为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大事，如果不能完成，就不能完成你们俩之间的秘密计划。你才是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0: 根本不是这样的。
2: 不是，三胖，什么秘密计划啊？给我说呀！
3: 哎，军哥，军哥，军哥，军哥，那这车怎么办呀？
1: 你自己找地儿充电吧，我车也没有。
0: 张丽君，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蚂蚱。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青龙山。
2: 李丽，醒一下，我们检查。
3: 为什么绑架他？
4: 没有绑架，我和陈丽是同学，
5: 我已经辍学了。

0: 为什么呀？
1: 你管我呢？我妈跑了你也多钱，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是你毁了我人生。
2: 我们今天带孩子回去休息了，走走走。哎，
3: 孩子怀孕了。
4: 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她呀？嗯，
2: 她在我生病那天，连我妈都不关我事，帮了我。
4: 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2: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
5: 你去青龙山是为了找你妈妈吧？
4: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1: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4: 孩子，惩罚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为了让你改过自新。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0: 现在开始，
1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4: 阿姨你好。
1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3: 更快速，
1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

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会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们说一年能拿一两千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5: 镇政府给的答复是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劳补贴的发放，
6: 我们本地没有这样的前科人员，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两名应该是外地流窜作案的前科人员。
5: 很猖狂，并且有点没有把我们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的意思。
7: 2025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湖南省沅江市曹伟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伟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
4: 拿身份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这，怎么就突然没了？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家里也没来其他人。
7: 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她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劳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
4: 说满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一两千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7: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朱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周大娘就发现钱丢了。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伟镇政府进行核实。
5: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在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劳补贴的发放，如果确实有这种补贴发放的情况的话，那么政府一般会要求申领人员到政府的某个窗口去申领这个补助，或者到当地的村委去上报信息，然后再由村委将信息上报至政府。
6: 只有极个别那种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家里面属实无法抽身的，那镇政府的就会让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是社保主任之类的带着去乡下进行相关的材料补充。
7: 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拍摄周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周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8: 因为老年人他第一个他有放钱在家里面的习惯，第二个他不喜欢用手机。